0: 为邀请有兴趣的平台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并同步推出的士和网约车合并驾驶测验。第四季邀请车辆许可证和驾驶许可证的申请，预计最快11月底陆续批出网约车服务牌照，以便持牌平台招募持有车辆许可证和驾驶许可证的车主兼司机在平台登记。海关在机场侦破两宗旅客贩运毒品的案件，一共检获大约11公斤怀疑大麻花和大约18公斤怀疑氯胺酮，估计市值共约885万，拉了两个男子。海关人员昨天为一个在泰国曼谷飞抵本港的62岁男旅客清关的时候，在他的机舱行李内检获大约11公斤怀疑大麻花，估计市值共约200万，拉了这个旅客。他被控以一项贩运危险药物罪，今天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另外，海关人员昨日为一个在法国巴黎飞抵本港的58岁男旅客清关的时候，在他的机舱行李内发现大约18公斤怀疑氯胺酮，估计市值共约685万，亦都将这个旅客拘捕。海关话会继续根据情报分析加强打击贩运毒品活动，同时呼吁市民提高警觉，不要贪图金钱利益而参与贩毒活动。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说，伊朗和盟友在第三次强加战争中取得显著胜利，成功挫败美国和以色列的行动。穆杰塔巴当地星期二又在社交平台说，地区力量将不再掩护美国军事基地，美国在中东地区不再拥有安全避难所。另一方面，由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结束访问卡塔尔之后回国。伊朗传媒报道，伊朗正是寻求推动解冻伊朗240亿美元的资金。总统佩泽希齐扬和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通电话的时候说，伊朗已经准备好达成一份有尊严的框架协议，以结束区内持续的战争和紧张局势。塔米姆说，卡方将会不遗余力为地区和平和稳定付出一切努力。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6,237点，升1,24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0.69美元，卖出4,521.46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23，瑞士法郎0.784，加元1.381，人民币6.787，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兑美元0.717，新西兰元兑美元0.584。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覆盖华南沿岸和南海北部。在早上八点，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以南大约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日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新界区啦。咁荃湾嘅杨屋道咧，水管紧急维修已经完成咗啦。咁来回方向啦，近住横龙街嘅封路重开啊。咁受影响嘅巴士咧，都行翻原有路线。咁另外，码头围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啦，咁影响到而家所有车辆都系不能够由太子道西左转入去士他令道噶。所有车辆啊，不能够由太子道西啦左转入去士他令道。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的。咁坚拿道天桥去返红隧方向，近日礼顿道一段车多啦，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咁后少少香港仔隧道啦嘅香港仔入口呢都係车多。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 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排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喺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

0: 道区域多利道去翻薄扶林道方向车多，龙尾喺数码港道；黄竹坑道去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南丰道一段咧都系车多。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去亚皆老街。在新界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華都花園一段繁忙，車龍就在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大埔太和路來回方向，近住寶雅路一段車多，龍尾就在帝恩苑和丁泰路；粉錦公路去粉嶺公路方向，近住北區醫院一段就車多緩慢；清水灣道去九龍方向，近住銀線灣道迴旋處車多，龍尾排到去碧沙路；朗天路去元朗公路，龍尾就在朗平路；大埔公路出九龙啦，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御龙居对出。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翻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慢车，龙尾就接近天富海湾。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4: 夜晚睡觉的时候，身体会流失水分，所以第朝起身一定要饮杯水排清毒素。柠檬水就好似天然的排毒素，有助消化系统运作和平衡体内的酸碱度，排走体内多余的物质，为身体带来能量。
3: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0: 港电台第五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到十点，陈永业陪你度过自在早晨。
1: 早晨啊，5月27号星期三，自在点唱马上开始。首先有Ken 的点唱，他说送给30号生日的德哥听，祝他身体健康，生活愉快。另外德哥失业了好多个月，好不开心啊。是啊，他还没找到工啊。今天 Ken 希望他可以快点找到工啦。不过因为近来的市道好差，兼且好多公司都聘请外劳啊。

一首有趣嘅歌曲，作词嘅系林敏聪，作曲主唱都系 Candy B 钟镇涛。香肠、蚊帐、机关枪，系我哋今朝早自在早晨嘅第一首点唱歌。跟住另一首快歌出现啦，系啊 ，Connie Tam 嘅点唱。咁巧啊，30号佢都有朋友生日啦，就系佢嘅外甥仔啊，喺度祝佢身体健康，事事顺心，幸福快乐，工作愉快。另外呢一首歌点埋俾我，多谢你。仲有好多五台之友啊，一齐欣赏 Amy 嘅歌啊。

Amy 陈秀文有呢一首《甜蜜如软糖》啊，作词嘅系另一位鬼才林振强啊。成日到早上八点搭三个小小，提一提你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嘅室外气温已经系。

0: 30度，30度，相对湿度79%。休息一阵间，转头继续听我哋嘅点唱歌。
1: 海面有时大浪，有时平静，无论风浪几大，深处嘅海水始终都系咁定。
2: 生活嘅起起跌跌就好似波浪，只要内心好似大海咁辽阔，遇到任何风浪，我哋都无所畏惧。
1: 收听逢星期日早上9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五台节目《空中结缘》，学习平静自在。
3: 由而家到十点，陈永业与你自在早晨。
0: 昨天6点前留咗言俾我点唱嘅朋友，密切留意。虽然今朝早嘅点唱都非常之多，未必播到晒每首歌，但希望大家体谅体谅啦。呢个时候有个梁娥姐，点啊？你身体好翻啲未？只脚好翻啲未？佢要点唱俾阿慧文啊？28号系佢嘅生日，祝佢身体健康。咁另外啊，玉英29号生日，祝佢工作愉快。另外 Sarah 6月1号生日，咁仲有啊梁宝仪都系6月1号生日，祝佢哋生日快乐。另外要将一首歌点俾细佬、老婆、全家人，预祝佢哋旅途愉快。千

佢系罗技罗文啊。梁和姐嘅点唱之后咧，跟住又啊嚟紧即将开演唱会嘅张德兰啊。咁而点唱嘅咧，包括有啊水灵儿啦，同埋阿凤凤。咁啊，水灵儿虽然唔系拣呢一首歌，不过都系想听张德兰嘅作品啊。咁佢啊特别要将以下呢一首歌咧，系送俾几位嚟紧生日嘅朋友啦。同阿梁和姐点唱名单一模一样嘅，咁所以唔需要再重复啦。包括咧有啊慧文、玉英同埋啊 Sarah， 另外阿凤凤咧就话佢屋企人啦，咁嚟紧都会去捧啊张德兰嘅场嘅。预祝佢演出成功啊！我都系咁话，希望佢越唱越劲啊！送上张德兰一首经典嘅电视剧歌《梦中人》。

嚟紧阿德兰咧会第一次啊，一个人企喺红馆啊，举行佢嘅演唱会啊。呢首歌会唔会唱咧？相信都应该好大机会嘅。梦中人，跟住咧就有一部电影嘅主题歌曲啊。点唱嘅系阿 Ling Ling Tam， 佢话5月19日系 Moni 嘅生日啦，补祝佢生日快乐。咁而31日咧就系 May 嘅生日啦吓。咁大家原来已经认识咗 N 咁多年啦，真系名副其实嘅老同学啦。而家咧不求别的，只求大家头发够黑，血压够低，身体够健康，行得就得。其实都系咁简单嘅啫。去到呢个年纪，最紧要都系健健康康啊！Ling Ling Tam， 佢拣嚟嘅系电影《古惑仔》里面嘅呢一首歌啊！有请郑伊健啊，歌名叫做《友情岁月》。

零零 time 咧就话希望喺八点半啊，准备翻工之前可以听到呢一首歌。如你所愿啦，友情岁月，情意见。一阵间咧会我哋听八点半嘅新闻报道同埋交通消息。咁转头翻嚟，继续仲有个半钟头嘅自在点唱啊！大家千祈唔好行开啊！我哋准备对时八点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分阶段推出控烟十招，上个月底起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另类烟草产品。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话，执法人员主要在闹市、旅客和小朋友特别多的地方和行人天桥巡查。过去一个月录得39宗违规个案，全部因为管有少量另类烟被检控和定额罚款，形容数字属于预期之内。当中没有旅客，执法过程顺利。卢颂茂接受本台专访，强调政策的目的并不是想安排很多控烟办人员密切监察提出票控，而是希望市民有守法观念，渐渐有意识感避免在排队期间和在禁烟区的范围食烟，检控数字就会越来越少。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第一次率领代表团出访中亚国家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有随团的本港医疗科技企业将会同哈萨克癌症研究中心签订合作备忘录，目标将会在当地开设金属 3D 打印工厂。科能三维技术有限公司创办人暨行政总裁邱荣峰话，公司在2022年与哈萨克癌症研究中心展开第一轮合作，将个人化 3D 打印金属骨和关节置换技术和植入物引入当地，截至去年已经处理12宗个案，无需要截肢。身兼实验室主管的港大临床医学学院矫形及创伤外科学系临床副教授方恩石说，如果日后可以集合更多病例和香港一起开展科研合作，有助扩大研究资源，推动科研发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话，希望伊朗冲突当事方能够坚定停火止战，继续双向而行，令中东地区尽早恢复和平。王毅星期二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主持安理会会议之后对记者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但是谈判会向前推进一步，和平就多一分希望，冲突越早结束，平民伤亡就越少，中方希望当事方能够坚定停火止战，继续双向而行，尽快给和平重回中东的大地。他又说，中方和国际伙伴保持着沟通和协调，支持巴基斯坦等国家积极划船。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5,882点，升886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18.89美元，卖出4,520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22，瑞士法郎0.784，加元1.381，人民币6.787，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日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日海洋公园道。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咧就挤塞，车龙喺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啦，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咁后少少嗰段咧，近住南昌站咧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美孚新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喺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是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支路慢车啦，排到去观塘码头。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 屯門的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迴旋處繁忙，車龍在屯門騎術學校。荃灣路出九龍方向由進星工廠大廈一段至到有線電視大廈都是行車緩慢。粉錦公路去返粉嶺公路方向近住北區醫院一段車多，丁九橋去返九龍方向橋面都是車多。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近住富泰村呢就車多，龍尾排到去新界西北廢物轉運站。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4: 香港電台第五台，
5: 最young嘅老友記電台，
6: 老 K 復歷志在千里，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经验老道的警戒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7: 陈永业，自在早晨。

每日就照顾101岁嘅大 B。喺度想将以下呢首歌点俾所有嘅照顾者，系辛苦嘅，咁但系大家加油，都要好好照顾自己。带嚟由《梦断城西》其中一首歌《Marie》。

来自1961年的电影《梦断成西 West Side Story》，就由 Jimmy Bryant 代男主角唱出头先的那首歌 Maria， 是 Janet 他的点唱。跟着呢有家逢，他说自己29号要做物理治疗，手指有事，希望你快点好返。另外这首歌他要点给很多的好朋友，例如跟哥跟嫂 Ruth、 Bowie、 Elsa， 还有他自己。但你有杨燕的歌

佢系苹果花歌后啊，杨燕啊，阿里郎山波啊，家凤嘅点唱之后有啊，细五啊，我成日都话唔知点读你个名啊，唔知道有冇读错啊，下次你话俾我知个中文名啊，比较好啲。好啦，送上你嘅呢一首歌咧，就系、是、第二选择。

他是来自新加坡1967年参加歌唱比赛拿到季军而出道的王莉，有西五的点唱一个微笑，他说趁着五月结束之前最后一次的点唱送首歌给各位舞台之友一起欣赏。另外冯娴都是这样说，趁着五月份最后一次都要点下唱的，凭歌的意将这首歌送给舞台的各位节目主持人，当然还有他的偶像詹铁岳哥哥啊。送上了凤娴的第三选择《南风》。

有吴莺音鼻音歌喉在50年代中后期所灌录的歌，南风是凤娴的点唱。跟住嘅呢一首老歌咧，系阿美芳啊，佢话要点俾阿发哥、发嫂、圣哥、子平、远芬、秀芬同埋佢自己嘅兄弟姊妹，特别要点俾5月29号生日嘅侯伟新同埋所有五台之友啊，祝大家身心康泰。

0: 原曲是一首国语歌啊，叫做《追求》啊。我哋有呢个粤语版本，周冲、吕红啊，花前对唱。
1: 你同佢嘅缘分会唔会由呢首歌开始？呢首歌会唔会系你哋两个嘅主题曲啊？逢星期日早上七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有缘相会》，黄希文同你一起重温英文经典金曲，用音乐陪你回味人生。

哇，跟住一个非常非常长嘅点唱，每次阿 Man Man 都好用心思去点唱嘅。咁咧，听首歌先，然之后先至讲下佢点唱嘅原因啦。一首歌咧嚟自一部电视剧叫《小妇人》

年先至上工嘅。咁呢几日咧，佢嘅部门主管就叫佢坐喺自己嘅拍档附近，点知佢就唔中意坐喺嗰度，要拣位。仲话咧唔中意咧就唔翻工。星期五翻工嘅时候啊，对自己又好似唔系好顺气，从佢嘅眼神可以睇到啊。

0: 咁啊 ，man man 自己就唔想同呢啲人一般见识，唔想同佢闹交。呢个人应该要知道，又唔系自己出粮俾佢嘅，佢应该要对自己嘅工作负上责任，对上司、对公司交代。讲完就冇事啦，系咪？人就系咁噶啦，发泄完咧，松一口气，个心冇咁胀，舒服好多。再加上咧，我代理喺大半。大气电波同大家一起分享你的不快，希望你快点开心回来。好，刚才那首歌要送给好朋友慧文 Marto Chan， 他们都是28号生日的。另外预祝敏慧 Sarah 慧如嚟紧生日快乐，希望佢哋心想事成啊！
1: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点到10点，陈永业志在早晨。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分阶段推出控烟十招，上个月底起系禁止喺公众地方管有另类烟草产品。医务卫生局局长卢祖茂话，执法人员主要喺闹市、旅客同埋小朋友特别多嘅地方同行人天桥巡查，过去一个月录得39宗违规个案，全部因为管有少量另类烟被检控同埋定额罚款，形容数字属于预期之内，当中冇旅客，执法过程顺利。卢颂茂接受本台专访，强调政策的目的并不是想安排很多控烟办人员密切监察提出票控，而是希望市民有守法观念，渐渐有意识地避免在排队期间和在禁烟区的范围食烟，检控数字就会越来越少。今日月31号是世界无烟日，世界卫生组织上星期向香港特区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颁发世界无烟日奖，属于西太平洋地区的获奖者之一。卢颂茂接受本台专访话，今年世界无烟日以预防同对抗尼古丁成瘾为主题，奖项是对香港近年控烟政策的肯定同高度认可，为本港政府部门、非政府机构、教育界等不同持份者和全港市民给予很高的分数，有助推动下一步工作。卢颂茂说，世卫对本港控烟工作的肯定并非只是考虑吸烟率下跌，亦都检视是否有创新和具针对性的措施和成效。他说，香港吸烟率由2023年 9.1% 降到去年 8.5%， 加上自2022年禁止入口另类烟到今年4月底再禁止管有，是推动彻底禁止另类烟草产品。相对个别国家或者地区以另类烟作为戒烟工具，香港的做法较为成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说，

0: 希望伊朗衝突當事方能夠堅定停火止戰，繼續雙向而行，令中東地區盡早係恢復和平。王毅星期二在紐約聯合國總部主持安理會會議之後對記者說，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但是談判會向前推進一步，和平就多一份希望，衝突越早結束，平民傷亡就越少。中方希望當事方能夠堅定停火止戰，繼續雙向而行，盡快令和平重回中東的大地。他又說，中方和國際夥伴保持著溝通和協調，支持巴基斯坦等國家積極斡旋。財經方面，日經平均指數報65,888點，啱啱跳咗65,908點，升912點。港金報42,195蚊，跌65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515.79美元，賣出4,518.2美元。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覆盖华南沿岸和南海北部。在早上八点，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以南大约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报章摘要，
2: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李俊杰。
3: 首先睇明报报道。运输及物流局昨日向立法会提交文件，提出现阶段网约车的牌照数目限于10,000个。局方估计发牌制度生效之后，网约车司机是会增加营运时间，假设每人日均营运6个小时，日载12转，10,000架网约车每日就可以提供大约120,000个行程，能够符合市民需求。文件亦都交代各类牌照的费用，网约车平台每年的牌照费用是120万，局方说相信是属于合适水平。至于网约车牌一年的车证费用是1,560元，司机证就有效期5年。新规管安排明年8月22日正式生效实施。明报报道。
2: 文汇报报道，继港德日前宣布上调燃料调整费，中电昨日亦都喺网页公布，六月嘅燃料调整费为每度电42.6港仙，较五月嘅费用加幅大约5.4%，系自四月开始连续3次上调以嚟，升幅最大嘅一次。由于燃料调整费喺燃料价格大幅波动嗰阵，会有递延效应，两电都预计未来几个月嘅燃料调整费仍然会继续攀升。文汇报报道，
3: 经济日报报道。15所被派零班的小学，教育局说当中有8间选择和其他学校合并，而2间学校就开办私营小一，4间是停办，1间是获得豁免。合并的学校最多是可以获发100万元的一次性额外津贴，用作支付衍生的各项额外开支。如果在合并之后的学年出现超额教师，可以获准保留在合并前一个学年两所学校和合并班级相关的核准教学人员编制内的现任教师，为期3年。局方亦都是会就个别合并建议和办学团体商讨，在可行情况下尽量提供便利。经济日报报道。
2: 星岛日报报道，中学校长在新加坡游学团辱骂保安的事件，涉事保安公司已经报警，新加坡警方已经介入调查。涉事的屯门新会商会中学校长李卓卿，昨日被校方以表现未能符合公众期望为由，被即时停职。校方发表声明致歉，强调会严肃处理。新会商会中学法团校董会昨日开会跟进事件，该校独立校董立法会前议员黄俊石在会后说，校董会已经完成对涉事教职员查询和调查，校方将会尽快向教育局提交报告。星岛日报报道。
3: 信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日出席一个教师颁奖典礼的时候说，特区政府正是积极发展香港成为国际创科中心，并且已经成立教育科技和人

0: 财委员会。教师除了是启迪学生的思维，更加要主动拥抱科技和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机遇和挑战。他又强调，教师肩负协助学生建立正确价值观的使命，要成为一个好老师，最根本的要求就是高尚的师德，是教师的立身之本。信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香港国际机场第二客运大楼今日启用。记者寻日在现场观察，周边公路在二号大楼启用前夕已经增设指示牌，连接二号大楼落客区的长天路亦都在今日零时起开放。有旅客提早到场参观，赞指示清晰，认为近期旅客量大增，期望二号大楼启用之后有更多直飞航线。大公报报道。
0: 在社评方面，《星岛日报》的社论说，政府计划将网约车的车辆许可证上限定为10,000个。社论认为，政府的方案兼顾市民需求、的士行业稳定和道路的承载力，方向务实，步伐审慎，值得社会支持。一万个牌照是审慎起步，动态调整灵活应变，既守护出行安全，亦都平衡行业利益，更加是为市民带来长远稳定的多元出行选择。星岛日报社论，
1: 大公报的社评就讲到，特区政府决定暂时发放10,000个牌照，是实事求是、科学决策。当然，总量管控并非一成不变的数字，而是动态平衡。网约车规管牵涉多方利益，复杂性超乎想象。特区政府迎难而上，以改革推动破局，切实回应了社会各界对高效、多元、安全出行的期盼。是大公报的社评。
0: 信报的社评话，政府初步计划是发出10,000个网约车牌照，显而易见是两极对垒的情况之下尝试中间落墨的做法。政府为网约车合法化提出发牌数量方案，始终是踏出关键第一步的务实做法。只要并非绝对不准修改，可以因应实际情况而灵活调整，现时的方案不失为化解两极矛盾的中庸之道。信报社评。
1: 经济日报社评讲到，10,000个牌只是起点，在稳健起步之后，当局需要一套透明检讨机制，根据客观数据灵活调整发牌量，切合市民和旅客出行需要。如果当局在年底前发牌，意味当司机获网约车平台受雇之后就接单做生意，有望赶上圣诞、新年和农历新年旅客来港的旺季。当局应该掌握网约车接单的实时数据，决定是否额外发牌作出动态调整，并在五一黄金周前落实。经济日报社评。
0: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由于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噶，车龙去到太古城。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去北拱街，仲有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卫理道。而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奥海城，仲有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香港大会堂一段比较多车，现时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而另外仲有九龙区西九龙走廊，系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去到荔枝角公园。而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去启福道一带都是比较车多的，龙尾去到观塘码头。还有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挤塞，现时龙尾就断断续续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欣怡花园。而另外还有新界区屯门龙窟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车多，龙尾就去到屯门高尔夫球中心。最后再提提大家，就是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由于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的，龙尾就去到太古城，大家经过记得要小心留意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5: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

0: 向旅游业监管局完善嘅发牌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嘅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仲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青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1: 早晨，我是陈永业。
2: 自在早晨，欢迎你。
3: 好了，这个时候保送返这首歌给梁娥姐和她的点唱的朋友，包括来紧生日的慧文、玉英、宝儿和 Sarah， 带来刘德华《开心的马骝》。

听过刘德华嘅歌之后，有好耐冇点唱。你好嘛 ，Eileen。原来听日咧就系 Eileen 佢嘅快乐生辰。我祝你青春常驻，身体健康。咁佢话咧快到六月啦，将以下呢一首歌咧送俾赚钱辛苦、养大啲仔女嘅伟大父亲啊，亦都预祝父亲节快乐。

主持梁咏琪，无所不在 Eileen 嘅演唱，跟住有 Leon 啊，佢话几日前咧喺商场碰见中学教英文嘅老师啊，咁而家佢都60几岁啦，言谈之间咧知道老师下个礼拜咧要做白内障手术，喺度预祝老师手术成功，早日痊愈。

0: 滞。
1: 作曲系黄婉之，作词系林夕。主唱系古巨基，有呢一首《花洒》，跟住有澳洲嘅朋友啊 ，Pat Pan 嘅点唱啊，佢话咧喺上班嘅附近啊，咁开咗一间新嘅花店。其实有时候咧，逛花店咧系无需要节日，又或者任何嘅理由嘅。呢个地方咧更加好似令人哋可以喘口气嘅，重新感受生活嘅小角落。希望佢哋生意兴隆啊，长做长有啊！带嚟呢个第二选择，好耐冇听嘅呢首歌。谁话野花不会真心？黄宝恩。

当年亚视一部剧的主题歌曲，谁话野花不会真心，唱歌的 Bobo 李黄宝恩。好啦，在新闻报道前有 Elsa， 她说很开心跟唐家姐还有是两位妹妹，另外加埋阿丽丽一起去睇戏，就系睇咗 MJ 以 Michael Jackson 嘅生平作为蓝本嘅呢一部电影啊。咁佢唐家姐咧就好中意 Michael Jackson 嘅歌嘅，所以希望咧点首歌俾佢听啊。咁而唐家姐住到八月先至翻。

东京嘅。另外呢一首歌点埋俾全世界嘅人听，特别就系我啦，多谢你，仲有施正乐仔、小新啊、袁吹霞等等。好啦，带嚟有 MJ 其中一首超经典嘅作品啊，亦都系当年美国嘅冠军歌《Beat It》。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分阶段推出控烟十招，上个月底起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另类烟草产品。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话，执法人员主要在闹市、旅客和小朋友特别多的地方和行人天桥巡查，过去一个月录得39宗违规个案，全部因为管有少量另类烟被检控和定额罚款，形容数字属于预期之内，当中无旅客，执法过程顺利。卢颂茂接受本台专访，强调政策的目的并非想安排很多控烟办人员密切监察提出票控，而是希望市民有守法观念，渐渐有意识感避免在排队期间和在禁烟区范围食烟，检控数字就会越来越少。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第一次率领代表团出访中亚国家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有随团的本港医疗科技企业将会同哈萨克癌症研究中心签订合作备忘录，目标将会当地开设金属 3D 打印工厂。科能三维技术有限公司创办人暨行政总裁邱荣峰话，公司在2022年与哈萨克癌症研究中心展开第一轮合作，将个人化 3D 打印金属骨和关节置换技术和植入物引入当地，截至去年已经处理12宗个案，无需要截肢。身兼实验室主管的港大临床医学学院矫形及创伤外科学系临床副教授方恩石话，如果日后可以集合更多病例和香港一起开展科研合作，有助扩大研究资源，推动科研发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纽约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期间会见巴林外交大臣扎耶尼。王毅说，作为巴林等海湾国家的好朋友、好伙伴，中方真诚希望中东海湾地区尽早恢复和平安宁。他说，当务之急就是推动全面持久停火，中方支持巴基斯坦等国继续积极斡旋，愿意与巴林等安理会成员密切协调，确保安理会工作沿着政治解决的正确方向前行，为实现中东长治久安共同作出努力。扎耶尼说，中东地区局势动荡以来，中方秉持公平正义，与海湾国家保持密切沟通，为停火止战作出积极努力，巴方对此表示赞赏，期待中方发挥更大作用。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 74%，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62点，跌37点，总成交金额23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48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963点，升8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89蚊，升4.6；腾讯控股439蚊，冇起跌；华虹半导体154.5，升10.5；宁德时代693.5，升35.5；联想集团18.8，升6.1；中升控股6.45，跌2仙；小米集团30.14，升3.8；盈富基金25.8，跌2仙；阿里巴巴126.4，跌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4，日元159.27，瑞士法郎0.786，加元1.382，人民币6.78。 1.82， 英镑对美元 1.343， 欧元对美元 1.164， 澳元对美元 0.71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6。 日经平均指数报 65,915 点，升898点，港金报 42,195 蚊，跌6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 4,514.93 美元，卖出 4,515.44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啦，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葵涌道咧，曾经有交通意外噶。不过啱啱咧已经清理好，龙尾咧就依家去到大涌道，大家经过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啦。咁仲有之前咧，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嘅坏车咧都已经拖走咗噶啦。现时龙尾咧就去到太古城。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红磡警署，而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维利道，东隧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去到利安苑，西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而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去到香港恒生大学。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现时龙尾排到中环广场，而江诺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香港大会堂一段都是比较多车的，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跟住演艺学院，还有中环湾仔绕道去湾仔方向落回去文宝街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就去到中山纪念公园。另外还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现时落回去启福道一带车多，龙尾去到观塘码头，还有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跟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挤塞，现时龙尾就断断续续去到将军澳隧道管道入口。而另外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跟住南昌港铁站一段慢车，车龙去到荔枝角公园。最后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带慢车，龙尾就去到屯门高尔夫球中心。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0: 港台电视三十一七点钟国剧《欢乐家长群》，
4: 由张嘉译饰演嘅刘向上、刘果宁、刘果宝嘅爸爸，剧中家长群嘅一员，系个顾家暖男，工作时间自由，所以男主内女主外，但就同女强人太太因为子女教育理念分歧而常有冲突。
0: 七点钟国剧《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七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2: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到十点，陈永业自在早晨。
5: 最后半小时自在点唱，这个时候有 David 的点唱歌，特别要点给他哥哥听。电视剧《少年王飞鸿》。

劇集嘅主題歌曲，少年黃飛鴻唱過嘅係《柳影紅》啊。咁 David 咧就話佢哥哥舊年咧多次出入醫院啦，咁好彩咧今日已經翻到屋企休養噶啦。咁亦都要特別多謝咧，就係同哥哥住喺同一座大廈嘅鄰居啊 Peter， 咁啊長期咧為佢咧買嘢啦，咁啊送暖咧到家中嘅啊，多謝多謝佢哋啊。跟住呢首歌咧就係、是、阿 Ruth 嘅點唱啊。

Ruth 咧就话儿生女啊，而家已经系执业嘅中医师，愿意用佢嘅专业帮助别人。而阿 Ruth 嘅妈妈咧都系佢嘅病人啊。藉住呢一首歌啊，祝福素素啊，我知你知，唱歌嘅系 Ruth 曾鲁德。跟住咧又系 Abby 啊，佢话上次点唱呢就是为了妈妈的80岁生辰，今次轮到自己了，27号昨日就是登陆了，还是年轻啊，不用担心啊。他说要点给他的父母啦，因为没有他们两个就没有他啦，所以呢以下的这首歌特别要送给他两位，祝愿他们身体健康。

Abby 佢点唱过《快乐丑小鸭》，系 Danny 陈百强嘅早期嘅一首歌啊。跟住有 Vincent 啊，佢话藉住呢一次嘅点唱咧，要特别送俾元朗捐血站嘅姑娘啊，因为上个星期四咧，咪自己喺嗰度咧，第126次捐血啊。多谢佢哋嘅悉心照顾，令佢可以好安心完成整个过程，亦都希望啲血可以帮到医院更多嘅病人啦。咁另外咧，早几日佛诞咧，自己都有去浴佛啊，希望将祝福送俾世界上所有不幸嘅人啊。带嚟有徐小凤啊。

薛小凤，星光的背影，跟住呢首歌呢送俾两位朋友啊，分别咧就系天浩啊，咁天浩咧就话要将呢首歌转送俾佢嘅好朋友啦，苏定文啊、张明同埋黄春吉，祝大家身体健康，生活愉快，友谊永固啊！咁另外 ，Andy 将呢首歌特别要献俾同事华姐，因为29号咧系佢嘅快乐生辰，祝佢身体健康啊！咁另外咧，佢知道啊，谭校长9月咧就会开告别演唱会啊。预祝佢成功啊！到时佢都会去捧场噶啦。送上有呢一首啊，谭校长嘅歌《情凭谁来定错对》。

一首韩文歌改编而成，谭校长情凭谁来定错对。相信如果他要告别乐坛不再开演唱会，大家好不舍得。好了，这个时候要准备送上最后一首歌了，也都要跟友英讲声不好意思，你的点唱歌播不到，不过会将你的心意读出的，就是你希望送首歌给29号生日的李妙云，祝他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心想事成。另外阿 Muna 呢，相信都是点俾阿云姐听噶啦，咁头先咧播咗《长城谣》啦，不过就未读你嘅点唱内容嘅。好啦，呢个时候最后一首歌啦噃，系阿 Susan 啊，佢要特别送俾阿 Patrick 嘅一段说话。爱上你，我的亲爱，爱着你，心使平凡的人生增添了许多色彩。Loving you added lots of colors to my ordinary life. 带来你的第一选择，一首超冧的歌，声沙沙的他唱这首歌实在非常好听。Richard Marx, Right Here Waiting.

0: 听朝同样时间8点钟啊，神咁早我就会喺香港电台第五台啊，等你嘅光临啊 ，Right here waiting。一阵间有香港暖流，我哋听朝见啦。
1: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的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分阶段推出控烟十招，上个月底起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另类烟草产品。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执法人员主要在闹市、旅客和小朋友特别多的地方和行人天桥巡查，过去一个月录得39宗违规个案，全部因为管有少量另类烟被检控和定额罚款，形容数字属于预期之内，当中没有旅客执法过程顺利。卢颂茂接受本台专访，强调政策目的并不是想安排很多控烟办人员密切监察提出票控，而是希望市民有守法观念，渐渐有意识地避免在排队期间和在禁烟区范围食烟，检控数字就会越来越少。今日月31日是世界无烟日，世界卫生组织上星期向香港特区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颁发世界无烟日奖，属于西太平洋地区的获奖者之一。卢颂茂接受本台专访说，今年世界无烟日以预防和对抗尼古丁成瘾为主题，奖项是对香港近年控烟政策的肯定和高度认可，为本港政府部门、非政府机构、教育界等不同持份者和香港市民给予好高的分数，有助推动下一步工作。卢颂茂说，世卫对本港控烟工作的肯定并非只是考虑吸烟率下跌，亦都检视是否有创新和具针对性的措施和成效。他说，香港吸烟率由2023年 9.1% 降到去年 8.5%， 加上在2022年禁止入口另类烟，到今年4月底再禁止管有，是推动彻底禁止另类烟草产品。相对个别国家或者地区以另类烟作为戒烟工具，香港的做法比较成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纽约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期间会见印尼外长苏吉若诺。王毅说，中方愿意同印尼以构建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密切高层交往，加强合作规范，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关系实现更大发展。双方要继续推进海上共同开发，一致发出南海各方相互信任、相互支持、相互合作的明确信号，共同致力于维护南海和平稳定，实现合作共赢。苏吉若诺说，印尼将会为中资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共同加强能矿资源。

0: 員等合作，不斷提升兩國全面戰略夥伴關係水平，促進地區和平穩定和包容性發展。朝中社報導，朝鮮導彈總局和國防科學院昨日進行輕型多用途導彈發射系統和多管戰術巡航導彈武器系統試驗，朝鮮最高領導人金正恩觀摩試驗。報導說，今次試驗分析和評估戰術彈道導彈的特殊使命戰鬥部威力，以及延長射程的240毫米操縱火箭炮彈超精確自主導航系統的可靠性等。金正恩說，今次重要武器系統開發試驗是朝鮮軍力更新升級的明顯信號，亦都意味朝軍戰鬥力實現重大技術進步。他又說，以強大的戰爭壓制力保衛主權安全，保證社會主義發展，是朝鮮武裝力量和國防科學部門的基本任務。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覆盖华南沿岸和南海北部。此外，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命名为长眉。在上午10点，长眉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偏北大约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561点，跌41点，总成交金额786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37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995点，升11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86.2升个八，盈富基金25.8跌2仙，腾讯控股438.6跌4毫，华虹半导体149.3升5.6，小米集团30.16升4毫，联想集团19.6升1.41，小米集团30.14升3.8，南方恒生科技4.87升3.8，宁德时代697.5升39.5，阿里巴巴125.7跌9。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4，英镑10.541，瑞士法郎9.98，澳元5.612，加元5.674，新西兰元4.598，欧元9.118，每百日元对港元4.91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67。日经平均指数报65638点，升642点，港金报42080蚊，跌1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04.16美元，卖出4505.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喺将军澳道噶，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康华苑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茶果岭道，咁亦都影响到观塘绕道啦。去翻将军澳道咧就车多，龙尾喺观塘码头啊。咁再重复多次。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康华苑的快线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茶果岭道。另外一边的龙尾就是观塘绕道上去将军澳道啦，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噶，主要车多都是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九龙入口三线过海都有车龙，公主道过海啦就挤塞，龙尾在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石塘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碧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西隧九龙入口断断续续的车龙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海丽村。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在兆辉台。在九龙区连翔道去西九龙公路车多，龙尾排到去海达村。在新界区屯門的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著迴旋處。

0: 慢车，车龙排到去屯门骑瑞学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维园道行人桥底去荃湾，同埋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常德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2: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后转吹东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3级，汕头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茅洲吹西南风3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45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1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冰镇奶茶
5: 正啊，
4: 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
5: 冰毒呢？
4: 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
5: 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
4: 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6: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7: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主持 Harry 哥哥，周以玲。

0: 早晨，早晨，又是一个星期三的开始了。2026年5月27号啊，农历4月11星期三的香港暖流，当然有我们两个陪住大家啦。我是周以玲，同埋仲好努力咁样坐低紧嘅 Harry 哥哥。Harry 哥哥早晨，大家早晨。
1: 哎呀，等我坐翻低先。
0: 乖啦，坐定定啦。
1: 啱啱做完个神操啊，你明唔明啊？
0: 神操
1: 又要我做霍元甲啊，
0: 我唔会称呼头先嗰个系神操咯。
1: 乜嘢啊？
0: 我会称呼嗰个系我都唔知道应该点讲嗰幅相啊。
1: 英文有咁字嘅叫 panic
0: 吓
1: 系啊，中文叫咩 panic 我唔知啊真系。
0: panic 好点讲咧死啦！
1: 唔系就系啦嗱，你而家呢个就系 panic 啦，
0: 好唔系好紧张，系好慌张，
1: 好慌张，
0: 好神经紧张系啦。
1: 突然间咧，突然间我哋成日都有啊，突然间哎呀入 lift 弊啦，唔记得攞条锁匙添嗰个感觉咧，
0: 系啦
1: 就系咁样样。我唔系。我係一攞嗰、那個我嗰、那個 headphone 咧，我專人製作噶嘛，
0: 專人製作，
1: 嗰條繩咧打曬裂喎，一插插兩插，我嘅搞掂搞掂。早晨各位，哎呀，眨下眼咧，即係我數下數下，哇，一日不見就如隔三秋，抽下抽下又五日啦。
0: 一日不見，而家唔係如隔三秋喎，而家係夏天啊 ，Harry 哥哥好熱啊。
1: 唔係三秋就三年咁解啦。
0: 係啊，但係應該如隔三夏會貼近啲啊。
1: 係啊，哇！我好想去啊三夏，即係起碼啲陽光與海灘，你我都有份。不過咧，真係好熱嘅。咁啊，星期五咧，我離開咗呢度之後咧，跟住咧就一連串好多嘢發生啦。唔好講咁多，我有啲好嘢俾你。不過咧，我哋不如講咗我哋天氣先。
0: 係啊，因為今日咧嘅天氣情況真係好熱，好熱，好熱啊！天文台就話啦，今日係大致天晴啊，日間酷熱噶，吹和緩南至西南風。喺展望方面啊，未來一兩日咧，日間會大致天晴同埋持續酷熱啊。星期五咧，稍後咧。至到星期六是会有几阵雨的，局部地区亦都会有雷暴的噃。
1: 系啦，咁啊，现时嘅气温系31度吓，咁啊，我今年咧系第一次报天气系去到个三字嘅，即系话咧开始热啦，各位。咁而相对嘅湿度咧系72% 嘅，空气质素同埋健康指数方面咧系2-3啦。咁啊，呢一个嘅指数系属于低啦，紫外线指数咧系6嘅，咁即系话咧呢一个太阳光系非常之猛烈噶吓，去到高度嘅境界，而酷热天气警告咧现正生效嘅。好啦，咁啊咁样嘅天气，但系咧你知啦，一个人咧到咁上下就会好中意咧，就系最关心身边嘅人嘅。咁我咧亦都系好关心身边嘅人啦。种种嘅原因情况底下咧，星期日咧我咧就去咗长洲嘅呢一个太平清照咯。
0: 哦，飘色巡游系咪睇？
1: 系啦，咁咧就以玲啊。
0: 系
1: 呢、這个送俾你
0: 吓，
1: 嚟打开，打开，
0: 吓咁客气啊 ，Harry 哥哥，
1: 攞，你打开佢。
0: 因为而家 Harry 哥哥啱啱俾咗一个红色嘅袋我啦，
1: 系啦，
0: 跟住入面咧就系有个平安包两个字咁嘅东西啦，
1: 系啦，喂，净系个盒都15蚊鸡啊，
0: 真系有个平安包喺入面 ，Harry 哥哥，
1: 系啊，呢个平安包咧就我特登咧攞翻嚟俾你，
0: 等等先，
1: 我咧呢一，
0: 你系咪觉得我唔平安啊？最近唔太平安啦嘛，又跣落楼梯又剩咁样啦嘛。
1: 平安嘅嘢咧，就永远都唔怕嘅，因为咧，如果系咁嘅话咧，年年咁你发咗财啦，你会唔会恭喜人发财啊？你唔使恭喜你发财啦，你都发咗啦，唔系咁嘅，年年都要噶嘛呢啲，同埋咧越多人祝你平安越平安。嗱呢度咧就有一个呢个平安包，
0: 系
1: 俾你嘅，
0: 哦，
1: 你咧就攞翻去，唔系俾你噶。
0: 系我摆翻喺办公室嗰度，同大家分享。系
1: 呢一个咧，一系就摆喺办公室，一系就攞翻去俾爸爸妈妈。
0: 哦，
1: 因为相传咧呢啲嘅平安包咧，我今年先知道，我今年唔系第一次去嘅。原来呢啲平安包咧，你可以包住佢咧，唔系一定要食嘅。
0: 系
1: 就喺屋企咧，搵个好好嘅地方，阴凉啲嘅地方摆咧。咁啊，如果你可以一路喺度摆咧，有啲平安包可以摆一年都唔发毛嘅话咧，咁佢系保你平安。
0: 好难一年都唔发毛
1: 嘅
0: 喎，
1: 原来系真系有件咁嘅事嘅，
0: 真系做到。
1: 我仲要问翻长洲啲，系我喺呢度咧，首先咧就要同长洲，我星期日见到有好多大大小小嘅 auntie uncle 同埋哥哥姐姐咧，原来都系我哋嘅 fans 嚟嘅，就认得我系啦，然后跟住又影晒相咁样样，好好，又俾啲即系阴啲嘅位置我咧，可以喺度睇飘色啊咁嘅，咁啊所以咧就咁啊听到好多好有趣嘅一啲原来民间嘅嘢，咁所以我就一路咧，我一买就 十全十美啊！一买就买咗十个平安包，跟住咧就由星期日开始咧就一路咁样派发啦。
0: 哇！就将啲平安就全部送晒俾大家啦。
1: 系啦，只要你咧系有选民登记咧就有份噶啦。
0: 唔系，系啊，听住我哋香港暖流呢个节目咧，呢个平安包都系送埋俾大家嘅。
1: 冇错冇错。
0: 因为咧头先 Harry 哥哥就讲到选民登记呢一样嘢，其实选民登记确实系非常之重要噶。不过咧上个星期我哋就讲咗啦，点样可以登记啊？有啲咩方法？有啲咩途径？同埋咧，亦都要同大家讲下咧，提防一啲咧可能骗徒咧有机可乘嘅地方。而今日咧就想同大家讲下，如果你喺你自己屋企嘅邮箱嗰度揾到一件唔属于自己嘅选民登记信件或者选举邮件嘅话，应该要点样处理呢 h a r r y 哥哥，
1: 呢个大问题啊！如果收到一份不知名人士嘅选民登记，

0: 寄信件，咁即係話我收到呢份信件，而呢個信件又唔係俾我嘅，我呢度又冇呢個人嘅，
1: 可能係寄咗俾個姓陳嘅，但係
0: 但
1: 係
0: 我姓
1: 黃
0: 嘅，咁我揸住呢封信，我應該點咧？咁等我睇睇先嚇。好啦，咁啊，智慧嘅問題，智慧嘅答案咧就話，如果你收到由呢一個選舉事務處寄出嚟不知名人士嘅選民登記信件，又或者係選舉嘅郵件咧，你可以啊將有關嘅信件註明咗。冇此人呢三個字，即係話咧，你可以揾個括弧寫住冇呢個人啊，沒有此人。我以前都
1: 大隻字，
0: 其實我經常都會做嘅呢樣嘢。
1: 我都收過一啲銀行信係唔係屬於我屋企噶。
0: 即係有啲，尤其是公民信嗱，有啲就係嗰啲宣傳信件啦，宣傳單張就唔使理佢啦。但係真係寫明道姓嘅，亦都知道咧，其實緊要嘅。咁但係咧又寄錯咗，或者總之寄咗嚟，我哋指冇呢個人咧，我括住寫住冇此人或者沒有此人，然後點啊？然後咧。就係、是、經香港郵政署咧，就退翻去本署。咁其實有幾個方法嘅，或者係將咧有關嘅信件咧影相都得嘅喎。原來呢、這個我就未唔知啦。通常我會點咧？我就咁攞翻落樓下嘅，咁然後跟住交俾管理處。點解咧？因為郵差會嚟噶嘛。咁、就叫管理處咧就俾翻個郵差咧就會攞翻去。所以你係唔需要自己親身拎到去呢個郵局嘅。不過而家有個更好嘅方法啦，就係咧將呢個信件咧影咗張相，然後咧就可以將佢咧就寄電郵去呢一個叫 reenq@reo.gov.hk 嘅地方，咁其实呢个系咩地方嚟嘅咧？呢、這个其实咧就系呢一个选举办事处
1: 嘅选举事务处，
0: 选举事务处咧嘅呢一个嘅
1: 嘅
0: 电邮信箱，冇错，就系、是、个电邮地址嚟噶啦。咁跟住咧，佢哋收到有关嘅信之后咧，就会采取适当嘅行动同埋跟进咯。
1: 系啊，因为收到呢啲咧不明来历啦、不知名人士嘅选举登记信件，其实都会担心噶、所以如果大家就谂，我收到呢一封信系咪有人利用咗我啲资料作出一个虚假嘅选民登记，即系利用咗我嘅地址去登记。如果真系嘅话，咁除咗我退咗封信俾翻选举事务处之外，又应该点样处理呢？咁其实啦，大家就可以将资料啦交翻去选举事务处噶。咁选举事务处收到咗大家嘅通知之后咧，就会作出详细嘅调查。如果有可疑嘅情况咧，亦都会转介至执法机关咧作调查同埋跟进噶。所以如果选民咧喺登记周期嘅申索同埋反对期，你亦都可以亲自向本署递交反对通知书，反对有关人士嘅选民登记嘅。咁而大家嘅个案咧，亦都会交由咧审裁官去处理噶。咁头先就提到有一个申索同埋反对期啦。咁如果你系喺2021年啦，登记嘅呢个地方选区同埋功能组别嘅人士咧，你嘅呢个反对嘅申索期咧，就会系9月26号至到10月9号，9月26号至10月9号，而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嘅登记嘅选民咧，就会系7月18号至到7月22号。咁如果你系自2002年啦选民登记周期起嘅一啲嘅登记嘅话咧，就会系8月1号至到8月25号。咁可能咧，大家就话讲咗呢几个日期，以嚟我都唔系好记得，我都有好多疑问想问。唔紧要，俾条热线大家2891100120012891100，可以打翻去我哋啦呢个选举事务处嘅热线啦，如果有啲乜嘢嘅疑问嘅话咧，就可以打去查询翻啦。
0: 系啦，呢一条嘅热线咧系最可以帮到你噶啦。虽然咧，我哋咧都会有好多关于选民登记嘅小智慧咧，一路唔停喺我哋嘅节目度咧，系会送俾大家嘅。再提你一次，2891100101就系选举事务处嘅热线啦。
1: 而除了送这个选举事务处的热线给大家之外，因为以琳今天实在太过热的关系，所以脑海里面不停响起这首歌，今天第一首歌都送给大家。

0: 欧阳菲菲嘅呢首歌《热情的沙漠》啊，今日嘅天气咧真系比较热啊，所以咧如果收音机旁边嘅哥哥姐姐啦，无论你喺室内定系室外咧，都真系要时刻补充翻啲水分，饮翻多少少水。咁当然啦，知道嘅有一啲嘅疾病可能未必可以饮咁多水，医生就话咧系要适可而止嘅。咁当然呢啲咧你就要听医生讲啦，但系咧就要喺阴凉嘅地方真系咧要稍作休息啊。Harry 哥哥知唔知啊？
1: 我咧就听翻呢首歌咧，就成个童年出翻。因为咧，欧阳菲菲咧就系喺边度听嘅咧，就系我阿公啊，嗰阵时就住喺呢个北角新村，咁、然后咧就即系好多户家家户户咧都唔会有冷气，而佢成间屋里边净系得佢嗰一间房里边有一个冷气，
0: 哇！
1: 仲要咧系嘈到飞起嘅，
0: 但系公，
1: 但系佢翻嚟咧，我哋成扎小朋友就涌晒入佢间房，因为佢就会开冷气，跟住闩埋道门就懒巴闭，跟住咧佢就会开行呢个欧阳菲菲嘅《热情的沙漠》。
0: 咁系攞景定系？
1: 唔系，咁系享受。因为当你喺原来喺热辣辣出边三十几度，而你得嗰一间房间里边有冷气，喺里边听紧《热情的沙漠》，你跟住佢喺度跳嘅时候，亦有冷气咧，系原来人生最大嘅享受，
0: 最大嘅享受。
1: 系啦，咁所以咧，而家我每一次听翻呢首歌嘅时候咧，即系呢个情景咧，就话翻俾我哋听。嗱，今日我哋喺度享受紧，其实咧都要记翻下以前啊，真系边度有咁叹世界？
0: 系啊，但系咧以前咧，我都系成日讲有一个嘅迷思咧，我唔知。以零童年嘅感觉系咪有错误啊？我觉得以前细个咧系冇咁热噶。
1: 嗱，童年感觉咧就唔会有错误嘅，阿女。
0: 因为你觉唔觉先？你觉唔觉得系近呢十年
1: 嗱，
0: 好似系热咗好多？
1: 你问我咧，我细个嘅时候都觉得热噶啦。点解咧？以前细个嘅时候，我会做一个行为，我谂你哋大个咗，我又少见咗嘅。
0: 系咩？
1: 就系咧，每人咧系喺。未有呢一个纸巾嘅文化之前咧，系有一个叫做手巾仔嘅文化。
0: 系，
1: 每人要带手巾仔翻学啦。
0: 系啊，翻幼稚园都要嘅。
1: 我要带两条，其中一条我嚟做咩噶？
0: 系摺背脊。
1: 冇错，就系、是、摺背脊。而家我见唔到摺背脊嘅行为嘅。
0: 有噶，我仲有帮手摺下背脊噶。
1: 而家咧摺得，以前系摺得好狼嘅，因为点解啊？因为周围都冇冷气啊嘛。
0: 系。

0: 上到去嘅的士至叻都系个的士上高有个风扇，咁你话热唔热啦？以前好热噶，都一样。咁但系咧，而总之咧，小朋友咧永远都系怕热噶啦，所以咧细个嘅时候都会觉得热嘅。你咧就觉得而家热过以前，
1: 而家热过以前咯、啊。
0: 嗱咁样咧就呢一个反而就几特别。我谂可能呢一个咧真系要攞到去第三个钟头嘅即系芝麻社长嗰度去研究一下。其实究竟呢个地球，又或者香港本区，系咪真系越嚟越热咧？还是我哋嘅人咧越嚟越顶唔顺啦？系啦，因为我哋惯咗咧可以舒适啦，所以咧热啲咧就顶唔顺咧咁。
1: 系，但系今日芝麻报。我哋就未讲天气住嘅，我哋讲另外一单嘢住嘅。呢啲咁炎热嘅天气，到底系咪以前细个热啲咧？我哋迟啲有机会啦，等我呢一个嘅记者咧去揾咗少少资料先，先再同大家喺芝麻报社嗰度讲
0: 啊。
1: 但系咧，今日我哋香港暖流咧，同样都会有唔同嘅节目啦，唔同嘅环节送俾大家嘅。十点到十一点啦，就会有我哋主题曲对对碰啊。我会讲咧，今日呢一个咧就嚟会摆上五台之后面书专业嘅呢幅相。同我哋主题曲对对碰咧，系好有呢一个贴题嘅感觉嘅。
0: 点解你咁讲咧？
1: 嗱，我俾 Harry 哥哥你望一眼先。
0: 点解你咁讲？
1: 先睹为快先，你望下。
0: 哇，
1: 系咪先？
0: 喂，好精彩喎、
1: 啊！系啊，
0: 精彩到不得了喎、
1: 啊！而我见到我都觉得好开心。
0: 唔系，我好中意咧，就系我哋嘅嗱，我哋嘅造型啦，我哋嘅动作啦，再加上咧，我几欣赏咧，就系我哋今日嘅服装部嘅。
1: 系，
0: 因为咧呢一个服装咧，先至令到呢一幅相系更加即系有味道，我觉得。
1: 而事实上咧，我想讲现实当中咧，依玲应该系着唔到呢件衫。
0: 着到，
1: 着唔到 ，Harry 哥哥，
0: 啊、
1: 要减翻廿磅先有机会着到。
0: 即系我你俾一个中国嘅文人俾我，
1: 俾中国文一多。
0: 文一多啊，
1: 系
0: 文一多系咪着长衫噶？
1: 文一多系咪着长衫啊？
0: 即系
1: 嗰段时间咯。
0: 即系应该嗰啲再俾一个即
1: 系鲁迅啦，鲁迅啦，
0: 鲁迅有胡须噶嘛？可唔可以搵个靓仔啲噶？
1: 咁啊，搵个靓仔啲啊？
0: 系啦，
1: 都系着长衫嘅文一多，见到
0: 文一多啦嘛，好啦咁样。咁你可唔可以想象到咧？阮玲玉系即系一锤抽埋去文一多度。今日嗰张相就系咁，阮玲玉你通常见到即系好靓啦，好典雅啦，系啊，一睇到好有上海味啦咁噶嘛，系啊，着住长衫啦咁，但系佢个拳头咧一夜咁抽埋去阿文一多度嘅，系啦，
1: 都系嘅。咁到底幅相系点咧？咁稍后咧，二零就会放上我哋五台之友面书专页，咁都欢迎大家咧可以留言赞好嘅。咁同步地啦，就希望咧大家咧稍后都可以去到我哋五台之友面书专页嗰度啦，就可以投选我哋今日主题曲对对碰两首歌，到底边首歌先至系你心水之选啦。咁除咗主题曲对对碰之外啦，今日大件事继续会为大家带嚟啦。当年今日一件嘅大事，到底系乜嘢大事咧？稍后留意住就会知道噶啦。
0: 兴奋嘅呢样嘢。
1: 一点到十二点咧 ，Harry 哥哥平时我会咧系俾你介绍噶嘛，因为通常都系你请你嘅好朋友嚟噶嘛。
0: 冇错。
1: 今日犀利啦！今日十一点到十二点咧，去到我哋电视电台同步直播嘅部分，轮到我请你。今次我威啦，我请咗一个好好嘅朋友上嚟。
0: 咪住，即系话今次咧唔系 Harry 哥哥轮到我请你，
1: 系啦，
0: 系周以麟轮到我请你，
1: 系啦，周以麟轮到我请你，
0: 紧要、啊，
1: 紧要噶，哇！个嘅嘉宾咧，我系用尽九牛二虎之力啦，之力啦，然之后咧用咗好多唇舌咧，先至可以请佢做我嘅嘉宾噶。
0: 边度有人咁大牌？一个个人咧，一听到呢一个香港暖流请咧，都嚟。因为咧，我哋原来好老字号嘅呢度，你知唔知啊？即系香港嗰啲老字号茶居咁样，一请亲咧，个个都话好啊好啊，我嚟啊！有冇听过？有啊有啊咁样，因为已经几十年噶啦嘛。咁大家都知道边一个咁大牌咁难请啊？
1: 这个我又唔会话佢难请嘅，但系要佢成为嘉宾咧，都真系要有啲嘅方法先至可以做得到嘅。
0: 不如咁啦，大家要起码有一个人估得中，我哋先至俾佢出嚟啊。
1: 好啦，咁咁又冇啊，咁又冇，
0: 咁难得佢千呼万唤嗬。
1: 系啊，呢、
0: 个嚟到唔通你唔俾佢出街？
1: 呢、个一定要出现嘅，系啦。咁但系到底个嘉宾系边个咧？我哋就卖个关子先。我只可以讲呢个咧系我嘅其中一个嘅好朋友嚟嘅。
0: 哇，
1: 系啦，
0: 好紧要。
1: 到底系边个？
0: 如果你又访问佢，咁
1: 我会有个外援呢，总之我有个外援会
0: 帮我手，仲要多个外援添，
1: 系啦，
0: 咁我咪即系可以唞一个钟头啦。
1: 咁、你等拭目以待啦，睇下啦，系啦。咁到底轮到我请你，请边一个咧？
0: 喂，我而家先知，
1: 系咪啊？

0: 好紧张啊 ，Harry 哥哥，
1: 有啲紧张。
0: 系咁，所以咧，稍后啦，大家只要咧打开，继续留喺我哋收音机啦，甚至系打开咧港台电视31咧，就会见到今日咧以玲讲话咧，我嘅好朋友嘅呢个嘅嘉宾啦。咁当然唔少得我哋嘅极速15秒游戏啦。星期三会由以玲同大家玩嘅1872312 1872312呢条嘅热线已经开放俾大家，欢迎大家打嚟登记玩呢个极速15秒啊。
1: 系啦，
0: 而12点到1点翻嚟我哋电台部分咯，我哋又要恭迎我哋嘅社长啦。
1: 紧要啦，因为芝麻社长咧近排咧就好红啦，因为自从咧做完嗰个咁嘅基本法节目咧，好多小朋友识佢之后咧，佢咧就已经而家开始咧就已经入咗嚟我哋电台呢个世界。咁啊，每逢礼拜一咧都会喺佢嘅报社嗰度咧就委派所有嘅特派员咧就会为大家咧带出一个好有意思而嘅一个社会话题嘅。
0: 系啊，礼拜一咧社长已经系会咧将呢个嘅题目交俾我同派利记者咧去搜罗噶啦，去到礼拜三咧，我哋就正式同大家一齐倾下嘅。
1: 好啦，立起三袖先啦。
0: 系点解要立起三袖啊？
1: 梗系啦。
0: 点解啊？
1: 主题曲对对碰，即刻好快开始。
0: 唔好嘅，我哋听首歌先。先礼后兵啊嘛 ，Harry 哥哥，仲要播首柔情少少嘅歌，轻松下感情。
1: 咁一阵间先打埋嚟嗰下狠啊！
0: 唔会嘅，唔会嘅，你知我几时都锡住你嘅 ，Harry 哥哥。
1: 讲完呢句我就更加。

0: 端嘅，咁就唔系单纯话我要同佢报仇，或者我要帮你出头，咁就唔系 A 押韵嘅。
1: 我要同你报仇，我要同你出头，几好喂，呢个用得喂，用得喎呢句嘢，
0: 可以记住佢
1: 系
0: 嘛？
1: 系啊系啊，啱。
0: 咁所以咧呢一种由打打杀杀啦，当时咧可能年少气盛嘅黄飞鸿啦，打打杀杀到后期咧，真系成为我哋咧印象深刻嘅呢一个嘅黄师傅嘅成长咧，其实喺呢部剧集咧都会睇得到嘅。咁而除此之外啦，呢一部剧集令大家印象深刻嘅又点止系佢嘅剧情啊？
1: 通常咧都系又话唔打，又话唔打，到最尾都系打，点可以唔打咧？讲真，唔打边度有收视啊？
0: 系啊，咁但系呢一首歌曲都系画龙点睛嘅，柳英雄所主唱嘅《愿你走快步》啊。

0: 实你知唔知噶？
1: 知咩啊？
2: 今日大件事啊！
3: 今日大件事啊！今日咧就发生咗好多唔同嘅大事，其中一件嘅大事就系我哋今日五台之后面书专业嘅呢一幅相啦，冇暴力成分喺度嘅，完全纯粹系人工智能嘅啫。呢一个
0: 今日大件事咧就非常特别嘅，因为咧今时今日我哋去到任何一个国家咧，发觉嗰一个国家咧有好多嘅研究生啦，或者甚至乎有好多嘅科研嘅专业人才咧，其实都系中国人嚟嘅，又或者系华人嚟嘅噃。
3: 亚洲人
0: 但系奇怪嘅就系咧，原来中国诞生嘅第一批博士咧，就同当年嘅今日有关，
3: 哦、
0: 而且仲系咧系1983年啫。
3: 系
0: 嗱，咁你谂下，头先我哋讲嗰啲少年王飞鸿啊，
3: 嗰啲仲早过佢哋。
0: 冇错啦，1982

0: 一年，咁点会咁嘅呢？原来1983年嘅5月27号，即係当年嘅今日啦，中国呢就诞生咗第一批嘅博士㗎，亦都係标志住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踏入一个全新嘅阶段，同埋一个好特别嘅里程碑啦。因为喺呢个时候之前啊，中国虽然已经有大学嘅制度啦，但係因为历史嘅原因呢，研究生教育呢就一度中断㗎。咁而直至到1978年呢，先至係改革开放之后，国家开始重建呢个学位制度，系1978年。咁你谂下，其实如果要有一个博士，唔系即刻就有噶嘛，要起码都要几年啦。咁所以咧，就喺1981年正式咧，就系实施咗《中华人民共和国》嘅呢一个学位条例嘅，确立咗博士啦、硕士同埋学士。硕士、博士呢三级啦，吓嘅学位制度啦，
1: 即先学士、后硕士、再博士，三级上嘅，
0: 亦都系同香港好相似啦。
1: 吓，
0: 其实全世界有好多地方都系先系学士嘅，咁然后硕士跟住博士啦。咁为咗培养咧高层次嘅人才咧，就打下咗基础噶啦。
1: 系啊，1983年嘅今日啦，中国第一批嘅博士学位咧就正式咧授予啦。咁当日咧，一共有18位嘅博士啦，喺我哋北京人民大会堂。获颁赠咧呢一个嘅学位噶，咁佢哋啦嚟自唔同嘅学科，当中就包括咗啦化学啦、物理啦、工学啦等等唔同嘅领域同埋范畴嘅，而佢哋咧亦都分别就读喺中国嘅科学院啦、中国科技大学、复旦大学、山东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等等等啊，咁呢一切一切咧，其实就代表住我哋中国科研教育咧正式重启啦。
0: 咁喺呢八位嘅博士当中咧，大家相当之即系瞩目嘅系边位呢？当然就系得到呢个10001学位证书嘅呢位朋友啦，
1: 天字第一号啊！
0: 天字第一号系、哦、真系天字第一号嚟嘅、哦，佢嘅名字叫做马中奇啦。咁当然咧系最为瞩目啦。佢咧就系出生喺1940年上海，16岁咧就已经考入兰州大学嘅物理系啦。咁而毕业之后咧就留校任教，所以咧其实佢已经系一个教授嚟噶啦。咁喺1964年咧，再考上呢个北大嘅研究生，师从胡宁啦。咁但系咧，因为历史嘅原因咧，未能够顺利咁毕业嘅。但系佢冇停落嚟啊！吓，1978年38岁嘅时候咧，再度咧就系报考呢一个中科院高能嘅呢一个物理所嘅博士，再一次咧就系从胡宁咧选题。原来咧佢嘅理论咧就系呢一个嘅。叫做磁单极理论，
1: 系师从胡宁啊嘛，佢系
0: 系啦，咁即系胡宁咧就系佢嘅老师啦，咁一路其实咧都系呢一个一位好出名嘅一位教授嚟嘅，咁而佢主要咧嘅呢个研究就系叫做磁单极嘅理论，咁啱啱咧用咗4个月嘅时间就已经系完成咗非常之高质素嘅论文啦，咁而喺1982年嘅2月咧，佢亦都率先咁进行咗新中国嘅首次嘅。这个叫博士答辩，这个很特别的一件事来、通常现在做博士就不用做这些事
1: 都要的，都要的，
0: 有个论文，然后跟着就
1: 论文完之后都
0: 有个 panel 嘛，
1: 是的，都是有个 panel 要过的，
0: 是的，没错啦，但是呢当时呢这个 panel 呢，其实 panel 很重要，就是看究竟哪一个是主席，
1: 系
0: 呢件事好紧要，
1: 即系咩叫 panel？ 即系大概大家可以想象就系我哋去建工咧，咪会有张长台，然之后有几个人会坐喺度嘅。
0: 系啦，
1: 咁但今次你就唔系建工啦，而系咧你要同你嘅教授啦，同你嘅老师咧去分享你嗰份嘅论文。咁佢亦都会就住个论文咧问你一啲嘅题目啦，问你一啲嘅问题嘅。咁你就要答翻佢哋嘅。
0: 系啦，咁佢成功通过咗啦，咁所以咧就成为香港成为中国嘅好似以玲所讲咧天字第一。
1: 是啊，而其他17位的博士呢其实一样都是这么杰出的，因为呢大家都知道啦，刚刚当时的资源呢其实呢不是说真的太过丰富的，在资源呢都真的比较缺乏的环境之下，这一班的博士呢坚持继续研究。咁头先呢就提到啦，他们呢涵盖的科目呢都真的不少的，有物理啦、化学啦、生物啦等等不同的领域的，展现呢我们中国学术复兴的决心。而这批人呢不少后来呢更加成为了领域的权威，推动我们国家科技进步的。而博士制度的建立亦都象征着中国迈向知识型社会，由1983年的18个人到现在每年已经有几万个的博士生，科研实力是非常之卓越，成果亦都是备受国际认可的，
0: 非常之感动。

0: 今年是2026年，啱啱只不过是43年，大家有目共睹，可以睇下今日我哋嘅国家中国系几咁厉害。
1: 系啊，所以咧喺呢一度咧都真系要俾啲掌声啦！呢一班咧咁犀利嘅博士啦，佢哋咧真系开启咗啦呢一个我哋中国咧迈向知识型社会嘅呢一个嘅开端啊！咁就希望咧嚟紧咧我哋中国嘅知识分子咧可以为我哋嘅国家咧更加效力啊！
0: 好可惜咧，时间唔够，如果唔系真系要播翻首 IQ 博士先得。
1: 你讲紧呢首啊，
0: 竟然系，
1: 梗系要送俾你啦，IQ 博士啊，
0: 咁又真系冇得输噃，
1: 亦都系妹姐梅艳芳所主唱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今月31号是世界无烟日。世界卫生组织上星期向香港特区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颁发世界无烟日奖，属于西太平洋地区的获奖者之一。卢颂茂接受本台专访话，今年世界无烟日以预防和对抗尼古丁成瘾为主题，奖项是对香港近年控烟政策的肯定和高度认可，为本港政府部门、非政府机构、教育界等不同持份者和香港市民给予好高的分数，有助推动下一步工作。卢颂茂话：世卫对本港控烟工作的肯定，并非只是考虑吸烟率下跌，亦都检视是否有创新和具针对性的措施和成效。他话香港吸烟率在2023年的 9.1% 降到去年 8.5%， 加上2022年起禁止入口另类烟，到今年4月底再禁止管有，是推动彻底禁止另类烟草产品。相对个别国家或者地区以另类烟作为戒烟工具，香港的做法比较成功。政府公布将会今年上半年成立新田科技城有限公司，全力推动新田科技城210公顷创科用地发展。经获行政长官批准，政府委任现任科技园公司董事局主席查毅超为新田科技城公司董事局主席，今年7月1日起生效，任期三年。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话：查毅超是资深工业家，拥有丰富的公共服务经验。由2018年起出任香港科技园公司董事局主席，任期将会今年6月30号届满。在查毅超卓越领导之下，科技园公司已经为新田科技城大约20公顷创科用地进行规划研究。查毅超在科技园公司主席任期届满之后，将会随即担任新田科技城公司首任主席，深信在他的带领之下，新田科技城将会成为香港未来新兴科技产业发展的重镇，以及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基地。在北京，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说，发展航天事业、建设航天强国是中华民族不懈追求的航天梦。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圆满成功，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的骄傲和荣耀。他说黎嘉莹成为第一位香港航天员，他的太空之旅和勇于挑战、永不言弃精神，将会激励香港青少年热爱投身国家航天事业，认识到有伟大祖国支持，每个人都可以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陈斌华说，期待台湾同胞和大陆同胞一起探索浩瀚宇宙，将梦想照进现实。路透社引述黎巴嫩安全部

0: 部门消息人士报道，以色列当地星期二对黎巴嫩东部和南部地区发动超过120次空袭，是几个星期以来最猛烈的轰炸之一。黎巴嫩卫生部说，空袭造成超过30人死亡，几十人受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说以军正在战场上投入大量兵力，占领并控制多个地区，以军正在加强防御，保护以色列北部社区。黎巴嫩真主党说，他们用爆炸性无人机和火箭等袭击向黎巴嫩南部城镇推进的以军士兵和坦克。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华南沿岸和南海北部。此外，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命名为长眉。在上午10点，长眉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偏北大约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而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445点，跌143点，总成交金额1,36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19点，跌2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944点，升6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87.2升2.8，盈富基金25.68跌1.4，腾讯控股435.2跌3.8，华虹半导体153.4升9.7，阿里巴巴124.7跌2.9，南方恒生科技4.84升0.8，小米集团29.08跌6.8，联想集团19.55升1.36，宁德时代695.5升37.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4，英镑10.547，瑞士法郎9.981，澳元5.616，加元5.674，新西兰元4.606，欧元9.122，每百日元对港元4.92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51。日经平均指数报65,816点，升820点。港金报42,080跌18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07.79美元，卖出4,50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干诺道中去中环方向，近住林士街咧，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车龙去到中山纪念公园，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干诺道中去中环方向，近住林士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龙尾咧去到中山纪念公园。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红磡警署，而西行道北过海龙尾排到芜湖街。另外，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比较车多，现时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而去到新界区啦，屯门龙夫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都系慢车噶，现时龙尾啦就去到屯门剧术学校。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上德村、维园道行人桥底去柴湾、昂船洲大桥落车分叉位去尖沙咀，同埋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最后仲有选举事务处提提你，记得6月2号或之前用字方便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详情请上 vr.gov.hk 睇下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5: 要评估负担能力，
4: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5: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五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4: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6: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出一世嘅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7: 今天是新的一课，新鲜的更多。
8: 晨曦初破，当第一线晨光唤醒沉睡的大地，你第一件事最想做啲咩呢？
9: 食早餐，
8: 电视节目《早安早餐》，晨曦里的烟火，中国介绍中国各地特色滋味靓早餐，星期五晚10:00，港台电视31
10: AM 783，香港电台第5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0: 早晨，依玲。
1: 早晨，阿乐。
0: 早晨啦，咁多位，香港电台第五台同埋港台电视31电视电台同步直播，我哋个节目名叫做
1: 《香港暖流》。
0: 冇错啊，有我哋两个喺度之外咧，当然仲有嘉宾啦。但系呢位嘉宾咧，虽然话佢系嘉宾。但佢又好親切嘅喎，
1: 係雖然話佢係嘉賓，但係我都想見到佢嘅。
0: 但係你成日已經見到佢㗎啦喎，
1: 係經常性都見到佢，同埋佢經常。

0: 佢又好親切嘅喎，
1: 係雖然話佢係嘉賓，但係我都想見到佢嘅。
0: 但係你成日已經見到佢㗎啦喎，
1: 係經常性都見到佢，同埋佢經常性都係坐喺我隔離，但係點解今日變咗你嘅？
0: 點解變咗我？點解佢又換咗位嘅咧？好啦，事不宜遲，即刻請佢出嚟先啦，一齊望向呢邊啊！Hello，Hello， 早晨 ，Harry 哥哥，
2: 大家好啊
1: ！Harry 哥哥，冇錯，今日我哋就係請到我嘅拍檔 Harry 哥哥。
2: 好奇怪啊！呢件事原來咧呢度有三個木箱啦。我通常喺呢一度咧，香港料流，我係做緊呢個嘉賓主持嘅角色咁啦，都係叫做主持啊。咁我坐嗰個木箱咁。
0: 係呢個。
2: 我今日係第一次坐呢個箱。
1: 有乜感受咧？
2: 係唔同嘅，原來完全唔同噶。
1: 係個木箱舒服啲啊，定係
2: 唔關事？即係個人緊張啲。第一樣嘢，呢個木箱坐過好多嘅嘉賓，所以個氣場唔同啦。係啊。第二樣嘢就係接受訪問同埋訪問人，真係兩樣嘢嚟嘅，原來。
0: 同埋咧，我完全感受到 Harry 哥哥嘅唔同啊！平時 Harry 哥哥咧，即係你知佢好貪玩噶嘛，佢坐喺嘉賓位嘅時候咧，我感受到佢咧係真係坐得端正咗啦，
1: 靜咗啊！突然之間，我從來冇見過 Harry 哥哥係坐得咁咩㗎。佢之前咧係嗰啲
2: 叫咁咩咁咩先？嚟咩叫咁咩？
1: 而家講埋落去就係好輕鬆啦，好調皮啦。但係而家咧 ，Harry 哥哥咧坐喺我呢邊嘅隔離嘅時候咧，佢係靜襟危坐啦，有翻嘉賓嗰份嘅矜持啦，同埋嗰份。
0: 矜持都出埋，
1: 嗰份嘅正經啊，
0: 正經同埋嗰種沉穩啊嚇，
1: 冇錯。
0: 係點解今日咧會 Harry 哥哥坐喺我哋身邊咧嚇？因為咧我哋收到好多聽眾觀眾咧好好奇啊，佢就話：哇 ，Harry 哥哥咧，我真係睇佢唔透啊！點睇佢唔透法啊？好多身份，即係平時咧，我哋會見到 Harry 哥哥有主持嘅一面啦，有去到做唔同啊，即係啊魔術表演嘅一面啦。咁啊，平時見到我哋去做一啲探訪咧 ，Harry 哥哥木同笛又得，彈琴又得，唱歌又得。於是乎佢哋就話：不如咁啦，樂仔依玲啊，除咗俾 Harry 哥哥做主持之外啊，都俾個機會佢啊，講多啲自己啊，表演多啲魔術，認識佢多啲。於是乎今日出現啦，
1: 就有呢一個嘅安排啦，就係 Harry 哥哥俾個機會我哋訪問佢。
0: 多謝你俾機會，
1: 多謝 Harry 哥哥，
0: 多謝 Harry，
2: 係多謝你哋嘅。其實係啊，你哋有啲咩就隨便發放啦
0: 嚇。好，咁我問先，嗱，我都係代聽眾問嘅啫
2: 嚇。問啦，
0: 嗱，大家咧真係一直都聽到 Harry 哥哥、Harry 哥哥，同埋咧好多兒童節目都會見到你嘅身影啦嚇。咁啊，係唔係真係由細到大就已經哇？好希望將來成為一位啊幕前嘅演藝人啦，希望為大家帶嚟歡樂嘅咧。第一條問題交俾你。
2: 其實每一個人咧都有佢自己嘅故事啦。咁咁啱我個故仔咧，就係因為我爸爸就係香港第一代嘅兒童電視節目主持人嚟嘅。咁我爸爸就叫做嘉明叔叔。咁應該真係如果有睇佢嘅節目嘅，我諗都五六十歲㗎啦嚇。咁就有一個叫《快樂生神》嘅節目啦。喺香港咧，1959年開始咧就已經有呢個電視，嗰陣時咧就有線電視嘅 Red Diffusion 啦。咁就佢已經開始㗎啦。係啊，就我又冇問清楚佢點解嘅，咁所以咧，我出世嘅時候，我嘅爸爸咪就係每逢禮拜日就要做兒童節目嘅咯，就一個叫《快樂生神》嘅節目㗎啦，咁咁所以我係好幸運嘅，因為佢玩嘅嘢好特別，佢亦都係一個音樂老師嚟，咁佢當時係有。佢係有咁嘅機會咧，係入行成為一個咧，即係全職嘅演藝人。因為佢之前咧，以前喺廣州灣啦，喺廣州其實佢都係一個做演出嘅，係啊佢係一個點講係舞台劇嘅演員啦，又曾經做過舞台劇裏面即係一啲嘅佈景嘅設計啊。佢都幾得意嘅，佢好多好多花款嘅。咁但係嚟到香港，佢係一個嘅音樂老師嚟嘅。咁佢好愛佢嘅，好愛佢嘅作嗰份工作，咁但係每逢禮拜日佢都會做呢一個嘅兒童節目，咁呢一個兒童節目就係成為咗我嘅小朋友嘅時候嘅一段童年回憶啦。因為每逢禮拜日我都會同佢去電視嗰度做節目。
1: 因為頭先阿樂都提到啦，聽得出 Harry 哥哥講呢段經歷嘅時候咧，係有一個幸福嘅笑容喺度嘅。
2: 係㗎，
1: 因為其實真係好似頭先 Harry 哥哥所講咧，係一個好難得嘅機會，自己嘅爸爸可以做兒童節目，而自己亦都可以跟埋佢一齊去睇。
0: 係因為我哋細細個嘅時候，淨係可以隔住電視機睇。
1: 係啦
0: ，Harry 哥哥咧唔使隔電視機啊，喺屋企就已經見到兒童節目嘅主持人你爸爸啦。
2: 係啦，
0: 咁同埋對你影響應該好深。
2: 但係一樣嘢好奇怪嘅，就係咧，我從來未試過喺電視睇過我爸爸表演。
1: 嚇、啊！
0: 我因為你每一次都喺現場。

0: 嗰一個年代係冇錄影嘅，所以咧每一次我同爸爸一齊都係喺現場，而我睇到嘅就係而家呢一個感覺咯。因為有一樣嘢冇變嘅就係唔知點解到而家都係係三部機噶嘛，係啊。但係嗰啲機
1: 少一部，
0: 但係咧每一個部機後邊就係有個叔叔啦。咁、所以咧我係好習慣喺鏡頭嘅呢一邊。又或者係鏡頭嘅後面嘅，咁我爸爸喺前面對住鏡頭做嘢啦，咁就後面就係一個嘅佈景啦。咁佈景係一塊塊板嚟嘅，我就會喺佈景同埋佈景中間嗰條罅嗰度望出嚟，我就睇到成件事究竟嗰個嘅進行嘅時候究竟係點。咁後來我大個咗先覺得，原來嗰一個角度去睇一件事係好特別嘅。係冇人有呢一個位置去睇，就算係導演都唔會睇嗰樣嘢噶嘛。導演係睇嗰三個鏡頭望到嘅嘢，然後跟住揀選。但係我唔係咯，我係一個喺嗰個演出嘅人嘅後邊去睇到成件事嘅嗰一個空間啦，嗰、那個嘅氣氛啦咁樣樣，所以係幾得意嘅件事。
2: 但係 Harry 哥哥，你話咧，你之前係逢星期日啦，都會跟爸爸一齊去拍攝呢個兒童節目啦。
0: 係啊。
2: 咁當時會唔會有啲人話：，誒、Harry 仔 ，Harry 仔過嚟，你一齊出鏡。
1: 明星啊！
2: 係啦，一齊出鏡，一齊出鏡，同爸爸一齊嚟表演。
1: 哇！Harry 仔呢一句真係你先咁講。
2: 唔
1: 係 Harry 哥哥。
2: 咁嗰時 Harry 哥哥真係 Harry 仔仔嚟㗎嘛？
0: 啱啊！真係 Harry 仔，你講得冇錯啊！其實嗰陣時唔係叫 Harry 仔，嗰、那個叫嘉明仔。因為我爸爸叫嘉明叔叔啊嘛，
1: 係嘉明個仔，
0: 嘉明仔係啦。咁我爸爸咧細個嘅時候咧，你見到我咪有芝麻嘅，係
2: 啊。
0: 咁其實芝麻亦都唔係無端端出現嘅，因為我爸爸喺我好細個咧，喺我一出咗世之後咧，有生之年都記得佢係有隻馬騮嘅。佢冇名嘅嗰只馬騮，我淨係記得咧，佢就冇嘢嘅時候就喺一個透明袋裏面咯。咁就成日都跟住我爸爸周圍去，佢就喺嗰個袋度就立嗰只公仔出嚟。每一次佢攞咗嗰只馬騮出嚟嘅時候咧，無論觀眾係20個人、200個人或者2000個人，都會癲咗嘅。係啊，咁而我爸爸做嘅嘢每一次都係差唔多嘅啫。咁但係我就有機會睇佢做同一樣嘢做200次。然後跟住我就知道原來嗰件事係一件咩事咯。咁後來好不幸呢只馬騮係唔見咗嘅咁。咁但係有陣時有一樣嘢嘅唔見就令到有另外。

0: 嗰件事係一件咩事咯？咁後來好不幸呢只馬騮係唔見咗嘅咁。咁但係有陣時有一樣嘢嘅唔見就令到有另外一樣新嘅嘢出現。咁所以我每一樣點解我一提我爸爸我好快樂呢？因為有啲仔係冇咁嘅機會，又亦都未必一定咁幸運，有一個咧可以影響得佢咁深遠嘅爸爸嘅。咁而我係有咯。咁佢。但係咧，我睇住頭先以玲問嘅問題就係有冇人揾過你啊？不如你客串啦。有嘅，其實嗰陣時咧喺麗的咧已經有個叫小小劇場嘅，咁係就揾咗我去做戲嘅。但係咧，我完全唔係嗰樣嘢嚟嘅，因為我係一個想做一啲我想做嘅嘢，就未必一定係想做嗰一個戲裏面要求我做嘅嘢。啊，呢樣嘢好奇怪。係啊，有啲人就我哋譬如訪問過維維哥哥啦，咁佢係係一個演戲噶嘛，咁佢咪演一個角色咯咁。咁但係後來到咗要佢去做一個主持，其實佢唔係好高興嘅，因為我想演戲啊，我要出名啊，我要做明星噶嘛咁。咁但係我就唔係嘅，我一路都覺得我要做自己啦，喺幕前。個感覺係好得意嘅，有一種咁嘅咁特別嘅感覺。咁就我好記得有兩樣嘢嘅。第一就係我同我妹妹都有機會去演戲，而導演永遠都係話我妹妹好好，而我咧就好麻煩。
1: 你好麻煩啊！
0: 係交戲交多咗，交少咗，唔穩定，唔記得台詞，好多呢啲問題嘅。咁但係我好深刻印象嘅就係當我有一次我爸爸咧，佢每個禮拜日都去做呢一個節目啦，有每一年都係咁啦，經常性啦咁。我係坐喺佢隔離，我其實就係佢嘅助手啦，我係幫佢稱住一抽嘢嘅。佢成日都一大個夾，好似去旅行咁嘅。其實永遠都唔知道今次會開啲乜嘅。佢自己有啲印象咁，但係我就負責幫佢喺後邊 set 好多嘢。我記得呢一日呢一個星期日做完節目之後，佢又係要上去見呢件嘅導演啊，然後跟住落翻嚟。佢上咗去成個幾兩個鐘頭都冇落嚟。咁嗰陣時嘅車好熱啦，又冇冷氣冇成，七十年代嘅初期嚟嘅。咁佢落到嚟，佢好唔開心，好 sad。咁佢淨係講咗話：我下個禮拜開始唔使再嚟啦。
2: 哦。
0: 咁而好奇怪嘅，因為嗰段時間我成日都笑我爸爸。嗰陣時我十幾歲啦，我成日都話：老豆啊，其實你成日都喺架車度同我講，你有好多嘢想做，但係你喺電視從來都唔做嘅。你話想做嗰啲嘢，成日都唔做，因為佢要穩陣啊。所以佢好多 crazy 嘅諗法咧，從來都冇做過。但係咧喺我個腦裏邊係碌曬出嚟嘅。咁喺佢嗰段時間，佢係最興奮，一路唔停咁講：我咧嚟緊聖誕節咧要做個乜乜乜，我又咁啊，我將會點點點，我好興奮。跟住同佢講完之後，竟然喺喺嗰個思潮最澎湃嘅時候咧，就係、是、導演話俾佢聽：你下個禮拜唔使再嚟啦。
2: 好大打擊啊！
0: 佢做咗咁多年，十幾年都有，而突然之間就係話俾你聽：下一個星期你唔使再嚟噶啦。咁你諗呢一樣嘢係真係就係咁簡單嘅啫嘛？喺你嗰個 moment 裏面，我得十一二歲，但係我晴天霹靂。我當然好唔開心啦，鄧我爸爸，因為佢有一間房，成間房其實就係呢啲嘢嚟噶嘛
2: 嚇。
0: 但係我亦都了解到，原來咧呢一個所謂工作嘅性質就係咁噶啦。幸好我爸爸其實佢係專業嘅一個音樂老師。而不是做呢一份工，如果唔係我咪由下個禮拜開始，咁佢咪已經冇咗份工咯。咁呢一個就係第一個感覺啦。但係仲奇怪嘅就係佢禮拜日做完節目之後，跟住禮拜一電話就響啦。就係話由下個禮拜開始想揾阿嘉明仔嚟，
2: 即係你啦，
0: 想佢做翻嗰個布偶嘅部分。因為在後期我爸爸的節目完的時候呢，他給了幾個布偶我，那時的布偶通常都是這樣一個公仔動手，即是簡單一點的，從來沒試過有個公仔會動口，就算動口呢，口型動的時候和說話的時候是完全離開的，即是不會是，你不會相信那個是那個公仔真的是他。但是我那時已經開始在看很多的木偶戲，因為我爸爸介紹我，是不是那時開始有芝麻街呢？可能是，我不太記得，但是有些東西影響我，所以我是很認真去學一件事的，而沒有人教我的，是我覺得是很需要，因為我相信那個偶那個公仔是應該他有他的生命，那我怎樣要賦予他一個生命，而他有了那個生命之後，他和我是兩個人來的，那這件事其實是一段很長的時間去處理，但是 後來我爸爸就係、結尾嘅時候咧，不如你就整個公仔，然後跟住咧就唱快樂生辰啦咁樣樣，咁一路就出 roller 啦咁。咁我係後期嘅時候一路幫我爸爸做呢樣嘢。
1: 嗯。

0: 電視打電話嚟就係話佢，我想揾翻阿佳明仔嚟做翻呢個布偶，咁每個禮拜咧俾翻咁嘅錢你。佢俾我嗰個錢咧，係我爸爸嘅每一次嘅人工嘅一半啊。which is 好多，係講緊幾百蚊㗎嚇，係
1: 就係做個尾啫喎。係
0: 啊，咁可能去到就唔止㗎啦。
1: 係
0: 咁但係你就會嚇咁樣咯，咁先至知道嚇原來成件事係咁㗎。咁當然啦，我媽媽係冇俾我去嘅。
1: 哦，我仲以為有去添。
2: 因為我突然之間就喺度諗，咁 Harry 哥哥你咪唔覺意搶咗你爸爸個飯碗咯？
0: 又嗱，你可以咁諗啦。但係嗰件事冇發生到啦，因為我媽媽冇俾我去啦。原因因為我讀書又好差啦，嚇咁我淨係掛住玩呢啲嘢咧，就無心向學嘅。咁我成日嘥曬啲時間咧，就去去鑽研我阿爸嗰啲古靈精怪嘅魔術嘅道具啊，點解啲杯又冇底啊？點解啲嘢明明係一個箱，點解又後邊有個布袋啊？咩嚟㗎？完全唔知㗎，因為佢亦都有好多道具，佢自己都唔知係乜嚟嘅喎，咁嗰個係另外一個故仔啦。咁但係就係咁樣樣，我媽媽就成日話：你好中意變魔術咩？嗱，你睇下最出名嗰個邊個邊個，你睇下佢個太太著咁小衫，啊，企喺個球場度拋頭露面，
1: 你想咩？
0: 又要做助手，每一場就做咁多錢，你以後你就係想咁樣樣啊？咁，
1: 即係聽完之後咧，嗰陣時你嘅想法
0: 係聽完之後就係你有你講，我想做
1: 我就
0: 唔係你有你想，你有你講。咁我想做你都唔會俾我做㗎啦，但係我從來冇諗過我鍾意做嘅嘢就要成為職業㗎，因為我鍾意做嘅嘢就係代表我鍾意咋嘛，同埋我鍾意轉型，我鍾意玩，同埋我覺得呢一樣嘢後來我就明白，原來我最向往做嘅一樣嘢就係溝通囉。咁透過乜嘢嘢溝通都唔緊要嘅，係一個公仔，係唱首歌，係你哋所成日都講嘅變一個魔術，或者係任何一樣嘢，我覺得人與人之間如果有一樣嘢可以溝通，令到大家喺一齊嘅時候相處一刻嘅時候快樂咗，其實就已經係好好噶啦。
1: 所以其實咩媒介其實係唔重要嘅，最重要係做自己同埋開心咯。我聽過一句説話嘅，就係話咧，一個人嘅成長咧，其實童年好重要嘅，因為童年埋下咗好多唔同嘅種子，不經不覺咧影響咗你成長之後你嘅個性、你想做嘅事情同埋你嘅方向嘅。咁我諗 Harry 哥哥細個嘅時候就係無論你爸爸啦，你接觸到台前幕後嘅事情啦，等等等等不經意，我諗就係緣分啦。雖然你媽媽話唔想唔好，但係最後 Harry 哥哥都坐咗喺我哋隔離，即係事實證明咧，即係個天注定 Harry 哥哥咧係要做幕前，
2: 冥冥中係有啲主宰，
1: 自有主宰喺度。
2: 係因為我唔知阿樂你係咪啦，因為我細細個嘅時候咧係真係有睇 Harry 哥哥變魔術嘅。
1: 嗱，其實我會咁講嘅，點都睇過㗎啦，
2: 係啊，
1: 點都睇過。
2: 可能你嗰陣時未必好有印象，哦，呢個就係 Harry。
1: 唔係，但係一定睇過。
2: 但你就會覺得
0: 係咩？
2: 又係呢一個四眼仔出嚟變。
1: 咩話嗱？我唔係咁諗㗎。
0: 嗰時我已經四眼仔
1: 咁諗。
2: 唔係，我記得嗰陣時
0: 係，
2: 我記得有人係戴眼鏡變魔術嘅，跟住就喺度諗，
1: 你有冇認錯啊？
2: 冇認錯，
1: 戴眼鏡
2: 咁靚仔點會認錯啊？
0: 以佢嘅年代應該都係戴咗眼鏡㗎。
1: 咩？以玲犀利啊！佢話佢本來話嗰個四眼仔之後補翻腳咁靚仔
2: 梗要補一補啦，
0: 係咁補咗一句嘅
1: 嚇，
0: 係啊，
1: 係啊，所以除咗音樂之外啦，魔術啦、布偶啦，都係 Harry 哥哥咧同大家溝通嘅一個媒介，好希望即係將快樂分享俾大家嘅。好啦，喺呢個時候傾到呢一度先，因為咧今日咧 Harry 哥哥除咗同我哋分享故事之外咧，佢仲帶咗一啲嘅少少驚喜上到嚟，
0: 可以咁講嘅，係啊，
1: 每一節帶少少驚喜，
0: 係啦，
2: 係，
0: 因為咧我做嘉賓咧，咁梗係要做啲嘢啦。是啊，做主持就淨係傾偈啫咁。咁我今日咧就我知道你訪問我啊嘛，咁我梗係要帶少少嘢嚟。咁我究竟帶啲咩嚟咧 ？Harry 哥哥嘅魔術咧唔係一定要叫做呼爆你。我哋咧魔術界有一樣嘢叫呼爆。
1: 哦，呼爆你嘅意思
0: 係咩？呼即係令到你呼嘅意思 F O O L 係英文嚟嘅。
2: 哦，
1: 我以為 F U L L， 我以為係
0: 唔係好呼，係 F O O L，
1: 即
0: 係呃你，即係呃到你爆為止，即係呃到你哇 what the 嗰啲咧。
1: 嗱，而家嚟我哋要準備俾反應㗎啦，就係我試一試先。
2: 哇！
0: 唔係，我嘅魔術根本就唔係呢一樣嘢咯嚇。我今日咧諗住帶啲咩嚟咧，咁我就帶一啲最簡單嘅嘢嚟先，同埋咧一定要俾大家知道我哋冇夾定，因為我哋大家識噶嘛。
1: 係真係唔知嘅。
0: 咁即係譬如我叫你是但揀只啤牌啊，咁跟住你啊，即係我哋夾定咁冇意思噶嘛。咁嗱，我就即係佢哋真係唔。

0: 字。咁我呢度咧就有三隻杯。
1: 係而家 Harry 哥哥面前有三隻膠杯啦，
2: 三隻透明嘅膠杯啦。
0: 三隻杯，
1: 乜都冇噶，
0: 乜都冇，
1: 乜都冇噶。嗱，
0: 咁我做一樣好簡單嘅嘢，睇到有三，不如係清唔清楚㗎？其實
1: 係睇到嘅，睇到嘅。嗱，而家三隻牌擺咗喺台面上面，當中咧左邊、右邊嗰兩隻咧就
0: 即係將佢噔噔噔咁啦，
2: 倒吸咗嘅。
1: 嗰只咧就好似平時。
0: 好簡單嘅啫，我咧就我哋玩一個遊戲，即係我做到嘅嘢你都做到啦。就係每一次咧兩隻手咧就會轉兩個杯。嗱，我做一次俾你睇，就係咁樣樣。睇住睇住啊，咁樣樣
1: 一。
0: 二三，要轉三次，轉完三次之後咧，三隻杯咧都係向上，咁就可以倒水啦。
1: 哦，即係
0: 咁簡單嘅。
1: 第一件事，我哋要將佢哋反轉先。
0: 係啦，嗱，我你即刻試就得㗎啦。OK， 嗱，好啦，咁啊，不如俾以玲試先。
1: 好啊，
2: 好似好複雜咁喎。
0: 唔係，總之每次轉兩個杯咯。
2: 每次轉兩個杯。
0: 係啦係啦。
2: 即係我係點樣轉？
0: 咁樣啱啦，一啦，係啦一，係啦二，
2: 二，
0: 係啦，再嚟啊，第三次啊。嗱咁係唔得啊嘛，做唔到啊嘛。嗱，我再做多一次俾你睇，咁你知道啦。嗱，落嚟睇住咯，第一次轉一、
1: 二，
0: 咁就唔得啦，咁就唔叫得嘅。OK， 之後要解釋俾你聽。好啦，睇住咯，
1: 一、二、三，
0: 咁咪得咯，明唔明啊？好啦，咁到你咯。
1: 好啦，咁啊落到落仔去度試下。好，咁啊，樂仔就先將三隻杯擺喺我嘅面前先，
2: 擺喺你面前先。
1: 好啦，我哋而家做緊嘅事咧，就係目標要將三隻嘅膠杯全部
0: 向上，可以
2: 都向上。
1: 好，咁樣首先
0: 係啦，一，
1: 然之後到第二下啦，
0: 第二下啦，
1: 第二下我會
0: 隨你啊，隨你係你點樣係二係啦，
1: 唔啱，唔得，
0: 咁二咧
1: 都唔得，
0: 係。
1: 二都唔得，
0: 都唔得喎，
1: 都唔得喎，都唔得喎。嗱，俾少少時間落仔諗一諗先。
0: 係，
2: 我好似諗到啲巧妙啦。
1: 咁我哋諗一諗，一陣翻到嚟揭曉好唔好？我哋諗一諗先，下一節翻到嚟咧，我哋應該會知點做㗎。

0: 尋寶嚟到深水埗。阿天啊，我見到呢件旗袍咧好靚喎，除咗佢嘅花紋之外咧，仲有紐扣啊，亦都有包邊，好靚喎。
1: 係啊，因為一件衫咧，其實除咗布之外咧，仲有好多咧一個服飾咧嘅一啲嘅周邊嘅產品嘅。咁喺深水埗咧有好多街道咧，唔同街道有賣唔同嘅嘢嘅，有啲嘅紐扣啦，有啲嘅拉鏈啦。嗱呢一間喺南昌街嘅鋪頭咧，佢賣嘅咧。就係呢一個嘅包邊，個包邊咧，例如呢件嘅旗袍咧，呢一個就係包邊啦，好細緻噶。
0: 哇，老闆娘，你手上面呢裙係咩嚟㗎？
2: 橡筋，愛嚟做褲裙嘅橡筋。咁樣依啲係比較闊啲嘅橡筋嚟嘅，橡筋由好細嘅一分至到十寸都有。
0: 嗯，咁你幾時喺呢度開業嘅咧？
2: 我哋喺南昌街咧就已經係50年前㗎啦。咁但係如果喺依一間鋪咧，就10年前一路都有做緊製衣配料嘅，翻咗國內做咧，之後咧就香港就少咗，所以咧就改咗做下配料咯，譬如紐扣啊、織

0: 帶細件嗰啲件啊咁咯。咁咪衫啊，嗰啲包邊帶啊，嗰啲嘢咯。
1: DIY 嘅愛好者會唔會都揾你嚟揾啲配件啊咁咧？
0: 會啊，佢哋成日都走嚟依度揾噶，有時做咗朋友傾偈咁咯。佢就係識做，但係有時有啲嘢我哋話俾你聽係依啲唔啱佢哋用嘅，有啲我哋要介紹俾佢哋咁咯。
1: 生意最好嗰陣時係咩環境啊？
0: 2006、2007啊嗰段時間係最好嘅，一日不停追貨噶。咁最長嘅有一段時間咧，係有一個客唔記得咗落單，要我哋幫佢補貨。幫佢通宵30个钟做貨咯！
1: 哇，30个钟头！
0: 係啊，真係連續啊，成廠嘅工人都好幫手咁做。
1: 係。阿添，啱啱咧，我哋就訪問完老闆娘啦。咦，我仲見到老闆嘅英姿喎。老闆咧啱啱就同我講啊，呢一部機器咧係嚟自於瑞士嘅喎。我哋就可以透過呢張相咧，見到香港紡織業興旺時期嘅一啲情況啊。
2: 我啱啱聽咁講咧，我突然間諗呢句説話。咁正所謂咧，往事就只能回味啦。
3: 極速15秒。
4: 极速15秒，星期三由依玲同大家一齐玩呢个嘅游戏，争取呢个超市现金礼券啊！但所有嘅游戏都有佢嘅玩法嘅，游戏玩法相当简单。喺依玲手上咧就有两个嘅信封，分别系 A 信封同 B 信封。稍后两位嘅听众咧就要喺两个信封入边二拣一，然之后喺15秒之内啦，尽快讲得出最多同问题相关嘅词语。讲得最多嗰个当然就系优胜者啦。到底有几多个优胜者呢？就交俾大家决定啦。
5: 估唔估到我系边个呢？我就中意养狗，同埋好中意瞓觉嘅。开估啦！
6: 我系 Vincent 梁学希，我就有只小柴柴喺屋企，同埋每一日咧我都好准时瞓觉，同埋准时起身翻工嘅。
4: 电话旁边咧已经有我哋嘅听众喺度啦。第一位系 G 姐啊 ，G 姐你好。
7: 好，大家好，大家好。
4: 早晨啊 ，G 姐。嗱，依玲手上就有 A 信封同埋 B 信封，你会想拣边个信封啊？
7: A
4: 信封冇问题嘅。A 信封嘅问题咧，就要请朱姐你喺15秒之内尽快讲得出最多餐具用品。好，三声之后开始啦，3、2、1。
7: 碗、碟、叉、羹、汤壳、汤碗、饭碗、长鹅春碟、不锈钢碟、海锅，爱嚟装刺嗰啲羹锅，跟住有瓦匙羹，有铁匙羹。有
4: 哇，夠鐘喎！朱姐咧講得好詳細，係攞嚟裝刺嘅嗰個嘅羹啊，所以咧其實朱姐咧應該都係入廚嘅高手嚟噶。咁但係佢贏唔贏到咧，就要問下佢嘅對手胡女士咯。胡女士你好，
8: 喂，
4: 係早晨啊，胡女士，
8: 你好，
4: 係嗱，咁以零手上就得翻 B 信封啫，一齊睇下 B 信封嘅問題係啲咩咯。B 信封的问题就是请你在15秒之内尽快讲得出最多文具用品。好，三声之后开始，3、2、1。
8: 笔、纸张和圆珠笔、圆笔、擦纸胶、间尺、
4: 夠鐘，話胡女士咧都講到好多唔同文具用品嘅名稱啊！咁到底邊一個贏呢？咁就當然要交俾我哋嘅同事精密計算啦。因為接住落嚟啦，先同大家睇一個小玉嘅一個嘅環節啦，講下射弓之後啦，稍後咧就要同大家繼續拆解 Harry 哥哥嘅嗰個魔術。頭先就提到以玲好似有啲眉目，好似知道當中有啲嘅巧妙，因為我最中意嘅就係拆解 Harry 哥哥嘅魔術嘛。到底我成功唔成功呢？稍後回到嚟咧，大家就會知道到底 Harry 哥哥嘅魔術係咪真係咁犀利、咁神秘咯？

0: 我自从学咗射箭之后，身边啲朋友都赞我又高咗又靓咗，哇！我自信心都翻晒嚟啊！
1: 你的而且确咧又多咗好多自信嘅。不过其他方面咧，今日就唔讲住。咁的而且确咧，射箭对于身体同埋心理咧有好多好处噶。练习传统功咧，对我哋嘅身心同埋德都有好处。喺身体方面咧，对于我哋嘅体能、身体协调能力咧，都有锻炼嘅效果。传统功咧系需要身体唔同嘅部位去协助嘅，由企位、转头、举弓

0: 開弓、瞄準、發射的過程之中呢，都需要不同的部位去協調。另外呢，對於我們的身體的體態啦，改善視力方面呢，都會有所好處。練習傳統功呢，都有助提升我們的專注和情緒管理能力。由於射箭的時候有明確的目標，可以令到我們更加容易進入專注的狀態，而且我們需要對於身體不同的部位都有比較敏感的觸覺，所以更加容易做到 body-mind connection。 在射箭之後，我們需要對自己的表現有一定的反省能力，作出即時的調整，而且在比賽的時候都非常考驗選手的情緒管理和抗壓的能力，所以射箭對於訓練這些心態都非常有幫助。傳統功對於射手的德行有一定的要求，基於射爾觀德的精神，有些傳統功的比賽有相應的禮射動作，包括在入射位、退射位和計分之前的靶前要行禮。傳統功好有中華傳統文化特色，就如孔子都將射箭競技運動視為君子之爭，所以練習傳統功真的有很多好處。
1: 原來傳統功對身心都咁有益處，多謝兩位師傅教了小旭咁多關於射箭的心得。其實無論男女老幼都不妨試一下，一起享受傳統功的樂趣。

0: 翻返嚟我哋香港暖流嘅節目時間，有鄧添樂，
1: 有周以玲，
0: 仲有今日嘅嘉賓
1: Harry 哥哥，
2: 多謝多謝，
0: 仲有我哋三隻 boy，
1: 係啦
0: 係啦。上回講到 Harry 哥哥點解咧，即係百足咁多爪啊嚇，會加入到我哋即係演藝圈當中，帶咁多歡樂俾我哋嘅聽眾觀眾咧。原因因為咧 ，Harry 哥哥有一個非常之幸福嘅童年啊，因為有機會跟住佢爸爸去唔同嘅地方嗰度做一啲嘅演出啦，咁亦都吸收咗好多嘅經驗嘅，睇到人哋台前幕後點樣做啊，咁啊最後咧 ，Harry 哥哥真係非常之厲害啊，去過好多唔同嘅學校，喺好多唔同嘅節目當中同大家分享嘅。嚟到呢一個時間啦 ，Harry 哥哥咧繼續分享快樂，因為咧帶咗一個魔術上到嚟，不過我暫時就唔係好快樂住啊。
1: 係魔術定難題先？
0: 係咯，你似考我多啲。
2: 我特登咧帶一樣嘢上嚟，其實咧以玲好叻。佢話：究竟係一個魔術定係難題呢？如果你咧當佢係一個魔術咁睇每一樣嘢咧，其實當你唔知嘅時候，你可以好享受嗰種嚇點解㗎？但係咧有好多魔術師咧睇魔術係好痛苦嘅，因為佢覺得每一個魔術後面就一定有個秘密㗎啦。咁我拆穿唔到個秘密，我咪一個唔係好叻嘅魔術師咯。所以咧佢反而就會有啲痛苦嘅。咁究竟呢一個係難題啊，定係一個魔術咧？就睇你點睇啦。不過咧，其實成件事咧，你睇阿樂樂好辛苦咁喺度試緊啦。
0: 嗱，我試多一次就不如就開股啦，好冇？
2: 等等
0: 先，我知
2: 你頭先你試唔到噶嘛？
0: 係，
2: 你望住我啊！
0: 我望咗啊！
2: 望咗，你會做到噶啦？
0: 點解突然之間好似
2: 你試下
0: 靈氣
1: 咁樣？有股暖流出現
0: 咗。試多次啊！嗱，描述一下先。落仔前面有三隻杯，兩隻倒轉，一隻向上，向上一隻喺中間。目標要三隻咧，都係向上。
1: 向上。
0: 好，首先要我可以三下，
2: 係一定要三下
0: ，
2: 兩下完成唔算，係一、二、三。其實三隻杯向上係咁簡單。
0: 我有眉目嘅。
2: Go do it。
0: 好，第一下，第一下，一。
1: 好，而家落手先轉移中間同右邊嗰隻先。
0: 一
2: 係
0: 二
2: 啱
0: 三嚇。係啊！我因為我以為 Harry 哥哥俾隻手包，我係話唔啱，
1: 咪住，
2: 咪做到咯。
0: 好啦，好成功啦。
2: 好啦，咁跟住翻返嚟呢邊咧，就輪到以玲，你頭先咪話有個眉目嘅，你又可唔可以同大家講下你嘅眉目係咩咧？
0: 你嘅眉目係，
1: 因為我頭先喺度諗咧，係咪就係隻杯嘅上下倒轉嘅數量？因為頭先阿樂你做之前咧，係兩隻杯向下，一隻杯正常嘅。
0: 是啊，唔係呢個係最原本
1: 的，係咯，最原本嘅，
0: 最原本。
1: 但頭先 Harry 哥哥咧叫我做嘅時候咧，佢係兩隻杯向上，一隻杯向下嘅喎。關唔關事嘅咧 ，Harry 哥哥？
2: 嗱，喺呢個時候咧，我哋咧就要拍下手掌，俾啲掌聲俾以玲啦。
0: 雖然我唔知發生，
1: 其實係唔關事嘅，原來。
2: 我想講俾你聽咧，喺魔術嘅世界裏面就係咁簡單嘅啫。有人睇到，有人睇唔到。
0: 哦。
2: 當你睇到嘅時候，其實每一下都係有可能；睇唔到嘅時候，冇一下係有可能。

0: 係
1: 啊，咁同埋仲有，如果我做呢、這個遊戲咧，而係一大班小朋友喺度，而佢第一個做唔到嘅時候，第二個就好自然咧，係見到第一個做唔到，佢都會做唔到。跟住反而咧，佢做到嘅機會好細嘅，因為佢已經覺得個個都係做唔到噶啦嘛，做唔到就正常，佢係唔會諗咁多嘢。但係咧，係唔會有嗰種嘅冷靜嘅。你完全講啱咗啊！如果個杯係向上嘅，其實就好容易做到嘅。一。就咁樣都得嘅，二三，但係咧，當我做完咗之後，嗱，呢一個就係魔術嘅位置啦，就係我做咗一樣好簡單，好似你睇到我點做啦，好啦，而家輪到你啦，開始，你睇到一樣嘢就係我係冇俾到任何時間你諗嘅，
2: 我就要做，
3: 就叫你即刻做，
1: 係啊，而且我就話好啦，你睇到啦，而家 OK， 而家輪到你啦，咁你咪哦好啊，輪到我，同埋仲有你頭先所有嘅集中係喺佢點樣令邊隻杯。你根本冇留意令之前究竟三隻杯係點擺噶嘛？
2: 哦，
1: 所以以令你係講啱嘅。如果係咁樣擺法嘅話，無論你點樣令三下，令兩下就得喎。
3: 係
2: 但三下就一定會一定能夠一。
1: 二咁都得，係咪啊？咁但係咧，你零三係永遠冇可能，因為呢個根本就係一個數學嘅 impossible。
2: 哦，哇！子玲你犀利喎，
3: 多謝。
2: 有慧根喎，
1: 但係呢一度咧，我哋就要落第二步啦。
2: 第二步啦 ，OK。
1: 第二步就係、是、其實如果我哋要去玩一啲嘢，我哋點樣可以再深層次啲咧？呢、這個就有趣。跟住落嚟，我想做一樣從來喺香港嘅電視度未做過嘅嘢，
2: 哇！咁千祈我就係啊，未
1: 唔係而家就做㗎啦，
2: 而家就做㗎啦。
1: 唔需要話好大陣仗嘅，係啊，唔係一啲好大型嘅嘢。唔係變走你都好容易嘅啫，停一停機，跳一跳。其實呢啲一啲都唔奇，因為而家其實好容易，我哋會睇到。但係不如試下先啦。
3: 好啊，
2: 好啊，好啊。嗱，我今次金睛火眼望住先。
3: 我哋要做咩咧？
1: 由依玲做啊。
3: 咁又係我做？
1: 係你代表著啦。我呢度咧有一個波。
3: 有個
1: 波，不過係透明同
2: 透明嘅波。
3: 我使唔使接住㗎？
1: 係接住 ，feel 唔 feel 到啊？
3: 感受到啦。
1: Very good， 你揸住佢。
2: 我睇緊啲乜嘢？
1: 好簡單，你揸住呢個模型波。當我擰轉面嘅時候，你可以呢三個杯擺喺任何一個杯嘅杯底。OK， 但係觀眾要睇到，當然我唔可以睇啦。
2: 係 ，OK。Harry 哥哥而家擰轉面啦。
1: 嗱，我而家擰轉面㗎啦。
3: 而家以零
1: 我完全睇唔到嘅。
3: 準備將呢個隱形嘅波擺喺其中一隻杯啦。我使唔使打開隻杯啊 ，Harry 哥哥？
1: 你一定要打開個杯放佢入去㗎。
2: 放佢入去。
1: 你成個想像嘅過程要做曬。
2: 係
1: 啊，將個波放喺嗰個杯嘅底，然後冚翻住個杯。
2: 係啦，以零做咗未？將一個透明嘅波放咗喺其中一個杯。
3: 係啦，阿樂都見到我放咗。
1: 所有人都見到嘅。
3: 係。
1: 所有我哋
3: 所有觀眾都見到嘅。
1: 好啦，而家你幫我做一樣嘢啦。
2: 係。
1: 好啦，你將冇杯冇波嗰兩個杯，
3: 係。
1: 聽住冇波嗰兩個杯調換位置。
2: 係。
3: 調換位置。
1: 係交換位置，得唔得？係啦。
2: 阿嗱，依玲而家交換緊啊。
1: 係啦，佢好細聲啊，因為佢驚我聽到啊嘛。係
2: 啦
1: ，very good， 好啦，
2: 成功，成功。
1: 好啦，而家你再做多一樣嘢，左手放喺最左邊個杯嘅上高，右手放喺最右邊嗰個杯嘅上高。
3: 係。
1: 嗱，跟住你同我做一樣嘢就係拎起兩個杯，
3: 拎起兩個杯，
1: 然後跟住交換位置。
3: 哦，
1: 喺呢個時候有可能你嗰個波係會現咗出嚟一陣嘅。
3: 係。
1: 會隨數 OK， 得未？做咗未
3: ？OK。
1: 好，而家我擰翻過嚟都可能有機會見到有少少嘅蛛絲馬跡。為咗公道起見，請你將三個杯嘅位置再一路喺個台面度一路轉移。
3: 哦，到
1: 係，但係你要記住個波，認住個波喺邊度喎。
3: OK OK OK，
2: 放心，樂仔幫手睇住啊。
3: 係 OK。
2: 嗱，喂，個波就嚟跌出嚟啦，你。
3: 得 OK。
1: 直至到你滿意為止，你就
3: OK。
1: 擰翻過嚟啦。
2: 哇，你呢個隱形個
1: 得未？
3: 係咪啊？唔錯啊嘛，我都覺得唔錯。
1: 得啦嘛，得啦嘛。
3: 可以啦。
2: 好，
1: 喺咁嘅情況底下，我係咪理論上應該係冇可能知道你個波放喺邊一個？
3: 應該就係
2: 咯。理論上係嘅。叹气咗一声 ，Harry 哥哥而家将一只手放咗喺三只杯上面。
3: 佢尝试感应嗰个透明波波到底喺边。
2: 我隐约见到有啲灵气喷出嚟啊！点解？
3: 点解？
2: 点解？
1: 喺呢个杯下底。
2: 点解 Harry 哥哥佢最后会知
3: 道？系啊。
2: 其實我有眉目啦，
3: 你又未有眉目？
2: 我今次有眉目。
3: 今次你有慧根喎，睇你。
2: 我今次有眉目。
1: 其實你睇到係乜就係乜啦。呢一個就係我最新嘅一個魔術。
2: 其實我冇眉目假嘅。假嘅其實。
1: 呢個我就係一個我最新嘅魔術，因為我覺得魔術係睇嘅，但係其實所有嘢都係睇嘅，變有同冇。但係當喺一個想像。

0: 嘅世界裏面，而大家都認同嘅時候，其實就係另外一個世界咯。
1: 唔係，其實咧，我發現咗一樣嘢嘅，唔係啦。其實但係咧，我發現嗰樣嘢，我又覺得唔合邏輯，因為其實而家有三隻杯，
2: 嗯，
1: 我研究緊啲杯有冇分別。
2: 係啊，我都睇緊，我哋可唔可以攞上手睇嘅？
0: 可以。
1: 唔係，其實我係覺得有分別嘅。嗱，你睇呢、這個。
2: 係咯，睇下係咪有啲有啲咩記號
1: 咧？但係冇理由佢會知道你打開咗一個噶嘛？
2: 係咯，其實個記號係冇意義嘅喎，
0: 你亂咁撈噶嘛？

0: 啊，就對於我嚟講，我已經冇咗嗰種享受魔術嗰種感覺，所以咧我係唔係好想呢一個嘅感覺咧，係喺一個小朋友身上面攞走。一個小朋友去到一個嘅即係去到一個樂園度，見到佢最心愛嘅一個卡通人物，其實佢係一個夢想成真，好想同佢影相。喺呢個時候，如果那個卡通人物除低個頭話俾你，其實
1: 我人嚟㗎，咁
0: 我一個5尺2寸嘅一個傻佬嚟㗎啫，咁樣嘅時候。你係會好傷心，咁所以我覺得魔術其實就會保留咗一個咁樣嘅空間咯，係啊，所以魔術係有好多個唔同嘅層次，但係當如果你都可以做到魔術嘅時候，咁呢一樣嘢其實亦都係我近年做緊一樣嘢啦，就係透過魔術，唔係淨係我做俾你睇，敷你，而係你都做到嘅時候，咁你就可以攞出去同其他嘅人分享，咁呢一種快樂其實就係魔術嚟㗎啦。
2: 咁所以大家咧今日係唔會知道究竟點解 Harry 哥哥能夠分辨到以靈春嗰個隱形嘅波波擺咗喺邊個杯入邊，但係咧 Harry 哥哥真係講得好好啊，正正就係有呢一份嘅期待，同埋咧未知啊，咁你就會更加吸引到你咯，永遠保留咗喺心入邊。
0: 但係喺知同埋唔知嘅世界裏邊咧，已經係有緊張嘅情況啦。我啱啱咧有個朋友就寄咗一啲好有趣嘅嘢俾我，咁啊，今日又有機會咧去同大家分享嘅。
1: 哦，呢三隻杯。我以為呢三隻杯已經唔需要
0: 了。可以都可以用下嘅係。
2: 係而家 Harry 哥哥手上面有啲圖釘，係咪圖釘嚟㗎呢？
0: 係啦，冇錯。
1: 係啊。
0: 嗱，呢啲咧就係一啲圖釘啦。咁你見到咧，我呢度有幾盒啦。
2: 係。
0: 好啦，咁樂樂你是但咧。揀一個啊！
2: 係啦，我而家拎嗱一二三四五有六個圖釘嘅。
0: 冇錯，係
2: 咁我喺 Harry 哥哥手上面而家拎咗。其中一個，
1: 點解其中一個圖釘
2: 望一望先？
0: 放喺呢度都得嘅。
1: 其中一個圖釘點解會有個圓色圓咕碌波波？
0: 一陣間你就知嘅，係呢一個啊嘛。
2: 係啦，嗱，呢個圖釘咧，我描述一下先啦，金屬做嘅，咁啊金色嘅，係啦，
1: 小心吉到，
2: 有針喺針頭啦嚇。
0: OK 嗱，睇住咯噃。OK。
2: Harry 哥哥而家咧就伸出咗自己嘅手臂。
1: Harry 哥哥，你唔好做傻事啊！
0: 落嚟做嘅嘢咧，請大家喺屋企唔好亂咁。
1: Harry 哥哥，唔好做傻事。
2: 等等先嗱，鏡頭面前嘅家庭觀眾切勿模仿。
1: 係啊，兒童切勿模仿，大家都切勿模仿。
2: 魔術嚟嘅啫。OK，
0: 好，大家睇住啦喎。係啦，落嚟你隨時嗌停啊。
2: 嗱，話隨時嗌停，一而家就好停啦，我覺得。
0: 呢個位啦嘛。
1: 係啊，好驚我已經睇到。
2: 係啦，一、二、三，哇 ！Harry 哥哥將個圖釘
1: 擺咗落去個皮膚。
2: 前臂前面，
0: 其實你唔使驚嘅。我想俾大家睇下啦，見唔見到有佢釘咁樣吉落去？
1: 哇，好痛啊！
0: 其實咧，呢一個咧係一個假嘅嘢嚟嘅。
2: 哦，伸縮嘅。
0: 因為魔術咧，魔術咧，其實好多時候都會有呢啲嘅。咁你會睇下咧，呢度都寫到明，其實咧係一個咧專係為電視同埋電影咧製作嘅特別道具嚟。
2: 哦，可唔可以俾我試下咧？
0: 可以。
2: 但我好驚到落仔。
1: 係咯，你會唔會就吉到流血㗎？
0: 不如等，你還掂試呢個？你放翻落去啊！不如試另外一個啊！
2: 嚇，你會俾
0: 嗱，你會見到咧呢度咧有一個咧點解會有粉紅色嘅？
1: 係咯，零零四四有個圓，
0: 係啦，
1: 圓咕碌嘅波波。
0: 當然係有原因啦，
2: 因為
1: 因為佢係真嘅。
0: 因為呢一個咧係可以吉到落去噶嘛。
2: 哦，我明啦，呢個係真嘅。
0: 係啦，咁樣樣，所以見到係啦，咁樣。
2: 哦
1: ，OK， 阿樂希哥哥叫你試呢粒。
2: 係咯。
0: 我叫你，我俾你睇下，我俾你
1: 見紅啦，見紅。
0: 即係呢度咧有一粒係真嘅，呢啲咧其實都唔係真嘅。
1: Harry 哥哥，你會唔會撈亂？
0: 冇錯啦，而家我哋玩一個遊戲，就係我哋撈亂佢。OK， 咁樂樂你試下攞一個啦，由你。
2: 我想問而家係咪有粒真嘅喺入邊？
0: 好明顯有。我哋有一個方法可以知道究竟邊個係。
2: 係咪就你而家去知道咧？
0: 係啦，
2: 你介唔介意我而家實測一下？
0: 你特登先嚇。哇，好危險啊！
2: 好驚喎！
1: 哥哥而家都要
0: 好，你有兩支係咪？
1: 係，
0: 冇住冇住，咪揸實先嚇。係、okay ，
1: 每人有一個圖釘喺手啦，我同阿樂。
0: 咁呢度咧，我哋已經剩翻呢一個 ，OK， 呢度第一粒，我哋
1: 好似玩
0: 第二粒 ，OK， 呢啲係你冇揀嘅，
2: 係
0: 第三粒，係第三粒喺呢度，
2: 係啦，
0: 好
2: 啦
0: ，OK， 好，咁你每人有一粒，好啦，你哋邊個想試先？
2: 我先試，
0: 你試先。你試咧就試，你咧試咧就喺以玲隻手度試。
2: 哦，好啊，太好啦，以玲。
1: 但我唔
2: 係。攞隻手嚟。
1: 見血啦！今次。
0: 一、二、三。
1: 哇！
0: 冇事，放落嚟啦。呢樣冇事，
1: 好啦，以玲祝你好運啦。OK，
0: 定還是你？
1: 祝佢，
0: 祝你好運。
1: 因為我準備用呢粒圖釘吉落去阿樂隻手度啦。我都手震啊！

0: 冇事嘅，
1: 冇事嘅
0: 係。好啦，呢一度咧就好消息，因為呢三個即係冇嘢啦。
2: 咁即係呢三粒就
0: 係啦，呢三粒裏邊其中有一粒就係啦。
2: 哦，咁我哋而家要做嘅係，
0: 而家要做嘅咧好簡單。
2: 我哋係咪要互吉
0: 咧？好簡單，而家要做嘅咧就係以零都係你啦，你企喺你坐喺中間係咪？嗱，你放低所有嘢，你兩隻手準備好。
2: 係，兩隻手要準備好。
0: 好，完全係你嘅選擇。OK， 兩隻手拎起兩個，任你拎邊兩個都得。諗清楚啊！諗清楚啊！諗清楚啊！係咪呢兩個？
3: 係呢兩個。
0: 好，揸實，揸實，
2: 揸實，揸實，
3: 揸實。
0: 樂樂，俾隻手我。哇！
2: 輸得冇冇事冇事冇事，
0: 好啦，
2: 冇事冇事。
0: 呢度仲有兩粒，其中有一個應該就係真係有事嘅。
2: 嗯，
0: 好，以玲，請你諗清楚，放低手，放低手，放低手，
2: 揾定膠布啊！
0: 諗清楚，放低手。我數一二三，舉起其中一隻手。嗱，諗清楚。
2: 好，
1: 嗯，
0: 一二三，
2: 舉，
0: 肯定呢個，
2: 右手，嗯，右手，
0: 肯定係呢一個，
3: 係。
0: 肯定呢、這
2: 個，肯定
3: 係呢一個係有定冇先 ，Harry 哥哥。
0: 你肯定係拎起呢、這、一個，
3: 係。
0: OK， 咁呢一個就俾我。
2: 好，最後啦，
0: 我數一二三，
2: 吉落去，
0: 吉落去呢度。
2: 一二三，吉咗落個膠杯度。
0: 好彩你揀咗呢一個。
2: 哦。
0: 如果你揀咗呢一個嘅話，就大件
2: 事。哦。嚇！咁即係其實呢一個係真係。
0: 所以我告訴你聽，魔術就是介乎在知道和不知道的世界。而當你將這個的選擇交了給你的觀眾的時候，就是最美麗的。
2: 嗯，完全明白啊。所以大家很多時候呢，平時看魔術表演，
3: 嗯，
2: 我們就會看到哇哇哇。但其實呢，作為一位魔術師，作為一位表演者，很希望的就是能夠看到大家的反應之外呢，亦都是去到祝你哋嘅嗰個心理啊，希望咧今日嘅節目當中啊，大家咧會認識多咗 Harry 哥哥，咁啊分享咗自己少少啦，即係一啲點解會咁喜歡幕前咧，同埋同大家玩咗兩個小魔術啊，好希望咧都係大家咧去懂得學識欣賞魔術啦嚇。咁啊，今日嘉賓身份嚟到呢一度先，咁啊之後就要幫我哋做翻嘉賓主持噶咯。
0: 都冇問題啊，隨時可以變身。
2: 多謝Harry哥哥，
3: 多謝Harry哥哥，
2: 多謝你。
0: 我下個禮拜坐翻嗰個箱。
2: 好啊，換位啦，換位啦。
4: 香港暖流的视像直播即将结束，稍后可以在香港电台网上广播站视像重温，请继续收听 AM 783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的电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差饷物业估价处数据显示，四月私人住宅售价楼价指数升到两年半最高，报316.6，连升11个月，但系按月升幅收窄到大约0.89%，指数按年升幅轻微加快到10.5%，今年以嚟累计升5.7%。上個月中小型單位樓價按月升0.92%，按年升10.66%。大約1076平方尺或以上單位樓價按月升0.25%，按年升7.26%。另外，上個月私人住宅租金指數報203.4，再創新高，按月升大約0.6%，連升6個月，按年升大約4.9%。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今日启用，机管局行政总裁张李佳慧话：今朝运作顺利，第一班系香港航空由香港去浦东嘅航班，预计今日有大约4200个旅客用二号客运大楼。张李佳慧同机管局主席林天福巡视新客运大楼。张李佳慧话：二号大楼较注重科技感，亦都有年轻人中意嘅元素，离境设施好方便。香港航空今日进驻，听日会再有6间航空公司进驻，预计6月中之前总共有15间航空公司用二号客运大楼。机管局喺今明两日都会增加人手协助。被問到有旅行團的長者落錯站，張李佳慧說設計大樓的時候有考慮可能有人會行錯路，所以有很多指標和指示牌，如果行錯都有很方便的方法回到二號大樓。至於大樓的工程質量，他說過去幾個月曾經有狂風暴雨，驗收過程中都見到工程的質量很好。政府分階段推出控煙10招，上個月底起禁止在公眾地方管有另類煙草產品。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說，執法人員主要在鬧市、旅客和小朋友特別多的地方和行人天橋巡查，過去一個月錄得39宗違規個案，全部因為管有少量另類煙被檢控和定額罰款，形容數字屬於預期之內，當中沒有旅客，執法過程順利。卢总茂接受本台专访，强调政策的目的并不是想安排很多控烟办人员密切监察提出票控，而是希望市民有守法观念，渐渐有意识地避免在排队期间和在禁烟区范围食烟，检控数字就会越来越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纽约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说国际社会要团结起来维护和壮大联合国。王毅说要重振联合国宪章，坚持主权平等，和平解决争端，反对干涉内政和使用武力，大国尤其要带头讲法治、行政道，不能够搞双重标准。他又说要重振安理会权威，常任理事国应该减少对立对抗，要旗帜鲜明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行径，反对经贸问题泛安全化和科技封锁，不能够动辄毁约退群和另搞一套。王毅强调，中国将会继续担大义、行大道，和各国推动建设更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同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迈步前进。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南海。

0: 北部同广东沿岸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正时分本港各区嘅气温普遍升到32度以上。此外，喺中午12点，热带低气压长眉集结喺雅蒲岛之西北大约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嘅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下昼酷热，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而家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66%，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383点，跌216点，总成交金额1,689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99点，跌4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09点，跌66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6，跌2.2；中芯国际86.85，升2.45；南方恒生科技4.84，跌1.6；腾讯控股434.4，跌4.6；阿里巴巴124元，跌3.6；华虹半导体152.3，升8.6；小米集团29.04，跌7.2；联想集团19.43，升1.24；恒生中国企业87.16，跌1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24，瑞士法郎0.786，加元1.381，人民币6.781，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5,611点，升614点。港金报42,080元，跌18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499.42美元，卖出4,500.0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九龙区啦，咁较早前啦，出行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芜湖街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出行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芜湖街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现在龙尾排到去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就正常返。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在爱护动物协会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车多，龙尾就在东山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车龙排到去凤凰角对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波斯富街一段车多，龙尾就在嘉陵街。在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御金国风对出。广东道去返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柯士甸道一段车多，龙尾就在佐敦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榄隧道入口元朗、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尖沙咀、维园道行人桥底去柴湾、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颈岭啦，同埋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继续感叹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这些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的碳排放，差不多等于一棵树一年的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5: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主持。 Harry 哥哥。

0: 渗透嚟到12:10啊，香港暖流第三个小时嘅时间，今次咧我会介绍埋你哋噶啦，我系派利，系啦，仲有 Harry 哥哥同埋依玲三位，
1: 多谢，
2: 都系你好，
1: 都系你好，派利一嚟就识得介绍晒大家，
0: 系啊，因为上两个礼拜都系我介绍完自己之后就静咗啦，
1: 系啊，冇错啦，
2: 所以吸取咗教训啊嘛，你已经
0: 系啊，
1: 咁一听到你嘅声音就知道今日星期三啦，
0: 系啊，星期三嘅时间啱先都听咗你嘅访问啦，系咪？
1: 好笑啊，
0: 你仲要讲到啱先。啲小朋友个希望幻灭咗个感觉，我有少少身同感受。
2: 点解咧？发生咩事咧？
0: 啱先咧，Harry 哥哥就话啦，有啲小朋友你要俾佢知道咧魔术系真嘅，所以你唔好咁快拆解啲魔术俾佢听，咁佢就可以保留个童真啊嘛。咁我细个咧其实都信圣诞老人嘅。咁、我就每年聖誕節都期望，快啲嚟啦！聖誕老人喺邊度啊？咁直到有一日翻學啦，咁我學有個同學同我講話，你屋企有冇煙空啊？我話冇喎。咁你個聖誕老人係咪爬抽油煙機入嚟啊？跟住從此嗰一刻我就知道。圣诞老人其实是不存在，
2: 是
0: 不会送礼物给我的。
1: 自从有了抽油烟机之后呢已经是没了圣诞老人
2: 了。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他就算不在抽油烟机那里出现他可能爬窗入来都得。
0: 我听不到有声。
1: 那些不是圣诞老人那些是贼来
2: 的。只要他穿着红色衫而会给礼物我的又在圣诞节出现。
1: 你都得的了。
0: 你妈妈看到有个红色衫还要穿
1: 着
0: 红色衫。
1: 这些就是男孩子和女孩子的分别。男孩子咧就如果个窗度一日有人爬入嚟，已经揾棍想勾佢噶啦。女孩子就好实际，我话知你边个有礼物啊嘛。
2: 系啊，
1: 我就会叫你着 uncle 噶啦。
2: 着着红色衫咁啊，圣诞节嚟咧，咁你就系圣诞老人啦。
1: 系啊，
0: 都系咪理性少少？
1: 系咪送咩礼物都得噶？唔系一定要金鱼噶嗬？
2: 唔系金鱼，点解要送金鱼啊？
1: 哦，好啦，咁我哋转话题啦，不如。好啦，咁啊到咧呢个第三个钟头啦。咁啊，其实咧头先个钟头咧呢一个节目嗱，其实就讲俾大家听，最神奇嘅魔法咧就并唔。唔系我头先做嗰啲魔术，最神奇嘅魔术咧，啱啱咧就喺我哋嘅五台之友咧就有人睇到啦。最神奇嘅魔术系咩？就系、是、周以玲咧有一个就系
0: 瘦身啊，
1: 唔系啊，佢变咗衫啊，
2: 系我
0: 变衫，
2: 今日换咗三套衫啊，
1: 系啊，你有冇留意啊？佢有三套衫嘅，
0: 佢仲要横跨咗时间，因为咧佢季节都唔同埋啦。睇下呢条系。短袖嘅
1: 系啦，
0: 而家咧都系短袖嘅，但个访问系长袖。
1: 喺呢一个五台之友咧，
0: 中袖。
1: 五台之友就见到佢旗袍短袖，系啦，
2: 大获好评个旗袍。
1: 咁梗系啦，即系身材玲珑浮凸咁样，张曼玉咁样。
0: 以为有新主持嚟咗啊嘛？
1: 冇错啦，好啦，但系就但系好冇有力咁样抽紧我一拳啦。好啦，咁跟住咧，第二个咧就系如果你上一个钟头咧，除咗听，如果你有睇我哋嘅节目，你发觉佢访问我嘅时候着嘅衫咧，同佢。玩呢一个极速15秒咧，佢系即刻会大变身嘅。
0: 啊，呢个咪魔术咯？
1: 点解会咁？
2: 今日呢个就系 Harry 哥哥俾大家嘅惊喜咯。
1: 点解会咁神奇啊？咁样样，咁大家就自己谂啦。魔术嘅友都话啦，吓
2: 系唔可以揭晓嘅，
1: 唔好揭晓，唔好
2: 系我哋卖个关子，等大家系将呢个谜团留喺自己心入面啦。
1: 咁有啲咩可以讲咧？
2: 咁就当然要可以同大家讲下啦，呢一个嘅天气情况同埋我哋极速15秒嘅优胜者系边个啦？极速15秒啦，优胜者就系。朱姐，恭喜晒！
0: 恭喜晒，
1: 恭喜朱姐。
2: 系啦，咁稍后啦，我哋嘅同事就会尽快联络翻你咧，拎翻啲资料啦，咁就会咧将呢个超市现金礼券咧送俾你噶啦。咁除咗啦公布翻呢个得奖者之外啦，当然唔少得我哋咧今日嘅天气情况啦。因为咧喺第一个钟头嘅时候，以玲已经不停强调今日好热，好热，好热。到底今日嘅情况系点呢？天文台就话啦，今日嘅天气就系大致天晴啊，下午酷热啊，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喺展望方面。未来一两日日间会大致天晴同埋持续酷热。

0: 星期五稍后至到星期六咧会有几阵嘅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噶，所以大家记住要带翻把遮啊！
1: 系啊，真系好酷啊！佢唔係普通嘅熱啊，係一個太陽，個太陽白白係咁攻擊我，因為咧而家氣温係33度啊，相對濕度65%啦，空氣質素健康指數2至3都係低嘅，咁紫外線指數係10啊，強度屬於甚高啊。另外咧有酷熱天氣警告同埋黃色工作暑熱警告，11:20係生效咗噶啦，所以咧如果喺一啲嘅酷熱嘅地方嗰度工作嘅咁多位老友記啊，咁多位朋友們真係要休息。补水一定要唞唞啦。咁另外咧，我哋除咗呢一个五台之友啦，仲有呢、這、一个极速15秒啦。我哋讲咗咁多嘢之后，亦都有今日嘅主题噶。今日嘅主题系咩啊？
2: 今日嘅主题喺呢个时候咪等紧阿社长出现咯。
0: 系啊，社长好似喺入面食紧香蕉，佢好快就会出嚟噶啦。咁同步都欢迎大家啦，继续上去我哋五台之友面书专页啦。今日香港暖流嘅贴文嗰度咧，就留言俾我哋啦。因为咧都见到大家咧都真系非常之踊跃留言啊。咁当中咧就包括投选呢个主题曲对对碰啊。哇 ，Harry 哥哥犀利。你系一面倒地攞到呢个嘅优胜，
2: 轮到咧，其实我威翻一次啦，大家咧即系同，即系我呢个博同情咧系攞到分数嘅，因为大家咧第一啦，就一听见啊叶振棠呢一首歌咧就即系有同感啦，咁啊比分啦，第二样嘢咧就见到阿绮玲咧咁样打咗我一下，咁所以
0: 心痛啊嘛，肉痛
2: 系啦，就肉痛，所以咧又俾翻一分我，所以今日咧我系胜出嘅，
0: 系
2: 啊，
0: 因为暂时见到好多嘅听众都系拣 Harry 哥哥啦呢一首咧《万里长城永》。不到噶，当中就包括有 Elisa 啦，跟住有阿 Connie 啦，有阿嘉红啦，仲有呢一个嘅阿 Winnie 啦，跟住阿 Anne 啦，哇，仲有阿 Bo 啦，哇，真系好多
1: 啊！嗱，你唔好走漏咗陈飞扬哥哥啊，
0: 阿
1: 飞扬有讲一句噶吓，
0: 系啊，
1: 绮玲有身材，问好问好，穿得辛苦万问好。还是有 P 图问好，
0: 我唔话俾你，
1: 你咪当然系冇 P 图啦。
2: 你好明，你好明显，头先睇到嗰个就依玲特登刻意唔讲噶啦，又俾你讲埋出嚟。
0: 因为我头先系讲紧呢个大合霍元甲头选嘅听众，咁其他嘅留言咧就未读嘅，因为见到大家咧好似对我嘅旗袍造型咧都有好评嘅。
2: 我咧就好中意 Anna， 其实咧佢欣赏之余咧系佢系好描写到点解佢中意。是啦，就是万里长城永不倒，好有气势啦。即是这个就是除了比分之外，还要怎样比分啊嘛，怎解比啊嘛。好像 Anna 这样，我都不知道你做什么，自己跟自己在那里是在猜情寻呢，是啊是啊。咁但是又几开心的，见到他很热闹的，又比心啊，又比手指功啊这样。好啦，今天多谢你们。但是这个钟头呢，各位你要认真地去接受啦。因为呢今天呢社长呢有一个几好嘅话题会带出，而好可能你哋都会成为我哋嘅特派员，可能会打电话嚟同我哋一起倾偈嘅。
1: 今日呢讲到特别关留言呢一样嘢事啊，唔係五台之后嘅留言，
0: 要继续留言俾我哋嘅，
1: 信息嘅留言。

0: 爱我请留言啊！如果爱我哋嘅话咧，都要喺五台面书专页嗰度留言啊！咁、
1: 啊、
0: 我哋就可以睇到啦。
1: 等紧大家嘅爱继续源源不绝咁俾我哋啊！因为咧，我哋接住落嚟咧，都要将好多唔同嘅资讯俾大家。因为芝麻报社又系时候要打开大门啦！
2: 大家好，呢度系芝麻报社，专系报道城中至 hit 芝麻绿豆事。我哋嘅记者已经各就各位，将时间交俾佢哋。
3: 冇错，唔该晒。呢位特派员讲得非常之清晰，但系芝麻绿豆系唔简单嘅嘢嚟嘅，因为绿豆可以清热，芝麻就好聪明。你哋好啊，我系你哋嘅呢个社长嘅。逢星期三咧，呢个时候我就出现啦。两位特派员，你哋准备好未？
1: 社长你好。
4: 喂，点解会两位特派员嘅我呢？
3: 你唔系特派员，你系洗厕所。
4: 吓、啊，你唔系咁样系嘛？芝麻冇咗我嘅话，
3: 冇咗你啊！咁冇咗你，我嘅厕所咪唔干净咯。唔该你啊！今日你嘅任务就
4: 系乜嘢啊？
3: 洗厕所。
4: 唔好啦，
1: 辛苦你啦 ，Harry 哥哥。既然芝麻社长咁样讲，呢件事。
3: 你先
1: 是咩呢社长？
3: 因为呢今日呢我讲呢样嘢呢就係好新颖㗎。
1: 好新颖
0: 㗎。好新颖
3: 㗎。咁呢就係叫做好新颖㗎。你知我讲咩咩？
0: 我唔知啊。
3: 唔係
0: 啊
3: 你要知咩啲
0: 事。你派任务俾我。
1: 社长讲先。
3: 听住啊你哋呢一个电话度呢咪成日有阵时收人哋啲短信嘅。
1: 係。
3: 收埋啲短信呢。咁啊你哋有冇覆人嘅㗎？
1: 梗係有啦要覆㗎嘛礼貌嚟㗎喎。
0: 係啦。工作一定要覆。
1: 即係社长我都有覆你信息㗎。
3: 有你有不过我都好少搵你嘅。
1: 係。
3: 我搵亲你都係有求于你嘅。
1: 即係例如买香蕉同买苹果。
3: 係啊边一档平啲唔该你帮我买嗰啲呢。係啊咁啊我想问你哋。你哋收到信息咧，通常会几时先会俾人哋讲？
0: 哇，呢、這、一个好 depends， 即系好睇情况。
3: 你讲咩英文啊？跌个 pen 啊？咩 depend 啊？你啊，
1: 系讲长文。
0: 唔好意思，芝麻，我知道你唔系听开呢啲嘅，即系其实好睇情况嘅，真系。
3: 点样睇情况嗱？我如果 send 个 message 俾你，咁你咪即刻睇，哎呀，快啲复俾社长咁啊！
1: 社长你都讲洋文，
0: 系咯，你都讲洋文，你
3: 咁人都个 message 啊嘛，
1: 系 message，
0: 西方嘅猴子啊，你
3: 系冇错。你又讲 English， 我咪讲 English 啊。
1: 好，我哋讲翻呢个正题先，
3: 好啊。
1: 咁即系收到个信息几时回复？
3: 会唔会啊？
1: 因为咧，即系说来惭愧，以前以玲咧，做学生嘅时候咧，即系做小朋友嘅时候，就真系会秒复嘅，因为啲时间系多到咧，基本上你成日都会攞住个电话咧，喺度不停望不停望啦。但系出咗嚟做嘢之后咧，对唔住啊，社长，因为我真系要好好努力咁样打好我自己份工啊嘛。所以好多时候我就将个电话咧就会反转咗，即系个电话系会存在喺个视线范围，但我会反转咗佢，到我要完成晒我所有嘅工作，我先至会反翻转。但呢个时候咧，我就发觉有好多留言啦，又或者有一啲咧未接来电啦，咁我嗰阵时就知道大件事。
3: 好，周记者，我俾你一功，我觉得你啱，因为你系为咗做嘢，所以你冇复。系一啲人咧，就成日都系一睇完就复啦。
1: 系
3: 咁，嗰啲人其实就是、
0: 原来就冇做嘢嘅，
3: 就唔认真做嘢，咪就复咯，
0: 就偷懒紧，
3: 偷懒咯。
1: 咁唔系嘅，可能佢哋系真系知道嗰件事好重要，所以要即刻复啫。
3: 我见到咧，我有个朋友啊，嗰只树懒咧，
1: 系
3: 嗰只树懒真系好难复嘅。
1: 哦，阿勤叫阿勤啊嘛，
3: 系啊，叫阿勤，但系佢树懒嚟噶。佢咧嗰只嘢鬼马到咧，收咗人哋几百个信息，你见到咧嗰个角落头嗰度有个 number 仔啊，个 number 仔即系为你收咗几多个信息。佢收人哋几百个信息，唔复人啊！
0: 太慢啦，揿唔到啊！
1: 复紧噶啦，
3: 唔复啊，好差喎佢。唔系，
1: 因为佢要打开个电话，再揿开嗰个应用程式咧，要三日噶，我观察过。
3: 系咩咁耐噶？
1: 所以佢系想秒复嘅，但系喺我哋嘅价值观入边，佢就唔系秒复啦。
3: 好啦，咁我又问下呢位啦，呢位
0: 我反而唔系好认同阿以玲记者嘅讲法。
1: 吓，
0: 点
1: 解？
0: 因为咧，其实你工作系要包埋你睇手机噶嘛。我哋平时喺公司入边咧，就算我哋联络，我哋都系用手机联络噶，即系可能有啲同事喺直播室，有啲同事咧就喺我哋嘅 office 入边，咁我哋都系用手机联络。
3: 又唔见你而家打 message 俾我，
0: 咁而家就唔会啊嘛，咁啊芝麻你唔用手机噶嘛，你同你啲 friend 即係手把手咁樣傾偈咁
5: 啊，慣咗。
6: 我唔係㗎，我係好著重呢一個親情同埋人情同埋人性㗎，好有人性嘅馬騮。咁你咧，你又咪秒復啊？
0: 我都系嘅，我会基于嗰一啲嘅嘢系咪好急，我会决定。
6: 好，
0: 即系我会分晒轻重缓急嘅。如果有啲系即系纯粹系讲笑啊、无聊嘢啊，朋友会有时 send 啲趣闻俾我睇啊，咁呢啲我就通常起码一个礼拜我先会睇啦。
1: 一个星期已经好好啦。我想讲
6: 讲完呢样嘢就轮到咧其他啲朋友仔，你可以打电话嚟。咁咧就可以講下你係咪嗰啲秒復嘅人？因為今日主要你哋兩位記者要集中要做一樣嘢，就係睇下究竟邊一樣人咧係最令人覺得討厭啊！有啲人咧係已經係讀咗個 message， 但係係唔復嘅；有啲咧係冇讀個 message 都係唔復嘅，兩個都係唔復嘅。系啦，两个都冇复。
1: 因为咧，芝麻社长放心，我哋咧已经就住你呢个嘅题目咧，已经做咗一个深入嘅调查噶啦。
6: 咁叻猪，
1: 系啊，因为咧就讲到呢个信息复唔复啦，相信大家都听过四个字，就系已读不回同埋不读不回啊。简单啲嚟讲，就系睇咗个信息唔复啦，又或者索性连个信息都唔读啦，亦都唔回复啦。咁到底呢两种嘅情况，边一种比较黑人憎呢？原来系有调查噶噃。
6: 好，我俾少少时间你哋，一首歌嘅时间，翻嚟你哋两个一就系大家可以咧讲下你哋嘅调查嘅结果。
0: 收到芝麻社长。
6: 其他嗰啲人做咩啊？
1: 系我哋嘅特派记者都要准备打上嚟分享，大家会唔会都系已读不回或者不读不回嘅人？
0: 我哋周围去搜罗一下啦，1872312啊，一首歌嘅时间，希望可以得到你哋嘅回复。

0: 政府将推出流于渗水调查新程序，首阶段新增红外线热成像分析，如有渗水问题，会向楼上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要在时限内自行检查和维修，否则政府会进行详细调查，还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收回检验费用。政府鼓励业主，如单位引起渗水问题，要尽早同楼下单位协商解决啊！
1: 咁齐人嘅，唔系开 show 啦咩？
2: 嘿，我搞掂咗啦，不如你哋试下呢首主题曲，
3: 我唱先。香港暖流，随处快乐漂流，
4: 我有冇份噶？
2: 好啊，
3: 开心冇忧愁。
4: 我咧，
3: 喺收音机听到教
2: 周以玲 show 啦，
3: 日
5: 日陪你轻松过，开心唱首歌。
6: 不如我哋唱翻先。
4: 咩话？

0: 暖流，隨著快樂漂流，
1: 漂去邊好呢？
2: 翻新年，翻新年，
0: 開心無憂愁。喺收音機聽到夠，
3: 喺邊個台啊？
2: 第五台。
3: 節目名呢？
1: 節目名係咩啊？
2: 香港暖流啊！
1: 香港暖流，聽到夠。
3: 今日我哋嘅节目主持人就系、是、啊，
1: 就系、是、
3: 有派利啦，有周依玲啦，同埋我 Harry 哥哥嘅，
4: 同埋有，
3: 就真系今日咧嘅话题啦。因为咧芝麻报社咧就会讲到，好多时候我哋咧都会收到好多嘅信息，究竟你系回嗰个啊，定系唔回嗰个咧？有啲人系睇完回，有啲人咧唔睇又唔回嘅。
2: 咪住 Harry 哥哥，你唔系洗紧厕所嘅咩？
3: 乜嘢啊？佢走咗啊！佢行開咗啊！
2: 咁、哦、所以你
3: 叫咗你哋做嘢啊！咁唔得噶嘛！
2: 喂，你又洗緊廁所喎？點解你出翻嚟？
3: 芝麻敷衍啊！佢又好啦，即系咧嗱，有陣時咧，老闆叫你做嘢，你唔可以唔做。
4: 謀朝山位啦，係咪？
3: 你我又唔係叫謀朝山位，洗廁所點謀朝山位咧？佢有佢嗰個位而家好正咩？好好散咩？你真係咁啊！由佢啦。
2: 咁講翻啦，我哋芝麻報社啦，頭先就講到啦，呢個回信息嘅習慣啊，到底你係已讀不回定係不讀不回啦？邊一種係令人比較討厭？咁頭先以玲就提到啦，有雜誌咧原來都係做咗一啲嘅調查，有啲嘅訪問噶。咁有一本雜誌咧就問咗100名嘅女士啦，調查到底已讀不回黑人憎啲啊，定係不讀不回黑人憎啲？嗱，咁就唔好以為已讀不回咧係一定會大比數成為最討厭嘅行為，因為喂你睇咗我個信息，你又唔覆我，到底係咩意思先？咁大家可能以為呢個梗係最討厭啦，但原來。读不回都好黑人憎嘅，即系你连我嘅信息都唔睇啊！咁你可能大家会话啦，咁点解会有一啲嘅信息，有啲嘅短信系会？

0: 家无视，大家唔想复嘅
1: 呢？
0: 原来佢哋都总结咗啦，六个短信陷阱，到底系边六个就要交俾派利同大家讲啦。
2: 系啦，揾下啲资料咧，就会发现咧六种注定得唔到回复嘅信息。第一种就系 yes no question， 即系只回是或者不是。
1: 哦，系啊，有好多时候咧，啲人复你问好大堆嘢啦，咁你究竟嚟唔嚟食饭啊？咁根本唔使讲咁多噶嘛，咁你咪就系话嚟啊，
2: 嚟啊，
1: 唔嚟啊，咁咯，系啊，
2: 我真系唔识答啊，讲
1: 我唔嚟咁咯，咁但系觉得咧有阵时咧咁样咧就唔够认真。系啦，即系你如果咁样系咁话系定唔系咧，觉得就
0: 好似好冷淡咁啊，
1: 好冷漠啊，
0: 系啊，即系你俾多少少回应啊，系诶好啊，我今晚会去食饭，我哋去边度食啊，咁嗰个感觉又唔同喎、啊，
1: 都系嘅，即系有来有往，
2: 即
1: 系
2: 个感觉好似任务咁。嗱，假设有一日，即系例如阿以玲咁啊，佢咧想约我哋啲同事食饭咁样，咁如果我话好啊。咁你就会觉得
0: 系啊，
2: 唔系想嚟啊，
1: 好啊，有两个字啊，你来不来，
2: 或者系 OK 嗰个手势，
0: 系啊，嗰个图案咁啊，
1: 你喂唔系，你唔好讲，嗰个系另外一样嘢啦，嗰个系又系另外一种陷阱，
0: 系嗰个都系另外一种陷阱嚟嘅，
1: 只系用 emoji 沟通又系好认真噶，
2: 我会直接即系将佢归类为就系有冇钱出价嗰个感觉，即系有冇粮出价同你食几餐饭，
0: 吓，喂，但系咧，我想讲用嗰啲咁嘅贴图嚟回复咧，我以前做学生嘅时候咧，曾经系试过同朋友仔咁样做噶，
1: 其实几型噶，
0: 是完全不用任何的中文字或者英文字，纯粹是用那个的图案来看看对方明不明白我们讲什
1: 么。这样我明白，当你是、全部同学仔呢，大家呢好像有个暗语呢 是零舍 friend 的、哦。
0: 是啊，咁跟住你就会见到那个句子呢是全部好多都是那些这样的贴图啦。但可能出面的人是不会明白我们讲什么，但我们围内自己朋友呢就会知道啦。
1: 你这个做法呢就是我以前呢十几岁的时候同我某一班朋友啦唱歌一起唱歌那班朋友呢就发明了一个自己用的语言。正是我们这班人讲嘢呢先至识听嘅啫，其他人唔识听。咁嗰个语言就叫四繁话，你听过未？
2: 四繁话
1: 系啦，好正嘅。即系我哋一
2: 意思即系咩咧？
1: 四繁话即系咧嗱，以前未有电话噶嘛，咁但系咧我哋一齐讲嘢，我哋三个人讲嘢啦。其实仲有其他人，我唔想其他人知，净系我哋三个人，因为我哋零舍 friend 啊嘛。咁、我咧就发明咗一个，我哋就发明咗，就譬如我同你讲，我话以P零拼，你拼好铺唔铺好铺啊？
0: 你讲啲乜嘢？嗰个
2: 你似咁样入边食方言，
1: 唔好食披饭饭咩？
0: 食披
1: 入边齐批食披饭饭咩？
0: 哦，食饭
1: 好冇？
0: 好
1: 铺好铺好铺
0: 好铺好铺
1: 好铺好铺吓，系啦，就系咁啦。佢边直披直披及黑明拼咗，
0: 但我见到出边嘅希婷，佢系一头雾水。
1: 佢都完全全片唔拼明白，
0: 佢完全唔明白啊！
1: 有批讲嗰笔点解讲紧？
2: 都唔知你讲咩啊？
1: 嗱，即系就系咁啊！其实咧有方法，咁所以咧嗱，我呢个四繁话揾另外一日再讲啦。
0: 系我哋有机会再
1: 教大家。你即系以玲好快，但系佢已经 get 到啦，系啦。但系有个，但系你未完全啱晒嘅，
0: 系
1: 嘛？你掌握到少少啦，系啦，就系呢啲啦。咁即系。所以呢有好多人呢就係淨係用 emoji 呢淨係用嗰啲图像呢嚟去覆嚟覆去呢，我觉得如果你係自己嗰班人围内係玩开嘅冇问题，但係如果唔係嘅话呢，唔該咁样呢係会令到人哋觉得有啲神真鬼厌嘅，
0: 或者有啲觉得唔尊重囉，
1: 係
0: 呀。咁但係呢如果你覆太多字呢，可能都有机会係注定唔会俾人回覆得呢好妥帖或者好得体嘅，因为原来过长啦，过于详细嘅信息呢，你唔好以为人哋会觉得嘩你好有诚意喎，反而係你会令人觉得呢嘩好似有啲压力喎，因为一篇太过长的这个的短信啦，不单止是没有诚意，反而会觉得大家不用写这么多长篇大论。
2: 那些那即是怎样，那些是叫签得太短又不得，
0: 所以就要拿捏咯。
1: 那些叫签字文啦。
2: 是
1: 啊，即系人哋问你一句，跟住咧你就成写成段文文出嚟咁嗰啲咧，
2: 先碌得晒。
1: 系啊，你即系呢啲人咧，你系好惊嘅，因为你知道你复，即系你同佢讲嘢咧，
2: 好敏感，
1: 佢会好沉气，跟住佢会讲好多你唔需要听嘅嘢，
2: 好辛苦啊，咁你唔回复啦。
0: 同埋千字文呢一样嘢咧，系喺以玲嘅心目中咧，觉得系通常要人哋同你讲道理啦，
1: 系啦，
0: 真系你做错咗一啲嘢，人哋同你讲道理，你先会千字文咁样去打出嚟噶嘛。
1: 冇错，
0: 所以如果平时即系可能朋友之间倾偈，千字文俾嗰个感觉真系太大压力啦。
1: 我其实咧就已经怕同你讲嘢，因为咧一问亲你咧，你就喺度教导我，已经就坐喺度听你讲十分钟，所以我已经唔同你倾偈，我先至避你，所以我 send 个 message 俾你，竟然你个 message 都中千字文。

0: 系咪啊？咁啊，即系其实咧就会令到你咧就又辛苦，又要打咁多字，到头来咧，其实睇嗰个人咧，亦都会觉得好辛苦嘅。
1: 系
0: 呢、這个麻麻地。
1: 咁除咗千字文之外啦，有时咧有一啲嘅朋友之间相处咧，我唔知Harry 哥哥同派利会唔会咧、就系、是、有啲朋友好中意咧访问式咁样问你，
0: 即系、啊、
1: 你中唔中意？譬如你中唔中意听香港暖流啊？你最憎食嘅嘢到底系啲乜嘢啊？即系咧，佢系会好似访问式啊，或者盘问紧你咁样
2: 咧。有啲男仔追女仔嘅感觉，
1: 系啦，
2: 但
0: 系追女仔
2: 好识拿捏。即系佢就会系咁系咁，
0: 系你讲嚟听下点样啦？
2: 吓 ，Harry 哥哥，你扮住女仔先得唔得？
0: 好啊，
2: 你食咗饭未啊？你食咗饭未啊？食咗饭未啫？
1: 食咗饭未啊？
0: 好烦啊！食咗食咗
2: 食咗咩啊？
0: 食鱼啊？
2: 食咗咩鱼啊？
0: 你真系好厌闷啊！你真系
2: 咁咪就系咯，你依家明个感觉。
0: 食咗咩鱼？喂，关你咩事啫？食咩鱼？唔系啊，仲有我完全 feel 唔到你系乜，我净系觉得你又八卦啦，跟住咧你又冇创意啦，你一定系一个我唔中意嘅男仔咯。
2: 即系就会不断咁样去搵。
0: 好闷啊！你冇嘢讲咩？
2: 好似面试咁咯。吓、啊，就会系咁样。
0: 系啊，我今日啲鱼咪就系用面豉蒸咯，咪就系面豉咯。
1: 面豉
0: 咩面豉？
1: 唔系嗰个面豉啊。咁、哦、所以其实咧，真系
0: 闷啊！你好闷、啊。
1: 好多嘅信息啦，到底你系过长过短，有冇诚意等等咧？其实原来都会影响到回复嘅动机噶。所以1872312啦，唔知大家啦有冇收过头先以玲啦派利啦所讲嘅嗰一啲嘅信息啦？

0: 等咧，其實原來都會影響到回覆嘅動機噶。所以18723112啦，唔知大家啦有冇收過頭先以玲啦、派利啦所講嘅嗰一啲嘅信息啦，甚至係啊，如果你收到呢啲信息，你會點樣回覆咧？又或者你會唔會都係中意打千字文啊？又或者中意係俾一啲嘅圖案去回覆嘅人咧？18723112，歡迎咧一班嘅特派記者，快啲打嚟同我哋分享啊！
1: 喂，究竟芝麻去咗边咧？吓，
0: 芝麻社长
1: 交咗嘢俾你做，跟住走咗去
0: 喺间房度食紧香。
2: 其实佢喺厕所，因为你啱先洗完，所以佢可以去啦。

0: 情深说话未曾讲，黎明嘅歌啊，唔知有啲情深嘅说话，你可唔可以讲俾佢知咧？你心入边嘅佢又系边一个呢？
1: 社区记者特派报道，
2: 有啊有啊，入咗嚟啦，系啊
0: 嚟咯，
2: 系啊，仲有一位咧，好醒目嘅男仔，
0: 系仁哥啊，
2: 阿仁哥，
0: 阿仁哥你好，
3: 仁哥你好，
2: 早晨。
4: 大家好，
2: 早晨早晨，
0: 哦，有啲乜嘢故事啊？
4: 有个男仔咧，
2: 系
4: 佢就唔知系怕丑定系咩，佢用 WhatsApp send 咗一个分手嘅信息俾个女仔。
3: 吓
2: 吓，
4: 咁你估个女仔答定唔答咧？
3: 哇，呢啲通常都
2: 咪住先，咁啊好明显啦。嗱，我觉得如果系十分满分嘅话，应该唔答嘅机会系最大。点解？因为如果有个男仔不嬲中意开我，我已经唔中意佢噶啦，佢叫我分手，切咪分手咯，我一句都唔睬你啊，所以我系唔会复你，谂都唔谂。第二个就系、是、如果我真系中意你嘅，你竟然咁敷衍我，攞个烂鬼 WhatsApp 嚟，跟住同我讲话我话唔中意我嘅话，我亦都唔会复你。因为我嬲紧，或者我喊紧，我伤心紧，都唔会复。
3: 所以即系结论系都唔会复啦。
2: 系啊，
3: 无论系咩情绪都好。
4: 咁、有个原因嘅，
2: 系
4: 个原因咧就系话嗰个男仔去咗边度旅行，去咗差唔多成个月，定系咩都冇话俾个女仔听。
0: 吓、哦，咁即系直接消失咗啊！
2: 咁即系个男仔系好明显就根本个心里边已经心不在女啦。
3: 佢已经系啦，有啲
4: 跟住
3: 面目喺度噶啦噃。
4: 嗰个女仔又心心不忿，
2: 吓、
4: 啊，女仔系求之签问下分唔分手？
3: 吓、啊，
2: 喂，咁又好高级
0: 嘢，好难求签噶嘛。
4: 佢仲即系话，点解佢唔打电话话俾我听分手，或者点解唔亲口同我讲？
2: 系啊，点解唔亲口同我讲啊？梗系啦，即系个女仔要求之签嘅，
4: 佢可能
3: 相信啦、
4: 觉得即系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咁咧，佢就真系去求签，
0: 即系点都搏一搏啦，睇下有冇机会啦。
2: 咁之签点讲先？
4: 之签话慢慢等啦。
3: 慢慢。
4: 咁咧，我又咁
0: 钱真系好。
2: 咩意思？叫个女仔你慢慢等啊？
3: 定系叫个男仔慢慢等下先分手啊？
4: 嗰个佢系咁样复述俾我，佢俾咗之签我睇。
2: 好，听嚟听下听下。
4: 咁跟住咧，我其实我就劝佢你自己决定得噶啦。
2: 系。
4: 咁跟住咧，我就叫佢拣啲嗰啲易经嗰啲啊。
2: 系。
4: 咁啊，出咗个占卦。
2: 哇！
4: 占卦咧，其实叫占入佳境。
2: 喂，咁又都系慢慢等嘅意思噶、啊，你唔好话。
0: 成日
2: 咁同啲签又应、
0: 啊。咁佢等完未啊？今日
4: 吓、
2: 啊？你唔好咁快去。

0: 唔好咁快去到個 ending 得唔得？成套戲而家都未去到中間，
1: 咁快嘅、
0: 啊、
1: 你
0: 咁快係啊！
2: 一個參考咧就係我解釋嘅占卦，係
0: 你解釋
2: 占卦就係有隻雁喺河邊食嘢，跟、
0: 哦、
2: 住慢慢就可以去到樹林，即係好啦，即係因為有個巢穴啊嘛，本來喺個河邊抱下抱下，
0: 係啊，
2: 但係咧個占卦裡面咧有啲水同火嘅。
0: 哇！
2: 咁咧，我就同佢讲，咦，可能水火不容，但系咧，去到佢个攞住只签出嚟咧，就话，咦，系要慢慢等我，即系其实可能就系嗰个解签嗰个人咧、
0: 哦，
2: 就唔想系咁伤心，
0: 系，
2: 就系话啊，慢慢等啦。
0: 好啦，
2: 通常好多社工都系咁样同啲人讲，慢慢等啦。
0: 喂，你而家讲紧咧，嗱，你而家讲紧咧，占卦个占即系逐占嘅占啊嘛。是不是即是水车根啊？是不是水车根啊？那个占字、啊。
2: 是三点水。
0: 是咯，水车根咯、啊，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嗱、嗯，我想问一下先，个女仔其实个心里边中唔中意个男仔嘅先？呢个第一件事啊，你复唔复？我哋其实集中翻去翻，究竟佢有冇复啊嘛？其实有冇回复啊嘛？佢搞咁多嘢，佢中意定唔中意先？
2: 我觉得佢系唔忿气啫。
0: 佢系唔忿气。
2: 可能佢已经系
0: 已经唔中意噶啦。
2: 即系睇下我自己嘅决定啱唔啱？
0: 咁好，喂，有冇呢啲女仔噶？
3: 但你会为咗一个咁嘅男仔，你会为咗啖气喎？
2: 有一个表妹咧，就喺个庙度，
0: 系

0: 咁咪系咯，
1: 我恨不得佢快啲喺我眼前消失添。
2: 唔该你大开啦，
0: 你只会想离开嘅咋，你唔会觉得我要报仇。
2: 咁你咩情况底下？譬如嗱，我系我系个男仔啦，跟住我喺个弹个短信俾你，话我而家同你分手啦。
1: 系
2: 好啦，咁而你唔中意我嘅，你会点做啊？
1: 咁通常都系唔理佢咯，
2: 咪就唔理咯。
1: 系啊，少一次就算，但如果有后续嘅话咧，都系四个字嘅啫，求而不得。
2: 哇！好高啊！
1: 咁你就会觉得诶，好唔忿气啊！搞错啊！点解我咁爱你，但系你而家同我分手，咁我一定要去求翻支签，睇下点样可以拆解下个局面先。
2: 你会唔会话俾个男仔听求而不得啊？
1: 唔会，
2: 你唔讲噶嘛？
1: 唔惊
2: 啦。好啦，好啦，又另外一个 scenario， 另外一个情况啦，就系、是、呢个男仔话俾你听同你分手，佢虽然成个几月唔喺香港噶啦，咁但系咧，你其实个心里边咧都仲系中意佢嘅，咁你又会唔会复啊？
1: 梗系都唔会。
2: 都唔会嘛，
1: 梗唔会啦呢啲嗱，因为好似头先 Harry 哥哥你所讲啦，无论我中意佢同唔中意佢，我都系唔会复，唔中意佢就当然系懒得理佢啦，中意佢嘅话，我唔想面对呢个现实噶嘛，
2: 好
1: 扮收唔到啦个信息，
2: 系扮收唔到，好啦，咁我而家问下仁哥，仁哥你听到啦，当即系呢一个情况喺你嘅身上嘅话，咁你会觉得点咧？你会即系你会唔会嬲先？
3: 其实决定喺个女仔。
2: 咪讲咗啦，
3: 已经答晒。
2: 女仔就嗱呢个，我唔理佢啊，我其实攞佢嚟做即系例子咋，系啊，我问翻你啊，即系如果个女仔冇复你，你就同佢讲咗咁样样，咁你有咩
3: 咁？我唔会咁小气咯。
2: 你会点啊？
3: 嗱，其实咧，要问清楚系咩缘由，仲有咧就睇下你同佢交往有几耐。
2: 系。
3: 咁最主要咧就睇下佢系即系唔忿气啊。
2: 嗯。
3: 真系想继续啊！
2: 嗯，
3: 即系如果想继续，佢梗系慢慢想渐入佳境啊！
2: 系你咁嘅情况咧，
3: 当然要理解。即系好似我约咗啲人去街，跟住我喺个公园度好专心咁睇紧一个告示，跟住我嗰个机咧响，我听唔到。跟住佢两公婆走出嚟话：，点解你唔复电话？点解唔睇我短信？
2: 哦，明白。
3: 我约咗喺北角码头等佢。
2: 哦，
3: 我北角码头附近嗰度睇紧嘢。
2: 你嘅意思即系话，无论点都好都要搞清楚嗬，系啊，
3: 系啦，
2: 唔好有啲因为咁嘅错摸而即系冇咗一个信息，或者系啊失去咗个事。我明嘅，
3: 最紧要大量。
2: 冇錯，你講到尾就係呢樣嘢咯，係啊，嗱，即係中意同唔中意，其實最緊要大量，收到同埋收唔到人哋嘅信息，最緊要大量，同埋咧女仔嘅嘢，基本上你俾咗個 message 出去算㗎啦。
0: 嗯，
2: 女仔唔中意啲咧咁黏黏嘅男仔，
0: 唔好咁死纏難打。
2: 你
0: 要一個信息 send 咁多次冇用㗎，
2: 係你就係你㗎啦，個女仔。仲要你只要夠型同埋有尊嚴嘅話，件事可能真係好似你話齋，會遲啲漸入佳境啊嘛。但係就唔好諗咁多咯。
0: 嗯，
2: 係咪啊？不過咧，你今次咧講緊你呢個朋友呢件事咧，都幾好，可以俾我哋有少少嘅反思。
0: 係，多謝你啊！
2: 突然之間令到我哋後生咗好多。系啊，突然之间，哇！讲紧呢啲，好似系一啲即系
0: 心卜卜，
2: 咪咧要解决啦，要解决一啲。
3: 码头嗰个都系真噶，
2: 系啊，我傻
0: 啊！
3: 新加坡过嚟嘅两公婆突然咁样质问我，都觉得好出奇。
2: 系啊，好精彩，
0: 好多谢你啊！
2: 人生就系咁噶啦，生活有阵时咧发生嘅嘢咧，仲神奇过喺呢一个小说里面睇到嘅情节嘅。好多谢晒你仁哥，
1: 多谢晒仁哥，拜拜。
0: 不过我系真系有听过有啲人。是即係對方已經封鎖咗佢噶啦，唔會再睇一啲人嘅信息噶啦。
2: 係，
0: 但係佢會一直係咁喺度俾啲信息，
2: 一直俾啊嘛。
0: 甚至乎咧，佢已經將嗰個聊天室當咗係佢自己嘅日記噶啦。
2: 冇錯，
0: 係啊，因為佢就係俾自己睇嘅啲嘢。可能你買雞蛋六隻啊，你都會寫埋喺嗰度，因為你都唔會睇噶啦，冇所謂啦。
2: 嗯，所以咧，其實有好多時候，我哋其實有幾相信呢一個嘅雙方嘅一個交往咧，有。同埋仲有你有你放箭啫，教嗰边有嗰边挡箭噶嘛，同埋你系一个邀请，其实对面其实究竟接唔接受咧？我哋要有一个好敏感嘅情况先至知道。咁啊，几好啊吓，又话仁哥可以讲一个咧，哇，好激情嘅例子。咁唔知其他人咧又点样样啦？同埋仲有，我头先好留心听到，你哋话有好几个唔同嘅情况咧，系令到啲人咧系非常之唔满意嘅。数咗几个，仲有啲咩冇数到啊？
0: 仲有啲唔满意噶，就系、是、过于直白嘅说话，
1: 讲嘢太直啊，
2: 系啊，系咪唔好噶？
1: 其实唔系太好嘅，因为人与人之间如果讲嘢太直咧，一啲嘅长辈成日都话嘅，咁样蚀底嗰个咧，其实系你自己嘅。
2: 哇，呢句系好，喂，呢句嘢好。 语重心长喎、
1: 啊。

0: 咪啊，
1: 好叻啊！永远咧都要留有一手啊，有啲嘢其实唔好去到咁尽咯。同埋我始终觉得咧，人咧始终都系每一日都系你想得到快乐咧，要俾快乐人嘅。所以咧，每一个信息里边咧，就算系点样都好，可以系有四个字，都系温馨提示嚟嘅啫。
2: 系啊，真系要一个系接收，一个系俾出，咁咧你就会个能量就有转移啦。即系成日都话系要拉扯噶，对话系要拉扯。即系如果我平时见到 Harry 哥哥咁讲。咦 ，Harry 哥哥今日咁冇精神嘅，
1: 系
2: ，今日好似老咗喎，咁其实唔好噶，但我哋婉转啲，Harry 哥哥有冇唔舒服啊？身体如何啊？成件事好听。
0: 咁即系换句话讲，如果 Harry 哥哥派你嘢一问你，你系咪唔舒服啊？
1: 我知
0: 潜台词就系你系咪又老咗啊？
2: 你系咪有咩唔妥啊？
1: 你近排老咗，其实唔系嘅。凡系有亲呢啲咧，当你咁样同我讲咧，我又调翻转。你咁样同我讲咧，其实即系一种关心。如果唔系嘅话，你系唔会咁嘅。
0: 咁所以咧，都欢迎大家咧，可以继续上去我哋五台之后面书专页啦，留言话俾我哋听，有冇收过一啲咧？你唔系好想回复嘅一啲嘅信息，又话着开放俾大家嘅，欢迎大家继续上去我哋香港暖流嗰个贴文嗰度留言，赞好俾我哋。每一个嘅留言咧，我哋都会睇噶。
1: 你哋嘅留言咧，无论复唔复都好，我哋都会收埋当系一份礼物。
0: 系啊，记在心中噶。听日同样时间再同大家喺香港暖流再见啦，拜拜。
3: 喂，你去洗厕所咧，就出嚟做咩啊？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今日启用，机管局行政总裁张李佳慧话：今朝运作顺利，第一班是香港航空由香港去浦东的航班，预计今日有大约4200个旅客用二号客运大楼。张李佳慧和机管局主席林天福巡视新客运大楼。张李佳慧说，二号大楼较注重科技感，亦都有年轻人喜欢的元素，离境设施很方便。香港航空今日进驻，听日会再有6间航空公司进驻，预计六月中之前总共有15间航空公司用二号客运大楼。机管局在今明两日都会增加人手协助。被问到有旅行团的长者落错站，张李佳慧说，设计大楼的时候有考虑可能有人会行错路，所以有很多指标和指示牌，如果行错都有很方便的方法回到二号大楼。至于大楼的工程质量，他说过去几个月曾经有狂风暴雨，验收过程中都见到工程的质量很好。差饷物业估价处数据显示，四月私人住宅售价楼价指数升到两年半最高，报316.6，连升11个月，但系按月升幅收窄到大约0.89%，指数按年升幅轻微加快到10.5%，今年以嚟累计升5.7%。上个月中小型单位楼价按月升0.92%，按年升10.66%，大约1076平方尺或以上单位楼价按月升0.25%，按年升7.26%。另外，上个月私人住宅租金指数报203.4，再创新高，按月升大约0.6%，连升6个月，按年升大约4.9%。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在深圳出席第20届深圳国际金融博览会开幕式。他支持说，作为国家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深圳是充满活力的创新之都，香港就充分发挥国际金融中心的独特优势，两地紧密相连，人民相亲，协同共生。在国家金融强国建设的大背景之下，香港正是致力精准对接国家所需，以自身之长注入强劲动力。他说，15五时期是国家建设金融强国的关键阶段，亦都是香港和深圳深化合作共促发展的黄金时期。许正宇说，深港间的协同合作进一步凸显出战略价值，香港和深圳虽然一河之隔，但是就完美体现优势互补、相成相辉的合作模式。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时分，本港各区的气温普遍升到32度以上。此外，在中午12点，热带低气压长眉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大约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而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5%，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跟着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南风4至5级，后转吹东北风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3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2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1级，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4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86点，跌213点，总成交金额176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05点，跌3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66点，跌1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62跌2毫，中芯国际86.6升2.2，南方恒生科技4.82跌1.4，腾讯控股435.6跌3.4，阿里巴巴124.3跌3.3，华虹半导体152.2升8.5，小米集团29.04跌7.2，联想集团19.39升2，恒生中国企业87.16跌1蚊。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46，瑞士法郎9.986，澳元5.613，加元5.674，新西兰元4.608，欧元9.124，每百日元对港元4.92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4。日经平均指数报65,214点，升223点。港金报42,080蚊，跌1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11.24美元，卖出4,511.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阿芒先提翻嚟啦。码头围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噶，而家所有车辆系唔能够由太子道西左转入去士他令道噶。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而家龙尾去到中环广场。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警察总部。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系比较多车，龙尾去到凤凰阁。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系兆辉台。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路、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好了，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5: 我善立文提醒各行各业的老板，为了保障员工，当员工因工受伤或者患上指定职业病，无论有没有补偿责任，老板都要在员工受伤后的14日内或者死亡后的7日内告诉劳工处知。如果老板没保，受伤员工都可以报给劳工处知的。想知多啲，打2717-1771问下啦。工商要情报，尽责老板做得到。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0: 好啦，我哋今日而家咧开始我哋嘅戏曲天地节目时间啦。咁啊，时间咧去咗中午嘅1:09啊。咁啊，虽然大家咧就话哇，点解会听唔到呢个戏曲天地嘅主题音乐嘅？咁啊，因为咧可能个电脑有啲问题啊，咁啊，所以咧就戏曲天地嗰个主题曲咧就未能及时播出。不过唔紧要啊，我哋咧就继续开始我哋嘅戏曲天地节目时间啦。时间而家去到中午嘅1:09啦。咁啊，今日嘅戏曲天地咧就系星期三啦，日期就系5月27日嘅，咁啊，旧历就系4月初11咁啊，今日得翻梁之杰一个喺度啊，因为点解咧？我哋嘅拍档啊黎晓君咧，佢咧就放咗假，其实佢就去咗欧游嘅，咁啊，一个星期之后咧，佢就会翻嚟同大家主持节目噶啦。好啦，咁啊，讲讲今日我哋呢个嘅节目流程先。今日嘅戏曲天地咧，就诶个流程咧就系一阵间会开始阿蓝蓝蓝伟霆主持嘅《吴知戏台二三事》啊，咁啊，今日蓝蓝咧会讲一个比较特别啲嘅题目嘅，咁啊分应该可能分上下两卷，今日讲住上卷先吓，一阵间咧开始大家就会听到佢会讲啲乜嘢嘅内容噶啦，咁啊之后咧当然咧我哋会有一节嘅粤曲会知音啦，大概去到1:45咧，记住咯，打电话嚟我哋嘅18723121872312啊，呢个电话系预备俾大家咧就系点唱嘅，今日嘅点唱时段会有2小时为大家接听电话嘅咧，会系啊文仪，咁啊，所以咧，大家要积极啲打电话嚟啦，支持下我同文仪啦吓。咁啊，当然啦，今日星期三咧，唔好忘记啊，我哋咧就系喺1:10嘅时间咧，就会有我哋呢个嘅小编情报站啊。咁啊，呢个嘅小编情报站咧就会讲晒我哋嚟紧嘅下个星期嘅三 band 嘅戏曲节目咧，里边咧我哋要准备嘅播放嘅歌曲嘅。好啦，咁啊呢个时间咧就睇下天气先，现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33度，相对湿度63%嘅，紫外线指数10啊，强度甚高啊，咁啊，所以大家一定要做一啲嘅防晒措施啦。同时咧，有两个警告都生效嘅，第一个咧就酷热天气警告啦，咁大家要饮多啲水啦。另外一个咧就系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啊，喺12:20嘅时间已经生效啦，就系、是、表示咧我哋呢个嘅喺部分工作環境下面嘅熱壓力就頗高啊！咁啊，大家户外工作嘅朋友啦，咁啊請採取適當嘅防暑措施啦。咁啊，貪靚嘅朋友仔咧，記得要搽防曬啦嚇。好啦，我哋而家開始嗱藍藍嘅呢一個嘅環節，
1: 發掘戲行冷知識，同你一齊長知識。吳知戲台二三事。
2: 讲到香港歌坛，好多人第一时间一定系谂起茶楼歌坛，但其实香港最早出现嘅歌坛，并唔系喺茶楼噶噃，而系喺游乐场同埋喺百货公司兴起先嘅。今集吴知戏台二三事就有蓝伟霆蓝蓝同大家讲下歌坛嘅演变啦。喺20世纪之前，根本就仲未有歌坛，当时得佢嘅前身就系大八音啦。大八音主要系喺庙宇度演出，事关有啲庙宇，例如荷里活道文武庙、湾仔红色庙咁，地方太细，加上周围嘅交通非常之忙碌，根本搭唔到棚做神功戏，所以就改为表演大八音。这些庙宇通常很接近民居，街坊走去听曲就非常之方便了。而大八音其实是一种纯演唱的音乐会，最少要有8乐师，而每个乐师除了要玩起码1-2件乐器之外，还要分兼戏入面不同角色的唱词和念白。它和传统粤剧最大的分别就是大八音完全没有身段做手，亦都冇武打场面，纯粹一味靠唱同念去演出，极之考唱功。而呢一种纯声乐嘅表演，亦慢慢培养出大家听曲嘅文化啦。早喺1903年，跑马地愉园游乐场开业嗰阵，就已经请戏曲艺人驻场演唱粤曲，成为香港最早嘅公开歌坛。去到1917年， 德辅道中有一间大型嘅百货公司落成，仲将天台布置成园林咁，一样系设有歌坛俾市民消闲听曲。

喺嗰阵时咧，夜晚系冇乜嘢消闲活动噶，唔似得而家咁，一拎起个电话可以睇到唔同嘅串流平台，又或者社交媒体，所以好多时食完饭就一家大细去游乐场听曲当消遣。秋天同冬天嘅时候，天气比较寒冷，而歌坛咧就由游乐场转移到去茶楼咯噃。因为茶楼咧系室内比较和暖，虽然歌坛啦可以喺秋冬嘅时分设立喺茶楼，但系到咗夏天炎热嘅时候，市民始终系无法忍受到茶楼里面嘅高温，所以歌坛咧亦都要转翻去游乐场。由此可以见得，歌坛嘅地点系非常之受天气嘅影响。而呢一段不停咁转换歌坛地点嘅时期，就维持到去20年代啦。因为20年代当时有咗电风扇，茶楼嘅顾客可以喺夏天好舒服咁样听曲，茶楼歌坛亦都唔受天气嘅影响，可以一年四季都设有歌坛啦。由嗰时开始，茶楼嘅歌坛就正式兴起啦。上环如意茶楼为咗招来顾客，率先就喺茶楼嘅楼上开设咗正歌部，开创咗香港茶楼驻场唱曲嘅风气。早期嘅茶楼歌坛嘅女伶好多原本都系歌姬出身，后嚟咧就正式转为职业艺人。当时嘅社会风气保守，歌伶嘅地位低微，往往被标签为卖唱为生，所以绝大部分嘅歌伶都会改用梦幻又或者一啲唯美嘅艺名行走江湖，免得被人议论。而当中有一位好特别嘅艺人就是张月儿啦，佢就是在香港首位使用自己姓氏嘅歌伶。自从茶楼嘅歌坛可以一年四季长开之后，对表演者的需求亦都大增，于是就开始出现了很多业余的歌伶了。其中有一批呢，就是在妓仔又或者在风月场所开始没什么竞争力的女仔，就转行过来唱埋一份。不过正因为歌坛日日都开档，观众对于歌曲和表演者的要求越来越高，总唔可以日日唱嚟唱去都系嗰几个人，又或者唱埋同一对歌噶嘛？茶楼为咗保持新鲜感，就开始吸纳更多唔同背景嘅人，于是乎就多咗好多业余唱家，又或者身怀绝技嘅失明艺人，都纷纷加入埋呢一个市场，令到茶楼歌坛变得百花齐放。今集同大家分享到呢一度先。究竟是当其时茶楼歌坛的文化流行成点，当中又有啲乜嘢原因可以吸引到一班故曲周郎？下一集蓝蓝再同大家讲多啲啊！喺呢一个环节完结之前，当然都系要同大家听下歌啦，送上有张月儿嘅《半个情迷》。

0: 刚刚大家收听的是张月仪独唱的《半个情迷》。
1: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2: 朝早照顾子女翻学好忙碌，但是其实好宝贵，是一日之中同小朋友保持最亲密的时段。珍惜每一个清晨的相处，大家一起进食早餐，听住清晨爽利，这些点点滴滴都会成为日后美好的回忆。
1: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3: 吉时到，可以出门啦！
4: 吓，有人结婚啊？边个啊？
3: 唔系啊，系有我爹哋啦，同埋一班交通消息报道员为你报道最新路况，帮你避开塞车。咁无论出门口、翻工、翻学，几时都系吉时啦！
4: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5: 一星期七日，
4: 早晚都陪住你。
6: 港台电视31:07国剧《欢乐家长群》，
7: 由张嘉译饰演嘅刘向上、刘果明、刘果宝嘅爸爸，剧中家长群嘅一员，系个顾家暖男，工作时间自由，所以男主内女主外，但就同女强人太太因为子女教育理念分歧而常有冲突。
6: 7:00国剧《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00，港台电视31。

0: 好啦，时间去到中午嘅1:42啦。咁啊，当然咧，粤曲回之音咧，睇下个钟咧，你播到咩歌先咁短时间？正正就揾到一首咧，短短地嘅又好好听嘅歌曲啊，就系由龙冠天同埋黄超群合唱嘅《如蓝观音》。
1: 官小姐，真系失礼啦！你既然对佛有心，寄居庵内，唔知能否带领我入内除气一番呢？
2: 当然可以。如此说，请
1: 间房。

有路，关小姐。啊，原来呢度就系大殿，白衣观音真系圣洁无瑕，待我上前。

冇错啦，听到咧呢个熟悉嘅音乐咧，就知道我哋嘅小编呢个情报站咧又要开始啦。咁啊，今日梁志杰你一个人唱独角戏啊，咁啊，所以慢慢讲俾大家听。咁啊，首先咧讲下今晚我哋戏曲之夜先吓。今晚嘅戏曲之夜咧系由玉玲珑主持嘅。咁啊，准备好嘅歌曲咧有李芬芳唱嘅《万里琵琶关外月》，李瑞祖《金山女》嘅《三娘教子》。新马师曾钟丽蓉的红楼琴段上下卷播晒，还有谭家宝的断红绫艳记，之后是由潮剧的播放的。咁去到越夜越精彩啦，今晚的越夜是由丁家湘主持的。Band 哥准备好的有阮兆辉、游星普、萧仲坤合唱的《赵氏孤儿之守孤》，文千岁、尹飞燕的《平贵别要》，马师曾、红线女的《关汉卿》，黄千岁、梁素琴的《十载菱花梦》，梁天雁、林锦平的《苏小小之离魂》，梁醒波、李香琴、林少芬的《大闹梅之府》，林锦堂的《陶潜归去来迟》，还有刘善初和白凤英的《还我汉江山》。好了，去到听日了，星期四了，我们的戏曲天地节目时间是由何伟玲、龙玉星主持的。开头有粤曲会知音啦，准备好嘅咧会有系邓基陈、白凤英嘅《新潮烂岛耳》，罗家英、李宝莹、李凤嘅《盘龙令上下卷》，陈玲玉、黎佩仪嘅《张宇主海之定盟》。咁啊，当然啦，仲有两代同堂说戏台啊，里边就拣咗呢首歌，有呢个《天官赐福》嘅上下卷，就系梁醒波、李香琴同埋蔡麒麟合唱嘅。好啦，去到星期四晚啦，听晚嘅戏曲之夜系由丁家湘主持嘅，准备好嘅歌咧有雨佳、尹飞燕、游星普、严海棠唱嘅《薛丁山与范梨花》，林家声、吴美英合唱嘅《神女会双生之》，哦，《神女会双王之初会》，阮兆辉唱嘅《如梦人生》，李龙、李凤唱嘅《锦屏仲彩》。仲有黄焕蓉、程德芬唱的《从分节苦之思回》，之后有潮剧的播放。咁啊，跟住到星期四晚的越夜越精彩啦，系由黄海游主持的，准备好的有郭少文的《举思官图》，梁耀安、许培的《吕布会貂蝉》，文国飞、白驹荣的《拉郎配之器官》，何非凡、崔妙之的《银河一段情》。天涯郑国宝、小马师曾唱的《清宫恨史》，陈宝珠、南红唱的《清宫明月》，朱剑丹、尹家声唱的《新南唐春梦》。去到星期五了，咁啊，我哋戏曲天地节目时间啦。咁啊，由于晓君咧、妹妹咧都系继续咧就放假，咁咧就梁思杰一个音咧就为大家主持嘅。当然啦，一开始咧就有由高润红、蓝伟廷主持嘅《名师出高徒》，接住有威哥梁汉威主持嘅《锣鼓新天地》重播嘅吓。咁啊，跟住有一个小时嘅锣鼓响，想点就点，因为咧三点钟咧会有一个嘅梨园多声道啊。我哋今次有直播嘉宾啦，难得请到段姐蒋文端上嚟噶，咁啊，到时大家要留意一下啦。星期五晚嘅戏曲之夜啦，系由林伟廷主持嘅，伟廷准备好嘅有罗家宝嘅《李白醉月》，任剑芬、方艳芬、靓任剑辉、方艳芬、靓次白合唱嘅《梁祝恨史》，仲有陈怡怡唱嘅《磨坊自叹》，之后有上海粤剧嘅播放。去到星期五的越夜越精彩是由李伟涛主持的，准备好的有文千岁、梁少森的《天子寻芳》，红线女的《打神》，刘慧明、李淑勤的《九天元女之头例》，冯刚、魏恩秀儿的《琴心记下卷之富荣白头吟》，新马师曾、崔妙之的《周人嫁嫂》，还有张宝强、白杨的《浮生六记之云娘离恨》的。好啦，去到星期六啦，戏曲天地啊，系由陈希瑜主持嘅，有金装粤剧啦，咁啊会播放由钟云山、黄金爱、梅恩、邓碧红、林锦堂合唱嘅《琵琶江上琵琶月》，之后有一首粤曲系何非凡同埋吴君礼唱嘅《白花亭赠剑》。星期六晚嘅戏曲之夜系由黄海游主持嘅，准备好嘅有张月儿、伍木兰嘅《壁虎跳墙》。梁英、白杨的《长念葬花人》，钟云山、冼剑丽的《送妹重归》。

难忍泪，仲有曹秀琴的寒宫怨，之后有上海粤剧的播出。今日大家都知啦，星期六晚呢是没有这个越夜越精彩的。一跳呢跳到星期日的戏曲天地啦，是由蓝蓝蓝伟霆主持的。开头的解心粤曲是会播放白杨的披上袈裟恨更多，仲有郭少文李慧的苦笑美人关。之后呢就会播出阮兆辉尹飞燕的铁马银婚，欧家星林少芬的胭脂巷口故人来，罗家宝李宝莹的琵琶血染汉宫花，叶又琪曾慧的怒劈华山，陈永康陈慧思的重台一别，仲有林锦堂南凤的白蛇传之断桥。好啦，咁去到星期日啦，我哋嘅戏曲之夜啦，系由丁家湘主持嘅。准备好嘅有任剑辉、白雪仙、靓翅白、任冰儿唱嘅《白蛇新传》之合拨，白驹荣、谭玉珍合唱嘅《长生殿之密誓》，文千岁、梁少森嘅《烽火姻缘》，罗品超、郑以文、王洁平嘅《黄烧酿酒珠江》，梁英嘅《弹断素心弦》。龙冠天、招黎常的缘和荣归会李仙，石燕子、关影莲的多情妻子有情郎，还有黄金爱的一足成千古恨。星期日晚的越夜越精彩是由林思敏主持的，准备好的有梁少明、麦敏杰的十八罗汉伏金鹏之初会，新剑郎陈慧思的白兔会之荣归，赵维德、易少芬的楼台会之影红霞，邓碧云、吴君丽的唐明皇、梦回太真之仙舞，梁汉威、杨丽红的陈圆圆初会多尔衮，还有钟康琪、罗碧慧的南唐李侯主之幽会小周后的。哇，好快呢又去到下个礼拜一啦。戏曲天地节目时间是由陈希瑜主持的。咁当然是有两个钟头的锣鼓响，想点就点，欢迎大家打电话来点唱的。下个星期一晚的戏曲之夜是由蓝伟霆主持的，准备好的有梁醒波、文千岁的萧何月下追韩信、红线女的超军出塞、罗家宝、林小群的柳毅全书之花好月圆、陈小汉、曾慧的范蠡与西施之别馆萌心，还有盖明辉、吴美英的五湖泛舟之异乡脱难和顿世仙向两段的，之后有百花齐放的播出。星期一晚的越夜越精彩由李伟图主持的，准备好的有白兴贤、邓美玲的雪夜祭梅妃、何平国凤女的直上禅宫节桂枝、吴千峰、李凤的狄青闯三关、龙剑生、梅雪诗的俏潘安之洞房、李丹红的禅院钟声，还有麦炳荣、凤凰女的飞上枝头变凤凰。好啦，咁啊，去到呢个嘅星期二啦，这个戏曲天地节目时间啦，咁咧就系由黎耀君、陈希瑜主持嘅，开头有金装粤剧，系播出任剑辉、白雪仙、梁醒波嘅西施，之后有梁少明、蒋文端嘅岳飞少年遨游嘅。星期二啦，我哋嘅戏曲之夜啦吓，系由黄海游主持嘅，准备好嘅有罗家权嘅夜困曹府、吴千峰、尹飞燕嘅霸王别姬、谭家宝、游韵嘅夜梦超君、何非凡、李香琴嘅赵子龙冇胆入情关，仲有小明星嘅知音何处啊！咁啊，星期二晚嘅越夜越精彩啦，系由丁家湘主持嘅，会播放新马师曾吴君丽、曾文飞、麦秋农、小金罗嘅黄宝川全剧，林锦堂、杜瑞卿嘅金柳曲，仲有梁醒波、钟丽蓉嘅卖错相思表错情啊！好啦，去到下个星期三嘅戏曲天地节目时间啦，咁啊系会由黎耀斌同埋吴立希主持嘅，咁啊到时一样系有两个小时嘅锣鼓响，想点就点啊！好啦，这个时间呢就来去到这个新闻简报啦，望下文仪先。个电话而家得闲㗎。快啲打电话嚟 ,187-2312,187-2312, 快啲打电话嚟点唱啦，这个时间是最好嘅时机，一阵间喺空气中，大家再见。

0: 至四月私人住宅售价楼价指数升至两年半最高，报316.6，连升11个月，但按月升幅收窄至大约0.89%，指数按年升幅轻微加快至10.5%，今年以来累计升5.7%。上月中小型单位楼价按月升0.92%，按年升10.66%，大约1076平方尺或以上单位楼价按月升0.25%，按年升7.26%。另外，上月私人住宅租金指数报203.4，再创新高，按月升大约0.6%，连升6个月，按年升大约4.9%。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今日启用，机管局表示朝早运作顺利，预计全日有大约4200名旅客使用二号客运大楼。机管局行政总裁张李佳慧话：设计大楼时有考虑到可能有人行错路，已经设有指示牌方便旅客。佢又预计二号客运大楼启用头12个月会有800万旅客使用。有乘客话喺新大楼办理登机手续感到方便快捷。政府分階段推出控煙10招，上月底起禁止在公眾地方管有另類煙草產品。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說，執法人員主要在鬧市、旅客和小朋友特別多的地方和行人天橋巡查，過去一個月錄得39宗違規個案，全部因為管有少量另類煙被檢控和定額罰款，形容數字是預期之內，當中沒有旅客，執法過程順利。盧寵茂接受本台專訪，強調政策目的並非想安排很多控煙辦人員密切監察提出票控，而是希望市民有守法觀念，漸漸有意識地避免在排隊期間在禁煙區範圍吸煙，檢控數字就會越來越少。房屋局接待立法會議員鄧家彪組織的宏志閣業主到樂富房委會客戶服務中心聆聽長遠居住安排方案的講解，並在銷售展覽了解提供給宏福苑業主選擇的各個居屋項目詳情。房屋局局長何永賢在社交網頁表示，業主在場查詢了揀樓程序、項目何時會出具體價單、項目附近的交通配套，亦有人在場諮詢如何填表、未來過戶給子女等資訊。何永賢說，解說專隊成員仲陪同業主前往九龍灣盛智苑和啟德啟陽苑外圍參觀，了解周邊的生活環境、設計和配套。兩個項目合共提供大約1360個單位給宏福苑業主選擇，近450尺或以上的大單位佔大約310個。九龍灣盛智苑將會在今年第四季入伙，是不少業主的心水選擇之一。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各区气温普遍上升至32度以上。另外，在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长眉集结在雅蒲岛西北大约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是大致天晴，下午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

0: 指数报25325点，跌273点，成交金额223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80点，跌6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75点，跌200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54元，跌2.8元；中芯国际84.35元，跌5仙。南方恒生科技4.79元，八跌4.2仙；腾讯控股435元，跌4元；阿里巴巴123.8元，跌3.8元；恒生中国企业86.96元，跌2元；华虹半导体149.8元，升6.1元；小米集团28.98元，跌7.8元；联想集团19.2元，升1.01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4，瑞士法郎9.98，澳元5.607，加元5.673，新西兰元4.603，欧元系9.1217，每百日元对港元4.91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49。日经平均指数报65,195点，升199点。港金报42,015元，跌24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96.1美元，卖出4,496.6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深圳湾公路大桥去深圳湾口岸方向，桥面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的，一带开始有少少的车多的啦，大家经过记得要小心留意。就是深圳湾公路大桥去深圳湾口岸方向，桥面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目前一带开始有少少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多车，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段都系比较车多，现时龙尾就排到维园道落桥位。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翻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而喺新界区啦，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带慢车，龙尾就排到屯门剧术学校。落地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5: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6: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咗啦。无论是上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0: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1: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时间去到下午的2:02了，那回来我们香港电台第五台的戏曲天地节目时间，开始我们的锣鼓响响点就点。不过在接听电话之前呢，提提大家现在酷热天气警告是生效的，另外有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也都生效的，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面的热压力颇高的，那大家呢在户外工作的朋友仔要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了，包括喝多些水啦，同埋又真係唔好长时间暴晒啦。咁如果真係冇办法嘅说话呢，记住戴返顶帽啊，或者係尽量攞一啲嘅工具呢，就防止自己暴晒啦。咁好啦，电话接通咗啦，呢位朋友叫公公喎。公公你好。你好公公你好，去边啊？咦，呢位朋友点解唔见咗人嘅？咁要麻烦啊文儀呢就再次呢接过电话啦。咁呢个朋友仔呢而家都唔知去咗边啦。咁佢得意啊，佢个名叫公公喎，佢话自己叫。咁一阵间再同佢倾下偈啊。咁好啊，继续讲下一啲嘅详细啲嘅一啲嘅天气啦。咁本港地区下昼同埋今晚嘅天气大致天晴。下昼呢就係酷热嘅。咁吹呢个和缓南至到西南风。至于未来一两日咧，日间大致都系天晴啦，同埋会持续酷热嘅，去到星期五或者去到系呢个稍后咧，去到星期六嘅说话咧，又会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咧亦都系有雷暴嘅。咁啊，好啦，呢个电话应该系接通咗啦吓，咁啊，睇下公公喺咪度先。你好啊，公公。
1: 你好。
0: 啊，揾翻你啦，真系好啦。系啊，今日想听呢个白蛇转之士林济塔，系咪啊？
1: 系啊，
0: 想点俾边个收听啊？
1: 我中意听电话，中意听歌，唔听咯。
0: 好啊，好啊，好啊，咁啊，中
1: 点啊？唔听啊，而家
0: 系好啊，多谢你吓。嗱，公公，我哋听歌啦吓。
1: 好，
0: 多谢晒你，拜拜。咁啊，祝阿公公咧就系身体健康，生活愉快。咁我哋大家一齐收听呢个嘅现场录音嚟嘅，就系森马师曾同埋曾慧唱嘅《白蛇转枝》士林祭塔。

0: 一息行花向十里，状元归马的走如飞，谷玉心音又宁不记，在雷峰塔下我表表亲意
1: 啊，寒朝来。

許氏林在塔前。

0: 仔。
1: 啊，我知道呢段大好啊，何就妈你都为仇恩义啊，都不惜与我父结下恋仇啊！可怜仙家的美女，与凡人情深厚，更被个无良法海一旦拆散你的河洲。妈，我知道你对老父啊帮忙，你都可谓情深啊，更以后一念到你的夫妻情

0: 冤影啊！
1: 你父柏东云飞，
0: 佢吓死咗。
1: 我错饮红黄，
0: 饮咗红黄。

0: 刚刚大家收听的是新马师曾曾慧合唱的《白蛇转枝》，士林祭塔。
1: 海面有时大浪，有时平静，无论风浪几大，深处的海水始终都是那么定。
2: 生活的起起跌跌就好像波浪，只要内心好像大海那么辽阔，遇到任何风浪，我们都无所畏惧。
1: 收听逢星期日早上9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五台节目《空中结缘》，学习平静自在。
3: 香港每逢举办大型演唱会，都会带动庞大消费收益。追星文化是怎样影响本地娱乐产业？本地歌手又是怎样带动追星经济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追星追经济》，星期四晚8点，港台电视30日。
4: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0: 时间去到下午的2:42，今天当然回来我们的锣鼓响想点就点啊，第二个电话接通了，都是些老友记来的啦，嘉红姐你好啊，嘉红姐。
1: 喂，祝你身体健康啊。
0: 你都要啊。
1: 今天
0: 是啊，因为阿晓君放了假，他去了欧游啊。
1: 欧游
0: 是啊，去了欧洲啊。
1: 佢
0: 会嘅，佢会嘅，佢会嘅吓，放心吓。系啦，嘉红姐啊，今日想听阿大碧姐唱歌吓。
1: 系啊，孤守晚荣。
0: 好啊，点俾边个收听啊？
1: 点俾我妈妈听，点俾你哋老，点俾你听，点俾文仪帮，即系阿文仪帮我搵到嗰首歌。
0: 系，多谢你吓。
1: 俾开心文朋友听，个个听到身体健康，唔错住大家，大家一齐听。孤守晚
0: 荣
1: 啊！
0: 好啊，多谢你，嘉红姐，继续支持我哋吓，拜拜。大家一齐收听嘅呢一首《孤苏晚荣》就系阿碧姐、大碧姐咧，当年喺香港电台录低嘅一个珍贵嘅录音嚟嘅。咁啊，系由卢家智师傅领导嘅乐队为佢伴奏嘅，一齐收听呢一曲邓碧云独唱嘅《孤苏晚荣》。

来相伴。

0: 刚刚大家收听的就是邓碧云独唱的《姑苏晚咏》。
1: 老 K 复历志在千里，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敬严老道的境界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0: 好啦，今日嘅锣鼓响，想点就点咧。今日嘅点唱名额就满晒啦，多谢各位嘅支持啊！咁不过咧，我哋仲有一个小时嘅节目嘅，咁啊，当然仲有两位朋友仔咧就未听到嘅电话嘅，佢哋点嘅歌都非常之好听嘅，一阵间继续再见。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今日启用，机管局表示早上运作顺利，预计全日有大约4200名旅客使用二号客运大楼。机管局行政总裁张李佳慧表示，设计大楼时有考虑到可能有人走错路，已经设有指示牌方便旅客。他又预计二号客运大楼启用首12个月会有800万旅客使用。有乘客表示，在新大楼办理登机手续感到方便快捷。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主任林文聪表示，会推出一系列鼓励

0: 和協助吸煙人士嘗試戒煙的活動，包括免費派發戒煙藥物試用裝、中醫戒煙耳穴貼等。林文聰表示，將會在全港超過300個地點派發戒煙藥物試用裝，包括社區藥房、連鎖或者非政府組織營運的藥房、戒煙診所、地區康健中心等。另外，有需要人士可以在獲資助的中醫戒煙服務診所、流動服務車等領取中醫戒煙耳穴貼。他又表示会加强向建筑业界人士推广戒烟，会继续透过非政府组织以外展方法到地盘等地方做戒烟推广，鼓励他们加入戒烟计划，亦会派发戒烟药物和耳穴贴。差饷物业估价署数据显示，四月私人住宅售价楼价指数升至两年半最高，报 316.6， 连升11个月，但按月升幅收窄至大约 0.89%， 指数按年升幅轻微加快至 10.5%， 今年以来累计升 5.7%。上个月中小型单位楼价按月升 0.92%， 按年升 10.66%， 大约1076平方尺或以上单位楼价按月升 0.25%， 按年升 7.26%。 另外，上个月私人住宅租金指数报 203.4， 再创新高，按月升大约 0.6%， 连升6个月，按年升大約 4.9%。 行政長官李家超下個月初首次率領代表團出訪中亞國家哈薩克和烏茲別克，有隨團的本港醫療科技企業將會與哈薩克癌症研究中心簽訂合作備忘錄，目標將會在當地開設金屬 3D 打印工廠。科能三维技术有限公司创办人暨行政总裁邱荣峰表示，公司自2022年与哈萨克癌症研究中心展开首轮合作，将个人化 3D 打印金属骨和关节置换技术和植入物引入当地，截至去年已经处理12宗个案，无需截肢。身兼实验室主管的港大临床医学学院矫形及创伤外科学系临床副教授方恩石表示，如果日后可以集合更多病例与香港一并开展科研合作，有助扩大研究资源，推动科研发展。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本港方面，截至下午2:30，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 33.7 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此外，在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长眉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大约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之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周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而家气温系33度，相对湿度6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339点，跌259点，总成交金额2,644.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93点，跌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36点，跌139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58，跌2.4；中芯国际84.95，升5.5；恒生中国企业87.02，跌1.14；腾讯控股435元，跌4元；阿里巴巴124.3，跌3.3；华控半导体151.5，升7.8；小米集团28.86，跌9；联想集团 19.03元，升8.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5，英镑10.543，瑞士法郎9.986，澳元5.601，加元5.671，新西兰元4.605，欧元9.1254，每百日元对港元4.91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74。日经平均指数报64,999点，升3点。港金报41,930蚊，跌3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87.65美元，卖出4487.7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太子道西去九龙城方向，近住诗歌舞街啦，现时由于有坏车，部分红车线系封闭紧噶，目前一带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太子道西去九龙城方向，近住诗歌舞街，由于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一带车多。而另外，深圳湾公路大桥去深圳湾口岸方向，桥面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咧部分行车线都系封闭紧噶，大家经过咧同样请小心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湾位一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去到马会大楼。而另外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去到演艺学院。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带咧，都比较车多噶，车龙排到去嘉宁街。而另外仲有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慢车，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翻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而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会一带比较慢车，龙尾就接近太子道西。最后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带车多，龙尾啦就去到屯门剧术学校。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试验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5: 牙齿日久失修，真系怕越拖越麻烦，唔使担心。政府推出了社区牙科支援计划，帮助有经济困难的弱势社群。计划包括洗牙、补牙、磨牙、倒牙根、双配活动假牙等服务，一定帮到你。牙科诊所遍布18区，总有一间在左近，大家可以直接同诊所预约或者找社工帮手。口腔问题早发现早治疗，快点预约啦。
6: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7: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三点答二嘅时间啊，翻返嚟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节目时段啊，我哋仲有一个小时嘅锣鼓响，想点就点，有两位朋友仔咧已经约好咗噶啦。咁啊，首先咧要同呢位朋友。

0: 倾下电话先，佢就系雪蝶啦。你好啊，雪蝶，午安。
1: 你好啊，小姐，你好啊。
0: 你好啊，雪蝶，今日想听波叔同埋女姐嘅歌啊，系咪咧？
1: 系啊。
0: 樱花小姐都几好听嘅，几谐趣
1: 啊。
0: 想点俾边个听啊？
1: 点俾啊？你哋节目主持人收听同埋所有人收听咧。
0: 好啊，多谢晒你。
1: 啊，
0: 系咁多。好啊，多谢你，雪蝶，再打电话嚟啦吓。
1: 好啊。
0: 嗯，拜拜。请听呢一曲《樱花小姐》，梁醒波、凤凰女合唱嘅。
2: 樱花小姐，樱花靓女，靓女。
3: 是啦，有所思亦有所梦。哎呀，是啦，阿比古惑啦。听
2: 人
3: 佢讲嘢咋？
2: 鸡爷叻咧，鸡爷叻咧，人通广大。
3: 哎呀，是啦。阿飞有女人啊，樱花小姐，你惊咪日本妹啊？你叫我点样忍受呢？
2: 叻啦，
3: 我是可忍孰不可忍，你个衰佬都抵死啦！我打你十几年，衰佬打到你肉都损，你咁衰，今晚打屁打难消乱杯朗诵，飞嚟
2: 几无情。咩乱打乱撞我求你的留情啊面
3: 我大力又是你踢你
2: 喂
3: 你通被多变

0: 哎呀，我醒了，咪咪坐咪。哎呀，而家成个醒晒啦，心头冒啊火，你眼飘烟，做乜啊？打到我天咧旋，又和地转。
1: 你阿哥啊，
0: 好俾个武松打老啊虎。
2: 哎呀，
0: 你出亲都系逢眼咧拳。
2: 啊！
0: 你将身埋喺梳化床，系啊，俾你搞到冰花到乱。
1: 我要你讲，
0: 成个枕头都跌落地，仲兼俾你扯烂啦。
1: 你对我唔似啊！你啲话啦，你
0: 嗰张。
2: 做咩嘢咁嬲
1: 啊？
0: 你一定系心理失常，亦都或系神经。
2: 唉，
0: 错。
1: 咁大声，你讲咩神经错乱啊？我同你挨嘅你、
2: 啊，
1: 你自己做事自己知，你对唔住
2: 我。我做咩事啊？
1: 你对我唔住啊？你仲想呃我？
2: 我做咗对你唔住嘅事。
1: 你当我系大懵婆啊？
2: 唔，几时今日咧？就系寻日呢位前日。
1: 你四家就对我唔住啦！我而家叫你坦坦白白讲啊！你讲啊！你话
2: 做咗咩事嚟啊？
1: 我而家要你坦白。我问你琴日去边度？
2: 我谂到啦。

0: 信啊！
1: 我炸銀珠咯，唔係咩啊？
0: 你昨日去玩女人，你咁賤啊，太過天，
1: 真係。

0: 有些迟。
1: 哼，静静静。
2: 话我静静鸡去博恋？
1: 唔系啊，你仲想唔认
2: 我？话我寻日静静鸡去博恋？
1: 我鬼嘢信你扎咸毡啊！
2: 我正真系昨日扎紧咸毡喎，你话我昨日博恋？昨日啊，昨几十个昨日都未曾试过，你咁话我就真系阴公啊阴咯！哎呀，你咁讲法真系冤在枉也咯！我呢个住家男人，得梦。

0: 为我要争取下啲法。
1: 中王，今日系初次太堂，
0: 唔
1: 系你骂我阿西。
0: 你听我讲啊！法庭规则我都晓念啊，讲到啲银子来历咧，
1: 你唔使骗我，
2: 我唔信啊！
0: 咁嘅，因为
1: 方言。

0: 啊！
1: 你黐線啊！我黐線啊！如果黐得你咁好，黐得你咁好啊！我知道你有個日本妹啦，你唔係啊？
0: 日本妹
1: 啊！日本妹啊！你估我男人

0: 我咁噏
1: 咁噏，你头先发梦啊？你咁叻啊，咪发梦啊？猛叫樱花小姐啊，樱花小姐啊，哎呀，靓女啊，靓女啊，嗰个咁嘅衰嘢，仲要话契爷啦，梗系叫你契爷。哎呀，的确叻啊，你哋神通广大啊，应啊，
0: 应系咯。
1: 哎呀，喂，我快啲都够胆讲啊，你唔衰啊，你仲系？
0: 哎呀，你听我讲啦，躁症，哎，系。是啊，樱花小姐嘛，靓女啊嘛，的确叻啊嘛，
1: 系嘢啊，个衰嘢叫
0: 神通广大啊嘛，唉，真系你仲系啲型叻懒叻，你懒叻啊真啊！
1: 啲钱系点得翻嚟噶？
0: 钱点得翻嚟？咁得嚟噶啦，话你听啊，樱花小姐，靓女，的确叻，神通广大，冚唪都系今日跑出嘅头马嚟啊！我赢咗钱，因为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发梦都记住咁解。靓女啊，靓女啊，神都光大系咁啊！
1: 阿比啊，
0: 真
1: 你真定假噶？啲钱系赢马翻嚟嘅？
0: 什么讲硬系怪住你？话你听啊啦，每只卖$5 play 啊屎咯！
1: 咩屎话
0: ？play 屎，
1: 咁鬼肉酸嘅，即系咩嘢嚟啫？
0: 系位置啊！
1: 位置咪位置，
0: 你
1: 撩
0: 到唔知噶啦？
1: 咩呢屎啊？
0: 屁呢屎！哎，我慢慢教晓你赌，你就知噶啦。
1: 咩呢屎？
0: 屁呢屎！哎，仲每只买$5 win， 又买$5孖宝，自不然，再买一兜穿云嘅箭，有冷有热任我穿。头马一跑出，立即去排队攞钱啦、啊！呢啲系马房嘅正贴士，整定我共你过肥年。诶、啊，你去洗啦，
1: 卖
0: 衫
1: 乱
0: 飞，你啊，洗啊！
1: 咁我头先打错咗你啦，
0: 使乜讲？
1: 石翻啖啦！
0: 石翻，
1: 系咁我头先打错咗你啦。
0: 我要炸翻下老婆叫，哎呀，听翻都长根断。
1: 点啊？
0: 俾你踢咗喺个鼻度冧咯，喂，争啲要搵啊线连。话话，
1: 依家见点啊？
0: 我喺度好似流汗咁
1: 做乜你捋捋捋咁样啊？
0: 我咬到好似脚重嘅头啊！
1: 哎呀，你做咩咬嚟掠嚟啫？
0: 我系搵好似痰胆转。
1: 阿比啊，你冇吓我啦！你喺边度唔舒服？俾我睇下，你冇吓得我好惊啊！
0: 好冷啊！真，
1: 睇下你边条听骨断咗咋？
0: 阿兜啊，拎兜啊！
1: 咪兜兜都响度。你知边度都揞住个肚，个肚痛系嘛？
0: 系肚痛。
1: 呢个嘢炸地啊，争我娇啊！佢最怕折噶啦。好，又摸下你个肚啦。
0: 喂，
1: 睇下边度穿啊！
2: 刚刚大家收听的是梁醒波凤凰女合唱的樱花小姐。
3: 根据邓继陈的仔他所说，邓仔

0: 在自己一包包的封面上面就写了评语的，对于自己写的剧好笑好好笑哦，一般般啊，这样
1: 是不是想继续听下去呢？今个星期六朝早八点，周锦瑶会继续在香港电台第五台好歌安歌同大家讲七日先拍档云吞面导演的故事，当中还会为大家播放钟伟明访问邓寄尘同埋新马仔的录音片段，大家千祈不要错过啦。
2: 你同佢嘅缘分会唔会由呢首歌开始？呢首歌会唔会系你哋两个嘅主题曲啊？逢星期日早上七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有缘相会》，黄希文同你一齐重温英文经典金曲，用音乐陪你回味人生。
3: 港台电视三十一七点钟国剧《欢乐家长群》，
4: 由张嘉译饰演的刘向上、刘果明、刘果宝的爸爸，剧中家长群的一员，是个顾家暖男，工作时间自由，所以男主内女主外，但就同女强人太太因为子女教育理念分歧而常有冲突。
3: 七点钟国剧《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七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5: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6: 好啦，锣鼓响想点就点咧，就要听埋最后一位朋友嘅电话啦。佢系陈太啊，陈太你好啊。
7: 诶，阿梁子杰，
6: 系啊，
7: 你好啊，
6: 你好啊，陈太。
7: 你好，多谢晒啊，多谢文业接到我啊。
6: 哎呀，唔好咁讲啦，你今日好彩啊嘛。
7: 身体健康。
6: 哎呀，多谢啊。
7: 我听过你两场嘅唱歌噶啦。
6: 系啊，多谢晒。
7: 好有你爸爸同埋阿琴姐嘅风采。
6: 咁我真係學佢哋啊嘛，
7: 好好啊，真係好开心啊！今日接到你嘅电话，
6: 系我都开心。
7: 系一讲完，我试下打啦，打第一次打唔到，跟住搏第二次又搏到啦。
6: 好叻啊！
7: 我点咗阮兆辉嗰只歌嘅，
6: 系啊，男音啊嘛，
7: 好稳重。多谢你。
6: 系有冇点唱名单啊？
7: 点俾我啲朋友听啦。
6: 好啊，好啊。
7: 阿林太，
6: 嗯，
7: 就李永常，
6: 系。
7: 阿江太
6: 系，
7: 就何世田，
6: 嗯，
7: 阿谢太
6: 系，
7: 刘文芳
6: 系，
7: 另外一个何太，
6: 嗯，
7: 咁啊，同埋我啲识我啲朋友听，
6: 好啊，
7: 同埋阿梁洁华姐姐
6: 系，
7: 祝佢哋个个身体健康，
6: 系，
7: 多谢你哋，
6: 系多谢你陈太，你都要开开心心，生活如意吓，
7: 多谢晒，多谢
6: ，OK， 我哋听歌啦，拜拜。请听这一曲阮兆辉唱的男音《中山狼传》。

京尘蔽日，地暗啊天昏，中山。

来不着恨啊恨。哎呀，就在这时，一彪人马已经来到，只见旌旗鼎盛，海甲鲜明，为首者头束金冠，侠上长须五绺，

身披锦绶，腰前玉带玲珑，手执雕弓，胯下千里宝马，威严之中又兼具一派雍容气度。哦，原来乃是一位侯爷。当下侯爷见了先生，扬声便道，他说本侯今日狩猎之间，适才射得一只豺狼，不逃竟让他逃脱，先生若知其去向，速驱报与本侯，否则定不轻饶。

王寇奔佢话侯啊爷明察

好一位东郭先生，端的有一张利嘴，直说得那侯爷无词以对。也罢，传令众人转巡别路，再寻找叶速便了。侯爷一声令下。

原来据民间俗例，凡遇有疑难争端者，就会求诸于三位耆老，此得判定嘅。咁当下豺狼心想，哈哈，你已成为我瓮中之鳖咧，亮也插翼都难飞。好好好，姑且顺顺你意，等你死得甘心瞑目至得。唉，极目方临烟疏啊，啲野道夫疏。渺渺人中呢，都真系叹来何？却见老行迎风临到咗啊！嗰只豺狼协令要问这树一棵草木，无知呢就恐会言差。初望通灵星，面前这受灾磨，当下驱言其经过。哎呀，不其老行就露上心窝。他说试问世上功高谁谁及得我啊？贪遮循环因果呢，如尽虚我想我啊，当初只为屈

系啦，只豺狼听到老行如斯言讲，不禁大怒，于是又张牙舞爪扑向先生。唉，先生慌忙说道：且慢，且慢，且慢，且慢！方才你我曾有三老之约啊，如今杏树就只不过系一老而已，狼兄缘何又食言背信啊？嗰只豺狼笑道：嘿嘿，好，如此说来，我就让先生多活片。

睇下有隻有隻老牛方困我，嗰隻恶狼又逼令再问这老牛哥，牛兄呢欢后忠顺多。

开土啊，犁田系一力嘅坐啊，拉车再重任啊奔，帮住人走字啊，丰盈。

嗰只老牛说罢，自己就珠泪滂沱。不过只豺狼一听见，哇，正中下怀，于是又欲扑向先生。先生忙道：诶、哎，且慢，且慢，且慢，且慢，咪住。嗱，刚才问咗二老咧，尚有一老未问啊嘛，系咪？就在此时，遥遥就望见又一位老将，端服如官，举举而来。

细看啊，方可判断周详。康人本事，只狼嘅伎俩，今番自投入瓮，就翻受人康。怒将喺阵中，徐探王啊，匕首出匣，曝光寒。先生渠夫老将何凶悍啊，你怎可生灵任杀伤害，堪笑诗人命还壮。罗老将晓之大义，

傲骨神宗，声炸响啊，声声震撼，那东国心火红，顿悟前尘多歪望。好啦，六力同把正义将刀落个砸然，声凄怆啊！

0: 刚刚大家欣赏的是阮兆辉唱的男音《中山狼传》。
1: 老戏复历，志在千里。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敬严老道的境界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0: 好啦，时间就嚟去到下昼嘅四点钟啦。今日嘅戏曲天地节目时间咧，亦都差唔多啦。同大家预告一下先吓，咁系星期五嘅戏曲天地咧，梁之杰都系一个人主持嘅。咁啊，但当日咧会有一位嘉宾啊，我哋嘅梨园多声道嘅嘉宾咧就系、是。蒋文端端姐啊，好难得咧，佢今次嚟到香港，咁啊趁机揾佢上嚟倾下偈啦。咁啊，到时大家记住留意收听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政府将由5月31号星期日零时零分起，向的士、公共小巴和学校私家小巴提供每公升5毫的液化石油气燃料补贴。临时措施为期两个月，直至7月30号晚上11点59分。政府发言人预计措施可以惠及大约16900架液化石油气车辆，包括液化石油气运能的士、大约3440架石油气公共小巴，以及大约170架石油气学校私家小巴。油公司会直接在全港共66个石油气加气站提供折扣，无需登记或者申请。政府已经和6间油公司签订协议，确立责任和条款，清楚说明补贴措施的操作安排。运输署已经督导油公司完成系统测试，确保运作畅顺。机场2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今日启用，机管局表示早上运作顺利，预计全日大约有4200名旅客使用2号客运大楼。机管局行政总裁张李佳慧表示，设计大楼时有考虑到可能有人走错路，已经设有指示牌。

0: 方便旅客。他又预计二号客运大楼启用首12个月会有800万旅客使用。有乘客表示，在新大楼办理登机手续感到方便快捷。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天宫迎来首位中国香港航天员，这个不单止是中国载人航天事业的又一里程碑，都是全体香港同胞的共同荣耀，是一国两制实践结出的成果，显示一国两制的强大生命力和显著优越性。毛宁说，香港正在加快推进国际创科中心建设，相信今次航天任务将会激励更多香港青年为国家的科技发展贡献力量。加拿大政府宣布临时入境限制措施，减低伊波拉病毒传入和传播的风险。加拿大公共卫生局说，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和南苏丹的居民，即使已经获批加拿大临时居留签证、电子旅行许可或者永久居留签证，从今个月27号起，在未来90日内将会被禁止入境加拿大。当局同时暂停审批这些国家居民的签证申请。另外，加拿大仲计划在今个月30号至8月29号期间实施措施，要求过去21日内曾经到访上述三国，即使未出现症状的加拿大公民、永久居民以及入境外国公民等，都需要接受为期21日的隔离，出现症状的会被送往医院进行进一步隔离和评估。加拿大公共卫生局强调，虽然目前北美地区未有病例，而且疫情对加拿大公众构成的风险仍然处于较低水平，但鉴于伊波拉的严重性以及世界杯部分赛事在加拿大举办等因素，政府正采取预防性应对措施。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本港方面，截至下午2:30，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3.7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此外，在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长眉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大约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之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周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而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301点，跌298点，总成交金额3112.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93点，跌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36点，跌139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56，跌2.6，中芯国际85.4，升1蚊。恒生中国企业86.88，跌1.28；腾讯控股434.8，跌4.2；阿里巴巴124.1，跌3.5；小米集团28.26，跌1.5；华虹半导体153.5，升9.8；联想集团19.02，升8.3。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5，英镑10.536。瑞士法郎9.975，澳元5.595，加元5.667，新西兰元4.604，欧元9.1217，每百日元对港元4.91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73。日经平均指数报64,999点，升3点。港金报41,930蚊，跌3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85.69美元，卖出4486.8美元。香港电台。

0: 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茶果岭道去九龙系较早前啦，茶果岭道去九龙湾方向近住伟业街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啦仍然慢车，大家经过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啦。不过咧，太子道西去九龙城方向近住诗歌舞街嘅坏车咧仍然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咧系继续封闭紧噶，一带咧仲系比较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太子道西去九龙城方向近住诗歌舞街咧，由于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比较车多繁忙。另外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景隆街咧曾经有交通意外嘅，不过啱啱咧已经清理好，一带咧仍然比较车多，车龙去到维园道落桥位。仲有之前屯门永琴路去宝田村方向，近住山景村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咗场，一带咧仲系有少少嘅慢车。咁仲有较早前咧，深圳湾公路大桥去深圳湾口岸方向，桥面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而另外咧，康庄道去洪隧方向，跟住理工大学咧之前快线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一带咧仍然都系比较车多繁忙。咁现时咧，洪隧九龙入口龙尾咧就接近爱民村。咁睇埋路面情况啦。现时咧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洪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咧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入口，仲有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去到演艺学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东山台。而江乐道中天桥去西营盘方向，近住顺德中心一段慢车，龙尾就排到去中环军营。而最后咧，仲有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带车多。现时龙尾就去到龙富路，近住龙门居。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日或之前用字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是6月2日截止。查询2891-1001。
5: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6: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7: 夜晚睡觉的时候身体会流失水分，所以第二朝起身一定要喝杯水排清毒素。柠檬水就好像天然的排毒素，有助消化系统运作和平衡体内的酸碱度，排走体内多余的物质，为身体带来能量。
6: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8: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想加深认识但又无从入手，
9: 机会来了。
8: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晚上8点，诗情歌意，温兆武老师、洪艺轩带你走入文字的汪洋大海，感受新诗之美。
10: 8点半解密秦朝，冯天乐博士、黄好庭从古代的经典名著为你拆解秦朝兴亡真相，
8: 更多丰富的内容、
10: 独到的见解，
8: 尽在
9: 掌进课程。
11: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点，黄好庭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8: 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今天是2026年的5月27日，是星期三嚟嘅。如果听紧收音机的朋友呢，可能会有啲疑惑啊！今日唔系何K主持咩？ 不过咧，因为咧学希佢请假嘅关系咧，呢两个钟咧就会有玫瑰我咧陪住大家嘅。咁当然唔使惊啦，我哋节目咧依然咧会有丰富嘅内容咧为你送上嘅。听住有你同行，一定会有靓歌听啦，会听到我嘅声音，亦都会听到你嘅声音噶。好多朋友咧都会打嚟咧点一啲自己喜欢嘅歌曲啦。可能有啲歌曲咧，好耐冇听到，你又想听嘅话咧，不妨而家即刻打嚟18723112，今日咧会有文儿去接听你嘅电话，我亦都好想听到大家嘅点唱啊！唔好犹豫啦，呢一刻即刻打嚟18723112啦，同大家睇睇天气先，因为咧今日个天气咧真系非常之炎热啊！而家室外气温系33度，相对湿度系66%，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3-4，健康。风险属于低至中，而紫外线指数是4，强度属于中等。提提大家，而家咧酷热天气警告咧，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都系生效噶。咁所以咧，如果喺户外工作嘅朋友咧，记得采取适当嘅防暑措施啊。同埋咧，本港地区下昼同埋今晚嘅天气预测咧，系大致天晴，下午酷热，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展望方面咧，未来一两日咧，日间大致天晴同埋持续酷热，而星期五稍后去到星期六咧，会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噶。咁热嘅天气，当然要送上呢啲歌曲啦。呢一首歌咧，系一代影后林黛姐姐嘅歌《热烘烘的太阳》。

听完咧林黛姐姐嘅歌曲咧，虽然咧呢一首歌咧个歌名咧就系同太阳有关，但系听到呢啲旋律咧，好熟悉嘅旋律咧，就会觉得咧个心有啲凉凉地，即系好舒服啊嘅感觉啊！唔知呢啲歌你哋又中唔中意咧？继续打嚟1872312电话咧，其实就好易打嘅。见到文儿咧都听紧电话噶啦，咁所以咧请大家咧继续把握机会啦。跟住有葉麗儀嘅呢首歌《伴我歌唱》。

0: 我哋咧有你同行咧，会继续关注咧你哋嘅开心同埋健康噶。跟住落嚟咧就有民意主理嘅有你有健康，今次咧就会同大家咧一齐关注长者嘅夜尿问题。将时间交俾民意。
1: 医生，医生，我健唔健康啊？
2: 有我喺度，梗健康啦！
1: 有你有健康。

0: 嚟到今个星期嘅有你有健康咧，我哋继续邀请到医生啦，嚟到现场同大家去分享一啲唔同嘅病症噶。咁我哋今一集开始咧，就会同大家分享呢个夜尿嘅问题啊。而今集咧，亦都请到泌尿外科医生梁乐希医生咧，嚟到同大家分享。梁医生你好，
1: 系你好。
0: 一连四集咧，就有赖阿梁医生咧，同大家去分享一下有关呢个夜尿嘅问题啦。因为咧，有啲嘅哥哥姐姐都同我分享。就是说其实呢他们开始有这个夜尿的情况了。问一问梁医生，是不是一定会出现，还有是不是必然会发生的事来的
1: 呢？其实呢夜尿这件事呢，随着年纪增长呢，是基本上会越来越多的。我们以前都有些研究做过，发觉呢香港的人里面呢40岁至60岁的人呢大概呢平均都有一次的夜尿的。咁而60到80岁呢大概呢会有两次至三次夜尿。咁所以呢其实基本上呢当你个年纪越大呢，基本上夜尿嘅次数係会越嚟越多啦。咁而我哋讲夜尿嘅定义呢，就係话每晚吊起一次身以上呢就为之一个夜尿啦。咁但係咩叫做唔正常呢？咁其实我哋睇返啲研究发觉，如果你每一晚起身多过两次或者以上呢，就会有机会对健康构成影响，咁呢个就为之唔正常啦。
0: 咁如果係咁样嘅理解啦，就係起一次身去厕所其实係 ok 嘅，即係大家都唔使太担心嘅。但係如果係两次或者以上嘅话呢，就真係要正视呢个问题啦。
1: 冇错啦。
0: 另外呢，我哋都有听过啦，就係话夜间多尿症啊。咁究竟呢样嘢又系乜嘢嚟嘅呢？
1: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之好。其实呢夜间多尿症在夜尿的情况里面比较常见的。夜尿里面大概接近九成的病人其实都有夜间多尿症。它这件事其实就是讲着当一个人的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我们有个脑下垂体会释放一样叫 ADH 的。ADH 其实佢一路年纪越嚟越大呢，夜晚呢就开始越嚟越唔识得去释放佢。咁而呢一样嘢呢，其实本身就帮我哋储咗小便嘅。咁所以当你去到咁上下年纪呢，个 ADH 越嚟越少呢，咁夜晚呢就唔识得储咗小便呢，就会开始出现个夜尿多尿嘅问题啦。咁而我哋讲緊嗰个定义上呢，讲要65岁以上嘅人士呢，其实佢有一个夜间嘅小便呢，如果比起日头嘅小便係多过三分一嘅全日嘅小便的话呢，我哋为啲夜尿多尿症啦。
0: 咁我又想问一下个成因嗰部分啦。除咗因为年纪大之外呢，如果我前一晚飲水飲得太多啊，会唔会亦都呢令到我夜尿嘅情况会频密啲呢？
1: 咁呢个就固然之啦。其实讲真，你话你夜晚飲得多水啊，咁你即係正常人嚟讲，其实都系需要排返啲小便出嚟嘅，咁所以呢个都会系好常见嘅。咁但其实除咗一个夜尿多尿症啦，或者系飲水飲得太多嘅问题呢，都会有其他原因呢可能会导致夜尿嘅。咁包括譬如男士嚟讲呢，就有一个前列腺啦，咁我相信好多人都有听过呢样嘢。咁前列腺嘅问题呢，有机会呢导致呢佢个小便有困难啊，排尿排得唔干净，咁而剩得好多小便喺度呢，咁变咗咧就可能你需要夜晚嘅时间咧，有时你屙尿屙得唔干净，咁你好快又再有急尿嘅感觉，咁咪又要再去过啦。咁呢个就系、是有时可能男士前列腺嘅问题就有呢个咁嘅状况出现啦。咁至于你话男女都有嘅，就系一个叫做膀胱过度活跃症。膀胱过度活跃症讲紧咧就系咧嗰个膀胱咧成日都觉得好急尿，成日都需要去厕所。有啲人甚至一急咧就忍唔住要濑出嚟嘅。咁呢个为之一个膀胱过度活跃症。咁呢两种情况咧，其实亦都会有啲病人咧系会有一个夜尿嘅状况出现嘅。
0: 咁除咗呢两个嘅原因之外，我又听人哋讲啦，有啲嘅病啊，例如系心脏病啊、糖尿病啊、睡眠窒息症啊，都会有机会引致夜尿噶、哦。咁又系唔系正確嘅呢？
1: 嗱，呢个讲法咧，其实有佢嘅根据喺度嘅。咁我哋不如逐个逐个拆解啦。首先讲翻心脏病先啦，因为心脏病嘅患者咧，好多时咧嗰个心去可能嗰个力度不够咧，咁有机会咧导致佢有时会积住啲水喺度啊，咁所以咧就有机会要食啲去水丸啊嗰啲咩状况。咁咧其实呢啲病人咧，佢有时嗰个身体咧积住啲水分喺度咧，当佢夜晚瞓觉嘅时候咧，尤其是只脚晾翻高咧，佢有机会嗰个身体嘅水分咧走翻去身体度咧，咁于是就会排翻出嚟啦。咁所以咧就会有一个夜尿嘅状况啦。咁至于第二个你讲嘅状况咧，就系糖尿病咧。咁糖尿病大家都可能好多人都知道啦。其实糖尿病咧就系会成日都需要饮水啊，咁样成日都口干啊。咁变咗你成日都要饮水，咁咪成日都要去厕所咯。咁所以相对嚟讲，夜晚亦都会系多啲需要去厕所嘅。咁所以亦都系糖尿病咧，亦都系一个导致夜尿嘅问题嘅。 咁到最后啦，我哋讲呢个睡眠窒息症。咁呢样嘢就比较特别少少，因为咧其实咧睡眠窒息症咧都系我哋都已知咧，其实系的而且确会导致一个夜尿多尿症嘅。咁主要嘅原因咧就系咧，当你夜晚瞓觉嘅时候咧，个气管咧有一个压力喺度嘅时候咧，其实有一个荷尔蒙，我哋叫 AMP 咧，佢会释放咗出嚟嘅。咁、而呢个咁嘅 AMP 咧，其实佢就会导致咧佢一个制造咗好多小便，咁令到佢排多啲小便出嚟。咁所以睡眠窒息症嘅病人咧，有时譬如解决咗个问题啊，可能譬如戴机瞓觉。等等咧，咁佢嗰个夜尿嘅问题咧，都会随之而改善嘅。
0: 系，但系咧本身咧，即系去夜尿啦，或者系去小便咧，其实系一个即系正常嘅生理嘅状况啦。咁啊，好多人咧都会觉得，咁我都系夜晚去一两次厕所啫，其实个问题都唔系好大啦，又好似唔系好困扰咁样。但系如果大家长期去忽视呢个问题嘅话，对日常生活又有冇影响嘅咧？
1: 嗱，咁呢个问题都问得非常之好啊！其实，因为咧，其实你可以想象一下啦，如果你成日都夜晚瞓觉瞓得唔够，起码对嗰个生活质素一定唔多唔少有少少影响。咁包括可能个人会日头比较攰啲啊，咁比较难啲集中啊，甚至嗰、那个情绪啊比较差少少，咁都唔出奇嘅。咁但系咧，就要睇翻即系啲研究去证明嘅嘢会发生咩事咧？其实咧，除咗嗰、那个心理上啊或者生活质素咧，其实对嗰、那个健康都有影响嘅。咁有一啲好多嘅研究都顯示出呢幾樣嘢啦，第一就係呢佢有機會呢增加嗰、那個跌倒嘅風險。咁其實你都明白就係夜晚有時起身去廁所，尤其是老人家咁
0: 烏燈黑火咁。
1: 係啦，咁你其實嗰個機率即係的而且嗰啲研究係證實咗係會提高咗嗰個跌親嘅機會嘅。咁亦都呢另一樣嘢呢我哋知嘅呢就係呢其實呢原來心血管疾病嘅風險呢亦都會提高咗嘅。咁大概係提高到大概五成咗緊添嘅，咁所以都唔少嘅，
0: 係
1: 啦。咁所以啦，其實最後嚟講咧，就係咧，會唔會話提高到嗰個死亡率咧都有嘅，咁大概提高到兩至三成嘅，咁所以其實都唔少嘅。
0: 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个问题都挺严重的。所以如果大家真的有夜尿的问题医生其实是不是要即刻去找你们帮手呢
1: 是的其实如果大家有一个夜尿的问题很多时其实我想身边很多朋友都有但是就未必会觉得这个太大的问题。但是的而且确有一部分的病人他那个夜尿的状况我们是一些治疗可以去帮助

0: 者係一個原因去揾到出嚟嘅。咁、所以咧，其實有夜尿咧，其實應該係要早啲睇醫生嘅。
1: 哦，越早越好係咪啊？
0: 誒係冇錯，
1: 即係話當自己即係意識到有兩次以上去廁所嘅情況，其實就最好咧快啲去求醫啦。
0: 冇錯啦。
1: 咁今一集嘅時間咧嚟到呢度先，再一次咧多謝醫生咧嚟到同我哋去分享，我哋下一集翻嚟咧再同大家講多少少有關夜尿嘅問題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今日启用，机管局表示早上运作顺利，预计全日有大约4200名旅客使用二号客运大楼。机管局行政总裁张李佳慧表示，设计大楼时有考虑到可能有人走错路，已经设有指示牌方便旅客。他又预计二号客运大楼启用首12个月会有800万旅客使用。有乘客表示，在新大楼办理登机手续感到方便快捷。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主任林文聪表示，会推出一系列鼓励和协助吸烟人士尝试戒烟的活动，包括免费派发戒烟药物试用装、中医戒烟耳穴贴等。林文聪表示，将会在全港超过300个地点派发戒烟药物试用装，包括社区药房、连锁或者非政府组织营运的药房、戒烟诊所、地区康健中心等。另外，有需要人士可以在获资助的中医戒烟服务诊所、流动服务车等领取中医戒烟耳穴贴。他又表示，会加强向建筑业界人士推广戒烟，会继续透过非政府组织以外展方法到地盘等地方做戒烟。

0: 推广，鼓励他们加入戒烟计划，亦会派发戒烟药物和以月贴。政府将会由5月31号星期日零时零分起，向的士、公共小巴和学校私家小巴提供每公升5毫的液化石油气燃料补贴。临时措施为期两个月，直至7月30号晚上11点59分。政府发言人预计措施可以惠及大约16900架液化石油气车辆，包括液化石油气运能的士、大约3440架石油气公共小巴，以及大约170架石油气学校私家小巴。油公司会直接在全港一共66个石油气加气站提供折扣，无需登记或者申请。政府已经同6间油公司签订协议，确立责任同条款，清楚说明补贴措施的操作安排。运输署已经督导油公司完成系统测试，确保运作畅顺。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在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328点，跌271点，总成交金额3207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93点，跌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36点，跌139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56元，跌2.6元。中芯国际85.2元，升8毫。腾讯控股434.4元。跌4.6元，恒生中国企业86.94元，跌1.2毫2元，阿里巴巴124.3元，跌3.3元，小米集团28.4元，跌1.36毫6元，华虹半导体152.4元，升8.7元，联想集团19元，升8.1毫1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4元，日元159.46元，瑞士法郎0.786元。加元1.383，人民币6.782，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日经平均指数报64999点，升3点。港金报41930元，跌3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88.34美元，卖出4489.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又话 N 提翻你啦，太子道西去九龙城方向，近住诗歌舞街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去到隧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车龙去到干诺道中近大会堂。路面情况，港岛区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车多，车龙去到域多利道分区电力站；沙湾径去域多利道车多，车龙去到松荫园；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东山台；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去到海富中心。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到康庄道桥底。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安定村慢车龙尾去到龙日村。 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

0: 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1: 福利志在千里，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830，三叉戟二，经验老道的境界，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三十一。
3: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点，黄好庭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4: 时间来到下午的4:38，在直播室陪住大家的继续有黄好庭玫瑰。如果大家而家听紧节目嘅话咧，欢迎你即刻致电18723112，因为咧我等紧你哋嘅电话啊。有好多嘅好歌咧，其实好多时都系由你哋嘅口中咧，咁就再讲多次俾我听啦。咁就等大家都可以一齐咧喺呢两个小时之内咧，享受一啲歌曲嘅韵味噶。而家咧气温系33度，相对湿度系68%啊。咁咧而家嘅酷热天气警告啦，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都依然系生效噶。咁所以咧，提提大家，如果阵间要出去，又或者你而家咧，其实喺室外嘅话咧，都要注意防晒啊。继续打嚟18723112，听紧电台嘅同事咧，希望咧大家都可以咧致电啊！咁而家为大家送上一首我自己好喜欢嘅歌曲，系欣妮姐姐嘅作品《爱定你一个》。

0: 啱啱送上嘅系欣妮姐姐嘅歌曲咧，就系、是《爱定你一个》啊，系1983年播音人电视剧嘅主题曲嚟噶。喺当年咧，其实都比较少嘅电视剧咧系用广播呢一个主题噶。咁相信咧，呢、這个主题都较为特别啦。唔知你哋又有冇睇过咧？都可以打嚟咧18723112咧，同我讲下噶。跟住落嚟咧，梗系要听你哋嘅电话啦。阿 Sam 你好。
1: 你好啊，玫瑰姐姐。
0: 你好啊 ，Sam。
1: 今日咧就系、是、咧我个仔啊，罗天寿啦，正日生日啦，2月27日啊。咁咧佢啊民安队总队长荣休啊。
0: 哇，系一个好日子嚟、啊，今日嗱，首先仔仔生日啦。
1: 系啊，佢烧完团嘅，咁咧就三柴花鸡整啊，佢好努力噶佢。
0: 哦，咁其实做民安队咧，我谂都要做过好多锻炼啦，同埋咧佢真系执行任务嘅时候，系咪啊？即系你自己都知道阿仔佢好搏命咁做系咪啊？
1: 好搏命啊！我鼓励佢咁做噶。
0: 系。
1: 同埋咧，佢读书又普通啦，咁咧就系喺学校度咧系。领袖生总领袖生啊！
0: 哇，即系都好中意玩呢啲咧纪律，即系纪律部队嘅一啲课外活动啦。因为我当年都有呢啲领袖生啊，又或者系民安队啊、海事青年团啊呢一啲，佢系咪都好中意玩户外活动噶？其实本身啊，仔仔
1: 唔系我鼓励佢咁做嘅、哦，我想佢行条正路咯、
0: 啊。系。系，因为嗱，听你讲啦，佢本身可能读书比较即系天资冇咁系普通啦，咁但系佢系啊好中意，即系因为你鼓励之后，佢先去开始玩呢啲户外嘅嘢噶。
1: 系啊，佢磨我对鞋啦，嗰对 boot 咧磨到好似块镜咁噶。
0: 哇，因为佢要翻嚟即系擦另对 boot 噶嘛，系咪啊？
1: 系啊，磨到好似块镜咁噶，仲犀利过我啊！
0: 你自己有冇玩噶呢一啲之前？
1: 我以前系纪律部队嘅。
0: 咁所以你就鼓励佢啊，仲有一个，
1: 啊、我想佢行条正路咯。
0: 系，咁其实我想问阿姐姐而家几多岁啊？
1: 今日18岁，
0: 正
1: 日18岁，我凑咗佢11年啦、
0: 嗯。
1: 我系单身家庭，咁啊就佢7岁，我凑到而家咯。
0: 系，明白啊！哇，咁其实你同仔仔嗰个关系咧都好深厚。我又有啲好奇啦，即系两父子啦，你哋平时多唔多嘢讲噶？即系会唔会一齐倾偈咁样噶？
1: 好少，多数有时候有啲问题佢会问我咯。
0: 哦，即系反而佢系即系有问题，佢都会知道啊，有爸爸喺度，爸爸会帮到
1: 我。系啊，我绝对支持佢咯。即系11年前咧，太太癌症过咗身咧，我接手啊。凑佢咧，凑到而家咯，真系都有少少辛苦嘅。
0: 系，梗系辛苦啦！你一个人即系睇住佢，咁同埋
1: 冇办法啦，我冇路行啊。
0: 系啊，嗱，有时候真系命运系即系逼住你咁样行，但系我相信你都冇辜负太太啊！嗱，你而家
1: 冇啊，我好挂住太太噶。
0: 明白啊。
1: 我太太好温柔，好靓噶，不过就蠢啲。
0: 系系温柔，人有正面反面。
1: 好靓，好温柔噶，不过就蠢啲咯。不过我又唔介意佢咯。
0: 咁你中意咪得咯？同埋我相信你觉得佢蠢，其实可能系佢就你想氹下你开心啫。听落你都系一个几温柔嘅人、哦。
1: 咁啊，以前都有啲脾气嘅，而家唔敢啊。自从太太嗰件事之后，我唔敢啊。
0: 梗系啦，同埋我谂每一件事佢嘅发生都会俾到你一啲改变嘅，即系尤其你又自己要
1: 救佢唔到啊，佢癌症啊，
0: 系呢啲病发
1: 现嗰时都扩散咗，救佢唔到啊。
0: 系咁，所以即系自己啦，又或者系身边人都好啦，都会。即系当自己个身体有咩问题咧，都建议早啲去睇医生，因为有啲嘢咧真系要自己主动去寻求医治嘅。
1: 冇错。
0: 系啊，太好啦！
1: 今日咧，佢有几个同学仔咧嚟同佢庆祝生日咯，咁我买咗个芒果蛋糕俾佢啦，佢好重视呢个蛋糕噶。
0: 哇，好开心、啊！系去你哋屋企一齐食定系喺
1: 边度？系我屋企，屋企啊！
0: 哇，好好
1: 啊、我买定啲咧冇酒精嘅香槟俾佢哋饮咯，即送俾佢饮咯。
0: 18岁啦，之后啦，之后先至饮啦。嗱，但系咧，我又觉得好即系感动，因为咧好多时。

0: 当仔女咧，真系去到我谂18岁啦，好多时都会觉得咧，自己有自己嘅一片天啦。咁有时生日咧系唔会想翻屋企嘅，我自己细个系
1: 咁
0: 噶，
1: 样啊，又系咁啊！
0: 系啊，
1: 阿
0: 但
1: 文
0: 系
1: 杰又系咁同我讲
0: 啊，
1: 啊！
0: 真噶，即系好多人咧，即系尤其系而家啲小朋友，我嗰个年代都会嘅，18岁，我宁愿咧出街同朋友庆祝，我系去到大个，即系20几尾啊，先开始知道其实生日最应该嘅系翻屋企，所以我觉得佢将啲同学仔带翻屋企同你一齐庆祝咧，佢真系好心爱你先会咁做，同埋佢都好成熟。
1: 哦，
0: 讲真嘅呢、
1: 阿文杰又系咁讲咯。
0: 这个系噶，系噶，咁所以咧，希望咧都继续啦，健健康康咁样咧去照
1: 好
0: 顾佢
1: 啊，
0: 啦。佢都系，你有冇啲说话想同仔仔讲啊？
1: 祝佢更上一层楼咯。
0: 更上
1: 因
0: 一
1: 为
0: 层
1: 咧，佢
0: 楼。
1: 话咧，18岁之后咧，佢继续想做民安队。咁咧，我就鼓励佢咯。今日咧，写咗个蛋糕个名牌俾佢咧，就系咧，鞠躬过去荣休，同埋咧更上一层楼咁咯。
0: 哇！佢一定一定感受到你嘅心意噶，好多谢你
1: 系
0: 打嚟。
1: 啊，
0: 今日咧，我知道你点咗一首歌啊，系边一首啊？
1: 系 Dan Fogelberg 嘅《Sam Morley 沙》啊，友谊永固啊。
0: 点解你会点呢首歌嘅？
1: 因为点讲咧，有啲感触咯、
0: 系咪送俾太太噶？
1: 送俾太太同埋我个仔嘅。
0: 好嗱，我而家咧会将呢一首 Dan Fogelberg 嘅《Sam Morley 沙》送俾你哋，希望你
1: 同埋
0: 继
1: 所
0: 续
1: 有老
0: 健
1: 友记
0: 康。
1: 啊。
0: 好啊，好啊，嗱，之后继续打你，知唔知啊？
1: 好啊，多谢你啊，玫瑰姐姐。
0: 好啦，身体健康，拜拜。
1: 大家咁啊，工作顺利啊。
0: 好，知道。
1: 好，拜
0: 拜
1: 拜。
0: 拜。

0: 好多谢阿 Sam 头先嘅呢一首嚟自 Dan Fogelberg 嘅点唱，喺歌曲里面咧，其实描述咗好多一啲昔日嘅情景、昔日嘅回忆啦。希望阿 Sam 咧透过呢首歌可以即系享受或者感受翻咧以往嘅一啲温馨嘅情景啦，亦都将太太嘅呢一份思念咧继续延续落去，继续好好爱惜自己同埋仔仔。希望咧你可以继续开开心心啊，阿仔继续努力啊！好啦，跟住咧我哋听下另外一位听众嘅电话啦，有阿钟喺度，阿钟你好。
1: 你好
0: 阿庄，你好啊，
1: 你好美儿，系你好，你好，
0: 系。
1: 咁我好感动啊！我想点一首歌就俾头先阿 Sam 哥听。
0: 嗯，好啊。
1: 佢真系好，我定到我成想喊出嚟。
0: 嗯。
1: 即系佢同佢对仔个爱啦，同埋佢咁样去抚育佢个仔啦。虽然佢只十八岁，咁同埋我都想讲俾阿仔仔听咧。其实每一年嘅生日咧，其实唔系父母同我哋庆祝，我哋应该感受到我哋出生嗰日，父母点样去提携我哋。
0: 冇错，冇错。
1: 系啊，其实唔系话我哋出去同朋友庆祝，系我哋要点样同父母庆祝，买一份礼物俾父母。Even 咧，所以我个仔，其实我仔唔系香港嘅，我仔喺出咗佢好耐地方。
0: 系，
1: 咁佢每一年生日咧，佢都会俾个电话我，妈咪生日快乐，我妈咪多谢你咁样，咁同埋我爸爸已经唔喺度，我爸爸已经系，如果而家咁现在已经成百几岁，但系我爸爸，我哋嗰个年代咧，我会同爸爸讲，爸爸我真系好爱你，
0: 嗯，
1: 同埋我爸爸成日讲系，我哋点样都系佢心目中嘅挚爱。
0: 我又有啲好奇，因为你嗰个年代呢，我以为啦，即
1: 係
0: 好多家庭係唔会将爱呢讲出口，但係你就话啊，你会同爸爸讲，爸爸我爱你，係咪因为屋企本身大家嘅关系，又或者係細細个佢哋都会同你讲爱你呢？
1: 可以咁讲，所以你觉得啱咪，即係嗰年我爸爸如果而家已经百几岁，佢走嗰时八十三岁，但系嗰个年代，我哋每日都会同爸爸讲：，爸爸，我好爱你啊！爸爸就說，我知道你好爱我咁。咁同埋咧，同埋我哋每日都会去，我而家已经都六十七岁，但系我哋都会去揽下佢啊，咁样样噶。即系同埋佢会同我讲：，你系我哋，即系佢会话啊，点啊，今日辛唔辛苦啊？今日点样样啊？咁同教小朋友唔使咁怒气噶，咁只系要保重自己，好紧要。同埋頭先最主要，我真係想同阿 Sam 哥講啦 ，Sam 哥你真係好好，阿仔仔啊，你要真係要孝順阿 Sam 哥啊，真係要。同埋咧，我同埋我姐夫咧唔喺香港嘅，佢尋日咧做咗個好大嘅手術，係換一個新嘅手術，佢已經係佢已經係八十三歲，但
0: 係
1: 醫生話好大嘅手術，但係佢接受咗。咁同埋佢今日已經係好精神，佢尋日換心嚇。咁同埋咧我家姐本身係一個幾倔嘅人嚟嘅，即係佢唔同我係會，我成日講我要講出聲，佢唔會講嘅。但係點知我姐夫呢幾日嗰、那個即係過過咗咁難嘅日子啦，佢真係喺我哋屋企嗰個哥嗰度講，你要保重。我哋一齐行落去，好心情啊，好心情、
0: 啊。所以话咧、啊，真系唔好等到咧、啊、去有啲好重大嘅事件先讲。同埋，我想讲咧，即系我就唔似你屋企嘅，即系可能你可能由细都会讲爱你啊，又或者你会俾拥抱 啊。我好记得我上一次啦，真系抱我妈咪嘅时候咧，就系、是、我个妹妹结婚，系啦，好感动之下，唔知点解妈咪突然之间咧抱我，同埋咧佢好少掂我噶，佢喺。然后咧，佢拖住我只手咧、啊，然后我好少，我真系唔似你哋屋企咁样啦。咁我
1: 系
0: 眼湿湿得好紧要，
1: 会噶，真系平静

0: 跌咗出嚟咁滯。
1: 係啦，我從來都冇諗過，原來咧觸碰自己屋企人啦，俾個攬攬佢，或者係拖住隻手咧，係有咁嘅程度嘅温暖。
0: 好緊要噶，真係好緊要。因為一個擁抱其實好簡單啫嘛，其實唔係啊，即係你會感受到嗰、那個。即係唔係 high high 嘅，佢有力咁去擁抱你嗰下咧，你係感受到嘅，真係感受到嘅。
1: 咁所以咧，我想問你而家有冇繼續即係將呢個講出你嘅愛啊，又或者係呢啲擁抱咧，繼續俾下一代，又或者係你嘅親戚，你都會咁樣做嘅咧？
0: 有啊，因為我仔咧就我記得有一年應該係起碼六年前，咁一個聖誕節，咁我每年咧個即其實佢好細個咧，佢寄宿嘅，咁依份而家就喺外地做嘢啦。咁記得有一年咧，我知佢拍緊拖，咁識咗個女朋友，我 send 咗一段嘅 message 俾佢，我淨係詳細我就費事講，咁就有幾句咧，我係同佢講嘅，我就係話愛要講出聲，嬲都要講出口，如果你唔講，就變咗冇嘢講噶啦，我就 send 咗呢段 message 俾佢。即系我就，其实每一个人都系爱，即系 even 一个朋友，我真系好爱你，我真系好中意你，都要讲，真系要讲，尤其对你嘅亲人啦，你嘅爸爸，我觉得最紧要就系爸爸妈妈啦，我爱，我真系好爱你噶，咁都会
1: 好得意噶。我哋咧可能咧，我啦，我会同我嘅朋友或者自己嘅男朋友讲爱你啊，但系真系。好少同爸爸媽媽去講愛你，咁所以好多謝你今日嘅分享。
0: 仲有一樣我想問一下，我爸爸後屘我爸爸臨差唔多佢有重病嗰時候咧，佢同我講一句，佢話我知你好愛我，我爸爸我真好愛你。佢話但係咧完咗就係完咗，你傷心一日好啦，第二日你都要翻返去工作。呢个系我爸爸最后同我哋讲，我知你哋好爱我，但系你都要去工作咁样咯。
1: 所以
0: 多谢你敏儿，好开心同你倾
1: 嗱，咁多谢你啦。咁咧阵间咧又会为你送上你嘅点唱歌曲啦，就系 Beyond 嘅《真的爱你》啦。好多谢可以同你倾到偈。
0: 多谢晒你。
1: 而家听到电台嘅朋友咧，都不妨咧可以同你身边爱嘅人咧讲声我爱你啦。好啦，今日同你倾到呢度啦，拜拜啦，
0: 多谢你，
1: 好多谢你，
0: 好，拜拜，
1: 继续打嚟1872。三一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受高空反气旋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天文台在下午两点半录得最高气温 33.7 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天文台预测今晚和明日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星期六和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七人涉嫌向劳工处提供伪造文件，企图欺诈处方取得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的输入劳工批准，被警方以涉嫌企图欺诈罪拘捕，全部人获准保释，等候进一步调查。警方表示，四男三女是雇主和中介公司代表或者员工，涉嫌向劳工处提供伪造招聘广告截图，申请输入劳工。政府将由5月31号星期日零时零分起，向的士、公共小巴和学校私家小巴提供每公升5毫的液化石油气燃料补贴。临时措施为期两个月，直至7月30号晚上11点59分。政府发言人预计措施可以惠及大约16900架液化石油气车辆，包括液化石油气运能的士、大约3440架石油气公共小巴，以及大约170架石油气学校私家小巴。油公司会直接在全港共66个石油气加气站提供折扣，无需登记或者申请。政府已经同6间油公司签订协议，确立责任和条款，清楚说明补

0: 接措施的操作安排。运输署已经督导油公司完成系统测试，确保运作畅顺。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天宫盈利首位中国香港航天员，这个不单止是中国载人航天事业的又一里程碑，都是全体香港同胞的共同荣耀，是一国两制实践结出的成果，显示一国两制的强大生命力和显著优越性。毛宁说，香港正在加快推进国际创科中心建设，相信今次航天任务将会激励更多的香港青年，为国家的科技发展贡献力量。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下午天气酷热，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 33.7 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此外，在下午四点，热带低气压长眉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大约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之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星期六和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在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 7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328点，跌271点，总成交金额3207.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93点，跌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36点，跌139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56跌2.6，中芯国际85.2升8毫。腾讯控股434.4跌4.6，恒生中国企业86.94跌1.22，阿里巴巴124.3跌3.3，小米集团28.4跌1.36，华虹半导体152.4升8.7，联想集团19.1升8.1，最新系19.1升8.1。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4。英镑10.539，瑞士法郎9.97，澳元5.595，加元5.666，新西兰元4.605，欧元9.1229，每百日元兑港元4.916，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57。日经平均指数报64999点，升3点。港金报41930元，跌3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91.05美元，卖出4491.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阿 Ann 提翻你啦，龙翔道咧现时系有宗交通意外，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平石村。而青葵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祖尧村快线有坏车，现时一大慢车。咁另外，干诺道中去湾仔方向近住大会堂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咁仲有较早前太子道西去九龙城方向近住诗歌舞街嘅坏车已经拖走噶啦，咁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嘅车龙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去到隧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龙尾去到干诺道中近中环军营， 路面情况讲。

0: 道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东山台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去到警察总部对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太子道西。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安定村慢车，龙尾去到龙日村。咁最后驾驶人士留意翻啦，今晚日落时间系晚上7:01，听朝日出时间系清晨5:40。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2: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后转吹东北风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4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茅洲吹西南偏南风3级，澳门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到16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回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又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6: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7: 我想搵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6: 找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至得。去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7: 为咗份1-2个月嘅工终生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6: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8: 以设计师嘅角度探讨 AI 科技
9: ，AI 大战设计师。
10: 啱啱早期我用开个 platform， 所有 UX UI designer 都会用到嘅，佢已经有用到 AI 落佢个 platform 度啦，我都有用到，但係其实完全取代到我去做呢一个设计出嚟，其实都要啲时间，未有咁快。
9: 更多设计与科技嘅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 AI 大战设计师，
8: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1: 快啲啦，唔好迟到啊！依家温梗系要俾心机啦。
12: 你上堂唔迟到，登记做选民都唔好迟。
11: 未登记啊，我都未够18岁。
12: 今年9月25号或之前，年满18岁就合资格登记噶啦。你即刻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啦。
11: 咁方便，等我上堂前申请埋先。
8: 9月25号或之前够18岁，2026选民登记就预埋你啦。
13: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现在到6点，黄好庭，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踏入第二个小时的有你同行，而家时间是下午5:12，继续有玫瑰在度陪住大家讲讲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先。系大致天晴，听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嘅最高气温大约34度，而新界咧会再高2-3度，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展望方面，星期五日间极度酷热，新界气温咧去到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星期六同埋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噶。而家气温系33度，相对湿度71%，空气质素健康指数3-4，健康风险属于低至中，而紫外线指数系1，强度属于低。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仍然都系生效噶。记住喺室外或者室内都好啦，都要随时补补水先得啊！好多谢咧，头先咧有阿 Sam 同埋阿钟嘅电话啦，都话俾我哋知咧，爱系真系咧要讲出口。做一啲真实嘅触碰啦，又或者系一啲拥抱咧，其实都可以表达到咧一啲爱嘅心意噶。喺呢度咧，送上阿钟你嘅点唱歌曲啦，就系、是、Beyond 嘅《真的爱你》。继续打嚟1872312，等紧大家嘅点唱。

0: 提醒大家咧，真系要记得咧，将爱讲出口啊！1872312咧，而家可以打嚟啦，大家可以咧透过喺大气电波嘅呢一个渠道啊，将爱说出口噶。继续听听众嘅电话先，喺电话旁边咧，我哋有方姨，方姨你好。
1: 好，大家好。
0: 你好啊，方姨。
1: 身体健康。
0: 系啊，你都系啊，最重要身体健康啊。
1: 系啊，系啊，系、啊。
0: 系、
1: 啊、
0: 今日方姨你打上嚟，有冇嘢想分享呢？
1: 有啊。咁咧，我个女咧，个女婿咧就考咗个牧师牌。
0: 嗯。
1: 咁咧，佢咧就第四次咧就搬教会噶啦。如果佢都喺长沙湾嗰个附近嘅。
0: 系。
1: 早。我去年年尾咧去大食会咧，佢啲净喺荔枝角嘅，就25号开始咧就去教会入伙啦，即系开张啦。
0: 系
1: 咁，佢每一次咧入伙咧，即系预先话俾我听，就几时几日咧去参加去嗰、那个
0: 即系第一日嗰个庆祝系咪啊？
1: 庆祝系啦，庆祝开张咁样。但系今次咧，佢又嬲咗我。嬲咗我咧，就冇话俾我听。我话你25号，我老豆啲22号生日啦。咁佢话系咩咁样？佢咁诈底唔知。咁佢唔咩嘢？佢即系我啲冇怪佢冇咩嘢。但系嗰个老豆嚟，你啲有个电话，有个 WhatsApp 俾咗嗰啲阿哥啊，老豆生日快乐啊！即系佢往年都有嘅。咁今年咧？又去又冇，又冇讲又唔成，咁我自己咧即系好激气，咁你去考咗个牧师牌，净衰咗先，我而家心急过头都唔识讲佢咩嘢。
0: 系，但系方姨啊，我想问一问先，有冇话当初系点解咧？你哋可能会有啲争拗咧，因为听你讲话，你觉得佢哋嬲咗你哋，系点解啊？其实
1: 咧，就我个仔咧嘅早两年咧，就个心唔舒服。咁唔舒服咧，佢就同佢祈祷。佢同佢祈祷咧，咁我个仔就话好啦，就是、我冇乜事咧，就去你教会度啦。咁口头上系咁讲，但我仔咧就唔系好中意，就去嗰啲地方嘅。
0: 即系可能阿仔冇宗教信仰嘅，系咪啊？
1: 系啦。咁话我仔咧就唔咩嘢，就冇去到。但系佢上次系考到牧师牌嗰阵咧，我仔啲有去食饭嘅，即系去嗰晚庆祝，我哋都有去食饭嘅。佢净系话佢唔去个教会。就同佢一齊話去個教會嗰度見證咁咯，咁啊佢嬲咗我大佬，嬲咗我大佬，咁早排咗我打電話去俾佢傾偈啦，佢話係啊，第日阿哥有事啊，你唔好叫我同佢禱告啊，咁樣你開始有啲
0: 有啲拗叫，
1: 有
0: 啲嘈交嗌霎啦，
1: 系啦，佢怪责咧，即系冇理由连我啲怪责埋噶嘛，系咪啊？咁我做过阿妈，净你咁样，我几辛苦咧？是是
0: 我明白，即系有时候阿妈咧，即系企喺中间咧，都唔想自己仔女咧有任何嘅嗌霎噶嘛。
1: 系啊，又唔系仔女多4个，咁你叫我点样做咧？咁不嬲佢啲冇乜话冇乜话拗叫嘅，系呢次我女婿考到个牧师牌咧，就可能个性格啊，个性格可能有啲改变咗，即系话我个仔同埋我哋，即系话我咧就唔同佢。入去个会咁样咯，
0: 嗱，
1: 咁个个人唔同噶嘛，
0: 明白？嗱，首先嗱，方姨，我觉得咧，你作为妈妈，其实非常之尽责。即系你见到自己仔女啦，中间发生咗一啲争吵，你就咧都会行出嚟，咁希望即系劝教啦，希望佢哋唔好
1: 系啦，因为咁嘅事食餐饭啫。
0: 系，但系咧另外一方面咧，我觉得你讲咗咧就够啦。好多时兄弟姐妹之间嘅缘分啦，又或者系佢哋之间嘅相处咧，有啲嘢系你唔清楚嘅。咁我当然知道你
1: 系
0: 想一家人和和气气啦。咁呢啲时候咧，我觉得要等佢哋自己咧都缓和翻啲，因为听你讲呢个嗌霎最近都有持续，系咪啊？
1: 唔係我早幾年，我一路咧都有聽你哋嗰啲電台嘅，同埋粵曲啦，我一路都有聽。
0: 嗯、
1: 我曾經聽過阿仁傑嗰陣咧，就有講過，又係阿媽同即係個女同個教會即係個媽咧就唔係去呢個教會，嗰、
0: 嗯
1: 那個女咧另外一個教會，又係咁樣嚟咩嘢啦？見到個媽咧去。即係去嗰個教會，禮拜幾禮拜幾嗰個教會，機會打交咁就係，即係又係好似我而家咁打電話上電台講咁樣。我聽到呢、這個，我話唔係一送阿主有呢啲嘢發生嘅咩？冇噶嘛。
0: 嗯、
1: 你話送阿佛送佛嗰啲就好多時啲有啫。我話唔係啊，到翻而家自己真係喺身上咁、
0: 嗯、
1: 樣先，我真係送真係送。佢連打電話都唔打過嚟啊！我早幾日即打電話，你話係咩咁啊？即係話我話老豆啲廿二號生日啊，咁樣，佢就佢新曆咧就都係同埋呢個月嘅，咁我兩個女都同埋呢個月嘅，咁我想打電話你就係想借你哋嚟祝福。个身体健康咯，
0: 系啊，啊明白嗱，方姨啊、嗯，我想问咧，咁你喺个电话度即系提阿女咧，就阿爸爸生日啦，咁佢即系佢有冇话约你哋食饭，又或者你又有冇主动问下佢几时得闲翻嚟，又或者我哋一齐出去食下饭啦，咁样啊？
1: 有噶，旧年都有我个仔都有噶，阿伯几多号喺边度食饭，佢一句都冇答我，跟由旧年开始噶啦，咁走去咧就又冇应，又冇喺个网上嗰度又冇讲又冇剩，咁我就炸低咧，我啲打电话俾佢点点点啊，咁即系同佢倾偈，咁、
0: 嗯、
1: 到翻七月份啦，就我生日。到我生日啊，即系过咗啦，咁啊收尾咧就约我出去食饭，就开始好翻咗噶啦。即系到翻旧今年年头咧，耶三月几咧就又试地喺度，有度又咁样嚟发烂渣，发嗰啲无谓嘅小姐脾气咁样。
0: 明白，
1: 咁样嚟咩嘢咧？
0: 系听起嚟其实都系。一啲重複嘅一啲嗌閘啦，
1: 係啊係啊，
0: 我有
1: 嗌就冇嗌嘅，
0: 係
1: 就
0: 鬥氣啦，我會話
1: 喺度係啦係啦喺度唔中意啊，唔中意見你啲人啊乜乜乜，我話兄弟姊妹有乜話仇口噶，過咗去就算數噶啦，我哋八姊妹啊，有陣時都有頂頸有成啦，有你嬲我嬲你咁。过咗去啊，咁啊食下饭咁咧，又系冇嘢。但系我嗰个大哥个女咧，好记仇，
0: 比较记仇，嗯，
1: 系啦，好执着啊个人。咁我话你信，我听到你老公喺教会讲，做人唔好咁执着，你偏偏又执着，偏偏啲咁多嘢啲好认真，好咩？咁你送呢啲嘢随人啫嘛，佢系喺同我哋讲电话。即係話我個細個女咧就唔同去佢個教會嗰度，乜乜乜乜咁又講埋啲事話孤單打打咁咧。咁人哋中意有中意去呢個，即係去同埋嗰個教會。
0: 明白啦，阿方姨，我哋咧我明白嘅，但我哋都。好多小事都发生过啦，咁嗱，我会话啦，我哋咧首先咧要尊重唔同嘅宗教，有冇宗教信仰咧，其实咧都冇乜所谓嘅，咁作为即系自己屋企人啦，咁见到佢哋因为呢件事可能嗌霎嘅时候，你其实都同佢哋讲咗，即系唔好为呢啲事情而拗，咁但系佢哋依然
1: 我女咪讲咯，佢话妈你唔好为呢啲嘢怒气啦，等主嚟分配啦，咁样
0: 系啦，同埋有时候你而家呢个家庭咧，其实都仲牵涉埋可能女婿啊，咁其实唔同人可能睇嘅角度咧，都会。

0: 有唔同嘅，咁所以我又觉得咧，暂时俾啲空间你全部嘅屋企人，系啦，因为你有时候气在心头，又或者系斗气啦，咁当然要有个人出嚟去讲下嘢啦，咁但系当你讲完之后，发现啊，原来冇办法去处理到而家嘅呢一个问题嘅时候，因为有啲感情嘅瓜葛，你唔能够话我而家出嚟，我话你哋兄弟姊妹唔能够闹交，佢哋就唔闹交噶嘛，你都要等啲时间去沉淀一下，甚至乎我感觉到其实你自己嗰个心情都受呢件事咧影响好深噶，系啦，
1: 系啊，瞓唔到啊，早排我都瞓唔到啊，
0: 嗱，不如咁啦，
1: 睇中医啊，
0: 系，其实瞓唔到又好紧要啦。我又覺得咁樣啦，知道呢件事咧喺呢個心裏面萦繞咗好耐，但系咧我都想你暫時放低少少啦，係啦，
1: 好啊，
0: 同埋嗱，爸爸生日，即系係咪你先生啊？
1: 系啊，
0: 系啊，先生生日，不如你将你嘅重心放翻喺点样同先生一齐庆祝呢个愉快嘅生日上面啦。
1: 嗯，
0: 你
1: 会好啊，好啊，
0: 你会点样同佢去庆祝啊？我想问下去边度玩啊？
1: 食咗饭噶啦，过咗噶啦，22号嗰日系啊，星期五，我同我女啊，细个女同埋个仔上咗大陆食咗饭啦，翻咗屋企又食又再。又再煮个餸嚟食咯，食咗噶啦，我哋呢几个冇乜嘢嘅，系我大嗰个女，个女婿执着啲啫嘛。
0: 系咯，嗱，所以嗱，就算要烦心嘅事发生咗，但系你都要感受到，其实你啊有啲女啦关系都唔错嘅时候，就继续咧将呢一份爱咧留喺度，然后咧真系好似咧头先有个听众咁，将呢啲爱啦讲出嚟啦。
1: 多谢你啊！
0: 系啊，记住唔好咁烦心，有啲事情你系总要等时间去过咧，你先可以处理到嘅。我喺呢度咧都祝你啦，方姨啦，同埋你嘅先生啦，仲有你一家人咧，继续身体健康，生活愉快，
1: 好
0: 唔好？
1: 多谢你。你哋电台都系啊！我第一次同你讲嘢，阿仁杰嗰阵咧就久唔久又阿仁杰未咩嘢，我想打噶啦。
0: 时间差唔多啦，今日倾到呢度先，好唔好？
1: 好，拜拜，身体健康，
0: 你都系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5:30，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今日启用，机管局表示早上运作顺利，预计全日有大约4200名旅客使用二号客运大楼。机管局行政总裁张李佳慧表示，设计大楼的时候有考虑到可能有人走错路，已经设有指示牌方便旅客。他又预计二号客运大楼启用首12个月会有800万旅客使用。有乘客表示在新大楼办理登机手续感到方便快捷。7人涉嫌向劳工处提供伪造文件，企图欺诈处方取得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的输入劳工批准，被警方以涉嫌企图欺诈罪拘捕，全部人获准保释，等候进一步调查。警方表示4男3女是雇主和中介公司代表或者员工，涉嫌向劳工处提供伪造招聘广告截图申请输入劳工。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主任林文聪表示，会推出一系列鼓励和协助吸烟人士尝试戒烟的活动，包括免费派发戒烟药物试用装、中医戒烟耳穴贴等。林文聪表示，将会在全港超过300个地点派发戒烟药物试用装，包括社区药房、连锁或者非政府组织营运的药房、戒烟诊所、地区康健中心等。另外，有需要人士可以在获资助的中医戒烟服务诊所、流动服务车等领取中医戒烟耳穴贴。他又表示会加强向建筑业界人士推广戒烟，会继续透过非政府组织以外展方法到地盘等地方做戒烟推广，鼓励他们加入戒烟计划，亦会派发戒烟药物和耳穴贴。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

0: 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家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报告多宗嘅路面事故啦。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米布嘅慢线有坏车，车龙去到文天祥公园。较早时，青葵公路去机场方向近祖尧村嘅意外清咗场噶啦，龙尾过咗荔枝角公园。另外，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祖尧村嘅意外清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彩虹村嘅意外清咗场，一带系车多。不过反方向去观塘龙翔道近住彩虹村有另一宗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仲有就是蒲岗村道，蒲岗村道有交通意外，去慈云山方向不能够右转大磡道，去新蒲岗方向的慢线封闭咗，一带是车多。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罗福道有意外，阻碍了部分行车线，龙尾是去到圣座治大厦。较早时干诺道中去湾仔方向近大会堂的意外清了场，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大会堂，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电信大厦，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中间，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有少少车多，黄珠路去屯门公路的龙尾就在友爱村对出，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近回旋处车多，龙尾去到骑术学校对开。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港台电视31:07国剧《欢乐家长群》，
4: 由张嘉译饰演的刘向上、刘果宁、刘果宝的爸爸，剧中家长群的一员，是个顾家暖男，工作时间自由，所以男主内女主外，但就同女强人太太因为子女教育理念分歧而常有冲突。
3: 7:00国剧《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00，港台电视31。
5: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00，黄好庭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6: 嚟到最后一节嘅有你同行，继续有玫瑰喺度，1872312。这个热线继续欢迎你们打来点首好听的歌，又或者点唱给人听都可以的。提提大家，气温现在都是很热，有33度，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依然都是生效的。好多谢刚才方姨的电话，记住方姨不要成日将啲怒气放在心里面啦，同埋呢其实仔女之间嘅一啲嗌霎啦，或者一啲争吵呢，作为妈咪管嘅其实管得唔多，将爱讲出口，希望佢哋可以随住时间关系呢变得越嚟越好啦。跟住落嚟呢就会送上呢一首你嘅点唱歌曲。你点嘅系张学友。我就揀咗呢一首歌，爱是永恒。等他们知道，其实亲情的爱是永久的。

0: 跟住落嚟，我哋听下明哥嘅电话。明哥你好，
1: 王浩庭
0: 系
1: 咁就妹妹啊，系、
0: 哎、玫瑰你好啊，
1: 咁就妹妹啊，
0: 系爱妹妹啊，系
1: 好好好多个名啊，
0: 系啊，
1: 咁就周年啊，又啊周姑娘。
0: 系，
1: 咁就又咁就依玲咯，咁就 B B 嘅。
0: 系啊系啊系啊，周依玲又会叫诶依玲妹妹啊 ，B B 啊姑娘啊。
1: 我就咁多名，
0: 系啊，因为其实有啲唔同嘅名都系唔同嘅听众，又或者系唔同嘅朋友啦。有啲系 Harry 哥哥改嘅，我知道。
1: 咁就转教先。

0: 咁只叫咁就執早期就執好冷嘅。
1: 係啊係啊。
0: 好啦，咁就跟住我日以前又陪陪，我日
1: 不過希望每個名字你哋都中意啦。
0: 好挺嘅妹妹啊！
1: 通常咧，妹呢个名咧，就系有时星期六啊，五台小编推介咧，佢哋就会好搞笑咁嗌妹妹咯。系啊系啊，
0: 小台五编。
1: 五台小編推介，即係我哋有個
0: 係
1: 啊係啊，喺傍晚咧6:20星期六咧就會播嘅，咁
0: 星期六
1: 係啊係啊，咁就介紹咧下個星期到底香港電台第五台咧有啲乜嘢得意嘅節目啊，咁就所以咧我哋唔同嘅小編啦，有我啦，跟住有文怡啦，有羅坤樂啊，即係阿 Perry 細佬佢啦，即係阿藍藍啊，大家都會喺個節目一齊度介紹嘅，咁。
0: 第一天就同你休就傾啊，
1: 係咪啊？
0: 因為五日跟住五日冇機會同你傾啊。
1: 唔會嘅，唔會嘅。
0: 唔係啊，想入我本身就將入患咗入慢性病，我就有鼻炎啦，我就咳喘有問題。如果就搞到小腸，我就小腸咗，我需要做手術。
1: 哦，要做手術啊？
0: 2022年咧，嗰時就喺邊度講話喺醫院，即係嗰時就立體解症，咁就出事，咁就即係我咁就近住，咁就大腿，咁就流即係我好似咁就用煲仔，就冇嘢，咁就又唔痛，咁又好，咁就睇，咁就普通科，跟住咁就轉介，我外科咯。
1: 哦，即係本身係睇街症，然後咧佢就轉介你，即係要睇專科啦，係咪啊？
0: 需要入外科嘅手術嘅，咁就冇咗醫嘅啫喎。好啦，想睇我入外科咧，我想就排期，我日间我而家啲手术就终身都排期。
1: 我排期喺日间嗰度做手术，
0: 系真就本身就又有我就过敏性嘅鼻炎。
1: 哦，有过敏性鼻炎系咪即系鼻敏感啊？
0: 俗称咁就鼻敏感咧。
1: 嗯，
0: 但系我日就到咁就慢性嘅鼻炎。
1: 哦，
0: 慢性嘅鼻炎咁就咽喉炎。咁就血跟住我就血管咁就发炎又哮喘，
1: 好严重喎，又哮喘啊，又引发埋系。
0: 最早期就嗰先引到我，就做工作啊，引到嗰时，初时就睇日政府做工作，我就排期，我就普通科咧，唔识睇啊，睇唔掂啊，求其咁好啲。收皮衰咗，咁就即刻就冇用嘅，因为初初就系收，收又唔收货啦。就佢就唔转介咗，我哋接后科咁就再。
1: 但系最后咧，最后系
0: 嗰阵时咧就做工作啦，睇私家啦，
1: 睇私家系
0: 睇私家，睇到倾家荡产。
1: 哎呀，唔紧要啦，但系你而家你个状况 OK 嘛？
0: 冇晒钱。
1: 系，
0: 仲要我就睇中医。
1: 睇中医。
0: 专科咧，俾银纸报签，冇得医噶。
1: 系。
0: 因为以前我就东华医院我主办。
1: 系，咦？咁但系阿明哥。
0: 医院就私人。
1: 明哥。
0: 好啊，而家咧我就医管局管理就全国有18间安咗中医诊所。收银纸啊，一发展安咗中药。政府筹咧80元两日场，
1: 系啊系啊，
0: 冇指定药中师咯，普通我谂就症状喎，专科就接种，指定咧都得。
1: 明哥啊，咁你而家你而家嗰个状况系 OK 嘛？
0: 梗唔 OK 啦，
1: 系啊，
0: 又系，佢又话我平日失业，就
1: 系
0: 去。
1: 睇中医唔系，因为睇中医系咁噶，你系要即系长时间去调理一下个身体啦。咁但系唔紧要嘅，因为其实我谂喺香港啦，都好多人都有啲鼻敏感或者哮喘啦。咁希望咧你继续保重身体。知道你咧今日咧系咪点咗一首歌曲噶？系咪《蔷薇之恋》啊？
0: 系
1: 啊，嗱，我而家将呢首歌送俾你啊，好唔好？
0: 我嗰阵时我见过你嗰一次，
1: 系咩？
0: 系啊，喺沙田。
1: 沙田有啊有啊。
0: 喺沙田入歌唱。我
1: 都有去啊，希望下次去呢啲活动都会见到。

0: 啊，我送上你嘅点唱歌曲俾你听啊，好唔好啊？
1: 好，
0: 好啦，倾到呢度先啦，好唔好啊？
1: 我唔该晒你，
0: 好啊，唔好客气，
1: 好，
0: 下次打嚟，拜拜。
1: 下次又倾过，
0: 好啊，好啊，拜拜啦。
1: 我就惊住，我就冇。
0: 嗯，好嗱，我咧而家就送你点唱嘅歌曲啦，就系《蔷薇之恋》，系尤雅嘅，送俾你听。

希望咧，明哥你可以好好保重身体，因为知道咧哮喘啊、鼻敏感呢一啲疾病，其实咧都好难话断尾啦。咁但系唯有咧就系保重自己喺度，祝你身体健康啦。跟住落嚟咧，会为大家送上咧呢一首歌曲嘅，好熟嘅感觉啊！佢叫做《青春舞曲》啊，由娃娃主唱。

0: 可能一句说话，又或者系一个来电咧，可能已经氹得对方好开心噶啦。跟住落嚟咧，就送上咧今日最后一个环节啦，就系人杰主理嘅《流行的岁月》，玫瑰陪伴大家嘅时间又差唔多啦，下次再见，拜拜。
1: 《流行的岁月》经典重现嘅主角系音乐鬼才、十大中文金曲金针奖得主卢冠廷。由于在2004年录制，所以内容会因时间而有所出入，敬请留意。
2: 岁月流程，细影流星，李仁杰邀请乐坛前辈同你回顾流行的岁月。
3: 等咗咁多年，知道可以出唱片啦，卢冠廷嘅感觉系点嘅咧？而成张大碟嘅筹备过程又系点嘅咧？

0: 感覺當然好興奮啦，因為全部都係自己嘅作品，係、嘛？籌備過程係冇乜嘢特別籌備過程㗎，我只係作曬我啲歌出嚟、然後就揾 arranger 去做 arrangement 㗎嘛，
1: 揾編曲。
0: 係啦，咁就又有個監製，那個監製咧，本應我冇須嘅。我本应嗰阵时好似而家咁，青靓又唔系白净嘅，但系就系咁啦。嗰个监制话：嗱，你个样又唔系好靓仔，不如做啲特别啲嘅嘢啦，长啲须出嚟啦。咁啊，有啲特色啦。佢话咁就所以
2: 咁你又好、啊，你嗰啲须又真系靓嘅，刘德。
0: 咁啊，你见仁见智嘅啫。有啲人觉得好核突嘅，系嘛？我而家都唔可以忍受自己。长咁多须出嚟啦，
2: 食雪糕又黐到一，
0: 即系比较污糟啲啲啦，系嘛？即系旧时就系咁样啦，你要一撇须咁样，你做咗第一次，你唔可以割咗佢噶嘛，你咪继续有须啦。但系你都可以睇到个演变咧，啲须越嚟越短嘅，
2: 越嚟越即系做翻自己啦。
0: 系啊，越嚟越短就越嚟冇嘅，啊就系咁咯。唱歌开始嗰阵时，嗰个我觉得好辛苦咯。唱一只歌，我记得《流浪歌手》啊，我唱咗8个钟头，系唱到我呕啊！是因为不习惯在录音室那个唱歌方法，不是好像你唱卡拉 OK 这样的，是吧？无粗无曲的嘛，你喜欢怎唱就怎唱啊，卡拉 OK 是
2: 走廊啊，在光上面啊。
0: 但是呢，原来呢，你自己唱出来和听在入面录音室听是两回事的，你已经走了音又不知道，唱得个mood好不好又不知道，所以呢，就同埋那个咪唱嗰个大细声，你初时唔识啊，就变咗用气过度。
2: 系系，那个咪系超敏感噶嘛，
0: 要超用气过度先至够嗰个声啊。嗱，咁你就系你嗰、那个嗰、个 producer 嘅功力嘅问题啦。
2: 系，
0: 佢要 find out， 即系要好真系知道嗰个咪嗰、那个嗰、那个敏感度啊，去到边，同埋嗰个。唱歌嗰個人嗰個舒服程度喺邊啊？嗱、如果你嗰個 producer 咧冇呢個知識咧、就好陰功嘅。
2: 係
0: 對嗰個唱歌嗰、那個，
2: 就好似你咁啊，唱到
0: 用曬啲功力出嚟，都話唔夠聲嘅。嗱，咁就死啦！咁你越唱越散啦，你咪冇氣噶啦，越唱越冇 mood 咯，唱到想死咁樣。
2: 係
0: 都嗱，越唱越唔好，就係、是、咁樣啦。最好嘅係乜嘢咧？係頭嗰十 take 嘅。係
2: 啊，通常都
0: 係
2: 嘅，
0: 永遠都係咁噶啦，係嘛？你最專注啦嘛，最有精力啦嘛，最有興趣啦嘛，話之後乜嘢都冇。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方远南主持。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今日启用，机管局预计全日有约4200名旅客使用。有乘客话喺新大楼办理登机手续方便快捷。陈美宝表示，发出最多10000个网约车牌照是平衡各方意见，预料会在8月邀请平台申请，最快年底发出牌照。王毅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他说要坚持主权平等，和平解决争端，反对干涉内政和使用武力。详细的新闻内容，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今日启用，机管局预计全日有约4200名旅客使用。机管局话，设计大楼时有考虑到可能有人走错路，以设有指示牌方便旅客。又话又预计二号客运大楼启用头12个月会有800万旅客使用。有乘客话喺新大楼办理登机手续方便快捷。李俊杰报道。
2: 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境设施今日启用，有旅客表示离新大楼办登机手续方便咗，
3: 悭咗喺排队嘅位。如果系天日就比较多人，跟住但系呢度就可能有自助机，跟住啲人协助，其实悭咗排队可能10分钟左右咯。
2: 亦都有长者话使用新设施好快捷，
4: 好快去 counter 做 check in 咁啊。帮我哋啊 check 证件啊，放行李啊咁咯，人少咗好多，因为今日得一间啊，咁啊变咗好似好快啦，人人都。
2: 香港航空今日进驻新大楼，首班航班系香港往浦东嘅航班，听日会有多6间航空公司搬入嚟，到下个月中之前会有总共15间航空公司使用二号客运大楼。机管局话会增加人手协助。机管局主席林天福同行政总裁张李佳慧巡视新大楼运作。至于新大楼的容量，张李佳慧就说未来第一和第二客运大楼都有容量增加航空公司。
5: 我们预计首12个月应该有800万的客户会用这个 T2 的。将来 T2 和加上 T2C 一起可以仲开货扩建到5000万。当然新增的航空公司绝对可以选择 T2 的。我哋仲有容量可以嘅，有咗 T2 之后咧 ，T1 变咗比较松动啲 ，T1 都可以系增加航空公司嘅。
2: 运输署就表示，二号客运大楼启用之后，港铁机场快线机场站连接二号客运大楼嘅3号同4号月台已经启用，城巴同龙运巴士多条机场。

0: 巴士同通宵机场巴士路线往机场方向的服务，今日由首班车起将会途经二号大楼的落客区。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政府建议首阶段发出最多10,000个网约车牌照。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数字是平衡各方意见，日后会持续收集平台数据，动态作出评估，适时检视和调整。陈美宝预料会在8月邀请平台申请，最快年底发出牌照，首批平台可以开始运作。陈乐谦报道。
2: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出席立法会会议之后见记者，表示政府计划首阶段发出最多10,000个网约车牌照，强调已经听取了各界的意见和平衡本港整体交通生态。
3: 我们香港的情况是很独特的，我们是有90%的出行的市民是选乘公共交通服务，我们香港的公共交通服务是世界领先，是一个高的效率，咁呢一個咧，我哋都好著意咧，係需要要繼續去維持同埋提升嘅。咁但係另一方面，市民嘅出行嘅體驗咧，我哋都係好重視。我哋咧都好希望咧係能夠繼續咧維持咧係大體不變。咁

0: 咁但係另一方面，市民嘅出行嘅體驗咧，我哋都係好重視，我哋咧都好希望咧係能夠繼續咧維持咧係大體不變。咁所以咧喺平衡各方面嘅考慮之後咧，我哋以一個審慎穩妥嘅起步點，以10,000咧作為我哋個車輛發牌嘅限額。
1: 陳美寶預料會喺8月邀請平台申請，最快年底發出牌照，首批平台開始運作。佢又話：政府收集平台運作之後嘅數據，動態作出評估，適時檢視同調整。
0: 呢啲咧會可能包括咗咧派單嘅次數啦，一啲取消單嘅次數啦，或者係一啲司機上線啦，以及佢哋係能夠完成咗服務嘅次數，亦都咧係會有包括到咧司機同埋乘客咧兩方面嘅一啲評估嘅。呢啲唔同類別嘅資料咧係會建構成為咧我哋日後做動態評估同埋一個檢視嘅一個基礎。咁我哋亦都咧會喺有平台係有獲嗰塊牌照，而有數據係能夠我哋接收咗之後咧，我哋就會已經一開始咧係持續咁樣樣咧去收集數據啦，累積呢啲數據啦，作為我哋嘅參考嘅。
1: 佢又期望日後有的士利用平台提供預約服務。香港電台記者陳樂軒報導。
2: 政府將喺今個月31日午夜起，向的士、公共小巴和學校私家小巴提供每公升5毫的液化石油氣燃料補貼，為期2個月。油公司會直接在石油氣加氣站提供折扣，無需登記或者申請。有的士業界說，最近的石油氣價格升幅大，歡迎政府補貼措施。陳曉君報導。
3: 跨部門監察燃油供應專責組公布，政府將會由5月31日嚟緊星期日0時0分起，向的士、公共小巴和學校私家小巴提供每公升5毫的液化石油氣燃料補貼，臨時措施為期2個月，直至到7月30日晚上11時59分，以減輕業界營運成本和加價的壓力，預計可以惠及大約16,900架液化石油氣，包括液化石油氣運能的士大約3,440架石油氣公共小巴，以及大約170架石油氣學校私家小巴。油公司會直接在全港合共66個石油氣加氣站，包括12個專用石油氣站，為相關車輛提供每公升5毫的液化石油氣折扣，無需登記或者申請。政府已經同6間油公司，包括中國石化、埃克森美孚、顯赫、中國石油、加德士和東方石油簽訂協議，說明補貼措施的操作安排，包括政府向指定油公司發還因為補貼措施而少收的實際金額。的士車行車主協會永遠會長吳坤成表示，歡迎補貼的措施。
4: 都是歡迎，是好的開始咯。生意少了，而且燃料費都貴了那麼多，你由3.4毫多加到成4.幾咧，咁你諗下多咗超1蚊咧，政府俾翻5毫子，我即係等於補貼一半倉，會唔好加得咁快嘅時候，2個月裏邊可以頂住先啦。
3: 吴坤成希望政府同油公司商讨，唔好加快减慢，稳定油价升幅，有需要时延长补贴，减低对业界嘅影响。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2: 差饷物业估价处嘅数据显示，4月私人住宅售价楼价指数升至2.5年最高，报316.6，连升11个月。但按月升幅收窄至大約0.89%，指數按年升幅輕微加快至到10.5%，今年以來累計升5.7%。而上月私人住宅租金指數報203.4，再創新高，按月升大約0.6%，連升6個月，按年升4.9%。政府上月30日起禁止在公眾地方管有另類煙草產品。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接受本台專訪，說過去1個月就有39宗個案提出檢控，屬預期之內。至於元旦起生效的禁止排隊吸煙，擴大禁煙範圍，至今發出27張告票，認為執法過程順利。世界衛生組織早前向盧寵茂頒發世界無煙日獎，盧寵茂認為是對香港近年控煙政策的高度認可。陳曉君再報導。
3: 政府上個月底起禁止在公眾地方管有另類煙草產品，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接受本台專訪說，

0: 措施生效接近一个月，录得39宗违规个案，全部因为管有少量另类烟被检控同定额罚款。
1: 特别重视的就是一些比较人多的地方，另一方面也我们会针对一些过往我们看到特别多人公眾地方度食另類吸煙產品嘅地方，天橋啊啲聚集嘅位置啦，咁呢啲都係我哋重點會巡查嘅地方。檢控呢39個個案都係香港市民嚟嘅，個數量咧差唔多係我哋預期之中嘅。
0: 至於元旦起生效嘅禁止排隊吸煙同擴大禁煙區至到學校、醫院同院舍出入口外嘅三米範圍。卢颂茂就话，今年在禁烟范围发出的告票超过3000张，其中在新增的禁烟范围就发出27张，过程未见争议。
1: 总体来讲，这五个月的执行都相当顺利的，我们都不希望需要很多我们的控烟酒办的人员在这些地方hold住他们去到发告票。我们希望我们市民是有个守法的观念，都在排隊啊，同埋呢啲處所度門口咧，就唔會去吸煙。咁我哋發嘅告票應該會越嚟越少。
0: 嚟緊星期日係世界無煙日，世界衛生組織上個星期向盧寵茂頒發世界無煙日獎。盧寵茂話：獎項係對香港近年控煙政策嘅高度認可。
1: 咁其實呢個獎咧，就絕對唔係一個個人嘅，係對香港喺個控煙工作入邊，特別係最近呢幾年嘅控煙工作咧，一個好高度嘅認可嘅。吸煙率嘅控制當然係其中一個因素啦。會唔會有一啲創新嘅措施，或者係控制呢個另類吸煙產品啊、電子煙呢啲方面咧，都係佢哋嗰個重點嚟嘅。今次世衛呢個獎咧，係世界衛生組織對全香港唔同嘅機構，甚至每一個香港市民打咗一個好高嘅分數。
0: 盧寵茂又指，獎項有助推動下一步工作，會繼續參考世衛建議同海外嘅經驗，落實控煙措施。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道。
2: 衛生署話，本港去年吸煙率下降至8.5%，創歷史新低。署方即日起推出一系列戒煙活動，包括免費派發戒煙藥物試用裝同中醫耳穴貼等。黃貝文報導。
3: 衛生署表示，本港吸煙率由80年代初的23.3%持續下降至2025年的8.5%，創歷史新低。衛生署今日起推出一系列活動，透過多種途徑鼓勵同協助吸煙人士嘗試戒煙。衛生署控煙酒辦公室主任林文聰話：將會透過全港超過300間社區藥房、戒煙診所、地區康健中心等，免費派發一星期戒煙藥物試用裝，同埋透過指定中醫診所免費派发中医戒烟耳穴贴。林文聪话：因应政府将会推行建筑地盘全面禁烟，卫生署已经加强对建筑业界的戒烟宣传和支援力度。
4: 地盘行业上面的吸烟情况都相对比较多的，尝试做多些工作去鼓励食紧烟的工友，他们去尝试戒烟样。包括咗，譬如話，其實外展就除咗真係落去做一啲推廣之外咧，其實都係趁嗰個機會咧，直接去叫做招募佢哋去用我哋嘅戒煙服務。同埋咧，我哋亦都有喺適合場地咧，我哋透過我哋嘅非政府組織佢哋嘅戒煙診所，佢哋嘅一啲叫做流動診所啦，就將架流動戒煙車直接去到駛到去嗰個現場嗰度，咁啊可以鼓勵或者直接去幫佢哋去戒煙。
3: 另外，衛生署同港大護理學院合作推出 AI 戒煙輔導服務先導計劃，可以根據使用者嘅個人情況給予戒煙輔導同情緒支援等。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主席湯修齊期望政府盡快落實控煙法例中所有措施，並訂立無煙香港嘅目標同時間表。香港電台記者黃貝文報導。
2: 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长说，国内伊波拉疫情仍处于开始阶段。加拿大宣布禁止非洲三国旅客入境，为期90日。而美国政府据报计划在肯尼亚设立隔离设施。黄子莹报道。
5: 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长坎巴说，国内的伊波拉疫情仍然处于开始阶段。他表示，疫情通常会经历病例数目上升、达到峰值、平稳期以及回落等阶段，而他们目前仍处在病例数字和死亡人数上升阶段。世卫组织说，在刚果民主共和国至今发现906宗疑似病例，其中105宗确诊个案，疑似死亡个案223宗，10名确诊患者死亡。

0: 乌干达报告七宗确诊病例同一宗死亡个案。另外，加拿大政府宣布临时入境限制措施，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同南苏丹嘅居民，即使已经获批签证，由今个月27日起喺90日内被禁止入境。另外，当局仲计划在今个月30日至8月29日期间，要求过去21日内曾经到访上述三国，即使没有症状都要接受为期21日的隔离，出现症状的就要送院隔离和评估。而美国政府据报计划在肯尼亚设立隔离设施，为在那个地区接触过伊波拉病毒或者感染风险较高以及检测呈阳性的美国公民提供隔离，目前正等待肯尼亚政府批准。另外，美国疾控中心向员工发出紧急请求，招募人手到机场协助筛检旅客。美国当局早前已经对来自这三个国家的旅客实施为期21日的入境限制，而来自这三个国家的旅客必须在亚特兰大国际机场、华盛顿杜勒斯国际机场以及休斯顿乔治布殊洲际机场入境，以便筛查和量度体温。泰国政府就向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入境旅客实施21日强制隔离措施，大西洋岛国巴哈马亦都对这三个非洲国家实施30日的旅游禁令。香港电台记者黄子莹报道。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他说要坚持主权平等、和平解决争端，反对干涉内政和使用武力，不能搞双重标准，要旗帜鲜明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行径，反对经贸问题泛安全化和科技封锁，强调任何绕开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军事行动都不可接受。郑浩景报道。
2: 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今个月的轮值主席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星期二在纽约主持高级别会议，表示当前国际形势正是经历二战以来最复杂深刻变化，人类文明航船驶入危险水域，世界和平发展事业处于十字路口，国际社会要团结和行动起来，维护激活和壮大联合国。他说，第一，要重振联合国宪章，国际社会应该回归宪章初心，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坚持和平解决争端，反对使用武力，坚持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反对美化侵略历史，大国尤其要负起责任，带头讲法治、行正道，不能够搞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和选择性适用。第二，要重振安理会权威，常任理事国应该加强沟通协调，减少对立对抗，任何绕开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军事行动都不可接受，任何超出安理会决议范畴的单边制裁都不具合法性。第三，要重振国际发展合作，要旗帜鲜明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行径，反对经贸问题泛安全化，反对科技封锁和脱欧断链，切实提升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亦都要重振全球治理平台，站稳多边主义立场，以及重振联合国系统效能，不能够动辄委弱退群和另搞一套。王毅说，55年来，中国积极参与推动联合国事业，在世界动荡变革之时，中国高举旗帜，在国际冲突频发之时，中国劝和促谈，在全球发展困顿之时，中国赋能增效，在重大公共危机面前，中国千里迟缓，在多边主义遭遇逆风之时，中国挺应担当。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中国将会继续担大义、行大道，和各国推动建设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同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迈步前进。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天宫迎来首位中国香港航天员，这个不仅是中国载人航天事业的又一里程碑，亦是全体香港同胞的共同荣耀，是一国两制实践结出的石果，显示一国两制的强大生命力和显著优越性。他说，香港正是加快推动国际创科中心建设，相信今次航天任务将激励更多香港青年为国家的科技发展贡献力量。 而國台辦就話，黎家瑩成為首位香港航天員，佢嘅太空之旅將會激勵香港青少年熱愛投身國家航天事業，又期待台灣同胞同大陸同胞一齊探索宇宙。本台北京新聞中心記者趙家俊報導。
3: 搭载首位香港航天员黎家莹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日前顺利升空。在北京，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出席例行记者会时说，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圆满成功，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的骄傲和荣耀。黎家莹的太空之旅和勇于挑战、永不言弃精神，将激励香港青少年热爱投身国家航天事业，期待台湾同胞和大陆同胞一起探索浩瀚宇宙。
4: 我们对黎家莹博士成为首位香港航天员、第四位中国女航天员致以热烈祝贺。她的太空之旅和勇于挑战、永不言弃的精神，将激励香港青少年热爱投身国家航天事业。认识到有伟大祖国的支持，每个人都可以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我们期待台湾同胞同大陆同胞一道探索浩瀚宇宙，把梦想照进现实。
3: 另外，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表示会就对台军售和赖清德通话，陈斌华说坚决反对美国对台出售武器，敦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陈斌华又说，赖清德编造谎言、虚构法理，妄图通过选举民主的幌子来包装新两国论，纯属自欺欺人。
4: 不管台湾地区以什么形方式选举，选了什么人，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地位，都割裂不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和法理连结，都打破不了台湾的前途只能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决定的铁律。
3: 两岸直航方面，陈斌华表示始终积极推动全面恢复两岸空中客运直航正常化，希望民进党当局正视需求，顺应民心，尽快取消对两岸航空运输的不合理限制，由两岸航空公司根据市场需求自主安排航班计划。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1: 法本港七人涉嫌向劳工处提供伪造文件，企图欺诈处方，取得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的输入劳工批准，被警方以涉嫌企图欺诈罪拘捕，全部人获准保释。深水埗警区重案组高级督察梁伟轩话，七人涉嫌向劳工处提供伪造招聘广告截图，申请输入外劳。
5: 根据劳工处自2023年推行的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申请输入劳工的雇主必须先在网上招聘广告平台或者报章进行本地公开招聘，优先聘请本地劳工。完成本地公开招聘之后，仍然未能请到本地的劳工，雇主需要向劳工处汇报招聘的结果，并且递交招聘广告的截图或者报章的广告核实。于2026年2月份，深水埗警区刑事部接获由劳工处转介的四宗可疑申请，涉及四间雇主公司以及三间中介公司，四宗申请分别是向劳工处申请输入劳工、担任市场推广主任、厨房帮工、挂接式车辆驾驶员以及按摩师的。咁劳工处就在2025年10月至到11月收到上述中介公司提供的网上招聘广告截图，劳工处其后发现截图是经过明显的修改，包括出现字体不一以及内容被遮盖。深水埗警区重案组向有关广告平台调查，确定有关雇主及中介公司从来没有平台刊登相关招聘广告的记录后，于2026年5月18日至22日展开执法行动，以涉嫌企图欺诈罪拘捕四名本地男子及三名本地女子，他们的身份包括是雇主以及中介公司的代表或者员工，涉嫌向劳工处提供伪造的招聘广告截图，企图欺诈劳工处以取得输入劳工的批准。
1: 跟着是新闻特写环节。
6: 新闻特写，
1: 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首次率领代表团出访中亚国家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代表团规模是本届政府以来最大。有随团的本港医疗科技企业说， 屆時將會同哈薩克癌症研究中心簽訂合作備忘錄，亦會探討同烏茲別克醫療機構的合作空間。有本港醫學界認為

0: 如果可以集合更多来自中亚国家的癌症病例和香港开展合作，有助推动本地科研发展。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率团首次出访中亚，先后到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随团的包括政府官员和超过60名高级别商贸代表，来自工商金融、创科和高端制造等多个领域。来自香港的医疗金属 3D 打印制造商科能三维技术有限公司，为患者度身订造骨科植入物和手术导板等的医疗器械。创办人暨行政总裁邱荣峰表示，大约10年前到访哈萨克，留意到当地重症病患的医疗需要。公司2022年和哈萨克癌症研究中心展开首轮合作，将公司研发和生产的金属骨盘和关节置换技术引入当地。截至到上年，已经为12名骨癌患者完成手术。今次行程期间将会和中心签署新一份合作备忘录，提供更多技术支援。
2: 特首再带团去的时候，我们两方面再谈的时候，就会将胸口的骨和 AI 的一些创新的技术都通过新的合作协议就带去哈萨斯坦。现在所有的病症都需要照 X 光和 CT 才可以做到那个设计，但是如果通过我们这个 AI 成功的话，有部分的病症它不需要照 CT 解决到辐射量的话，那其实是对人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身体的健康。
1: 邱荣峰说，经过近年和哈萨克政府和医疗机构合作，双方已经建立一定的信任，未来目标是哈萨克开设 3D 打印工厂，希望借今次机会在当地寻找合作伙伴。
2: 中亚其实底下全部都是石油啊、礦產啊，所以是一個將會發展得很好的國家咯。其實他們都邀請我們會不會在哈薩克當地設立一個金屬打印的工廠的，那我們都希望在今次旅程裏面可以找到一些夥伴或者一些投資者可以跟我們合作去到這個地方去做。因為如果當地有這個工廠的話，我們整個週期時間可以起碼快到一個禮拜到兩個禮拜的時間。
1: 邱荣峰又指，公司在乌兹别克未有任何联系，希望透过此行探讨合作空间。
2: 我们在乌兹别克就未有任何的 connection， 我们希望今次特首可以带着我们去拿着我们在哈萨的成果就更加容易跟乌兹别克的医院或者他们的癌病中心是做一个合作的。我们的未来合作是可以令到他当地的病人或者医生可以用到一些或者是理解一些新的科技是帮到他们的病人。当我们生产经验越丰富，我们那个生产成本控制就会越低，所以如果未来我们中亚设一个工厂的话，我想是更加可以有一个好他们可以承受的一个价钱。
1: 公司和香港大学 3D 人体模型打印实验室合作接近10年，由实验室处理植入物的设计和品质管控等的工作。身兼实验室主管的港大临床医学学院矫形及创伤外科学系临床副教授方恩石表示，如果日后可以加强和中亚市场合作，有助推动香港的科研发展。
3: 它的顶尖癌症中心病例都是多的，全部都是罕见病例，如果我们可以集合到那些病例和香港一并去做科研，是扩大到我们的资源，发一些更加高 impact 的文章，令到我们科研是更加容易做。
1: 公司团队又说，未来会继续和不同大学研究团队合作，研发创新医疗技术，突破现有医学植入物的挑战，支持香港实践国家“十五五”规划之下，发展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
0: 重复新闻提要。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今日启用，机管局预计全日有约4200名旅客使用。有乘客话喺新大楼办理登机手续方便快捷。陈美宝表示，发出最多10000个网约车牌照系平衡各方意见，预料会喺8月邀请平台申请，最快年底发牌。王毅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他说要坚持主权平等，和平解决争端，反对干涉内政和使用武力。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1，强度属于极高。天文台建议市民应减少被阳光直接照射皮肤或者眼睛，以及尽量避免长时间在户外曝晒。 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

0: 系三到四，健康风险低至中。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低，听日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低至中。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本港下午天气酷热，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3.7度，系今年以嚟嘅最高纪录。此外喺下昼四点，热带低气压长眉集结喺雅蒲岛之西北大约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之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星期日仍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跟住系财经新闻。
1: 香港电台六点财经，
2: 欢迎收听呢一节财经消息，主持嘅系方嘉莉。港股早段微升唔够40点，其后显著向下，创近2个月收市新低。恒生指数最多曾经系跌超过340点，低见25258点，收市系报25328点，全日跌咗271点，跌幅大约1.1%。主板成交额缩减去到大约3208亿元，连续两日超过3000亿元。地产分类指数跌幅较大，新地、龙湖同埋长实跌超过2%至到超过3.5%。科技指数就先升后跌，收市报4907点，跌咗大约0.8%。ATMXJ 跌1%至到超过4.5%。小米嘅跌幅较大。晶片股就持续做好，华虹再升6%，中芯升大约1%，联想集团升超过4%，再创新高。黄金同埋石油等资源股、汽车同埋医药等股份都下跌，石药跌超过50%，宁德时代就升超过6%，分别系表现最差同埋最好嘅蓝筹股。另外有3只新股挂牌。深演智能较招股价升大约2.7倍，云英谷科技升大约92%，华希达就升大约87%。香港四月份私人住宅售价连升11个月，创2.5年新高。政府的数据显示，四月份楼价按月升近1%，按年就升超过10%。市场人士分析，受惠于利率平稳、发展商库存减少，同埋香港经济向好，预料楼价升势将会持续，全年楼价升大约15%。宋家良报道。
3: 差饷物业估价处数据显示，四月份私人住宅售价指数升到2.5年新高，报316.6，连升11个月，按月升幅收窄至大约0.9%，指数按年升幅轻微加快至10.5%，今年以嚟累计升5.7%。上个月中小型单位楼价按月升超过0.9%，按年升10.7%，大约1076平方尺或以上单位嘅楼价按月升0.25%，按年升大约7.3%。李家国研究部主管陈海潮分析，今年头3个月楼价按月都有1%以上升幅，四月升幅稍为收窄，属于正常现象，仍然反映市况畅旺，相信未来几个月楼价可望回复1%以上的按月升幅，主要受到利率维持平稳、发展商库存减少以及本港经济向好支持。
4: 无论经济环境啊、新盘嗰个库存量啊、息口暂时都系算平稳啦、啊。咁其实市场都唔会净系睇息口嘅因素啦，佢哋反而睇经济真系好转咗，大行啊都纷纷调升咗香港嗰个经济增长预测啦，甚至亦都对全年嘅楼价嗰个预测上调咗个升幅。去到雙位數字，我相信咧嚟緊5月份、6月份咧嗰個樓價升幅咧，分別按月有機會咧就升翻去大約1.5% 啦。成個第二季個樓價升幅咧，有機會去到差唔多挨近4%。
3: 佢估計上半年樓價可能升8%至9%，全年升幅大約15%。 另外，差股处四月份私人住宅租金指数 203.4 再创新高，按月升大约 0.6%， 年升6个月，按年升大约 4.9%， 今年以来累计升

0: 1.4%。陈海潮话：海外留学生开始来港准备开学，预计未来几个月租金可能进一步上升，上半年租金或升4.5%，全年升幅接近10%。香港电台记者宋嘉良报道。
1: 港铁表示，香港的车务营运、零售、商务等都保持稳定，未来会继续投资建设新铁路，审慎作融资安排，又说会因应市况推地。张思文报道。
2: 港铁主席金泽培在股东周年大会前见传媒，他说过去一年新铁路工程进展良好，包括东铁线古洞站和东涌线沿线发展，港铁的第100个车站古洞站将会在明年落成。随着新铁路工程陆续落成，会更配合新社区，特别是北部都会区的发展。他又说，港铁未来投资建设新铁路的确有融资需要，强调属审慎，长期财务安排和管理，亦都有不同的融资渠道，包括不同货币、地区和类型等。另外，金泽培说，港铁会继续因应市况推地，零售商务业务亦都保持稳定。
3: 大家都见到最近是楼市相对是比较畅旺的，那我们当然亦都会继续因应市场的情况是推出我们的土地。在零售方面，我们无论是我们的商场或者是我们的车站，我们都会因应譬如在香港里面的G1、盛事或者配合一些 IP 或者甚至是一些文化艺术活动，我们是配合，希望是鼓励更多人流。暂时商务、零售商务都是希望保持稳定的。
2: 金泽培表示会继续提升高铁服务，认为有利香港和内地经济发展，支持香港在国家155规划的开局之年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港铁行政总裁杨美珍就表示，过去一年香港车务营运稳定，每日平均载客量超过570万人次，其中跨境和高铁服务持续增长，截至4月底分别按年增长9%和14%。香港电台记者张思文报道。
1: 市建局公布九龙比利街、浙江街重建项目，一共收到27份合作发展意向书，项目在今日中午接收意向，项目属于政府向市建局批出2幅用地的其中之一，地盘面积接近82000平方尺，预计最少可以提供大约1200个住宅单位。项目位于土瓜湾临海区域的策略性位置，市建局计划将南面的建筑物由比利街往后移，以腾出一个大约8200平方尺的户外共用空间，连接比邻的海心公园和海滨长廊。广华智慧能源表示，首季气温较高，影响到内地民众采暖用气的需求，但相信随着中美关系缓和，利好工业和商业用气，今年内地总售气量有望升1%至2%。任浩峰报道。
4: 港华智慧能源行政总裁王维义表示，内地年初偏暖，影响到民众采暖需求，以华北地区敏感度较大，经济表现亦都影响到用气量。他表示，美国的关税政策导致工业客户暂停业务，又或者将生产转移至海外厂房。不过他相信，随着中美关系好转，工业和餐厅等商业用气量会改善，预计今年全年总售气量按年升1%至2%。
5: 大家都是这样看，希望中美关系好之后，那个工业那个生产可以正常化。现在一带一路它跟周边的国家的关系好，也都可以的产品，我自己看未必会卖去美国的了，因为你地缘政治这 么麻烦的人，因为不如卖给其他国家。当国家部署好了，它自己未来的发展是怎样，中国仍然都是全球一个生产国家，这个我看不到这么轻易被第二个国家取代。所以变成当正常回的时候，工业的用气量就会增加。工业用气量增加，即是大家有饭食，那有饭食商业的用气量也都会增加。
4: 王维义出席股东周年大会之后提到，内地去年起同意调整民用气价，估计城市燃气价差可以上升每立方米1分人民币。港华智慧能源同时致力发展可再生能源业务，预料年内可再生能源销售有双位数增长。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 恒生指数收市报25,328点，跌咗271点。主板成交额全日有3,207亿5,000几万。恒指即月份期货夜期报25,226点，跌咗39点。上证综合指数报4,093点，跌咗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36点，跌咗139点。部分活跃港股的收市价，盈富基金25.56跌了2.6，中芯国际85.2升8毫，南方恒生科技4.80.2仙跌了3.8仙，XLE 南方海力士132.5升了23.9，腾讯控股434.4跌了4.6。恒生中国企业86.94跌咗1.22，阿里巴巴124.3跌3.3，小米集团28.4跌1.36，华虹半导体152.4升8.7，联想集团19蚊升咗8.1。今日全日五大升幅股份系影美控股、环联联讯、伟立控股、万裕科技同埋国微控股。五大跌幅股份是兴利香港控股、中资国际控股、派格生物医药、荣丰益控股和世纪金花。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4，日元159.39，瑞士法郎0.786，加元1.384，人民币6.781，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兑美元0.714，新西兰元兑美元0.588，港金系报41,930蚊，比上日收市跌咗3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468.09美元，卖出价4,468.5美元。港汇指数报101.1，同寻日相同。
6: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7: 又阿 Ann 提翻你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青田交汇处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车龙去到元朗公路近桃园围。而蒲岗村道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咗场噶啦。蒲岗村道去慈云山方向，现时可以右转入大磡道。而去新蒲岗方向，近住凤德道嘅慢线解封。东区走廊较早前，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一期的坏车已经拖走了，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去到北角码头。而较早前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近住翠屏南村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而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取消了间歇性封闭措施。咁较早前青葵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荔枝角公园嘅交通意外，咁以及较早前雅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嘅交通意外，咁连同较早前啊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米埔嘅坏车咧，三边都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以及去北角跑马地方向的龙尾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连同内告示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东区走廊近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到管道入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红，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的车龙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咁以及连同后面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嘅车龙咧，去到告士打道近中环广场，东隧去九龙东行龙尾北角警署，西行龙尾鲗鱼涌公园，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到映月台，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车龙去到龙长道桥面。路面情况，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海滨汇至到 Mega Box 一段车多繁忙。 新界區方面，荃灣路去屯門方向近住葵涌公園一段車多，龍尾去到麗景站；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車多，車龍去到安定村。丁九橋去屯門方向橋面慢車，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逢吉鄉至到米埔新村一段車多繁忙，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火炭站車多。好啦，我哋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8: 登革熱同肌孔肯亞熱可經由百聞伊蚊傳播，唔想中招就要

0: 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嘅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仲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嘅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嘅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同埋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1: 建设更美好嘅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嘅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嘅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嘅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唔同背景同年龄嘅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嘅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2: 财经新思维，
3: 欢迎大家收听财经新思维，我是卢家乐。刚刚过去的星期日夜晚黑的十一晚上的是11:08，我相信很多香港人都跟我一样是拼色看什么看转荧幕，因为我们去不到走传嘛。我们看转荧幕就看这个是神舟23号，因为这个都可以这么说是载了我们全港的期盼，因为呢香港第一位航天员呢黎家莹博士就是坐住神舟23号升空的，半年之后会回来的。咁其实呢在国家的航天产业里面呢，香港一直以来所担任的角色是什么呢？很多人会说是不是纯粹要融资等等各方面的呢？咁其实呢，而家我哋终于有一个港产的航天员出现啦。嚟紧日子里面呢，香港在国家的航天产业里面可以起住什么角色呢？有旁边问我哋的好朋友啦，就是香港国际航天慈善基金会行政董事会主席啊，叶巨云律师嘅 ，Henry 你好 ，Henry，
4: 系你好，卢家乐，
3: 冇错，其实我大概咧喺几个月前咧同你倾过一次，当时都讲过咧，其实咧，你基金会咧好有趣，因为咧基本上咧嗱，航天慈善基金。其实希望起住啲咩嘅角色嘅呢？我觉得可能呢喺教育啊各方面都希望做到。更早原来呢，其实喺嘉莹博士即係升空之前呢，更早大概两三个礼拜之前呢，其实呢我哋嗰个太空之眼呢，即係你哋有份即係融资嗰个太空之眼，即係天文相机呢，已经喺天舟10号段上咗去嘅先㗎。讲你讲下先。其实呢我个天舟即係呢个天文相机呢，我听讲话个投入成本都差唔多系几千万嘅，其实基金会系咪帮咗佢哋做一啲融资啊？定点啊？
4: 嗱，呢嗰方面咧就系、是、曾经系揾过我哋去搞融资嘅吓，咁、但系好快咧，佢哋咧就已经系即系因为呢个项目咧实在系太吸引啦吓，咁、所以咧系佢哋即系好多有啲呢、這个慈善家啊，呢、這个同埋佢哋大学啊嗰、那个即系嘅來源，即係嗰個嘅捐贈來源啊，等等咧嚇，咁好快佢哋都已經係即係搞掂咗呢個融資嗰方面嘅嚇，咁變咗咧就即係未需要我哋係做到呢一步，咁但係我哋日後咧，我哋都係開放係 open 嘅，我哋都係會幫呢個大學咧做，即係因為我哋基金會嘅呢個嘅三大嘅。宗旨呢、其中一大呢就是第一呢就是呢个咩呢，推动青少年航天教育啦，第二呢就是呢呢、這个嘅推动资助呢个嘅香港各呢、這个高校嘅大学嘅呢、這个嘅航天同埋天文学嘅科普嘅研究嘅，咁同埋即帮佢哋做啲 project 啊，咁样啊，融资做啲 project 啊，咁啊最成功咧就系呢个，当然系我哋嘅嫦娥七号实验机喺8月份咧就升空噶啦，嗰、那个咧就系我哋即系我哋基金会融资嘅。
3: 我即系而家嚟紧八月嗰、那个，
4: 八月嗰度咧，八月份吓、就会上呢、這个升空，這次呢次咧就唔系去天宫站，系距离呢个地球啊，38万公里嘅月球，咁、就天宫站只系佢哋。香港嘅唔係佢哋地球嘅400公里到嘢，咁遠遠咧就係即係呢個係大更加大嘅 project 去月球咧，係依家美國咧就係、喺月球咧，就啱啱公布咗咧，就係、會準備一個建造一個太空站，咁啊長久留住喺太空嘅，咁、咧就喺太空發展，咁、所以咧係月球咧。

0: 呢個嘅大家競爭嘅呢個係重點嚟嘅，重中重中之重啊！嚇，因為佢可以去到冇地心吸力噶嘛，可以發放到去，即係啲火箭咧就慳翻好多呢個嘅燃料啊，咁樣發放到去呢、這個火星啊咁樣，同埋其他外星，咁同埋月球好多資源咧，咁所以咧就係、是大家都係希望喺度即係採掘呢啲資源嘅，所以
1: 其实呢个有趣，因为印象中咧，以前咧即系登月嘅话咧，大概即系五六十年，
0: 五六九年
1: 嘅时候去过一次嘅，跟住有段时间咧，70年代之后佢又停咗嘅，而家又再翻去，咁当然
0: 大家都系希望喺度即系采掘呢啲资源嘅，
1: 其实呢个有趣，因为印象中咧，以前咧即系登月嘅话咧，大概即系五六十年，
0: 五六九年
1: 嘅时候去过一次嘅，跟住有段时间咧，70年代之后佢又停咗嘅，而家又再翻去。咁当然同我哋举个例，我哋国家亦都好努力，你知有嫦娥系列嘅啦。咁其实嫦娥行动应该都希望都系登月嘅，所以结果就系系咪都引发咗再一次举个例喺我所谓嘅航天产业方面又再竞赛一次先？
0: 呢个系好明显嘅太空竞赛，你讲得啱。系，因为呢个咧就系即系资源嘅呢个嘅即系采集吓，因为我哋个地球嘅资源咧，即系我哋因为如果我哋要地球虽然都仲好多资源，但系我哋挖掘啲资源嘅时候咧，就会产生好多嘅地球嘅污染啊，同埋好多生态嘅问题嘅吓。咁同埋咧就系嗰啲资源咧就未必。有呢、這個月球咧，嗰啲資源咁矜貴添，即係咁好
1: 咁稀缺，稀缺係冇錯，
0: 稀缺啦。即係月球咧就有氦三嗰啲好清潔嘅能源啦，同埋而家可能發現咧有即係納米碳管呢啲咧，即係嗰啲資源咧就我哋做呢、這個航天器材啊，就係即係非常之好嘅。咁嘅能源嘅問題咧，就係即係一個嘅即係除咗。呢、这個去外星嚇嘅一個踏腳石之外咧，能源嘅供應咧喺月球採得翻落嚟咧，就係、是、亦都係一個嘅發展月球嘅重點嚟嘅。
1: 係啊，理解。喂，咁當然我哋想講翻你基金會嗰個嘅即係三大。中字專業其中一部分咧都有趣咧，就係咁叫咧推動航喺校園裏邊嘅航天科普。嗱，我好肯定一樣嘢咧，即係嘉賢博士上去之後咧，喺香港方面都會興起一片我哋叫即係呢個航天嘅一啲熱潮噶啦。嗱，咁更加就發現原來真係你睇到好多去走船，即係觀賞今次即係升空嘅好多嘅譬如青少年朋友，佢都話：我冇諗到，原來我哋真係可以有一個香港嘅航天員可以上到去嘅。嗱，今日唔少明其實呢個已經唔係一個夢，係有機會可以成真。咁我會計嚟緊嘅節裏邊咧，譬如喺校園層面裏邊嘅推廣啊，甚至咧你基金會固定好多嘅贊助嘅啦，希望將呢股嘅即係風氣熱潮咧，繼續進一步推動佢先。
0: 係，冇錯，係啊，嚇啊，咁呢、這個咧就即係你話即係我點樣推動咧？我哋其實都有好多即係即係計劃啦，嚇、就準備即係出台啦，嚇、咁就因为我哋个宗旨咧，我哋即系个谂法咧，就系话系因为航天系我哋即系大国竞争嘅非常之重要一环。咁就所以咧，即系帮助国家咧，即系发展航天咧，系即系我哋认为我哋嘅一个使命嚟嘅，应该可以咁讲。咁
1: 我都覺得係啦，譬如我哋喺15規劃裏面咧，我覺得咧，我哋要融入去國家嘅發展大局啊嘛，所以呢部分可能都可以幫手嘅，其實係。
0: 係啦，咁我哋你關於我哋航天基金會咧，可以做啲。

0: 大嘅蛋糕。
1: 嗯、
0: 你睇下而家呢個馬斯克，
1: 我就想講 SpaceX 啦，因為好多人都話、啊、哇，睇到佢哋而家都兩萬幾億美金啊嚇，成間公司，但係佢哋話估係佢
0: 概念咧，兩萬幾億美金。
1: 係啊，概念將來可能更加勁啲添啊！我就諗一樣嘢就係、是、哇，用翻呢一個做一個例子嘅話咧，嗱、啊、當然啦，美國嘅科技同埋財技都係即係應該幾好嘅、嗯，但我哋覺得喺香港，即係成個我哋神州大陸裏邊嘅話咧，嗱、嗯、我哋科技應該努力追緊噶啦。我哋譬如喺財技嘅話，係咪理論上都交翻俾香港喺譬如融資方面幫到佢首先？
0: 絕對可以嘅，呢個係我哋嘅優勢，香港嘅優勢。香港有即係國際嘅資本市場，同埋咧有好完整嘅呢個嘅IPO 市場。
1: 嗯嗯，
0: 即系呢个嘅
1: 新股啊，新股集资市场冇错，
0: 系啊，即系集资市场啊，吓咁样咧就同埋我哋嘅法律啊、调解啊、仲裁啊，即系一国两制嘅优势啊，仲有保险啊，各方面咧，即系泛咧都系可以，即系香港咧可以得益到，而且不但只得益到咧，就亦都即系得即系反过嚟系帮到呢、這个
1: 国家。
0: 即系呢个国家啦，可以咁讲吓，咁就所以香港个角色咧就非常之重要嘅，因为内地嘅资本市场同埋佢哋嗰个嘅即系制度啊各方面咧系有同香港有都有，即系因为个社会主义制度，我哋即系比较资本主义啲，咁所以系有几大嘅即系喺呢个即系优。缺点，大家佢哋有佢哋嘅优点，
1: 系我都可以互补足。我成觉得一国两制嘅卖点就系呢样嘢咯，
0: 系啦，冇错啦。佢哋发展得好快咧，咁但系咧，亦都你睇到咧，依家嗰个商业航天咧，内地嘅商业航天系远远咧，系即系未能够即系追及嘅，系越嚟越落后先可以咁讲，
1: 系
0: 越嚟越落后啊吓。咁所以咧，香港咧要特别要发挥呢个所长。咁国家咧亦都系好睇重我哋香港呢个嘅呢个嘅角色啊，因为航天咧系决定我哋即系将来我哋国家同美国啊个竞争咧嗰个嘅系即系和平竞争啦，咁当然系
1: 冇错，
0: 嗰个系大家嘅优势所在。咁、啊。我哋希望咧就唔好相差太远啦，希望可以追赶。
1: 其实咧咁讲啦，嗱喺即系晶片同埋 AI 方面都追紧噶啦，咁而家只系开一个所谓新嘅赛道喺即系商业航天方面啦。特别系其实点解我哋话点解 Space 咁把炮？因为佢嗰只火箭系可以即系回收再重用噶嘛。咁而家好多咧，譬如系内地其实都想做紧啊，不过好似第一个嗰啲可以回收再重用啲火箭咧，应该希望今年下半年做到啦。喂，假如做到嘅话咧，你唔信又可以拉近距离噶咯，应该系。
0: 因为除了这个火箭回收呢之外呢，还有那个火箭的那个的推力啊、重力啊各方面啊，好多技术细节的。咁、啊、在这方面呢就是即是还是呢，即是我们的火箭回收是不知成不成功啦，当然希望成功啦，是不是希望成功啦。咁、啊、就即是很烧钱的。美国一个这么大的资本市场，咁、啊、咧就即係可以承托佢哋再即係失敗幾次都佢哋、啊、都即係仲可以即係係可以叫做受得起啊。咁就係我哋嗰個商業航天，因為我哋嘅資本市場細好多咧啊。咁就相對嚟講咧，就即係嗰個投入去航天嘅科技發展咧，係即係會係相对冇咁多冇咁大嘅，所以就香港发挥呢个角色。咁除咗呢个之外咧，所以我哋点解我哋慈善基金会会推动呢、這个？又讲翻我哋慈善基金会啦。
1: 系
0: 咁、啊，我哋慈善基金会咧就希望咧就推动资本市场啦。咁其实咧就系、是、亦都咧我哋想带俾呢个香港一个新嘅体验咧，就系、是、话、我哋香港咧就呢、這个。好多慈善机构、即系可能成千上万间慈善机构嘅，各种不同嘅慈善机构都有吓。咁、啊、主要咧就系、是、基于咧就系嗰啲慈善机构扶贫吓、啊、教育，
1: 即系可以喺社福方面，冇错系呢个啦。
0: 社福方面系啦，扶贫教育啊、医疗啊等等吓。咁、啊、我哋基金会推动咧，因为我哋就系觉得即系未来嘅文明社会咧系喺中吓。咁、咧我哋。就同因為要同美國競爭啦，咁就亦都即係要我

0: 認為咧就動員全即係全香港嘅，甚至都全國嘅人民咧，就係即係喺民間咧嗰度方面咧，就係協助啊呢個民間都可以做事嘅嚇。咁所以就即係我哋咪揾民間捐贈，咁就慢慢發展成一個文化咧，就係話哦，因為將來二三十年之後啊，可能廿年之後咧，係因為香港呢即係呢個世界咧非常之科幻嘅啦，係一個科幻世界。
1: 理解理解，
0: 咁就
1: 不過啊 ，Henry 同你傾到呢度先啦。不過同你傾翻，我都理解一樣啫。譬如喺香港呢個所謂喺國家嘅航天產業方面，真係而家咧有人有人有錢出錢，即係都係應該可以做到嘅。希望你嘅節目可以盡快做到成績。喂，唔該曬你 ，Henry，thank you， 拜拜，再見。
0: 好啦，
1: 啱啱同你傾偈咧，就係香港國際航天慈善基金會嘅係董事會主席啊。叶桂云律师嘅，好咁啊！听完同阿 Henry 倾偈之后咧，我哋一个钟头傍晚新闻天气时间又够啦，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今日启用，机管局预计全日有大约4200名旅客使用。机管局行政总裁张李佳慧表示，设计大楼时有考虑到可能有人走错路，已经设有指示牌方便旅客。他又预计二号客运大楼启用头12个月会有800万旅客使用。有乘客话在新大楼办理登机手续方便快捷。政府建议首阶段发出最多10000个网约车牌照。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有关数目是平衡各方意见，日后会持续收集平台数据，动态作出评估，适时检视和调整。他预计会在8月邀请平台申请，最快年底发出牌照，首批平台可以开始运作。他又期望日后有的士利用平台提供预约服务。七人涉嫌向劳工处提供伪造文件，企图欺诈处方，取得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的输入劳工批准，被警方以涉嫌企图欺诈罪拘捕，全部人获准保释等候进一步调查。警方说四男三女是雇主和中介公司代表或者员工，涉嫌向劳工处提供伪造招聘广告截图，申请输入劳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纽约主持联合国安理会会议期间，会见捷克副总理兼外长马清卡。王毅说，面对当前全球性挑战，大国尤其需要率先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支持中小国家，维护和平稳定。中方将继续履行国际责任，为中小国家主持公道，维护好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他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改善双边关系，重振传统友好，双方要加强对话合作，增进互信。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希望捷克政府践行一个中国原则，以更多积极正面做法抵制弱化消极言行，推动中捷关系重返健康发展轨道。马清卡说，中国是捷克在亚洲的重要合作伙伴，和中方建立健康稳定关系符合捷方利益。捷克新政府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沟通，用好直航等促进民间交流，逐步推动捷中关系重回正轨，恢复各领域交流合作。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下午天气酷热，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 33.7 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此外，下午4点热带低气压长眉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约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之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

0: 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星期日仍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又话 N 提翻你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青田交汇处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泥围。而蒲岗村道的交通意外呢就已经清理好了，蒲岗村道去慈云山方向现时呢可以右转入大磡道，而去新蒲岗方向近住凤德道的慢线解封。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咁以及去北角跑马地方向的龙尾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连同内告示打道去坚拿道天桥方向的龙尾到东区走廊近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的车龙是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龙尾分别去到中环军营同埋中环湾仔绕道出口。东隧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到北角警署，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去到油站，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车龙去到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莲路车多，车龙去到海富中心。九龙区观塘绕道来回方向近住观塘码头至到海滨汇车多繁忙，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的龙尾到康庄道桥底，将军澳道上行的车龙去到翠屏南村，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车多。新界区啦，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屯门公路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青田交汇处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泥围。继续都是睇翻新界区，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车多，车龙去到丽景站。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火炭站至沥源车多。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的龙尾到友爱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5: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6: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7: 主流、
1: 另类、
7: 舞台、
1: 文字、
7: 影像、
1: 形体、
7: 媒介、
1: 环保、
7: 文化快讯。
8: 起源自2025年一个纪念安徒生的电台节目，作者曹永宝将当中的内容和其他研究资料重新整合，写成著作《安徒生的童话世界》，带领读者深入认识这位19世纪丹麦文学巨匠的创作人生。
9: 他差不多30岁的时候就开始写童话风格的故事，开头的时候第一阶段他都是参考这个格林童话，即是拿一些坊间的口传童话再改编写的，咁后期咧第二期变咗系自己作一啲童话故事出嚟啦，咁第三期咧就系比较多系批判社会嘅故事，咁你见到佢系有关心社会啦，好多啲我哋叫做普世价值嘅主题啦，形形色色嘅，譬如可能宗教啊，无论系方方面面啦，都有好多嘅研究价值。
10: 由丑小鸭、冰雪女王到小美人鱼，呢一啲耳熟能详嘅故事，往往蕴含深层嘅意义。
8: 再请曹永宝解拆下隐藏喺小美人鱼呢个经典故事背后嘅信息。
9: 讲到小美人鱼咧，咁大家可能就会谂起一定系嗰个卡通啦，咁最后就系同王子喺埋一齐啦，小美人鱼。咁但系大家可能忽略咗嘅就系、是，原来咧呢个故事本身系有一个基督教嘅意味嘅。咁原先咧小美人鱼咧最想要追求嘅咧未必一定系纯粹只系爱情嘅，佢系想要一个咧人类嘅高贵灵魂，所以佢好想变做人类，就算只系得一天，佢都觉得系值得噶咯。咁因为只有咧高贵嘅人类嘅灵魂咧，先可以上天堂嘅。
10: 书籍《安徒生的童话世界》，作者曹永宝。
1: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11: 欢迎嚟到我嘅生活小店，悠闲安多芬。努力工作一整天，是时候交给我帮你舒压打气充充电。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生活小品式节目《悠闲安多芬》。你好吗？我是主持陈思正。
12: Hello，Hello， 大家好，各位老友，你哋好啊！时间嚟到晚上嘅7:10，欢迎大家继续黐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我哋系最 young 即系最年轻嘅老友机电台，直播室里面有我啊 ！Hello， 你好，我系陈思正，欢迎收听悠闲安多芬。首先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另外，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亦都喺刚才嘅6:20系生效嘅。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8%。今日我哋悠闲安多芬7点歌单嘅主题咧，一讲到呢个主题咧，我第一时间谂起一个人就系周星驰啦。周星驰咧曾经喺一套电影里面咧有一句嘅金句啊，好多人都会有引用到嘅噃。虽然喺套戏里面咧听呢句金句好似好好笑咁样，但系独立抽出嚟嘅时候又会觉得，咦，都好似有啲意思。嗰句说话就系话，冇梦想，我哋同条咸鱼有啲咩分别呢？无论在星爷的电影当中，又或者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经常提到一件事，就是梦想啦。有些人会将梦想跟年轻啦、青春啦画成一条连线的，就觉得啦，是啊，后生仔女呢就可以有梦想啦，可以追梦啦。咁啊，所以咧有好多人咧就话啦，系啦，趁后生嘅时候追梦啦，因为就算你失败咗嘅话，你都仲有时间可以翻身啊嘛。诶，咁但系啊，系咪话年纪大咗之后就唔可以追梦咧？又或者梦想系咪只系嗰啲咧？即系啱啱毕业出嚟嘅年青人先至可以做到咧？近排大家咧听新闻又好啦，或者茶余饭后啦，应该都会离不开会讨论呢个话题嘅，就系、是、我哋香港第一位嘅太空人黎嘉颖啊！如果你有睇新闻嘅话咧，你都知道咧，嗱，本身咧佢系一个咧学业成就非常之高嘅一个人嚟嘅，佢系一位博士嚟嘅噃，兼且咧佢有3个小朋友。亦都有好稳定嘅事业， 好多人就话啦，哇，你个事业、学业同埋家庭都咁圆满嘅时候，应该都已经系可以非常之好噶啦，唔需要咧再有啲咩额外嘅梦想啦。但是原来他仲有一个梦想的，就是说希望可以成为一个太空人，希望将他过往所学的东西，又或者他一路在脑里面一路很想达成的梦想。

標，希望將佢變成事實。嗱，過往咧，如果你話俾人聽啊，你係一個香港人啦，咁你好想成為太空人咧，大家都只會話嚇，你得發夢嘅啫。但是不是的，啱啱呢一个礼拜日是冇错，我哋经常都会讲嘅呢个话题就是当你睇住呢一个太空船升空嘅时候，当你见到喺个太空船里面就有第一位香港嘅太空人，仲要系女太空人嘅时候，你就会知道其实只要有梦想，只要有目标，将佢化成一个计划嘅话，一步一步都有机会会成真嘅。这个亦都成为我们今日七点钟歌单的主题，就是追寻梦想了。你还有什么梦想啊？千祈不要想说，我年纪不大不小了，应该都很安分守己了，是不是？ No, no, no， 我们依然都可以有梦想的。欢迎去到我哋今日五台之友面书专业休闲安多芬贴文下面留个言啦。今日我哋嘅主题就系追寻梦想，欢迎喺个留言区里面分享一下你仲有咩梦想啦。而今日咧，施政为大家拣嚟嘅歌曲咧，都同梦想有关嘅噃。首先揾嚟有佢，佢系小凤姐。用呢首歌曲带我哋梦飞行啊！

小鳳姐徐小鳳有呢一首歌叫做《夢飛行》啊。不如介紹一下咧，今日喺我哋五台之友面書專業休閒安多芬貼文嘅呢一張相啊。是冇錯，呢張相同樣都係喺我早幾日咧去肇慶嘅旅程當中影到嘅，就喺先正住嗰間民宿附近咧，就有一個位置咧。啊，我見到呢埲牆咧掛咗好多一塊塊嘅木牌喺度嘅噃。原來咧呢一埲牆咧就係讓大家喺嗰度咧就可以有塊木牌啦，然之後寫低你嘅心願啦，你嘅目标啦，你嘅梦想啦，然之后挂上去佢呢一埲墙嗰个网嗰度嘅，咁我一路望。

望嘅时候咧，啊每一块木牌上面咧写嘅字咧，啊都系一啲小朋友嘅字嚟嘅。系啊，好多小朋友咧都会话，嗯，我好希望咧，第时大个咗之后做啲咩工作啦，又或者我好希望咧大个咗之后咧就可以去边度旅行啦。亦都有一啲咧一望落去就知道系大人嘅字嚟嘅。系啊，小朋友同大人同样都有梦想，同样都可以透过呢一埲墙，呢块木牌咧。嚟到将你嘅梦想咧，好似同呢一个全世界去宣布出嚟。有阵时将你嘅梦想讲出嚟之后咧，有个好处嘅，我觉得就系话可以等你更加为呢个梦想咧下定决心。好似咧就系话啦，嗯，既然我够胆讲出嚟，咁就不如我就一步一步为自己定下一个目标啦，然之后咧慢慢按计划将呢个目标咧达成啦。是啊，有阵时梦想呢个字好似太虚无缥缈，但是如果将佢话是你的目标的话，咪更加好咯。

瑞典组合 ABBA 由呢一首歌 I Have a Dream 提醒我哋，其实我哋都可以有梦想噶。听到呢一首歌嘅时候咧，我就记起咧系前一排咧喺网上面睇一段短片啦。喺外国有一个嘅歌唱比赛啊，咁你知道咧，而家啲歌唱比赛咧就好兴咧，就有几个评判坐喺呢一个评判席嗰度啦。然之后咧就逐个逐个参加者上去，跟住咧就介绍下究竟佢咧嘅表演项目系乜嘢啦，佢系点样准备啦咁样。我仲记得咧有一个嘅表演咧。就是一位小朋友，呢位小朋友我想大概十岁咁上下啦，咁佢就话佢好想唱首歌，系啦，咁而平时咧佢就系爷爷咧同佢一齐练歌嘅，因为爷爷咧都系一个好中意唱歌嘅人。跟住评判就问咗佢一个问题啦，佢问小朋友啊，其实咧你企上呢个舞台上面有咩梦想咧咁样？咁呢个小朋友咧就唔系纯粹讲自己梦想，佢就话咧其实咧我有一个愿望好想达成嘅，就因为佢知道佢爷爷咧有个梦想，系讲佢爷爷个梦想，唔系净系佢自己梦想。佢话因为佢爷爷唱歌好听，咁但系因为咧年纪大啦，所以有啲怕丑，咁咧就好希望咧阿孙仔咧就帮佢达成呢个梦想嘅。但系我知道爷爷自己咧都好希望有佢自己嘅舞台啦，可以表演到啦。诶，估唔到喎，个评判突然间同个小朋友讲啦，就话啦，咦，咁啊爷爷今日有冇嚟到啊？啊，个小朋友话有啊，我爷爷咪就系喺观众席上面啦。咁啊，于是评判就话啦，不如你叫埋你爷爷上舞台上面，同你一齐唱呢一首歌啊！於是爺爺就好開心，由觀眾席上面走上去舞台，然之後同佢呢一個乖孫一齊合唱。一路唱嘅時候，觀眾席所有人都企曬起身，為佢歡呼啊！

新嚟嘅梦想号黄包车，喺呢个时候亦都提提大家，工作暑热警告喺刚才嘅7:20系取消咗嘅。

0: 欣妮的梦想号黄包车。再次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另外工作暑热警告在刚才的7点20分是取消了的。现时室外气温是摄氏31度，相对湿度 79%。 在这个时候我们休息一阵先，听听宣传声带，转头回到来继续会有今天的休闲安多芬。
1: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元两折，成人票价10元或以下一律计2元，票价高于10元有两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2: 2元两折优惠相伴最
3: 清晨爽利有健康，
4: 清晨是一日的好开始，户外空气清新是运动的最佳时间，跑步、游水、踩单车、耍太极，各种有氧运动你喜欢做什么都可以，做完运动之后冲回个凉，听着清晨爽利最能够令你减压和放松。
3: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早上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

0: 晨曦初破，当第一线晨光唤醒沉睡嘅大地，你第一件事最想做啲咩呢？
1: 食早餐。
0: 电视节目《早安早餐》，晨曦里的烟火，中国介绍中国各地特色滋味靓早餐。星期五晚十点，港台电视31。
2: 在人生的路途，总会遇到难关，藉音乐献出真善，你可以用音乐疗愈自己，愿真善美再陪着你，还可以接受善心人的协助。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二晚上八点，善报周以玲会为你介绍最贴心的长者服务，还有温暖人心的故事，
3: 唯愿唱出人类善和美。
4: 由而家到晚上八点，陈思静，悠闲安多芬。
5: 好啦，听完宣传声带之后，又翻到嚟陈思静为你主持嘅悠闲安多芬。时间嚟到晚上嘅7:32噶啦。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先啦。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至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星期六及星期日仍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再次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另外，工作暑热警告喺刚才嘅7:20系取消咗嘅。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7%。好啦，再问你呢一个问题，你有冇梦想噶？你可能会话：，思静，你咪问过咯，我咪答咗你咯。年纪大咗，唔会有梦想噶啦。但系千祈唔好忘记一样嘢，我哋讲梦想咧，唔一定要好似咧我哋以前啊年轻嘅时候咧。

諗到好長遠啊，又或者係一啲好宏大嘅夢想，嗰啲先至叫做夢想噶。有陣時可能可以讓新嘅技能啦，又或者去試下一啲過往咧，可能你冇想象過會學嘅一樣嘢，然之後慢慢將佢發展成為你一個固定嘅興趣。呢個嘅夢想或者呢個目標咧，唔一定要好大成就噶，可以係好簡單噶。譬如咧，施政咧，點解我經常咧會同大家分享咧？我今次肇慶之旅嘅一啲相片啦，又或者咧會講翻呢一個旅程啦。因為呢一樣嘢咧，可以話係有少少醖釀期嘅，都醖釀咗十年咁耐噶啦。你可能就會話：施政有冇咁誇張啊？肇慶好近嘅啫噃，好似话坐个半钟头高铁已经去到噶啦噃，甚至可能你会话我成日都去噶啦。但系因为今次我去呢个地方咧，唔系净系话一个旅行咁简单。去旅行嘅话，我随时都可以去啦。但因为今次是好难得可以见返我当年啊喺工作同埋我兴趣当中呢认识嘅一班嘅朋友。呢一班朋友其实佢哋本身呢十年间呢都少咗机会见面㗎啦。难得呢我有位朋友呢佢就可以呢因为我今次嘅旅程呢而再次召集返呢一班朋友再次坐低。兼且可以一起吃餐饭。莫讲话大家是不是都市人很繁忙啊，其实他们自己都有一段时间没见的啦。所以呢我都很开心很庆幸呢今次我这个旅程呢可以说满足很多人的梦想啊。咁當然咧，我亦都會有其他嘅夢想嘅。曾經我有個夢想咧，就我希望可以寫一本書嘅。咁啊，當然唔同時期咧，我諗嘅呢本書嘅題材會好唔同啦。咁後來我嘅夢想咧就變咗好多次噶啦。但系唔紧要，我会觉得只要我有谂过啊，我有啲嘢未学过嘅、未做过嘅，我好想去学嚟试一试嘅话，咁呢一样嘢，我觉得真系可以考虑一下嘅噃。有阵时唔需要受年龄所规限噶。

屬於 Beautiful Souls 嘅呢一首歌 Dream a Little Dream， 嘗試去做一個細嘅夢想啊！係啊，夢想唔一定要好大噶。好啦，咁到我問你啦噃。咁如果你會覺得唔需要顧慮你自己年紀嘅，唔好諗住啊，我已經幾多歲啦，唔應該有夢想嘅。好，首先我將年紀咧擺埋一邊先。如果我問你，你最想做嘅一件事係乜嘢咧？係啦，咁有陣時咧嗰樣嘢可能對於其他人嚟講係一個夢想嚟嘅，但係我哋唔好用夢想呢兩個字太過框死我哋嗰個限制喺度，好冇啊？係啦，有陣時咧，譬如話我哋啊，有樣嘢好想做嘅，但係咧一路都的唔起心肝去做。譬如話啊，我約一班好耐冇見嘅朋友出嚟飲餐茶啦，又或者我學識用我手機裡面其中一樣嘅功能啦，可能呢樣功能咧我哋過往曾經未用過嘅，但係我好想試下學。是啊，可能你自己需要花半日的时间你就已经学识的啦。欸，这样的话你就已经达成一个小小的梦想啦，小小的目标啦。有阵时将一个大的目标拆到好细好细的时候，你就发觉原来要学识一样东西不是那么难的。当你发觉你真的可以向前踏前一步的时候，跟住你就可以再鼓励自己再踏前多少少，这样一步一步地去的话，其实我哋就算有啲咩嘅梦想都唔难达成噶。其中一样咧，我非常之佩服阿黎嘉莹嘅呢一样嘢就系、除咗系佢本身已经有事业啦，又有家庭啦，又有学业之外咧，另一样嘢就话啦 ，OK， 佢好想成为香港第一个嘅太空人啦。咁佢需要咧就接受好严格嘅训练噶嘛。其中一样嘢就系嗰啲极限训练咧，即系大家睇电视嘅时候咧，应该会见过啦。即系话咧，将个人咧就坐喺一个咧，一个细细嘅环境，然之后咧个人咧就系要360度全方位又转嚟转去嘅，咁咧就要克服到呢一种嘅状况嘅。因为有阵时咧，即系话上到太空上面嘅时候咧，都真系有一个无重状态噶嘛，同埋咧要穿过大气层嘅时候咧，要接受嘅嗰种冲击力嘅时候真系好大噶嘛。咁但系原来咧，黎嘉莹本身咧系会容易晕车浪噶，一听到呢一样嘢嘅时候，我就非常之感受到佢嘅坚毅啦。因为我都系一个好容易晕车浪嘅人嚟噶。如果要由一个咁样嘅状态，去到可以克服到成为太空人嘅各样严格训练，系需要好大好大嘅决心。兼且我相信佢需要克服身体嘅各样状态，真系好犀利啊！

同安格的这首歌《梦开始的地方》，一个让你开始你梦想的地方会在哪里呢？有些人说，哎，我们过往呢想达成一些梦想呢很难的，要很多资源的，但是现在呢科技进步了这么多了，有时候我们都可以尝试呢去学少少现代科技，哎，原来发觉呢可以可能身处家中都已经可以呢做一啲我哋过往呢要走好远先至可以到达嘅地方嘅。譬如话有啲人呢就话啦，嗯，我好希望呢了解呢一个世界嘅。咁你知唔知道啊，其实而家呢有啲网上地图啦，可能你喺呢个网上地图里面落一个标记喺某一个地方，跟住呢佢就会有个功能可以让到你呢望到呢个地方嘅一个实景嘅，有张相咁样嘅。然之后你跟住个箭嘴一路揿一路揿嘅时候呢，你会发觉，咦，好似呢我就去到呢一个地方，去呢条街嗰度，跟住一步一步咁行。係啊，我都真係试过呢用呢一个功能啊，去到一啲呢我从来未去过嘅地方，然之后发觉，诶，就算我未去过呢个地方都好，我都可以睇到呢个地方风景嘅，咁可能就会成为我下一个旅游嘅目标，又或者成为我咧认识呢一个世界嘅其中一步啦。咁所以头先嗰首歌讲到同安格嘅梦开始的地方，呢个地方可能就系呢一度，可能就系今日啦。

每次听到呢一首歌嘅时候都好感动。嚟自一套电影叫做《那一天我们会飞》，有黄淑曼嘅呢一首歌《差一点我们会飞》。如果你话差边一点咧，先至可以飞咧，咪就系我哋愿意踏出第一步啦。梦想唔系一定可以实现，但系如果你有尝试嘅话，无论成功又好，失败都好，你都要俾个叻俾自己啊！好，望望大钟，时间已经嚟到晚上嘅7:52噶啦。喺呢个时候，送上有今日嘅生活趣味分享环节。自然奇趣录，大自然奇趣录，螳螂上集。你知唔知道边一只动物系昆虫界当中嘅功夫大师呢？佢就系鼎鼎大名嘅螳螂啦。见到佢前臂嘅双刀，就知道佢武功犀利啦。原来佢有个别名叫做奇土虫。顾名思义，是因为他平时不喐嗰阵，两只前脚会接埋喺胸前，好似好虔诚咁喺度祈祷。但是你千祈唔好俾佢呢一个斯文嘅外表呃到啊！其实佢呢一个姿势是随时准备出击，将猎物一击即杀嘅准备拔刀姿势嚟噶。螳螂主要栖息喺草丛、树林同埋花园入面，是属于典型嘅捕食性昆虫，喺大自

王就会以肉眼都难以捕捉的速度，即是大概十分之一秒，弹出双刀夹住猎物，而被夹住的昆虫基本上是无路可逃的，只能够白白看着自己被螳螂用强而有力的大鳄慢慢地食落肚。这样还有没有其他关于螳螂的冷知识呢？下次再讲。

麦洁文嘅呢一首歌《螳螂与我》啊，谂起螳螂挡车呢一个故事添。好啦，望望大钟，时间差唔多嚟到晚上八点，约定你听晚悠闲安多瞓，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政府建议首阶段发出最多10,000个网约车牌照。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有关数目是平衡各方意见，日后会持续收集平台数据，动态作出评估，适时检视和调整。陈美宝预料会在八月邀请平台申请，最快年底发出牌照，首批平台可以开始运作。他又期望日后有的士利用平台提供预约服务。政府将由5月31号星期日零时零分起，向的士、公共小巴和学校私家小巴提供每公升5毫的液化石油气燃料补贴。临时措施为期2个月，直至7月30号晚上11点59分。政府发言人预计措施可以惠及大约16,900架液化石油气车辆，包括液化石油气运能的士、大约3,440架石油气公共小巴，以及大约170架石油气学校私家小巴。油公司会直接在全港一共66个石油气加气站提供折扣，无需登记或者申请。政府已经同6间油公司签订协议，确立责任和条款，清楚说明补贴措施的操作安排。运输署已经督导油公司完成系统测试，确保运作畅顺。7人涉嫌向劳工处提供伪造文件，企图欺诈处方取得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的输入劳工批准，被警方以涉嫌企图欺诈罪拘捕，全部人获准保释，等候进一步调查。警方表示，4男3女是雇主和中介公司代表或者员工，涉嫌向劳工处提供伪造招聘广告截图，申请输入劳工。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天宫迎来首位中国香港航天员。这个不单止是中国载人航天事业的又一里程碑，都是全体香港同胞的共同荣耀，是一国两制实践结出的成果，显示一国两制的强大生命力和显著优越性。毛宁话：香港正喺度加快推进国际创科中心建设，相信今次航天任务将会激励更多嘅香港青年，为国家嘅科技发展贡献力量。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嚟大致良好嘅天气。喺晚上八点，热带低气压长眉集结喺雅蒲岛之西北大约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之后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

0: 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四至五级，渐转吹东北风达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三级，汕头吹东南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四级，最后西沙吹东南风一级，能见度17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一宗意外嘅报告啦。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东隧入口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去到北角警署对开。咁就系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东隧入口有意外，阻碍咗部分行车线啦。龙尾而家排到去北角警署对开。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仲有啲车龙噶，干诺道西西行噶龙尾排到去顺德中心，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噶龙尾即系喺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主要系桥面灯位稍为车多。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少少车龙啦，排到去温思劳街。晚间工程方面预告一下，油麻地的连翔道会有工程，由凌晨12点至到清晨6点去尖沙咀方向的以下路段会封闭的，那就是西九龙公路通去连翔道，跟住油麻地交汇处的支路，以及介乎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和西九龙巴士总站的这一段连翔道支路的慢线，受影响的车辆会改经雅翔道和佐敦道绕道行驶。另外，沙田大老山公路亦都会有工程噶，由凌晨嘅1点半至到5点半，大老山公路北行左转沙砾公路嘅支路封闭，去沙田市中心嘅车辆可以经沙田围路或者系石门交汇处改道行驶。水务处提你买花洒头、水龙头、洗衣机等的时候，见到用水效益标签第一和第二级才好买，那就自悭水了。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平石。好了，我们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在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不会影响驾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
5: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唔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6: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7: 朝早照顾子女翻学好忙碌，但系其实好宝贵，系一日之中同小朋友保持最亲密嘅时段。珍惜每一个清晨的相处，大家一起进食早餐，听住清晨爽利，这些点点滴滴都会成为日后美好的回忆。
6: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8: 吉时到，可以出门啦！
9: 吓，有人结婚啊？边个啊？
8: 不是啊，是有我弟弟和一班交通消息报道员为你报道最

0: 新路况，帮你避开塞车，咁无论出门口、翻工、翻学，几时都系吉时啦。
1: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2: 一星期七日，
1: 早晚都陪住你。
3: 根据咧邓继陈个仔佢所讲咧，邓仔咧喺自己一包包嘅封面上面咧就写咗评语嘅，对于自己写嘅剧，好笑，好好笑，哦，一般般啊，咁样。
2: 系咪想继续听落去呢？今个星期六朝早八点，周锦尧会继续喺香港电台第五台《好歌安歌》同大家讲七日先拍档云吞面导演嘅故事，当中仲会为大家播放钟伟明访问邓继陈同埋新马仔嘅录音片段，大家千祈唔好错过啦。
4: 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工作暑热警告已经在7:20取消。
5: 缤纷旅程，主持李汉正、梁陈志明。

0: Miranda， 你觉得你的精神健康健不健康呢？
1: 你问我精神健康啊，嗱，我梗系要话俾你听，我觉得我健康，但其实我知道唔系嘅。
0: 点解呢？
1: 因为好多时咧，譬如我瞓觉嘅时候，我又好多时瞓唔着啦。有阵时有少少嘢咧，我又觉得好似好困扰我咁啦。有啲嘢我未做完咧，又会成日都系心啰啰挛啦。所以我觉得我系精神有少少困扰嘅。
0: 不过咧，我相信咧，香港咧唔单止你一位朋友咧有呢一种嘅感觉。其实呢可能好多朋友呢都有呢个感觉。
1: 我曾经听过有一个讲法话香港呢如果系每系咪六七个人呢就会有一个精神呢系受到啲困扰㗎啦。
0: 既然呢今晚我哋嘉宾嚟到呢不如我哋请教下佢。
1: 我哋不如听一听佢系边个先。
0: 好啊。
1: 香港人生活紧张工作繁重学生所要兼顾嘅功课亦都唔少。要应付呢啲唔同嘅压力，需要有良好嘅精神健康。但若一旦发觉情绪有唔稳当嘅时候，能够适时找到一位医生，聆听你嘅问题同埋困扰，从而找出舒缓嘅方法，至为重要。今晚我哋请嚟嘅嘉宾林美玲医生 （Dr. May Lam） 系香港著名嘅精神科专科医生，亦系香港情绪健康学会创办人及会长。林医生多年来一直从事青少年精神健康的工作，并专注于儿童和青少年精神健康、身心发展，为有特别学习需要的学生作评估和情绪上的支援。林医生同时身兼香港大学医学院精神医学系及家庭医学系的名誉临床副教授，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精神科学系名誉临床副教授，以及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和社会行政学系的校籍副教授。阿 May 积极投入精神健康的专业培训，尤其热心在走访不同的学校，为老师、家长和公众进行讲座，以推广精神健康和教育。除此之外，林医生是香港心理卫生会执行委员会的委员，他亦担任香港明爱的社会工作服务部名誉顾问，和维乐天香港儿童慈善基金的联席主席，致力帮助基层的青少年。林医生是澳洲新南威尔斯大学内外全科医学士，英国皇家精神科医学院荣誉院士，香港精神科医学院院士，香港医学专科学院院士精神科。期待和林医生分享他的人生缤纷旅程。
0: Dr. May 欢迎你啊。
1: 阿 May 你好。
2: 你好。
1: 我又想和大家交代一下为什么我会认识你啊。因为我其实因为我哋Joel， 你记唔记得我哋有几个嘉宾嚟过咧，都叫我咧系要做一啲话到年纪大嘅时候咧，做一啲叫做退休三保。咁我其中一保咧就系做持久授权书。咁我真系听咗之后，我有付诸实行啊。咁我真系去揾律师啦，同我安排个同我先生有做个持久授权书。咁我哋好彩啊，就揾到阿 Doctor May 咧，就同我咧系要评估。我哋嗰个精神状况呢系咪系适合做到呢个持久授权书，所以我

0: 咁样识到阿 May 啦。
1: 系啊系啊
2: ，Doctor May， 咁系咪咧？经历评估之后咧，阿 Miranda 咧都完全冇问题啦。
1: 哦，绝对冇问题，即系绝对系有精神行为能力去即系做一个预先嘅授权嘅。
2: 嗯，非常之好啊 ，Doctor May 啊，我首先咧都想了解一下咧，嗱，你读书就好叻啦，已经咧就细细个咧入医学院，但系咧。我好好奇想知道咧，有咁多专科你咧就偏偏冇拣到，反而咧就会拣咗你呢一个专科，可唔可以同我哋嘅听众介绍下你当时嘅心路历程咧？
1: 非常好问题，因为其实咧我读中学嘅时候咧，其实都有一个经历嘅。咁当时咧，其实我就有一个好好嘅同学啦，咁大家都一齐考呢、这个即系入大学，咁都相当紧张嘅。不过好记得咧，当时我睇住我自己呢个好 friend 嘅朋友啦，有一段时间咧佢就唔睬我，咁跟住咧有时又自己会好嬲啊咁啦，有时会喊嘅。咁当时嘅我咧，即系十几岁，我就以为啊，我而家做咗啲嘢，整嬲咗佢啦。但系无论我点氹佢咧，都唔开心。当然到最尾咧，我哋各自考入大学，各有各忙咁。咁就我哋入咗唔同嘅大学咁。咁无奈咧，其实过咗一两年啦，后屘我听翻佢嘅妈妈讲，佢都冇完成大学嘅。其实原来佢由中学应该我识佢嗰阵时候咧，应该当时嘅情绪问题。咁我估亦都因为我呢个同学，我同佢嘅交往咧，个好嘅朋友突然间唔睬我，咁跟住到最终，原来翻嬲佢都喺个成长嘅路上有个情绪嘅问题。呢样嘢其实就令到我咧一入到医学院咧，其实我第一年咧已经系特别中意读个精神科，同埋对我嚟讲咧，即系精神科咧，其实当时咧就系唔属于热门嘅。咁咧，但系对我嚟讲咧，精神医学咧其实好有意思，因为其实我觉得佢结合咗一个科学同埋一个艺术。科学方面咧，其实我讲嘅脑里边咧系一个迷思，即系好多样嘢咧，讲个脑唔同嘅地方啊，点样运作啊，点样导致一个行为问题。另外咧，个精神医学咧又别于其他各个专科，其实好多时候我哋嗰个评估嗰个断症咧，直到目前为止都系流于表面嘅症状。咁变咗咧喺个科学嘅角度咧，其实系好多研究咧系要令到我哋揾多啲呢个脑即系嗰个关系嘅。另外一样嘢咧，亦都有个艺术啦，因为其实我哋同人倾偈啦，除咗喺个评估里边咧，其实个治疗方向，即系我讲话心理治疗里边，其实每一个人嗰句说话，佢背后系有一个乜嘢故事咧？佢讲句说话里边，其实佢细细个嘅时候又带出啲咩嘢咧？咁呢样嘢亦都有一个好艺术，系令到我哋系用呢个方法去做一个评估，亦都去帮一个人。咁所以我觉得，呢个就系我点解最深于呢个精神医学。
3: 咁但系你头先讲话，每讲一个说话咧，你都要即系睇一睇佢个背后有咩故事。哇，你系好细心噶咯，
1: 因为
3: 你即系变直情观人于微。
1: 我又唔好咁讲，我系咪观人于微？不过我又觉得其中一样嘢咧，即系我做评估咧，唔似于第二啲科啦。即系我哋有啲仪器，譬如话听佢心脏啦，譬如话即系做咗啲测试，好多时候就传教同佢倾偈，同佢交流里边。咁当然除咗同嗰个本人倾偈啦，咁我哋有时都同佢侧边嘅人，即系包括父母啊等等啊咁样。咁就另外一样嘢咧，就系话，譬如一个成年人嘅。佢表面睇嚟係憂鬱症啦，即係唔開心啊，瞓唔著覺啊，冇乜動力啊等等。咁但係我哋咧，係同佢傾偈嘅過程裏面可以斷定，即係做個評估係憂鬱啦。但係如果我哋喺嗰個心理治療嘅過程裏面咧，其實都係同佢傾偈啊。佢講出呢一句説話，其實佢背後嗰個意思係點咧？咁直到得意啊！即係我由細細個做精神醫學，直到今天為止啦。其實咧，我半夜有時發夢咧。是醒咗，跟住咧，我系会谂翻啊，原来佢今日呢句说话咧，我应该下次要问多啲，去冇提过佢爸爸，跟佢爸爸系点咧？咁即系有啲嘢系有啲线索啊，可以拎翻嚟啦。
2: 哇！你好上心啊！你竟然咧，即系反而会喺你即系睡梦之中咧，突然间咧会谂到呢一啲问题咧，又喺你下一次会面嗰个病人嘅时候咧，你咧会提翻呢一个问题，希望咧对佢进行更深嘅了解。
1: 係㗎，係㗎，因為我覺得其實即係好得意，我覺得喺夢裏邊咧，即係扎醒嗰陣時候，其實有時諗到啲方案咯。咁就呢個亦都有別於我哋精神醫學同其他啲科，因為譬如你做外科手術啦，你離開手術室，咁你就係一個自由人。但好多時候我哋見到啲個案裏邊咧，其實對我嚟講咧，我有時離開咗咧，係有啲嘢會令到，咦，原來佢講呢句説話，下次我應該點樣追翻佢？咁就另外，我覺得可能因為我係即係其實我都係最近呢十年先發覺咧，我係好好彩，因為我做緊一樣嘢咧係我好最深嘅。咁以前我唔理解嘅，我以為人人都係咁嘅。咁後期我就知道其實我都係好好彩嗰個群。咁我又覺得咧，其實喺精神醫學啦，即係我喺見啲病人啦，一路咁睇啦，其實咧亦都係對我嚟講好多得著。因為咧，其實當你見嗰個人嘅時候，聽佢個故仔咧，其實係俾我帶到我去一啲咧，我 otherwise 喺個人生裏邊咧唔會接觸到嘅地方嚇。咁因為有啲經歷咧，譬如我哋做醫生啦、做醫學啦，都係比較窄象牙塔。咁有啲經歷咧係冇嘅。咁其實我覺得咧。亦都可能因為係咁咧，即係我覺得我係喺我間房裏邊，其實我去到好遠，係有啲唔同嘅經歷，有時對住啲唔同嘅人啦咁。咁我覺得呢個都係得罪，仲要都要學習。
2: 咁 Doctor May 啊，你可唔可以咧舉一個例子咧，同我哋嘅聽眾分享下，有冇某一個病人嘅經歷？當然我哋要保護佢嘅私隱啦，係令到你咧到今時今日咧都對佢印象好深刻嘅咧。
1: 我可以即係講一個個案嘅，其實咧就。曾經咧，我見過一個個案啊，咁佢咧就一個學生嚟嘅，當年佢16歲啦，咁佢過嚟揾我。其實呢學生咧一直以嚟咧都好想揾精神科醫生，咁但係可能即係佢父母咧就唔係好即係認同呢個做法。咁直到咧有一日咧，佢好唔開心，跟住咧佢就接翻唔到學，咁終於咧佢父母就帶佢嚟見我咯。咁當我見到佢啦，咁其實咧佢都係講佢情緒好唔開心啊，好差啦，咁亦都瞓唔著覺啦，咁都有一段時間嘅。咁呢個學生本身咧係一個佢個男仔啦，但係佢係一個即係好讀書好叻嘅，咁就佢對自己亦都好有要求嘅人。咁咧就咁佢當我見我，佢就覺得即係好唔開心啊。因為係讀書壓力啦，因為佢要預備測驗考試，亦都報咗好多唔同嘅。即係比賽啊，等等啊，課外活動。咁我當日佢就同我講，咁我就問佢啦，佢好唔開心，佢覺得其實人生咧就都去到盡頭啦，佢覺得冇乜意思。咁當其時我問佢，你有冇寫低遺書咧？咁佢就同我講，其實佢尋晚食晚冇瞓過，佢就寫咗封遺書。咁我同佢講話，你可唔可以俾我睇咧？咁我係第一個人睇到佢個遺書嘅。咁跟住咧，熱辣辣咧喺個 printer 度 print 咗出嚟。咁就佢字裏行間咧，其實就講。即係佢同好多人道別啦，佢亦都講咧就話覺得自己走唔落去，好似一條橡筋咁就嚟要斷啊咁。佢亦都好多謝養育佢嘅父母啦，但係佢亦都講咗好多咧，就話佢嘥咗好多父母嘅米飯錢啦，咁佢都好多內疚啊等等。咁佢亦都形容佢自己咧係喺一個困惑嗰度走唔到出嚟啊咁樣樣。當中亦都講咧就話你以為佢有選擇，其實佢冇，因為見到咩都好灰暗。佢自己係對自己有一定嘅要求。佢好想成为一个医生，咁所以咧，佢就将自己推到好尽啊，咁样样啦。
3: 呢个时候咧，我哋了解咗你嗰个 case 啦。呢个时候，我哋不如等我松一松先，因为我都好紧张啊。听完之后，我哋不如带首歌俾我哋听一听先，然后我哋再翻嚟讲啦。
1: 我想介绍一首咧，就叫《First of May》，系Bee Gees 嘅，因为我觉得呢首歌咧就系讲紧话好细个嘅时候见到嗰个圣诞树好高。其实我听到呢首歌咧，我成日都系。对自己讲咧，千祈唔好忘记我哋嘅初心。譬如我哋讲紧行医嘅初心，我哋将我哋自己摆喺病人个角度里边，我觉得呢首歌好有意思。

0: 第二节嘅缤纷旅程，今晚我哋嘅嘉宾系林美玲医生。
1: Dr. May 啊，头先你讲嗰个个案啦，咁嗰个小朋友啦，你又睇咗佢个遗书，咁跟住个情况系点咧？跟住
2: 系啊，佢个遗书咗一句咧，就话如果精神科医生都帮唔到我咧，我谂下我系时候都放手。其实当日我见到啦，我第一个睇佢遗书，冇人睇过，咁我都觉得话好惊啊咁。不过当然啦，即系其实呢个学生咧，佢有个忧郁症啦。咁我估其中咧就系佢个人比较完美主义啦，佢对自己亦都有一定嘅要求。咁当然咧，即系我哋知道佢系有个忧郁症嘅时候，其实我哋从呢个方法去帮助佢啦，包括有心理啦，同埋药物嘅治疗啦。咁其实佢最终系 OK 嘅，冇问题。而佢个父母咧，最终咧都接受咗去，即系会需要我哋嘅精神医学嘅帮助啊。咁就呢个学生咧好好，因为佢考满分嘅，佢最终系考满分入大学。咁佢而家咧已经系世界各地一间著名嘅医学院毕咗业而行医，亦都我相信咧佢一定系，虽然我知道咧佢唔会做精神科，佢话俾我听佢要做外科，但我都好肯定咧，我呢个男学生咧，佢一定系一个非常好嘅医生，因为佢嘅经历里边咧，亦都令到佢更加理解病人嘅角度。我好相信佢会系一个好好嘅医生。
1: 系啊，非常之对啊，因为咧佢因为自己有个咁样嘅经历咧，所以佢有一个同理心喺度。好多时，因为好多时我睇医生，我就发觉医生佢未必知道个病人嘅点，因为佢未病过啊嘛，佢唔系好似，因为有一次我记得我入去医院，咁我净系话俾医生听，我直情喺度度日如年啊，咁佢好奇怪咁望住我，咁你咪喺度医紧咯，有乜问题啊？咁我就发觉咧，有阵时咧，即系亦都唔可以怪个医生，因为佢其实又有咁多病人喺度去见啦，佢都未试过好似我咁嘅情况，咁所以我觉得如果有医生可以将佢自己摆喺个病人嘅角度去睇咧，就非常之好，即系好似你咁啦，Dr. May。嗱，但我又想问，你头先讲话嗰个学生仔咧，佢去揾你，咁但系你头先亦都讲过，你知道佢一个完美主义者，咁其实系咪完美主义者嘅人咧，好容易真系会系有个情绪嘅问题嘅咧？
2: 其实一个人如果完美咧，好多时候咧就即系对自己嘅要求好高，可能咧佢即系好多时候咧，俾一个目标自己，但系嗰个目标就好高嘅。亦都因为咧，佢唔容许自己出错。但系可能佢可以容许到人，即系有啲人咧，佢本身个个性咧系唔放过自己，系放过人。嗱，呢啲人咧，其实亦都系容易咧有机会会出现情绪问题，因为佢永远咧 set 到自己嗰个target 好高啦，咁亦都唔识放过自己。咁所以其实我哋成日觉得咧，其实好多时候无论发生咩事都好啦，我哋最重要就要学识咧点样即系对自己好啲 ，be kind to yourself， 要学识放过自己，因为如果你处理好自己的情绪呢，其实你更加是一个好的地方去帮身边的人啊、家人啊，或者即是处理工作啊等等。
0: 所以 Miranda， 你要学识呢 be kind to yourself。
1: 我不要要求得太高，是不是一样嘢？
0: 你刚才这条问题是为你自己而问的，因为呢他都是一位完美的主义者，他做事呢很能干，但是他 expect 他身边个个人都好像他那么能干，所以呢他无形中给了很多压力给他自己。好彩我跟他合作了12年未被他闹过。
1: 我几时系咁恶嘅人呢？头先阿 Dr. May 都话，通常完美主义者系对自己要求高啲嘅，对其他人会好啲嘅。
0: 咁又系。

0: 啦，咁所以咧佢可以咧完美地咧接受我嘅不完美。Dr. May， 頭先咧我聽到你呢個故事分享咧好感動啊！第一就係我覺得呢位當時嘅少年啦，佢好幸運地咧，真係喺佢準備去了結佢自己嘅生命之前嘅一刻咧遇到你。而你又好細心咁樣聽佢嘅分享，兼且呢佢又唔知點解呢神推鬼拱呢又願意將佢嗰封遺書呢同你分享，等你知道咗佢嗰個心路歷程之後呢，你盡量呢用你嘅方法呢去協助佢啦，咁令到佢而家成為一位即係好有成就嘅醫生啦。咁成日所以呢即係你頭先喺度講呢個初心，第一你自己嘅初心就係你自己成為一位精神科嘅醫生啦，你透過你嘅專業去幫助病人，而病人又要咁好彩遇到你呢，即係遇到你呢位咁有愛心同埋呢咁細心嘅醫生呢，佢又肯接受治療呢，即係我覺得係中間有好多 conditions 即係發生咗呢先至可以造就到最後醫治好佢嘅疾病啦等等。咁同埋頭先你講得好好㗎，我發覺香港人呢唔知點解呢好多時候呢對大家呢都係唔係好 kind， 即係呢其實呢 being kind 係好重要，無論呢對自己或者對人哋。 Amanda 你覺得係咪呢？
1: 唔知咧，因為好似我喺簡介都有講咧，香港人生活真係比較緊張嘅，樣嘢即係你做慢少少又覺得啊，我會唔會追唔上人哋咧？做得唔好啊，人哋個個過咗我頭咯咁樣，咁所以好多時係真係可能對自己嗰個要求真係有陣時係過分咗啲，咁所以聽完阿 Doctor May 講咧，我諗我咧都係需要咧對自己 set 嗰啲目標咧。降低少少，因为好多时咧，我发觉屋企咧，譬如有一样嘢坏咗咧，我希望快快脆脆尽快整翻好。咁呢啲咧又系唔啱嘅，我知道系应该咧啊，嗰样嘢譬如啲灯泡有事，咪请个师傅嚟整咯，唔需要又要搞到自己要上去擒高擒低，一间跌落嚟又仲衰添咁样，系咪应该咁啊 ？Doctor May，
2: 系啊系啊，其实咧，我觉得即系我哋每一个人咧都应该要学识 listen to your body and follow your heart，即系。听下自己身体发出啲咩信号，例如有啲信号咧就话俾佢听，其实个压力都过大啦。我哋讲紧可能个心跳得好快啦，或者个手心冒汗啦，或者即系觉得啊条气好似好唔系好顺咁啊，即系戴住口罩好焗咁啊。咁有时咧可能身体唔舒服啊，头晕啊，肚痛啦、啊，如果排除咗睇医生唔系即系身体嘅问题咧，都有啲系压力嘅表征。咁当然压力嘅表征咧，亦都包括埋心理方面，例如觉得个人好掹紧。啦，夜晚开始瞓觉瞓得冇咁好，好难入睡，或者半夜醒咗眼光光瞓唔翻，咁跟住咧就觉得个人可能啊谂嘢都谂到比较再难成啊，觉得呢样又唔得啊，嗰样又唔得啦，开始觉得人好攰啦，个动力好差，甚至乎咧觉得做嘢咧冇咁醒啊，即系点解啊呢份嘢都做得咁慢咧？嗱，其实以上呢种种咧都系啲压力嘅征兆。嗱，咁如果我哋学懂咗咧，知道啊呢个就系压力嘅症状咧，咁我哋都要 follow our heart 嘅意思就系话咧，其实一切随心，自己个心带自己去边度就可以去啦。即系例如啊，我可能听歌舒服啲啦，或者我听下呢个缤纷旅程开心啲嘅时候咧，其实咧你都系觉得舒服嘅，咁就可以 relax 啦。嗱，咁当然咧。如果你做完啲嘢，譬如做運動啊，聽完收音機都係覺得好掹緊嘅時候咧，其實記住，你絕不孤單。如果你有問題咧，只要你 reach out， 你話俾人聽，其實辦法仲比困難多。我哋就話咧 ，it's okay not to be okay， 因為你 you're not alone。你有問題只要舉手咧，你可以揾朋友傾偈啦。如果朋友傾完之後都唔得嘅時候，我哋再揾啲專業人士。咁如果我哋大家都學識呢樣嘢咧，其實我哋所有情緒嘅問題咧，亦都可以化解。同埋我哋每人咧都睇翻自己把尺，我哋承擔得幾多嘅時候咧，唔得嘅放低。咁呢樣嘢亦都係前進啦，即係令到我哋又可以去到下一個challenge 咁樣。
1: 但 Doctor May， 我又想問你一樣嘢嗱，我記得你喺第一次嗰時候講咧，你話你嗰陣時係入醫學院啦，你讀呢一個科咧，嗰時係比較冷門。咁但係到今時今日，我覺得呢一科係非常之重要之餘，但係我又覺得好多時好多人咧個心嗰度咧，始終係放唔低一樣嘢，就係話哇，我去揾精神科醫生，咁啊即係我有事，又唔敢話俾人聽，又唔想去睇，咁呢啲係應該點去解決咧？
2: 是啊 ，Miranda， 其实你讲呢个问题咧，即系其实呢个问题都重要嘅。即系而家嘅香港啦，咁当然邻近地方譬如内地啦，咁都好重要。因为好多时候咧，啲人仲系觉得咧，其实睇精神科系一个严重嘅问题，唔肯睇。有时外见啦，即系譬如我见好多青年人啦，或啲

0: 学生啦，有啲情绪嘅问题，嗱，好多时候咧，其实佢父母都唔想带去睇，个问题咧就唔系佢个爸爸妈妈唔觉得佢有问题，其实咧只系因为爸爸妈妈接受唔到佢有问题，佢接受唔到咧系一个 loss of hope and expectation， 接受唔到系一个冇咗自己对自己小朋友嘅期望同埋希望，因为父母好多成龙成凤啊，但其实呢个咧系一个误解嚟嘅，因为咧其实所有即精神健康问题啦，包括大人细路仔，如果你早寻求帮助咧，其实有好好嘅 outcome。咁我上一节都讲过啦，即系我哋个学生其实佢就系因为嚟得早，咁最终佢亦都可以健康快乐成长，发挥所长。咁所以呢样嘢我哋就要成日都走出去同大家讲啦。咁同埋有啲好好嘅个案啦，佢哋可以自己走出去分享，咁呢个重要。
1: 但系有时惊啊嘛，你话俾人听，哎呀，我睇精神科医生，咁隔篱所都系大只眼望住你，哇，原来你系有精神问题噶，原来你有少少黐线噶，咁样系好多人俾人咁样 label 咗噶。
2: 哦，有精神问题咧，又唔代表黐线。
1: 但人哋会系咁谂噶。
2: 系，咁我又冇咁谂。同埋咧，我
1: 即系我意思就系话，如果有呢啲咁样嘅闲言闲语，好多人就会惊啦嘛。
2: 所以 Miranda， 你今晚就真系做得好好啦。你邀请阿 Doctor May 嚟做我哋嘉宾，佢透过大气电波咧，将大家呢一啲疑惑咧，一一已经拆解咗。仲有啊，大家咧听到佢咁温柔、咁细心同我哋嘅分享咧，哇！Dr. May， 如果我日日见到你咧，我谂我咧命都长几年啦，应该。Dr. May 嗱，咁我咧就一半讲笑咧，但我都一半讲真嘅。如果我真系日日见到你咧，我会好开心。第一咧，我学识咗咧要 listen to my body， 同埋咧要 follow my heart。仲有，其实咧只要我哋及早治疗咧，只不过就好似我哋伤风感冒咳咁样啫嘛，早啲睇医生咪早啲医好自己咯。但系 Dr. May， 我想问下你，你工作咁繁忙，仲喺大学嗰度教书，但系点解你咁有心咧，仲会创办咗呢个香港情绪健康学会咧？
0: 香港情绪健康学会咧，最早先咧，我哋就喺2000年嗰阵时就开始成立嘅。当其时大家都记得咧，其实喺个疫情里边咧，咁就其实成个即系世界都停顿咗。咁就我好记得啦，即系我喺中环个办公室啦。咁嗰阵时成条街都冇人嘅，我一个人可以行去上环就买一盒口罩，个口罩就500蚊啦。我仲记得。咁咧就嗱喺咁嘅处境里边咧，其实嗰阵时咧，我哋觉得其实人人都困住喺度，好唔开心。咁所以咧，我哋系嗰阵时，亦都系有一班精神健康专业人士，包括精神科专科医生、心理学家、教育心理学家、社工啊等等咧，我哋就开始创立咗热线啦。咁个热线系点咧？我哋其实系对于广大嘅市民啦，因为疫情受到情绪嘅困扰，而我哋咧就可以同佢即系倾偈。咁当中咧，我哋亦都分开两层嘅，即系第一层咧，我哋就有啲义工啦，即系包括我哋护士啊等等。咁如果同佢傾完大概半個鐘頭到，佢仲有持續嘅問題咧，我哋背後咧就再專業啲精神科專科醫生同埋心理學家，咁咧就係免費去可以嗰陣時視像啦，或者過嚟即係中環睇。而當中咧，我哋一班有心嘅人士咧，其實佢哋都有份工嘅，即係佢哋有啲日頭喺公營機構或者私營機構啦都做。我哋最全盛嘅時候咧，就應該係2022年嘅3月，疫情最高峰期咧。我哋有接近200个义工，而我一个礼拜7日咧，每日系有10个小时系做呢件事嘅。咁就当然后期我哋大家知道咗，其实政府就成立咗条热线啦，1811，咁都系帮即系精神健康人士。咁就其实我哋咧嗰个情绪健康会咧有个宗旨嘅系 PPP， 系 professionalism。passion 同埋 proactive 嘅意思就话专业、热诚同埋即时嘅回应。咁咧就热线成立咗之后啦，喺2023年，大家都记得啦，我哋疫情之后第一年学校全面复常咧，好不幸地嗰3个月咧，我哋走咗30几个学童自杀。2023年嘅9月至12月，而当其时咧，我哋亦都因为学校前线嗰啲社工啦，嗰个老师啦，亦都求救啊，即系佢话处理唔到咁多学生，咁于是乎咧，嗰阵时就系社协啦，即系社工个协会就揾我哋香港情绪健康会，我哋就成立咗个叫 We Care SOS， 嗰个 SOS 咧就系 Support Our Student， 因为咧我哋觉得要俾学生睇到，其实呢个世界系好靓、好美好嘅，因为有一班人咧会愿意帮佢讲，即系而当时咧我哋系讲紧一个阶梯式支援模式，就系话咧学校里边嘅社工啊等等，去倾完偈之后，那个学生依然好唔开心咧，就会转介嚟睇我哋 社區嘅精神專科醫生，就係4次免費嘅，有需要。

0: 可以食埋藥啦咁。咁正正因為我剛才講咧，其實有時啲父母咧都唔係好願意帶細路仔去睇，但係由社工帶咗去見到我哋之後，佢覺得啊，其實都 OK 嘅，變咗下一步去睇翻政府，亦都覺得容易啲。
1: 嗯嗯，
0: 其實我計劃直到而家為止咧，我哋即係已經收咗，而家即係到而家已經接近500個個案咯。咁亦都得到好多有心嘅機構，有啲嘅捐助啦咁樣。咁就我哋都做過一啲初步嘅投咗200個做嗰啲初步嘅分析啦。咁其實咧，我哋嗰、那個計劃裏面咧係成功識別到一班高危嘅學生，而我哋睇翻佢指標咧，佢嗰、那個情緒啦係有好轉，個幸福感提升啦，同埋家長嗰個焦慮都降低。咁直到呢个系我哋而家仲做紧个计划啦。咁旧年啦，云福苑11月26号。
1: 嗯，咁不如我哋听一首歌，然后再听你讲嗰个云福苑嗰个情况会系点咯？你带第首歌俾大家。
0: 呢首歌系 The Rose， 系 by Betty Miller。其实我想讲翻咧，即系当我哋受到情绪嘅困扰，喺忧郁嘅漩涡里边咧，其实行多两步咧，雪过咗之后咧，我哋就见到玫瑰花㗎喇，係黎明之前係最黑㗎，行多两步就天光啦，带俾大家嘅 The Rose。

0: 第三节嘅缤纷旅程，今晚由我李汉贞同埋我嘅好拍档梁陈志明，
1: 仲有我哋今晚嘅嘉宾
0: 林美玲医生。
1: Dr. May 啊，头先你讲到咧，最近个宏福宇嗰件事件咧，咁你哋学会嗰度咧又出咗分力、哦。
2: 是啊，因为其实即系11月26号啦，我哋见到嗰个火烛嘅场面啦，其实嗰晚我就瞓唔到嘅。咁于是乎咧，11月27号咧，我就觉得我哋要做啲嘢嘅。而当日咧，我哋都好快啦，亦都有心嘅即系基金嘅资助啦，我哋就成立咗一个叫做火灾无情，人间有爱 ，We Care。SOS 嗱，呢个 SOS 咧就系 sustain our spirit 嘅意思，就系话咧，我哋嘅坚持，我哋嘅大爱，我哋嘅狮子山下精神。咁其实当晚咧，啱啱27号晚咧，我咁啱就教紧大学，即系夜校嗰日，我就要早啲走，我9点半，因为我亦都要报咗入去大埔区啲社区中心。我嗰晚好好，因为啲学生咧，我问佢点去嘅时候咧，结果10几个学生咧就陪我一齐走入去大埔嗰度。咁当日我喺大埔嗰度咧，其实我见到个场面咧，就系话我落到大埔去火车站嘅时候咧，其实通街都系人啊，啲人咧都系去自己组织去拎住好多物资去救援啦。咁我亦都咧见到好多七人车咧喺个火车站度话边个要入去免费上车。咁我更加见到咧。我哋啲消防员咧坐喺个地下度，身心疲累，系等紧转班啊！咁当时间我真系觉得咧，其实我哋香港系好有希望，因为其实啲人系可以自发性咧走出嚟去救援啦。咁当然咧，即系我哋呢、這个火灾无情，人间有爱 ，We Care SOS。其实最主要咧，亦都系一个我哋系做一个4次免费。臨床心理學家或者精神科專科醫生，咁就去睇佢嘅，對啲持續有情緒困擾，因為火災嘅人士有影響，咁直到而家都係做緊嘅。咁呢個咧，其實我哋就係不論佢係咪災民啦，或者普通市民啦，亦都冇一個資產審查，亦都只要係因為呢件事嘅影響咧，就可以免費得到個治療。咁就當中我都聽到好多即係故事，我記得咧，曾經有一個好不幸地。有个太太佢个先生走咗，咁佢当日嚟揾我嘅时候咧，就同我讲，因为佢冇机会同个先生道别啦。佢先生火烛嗰日咧，其实太太就不想，咁佢先生就同佢屋企个哥哥啦，就喺度联系紧嘅。咁就个太太因为不想嗰阵时嗰个线路唔系好通啦，咁结果咧，佢就见到个 WhatsApp 到2:55就冇再有消息。咁嗰阵时咧，佢个先生系话啊，原来火烛。我出去出边望下啦，咁啊出边好大烟，我都系翻翻嚟，我而家用紧布咧就遮住屋企，咁结果就冇嗰个信号。当日太太见我啦，咁佢啱啱就认完个尸体，佢过嚟见我嗰时咧，佢就问我，佢第一句问我，佢医生，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可唔可以话俾我听咧？其实我先生系咪焗死唔系烧死噶？咁当时间我答佢，我话冇错，你先生咧其实系焗死嘅，咧就好似我哋去做手术嗰阵时候，有时全身麻醉啦，其实好安详，不过好不幸。

0: 地咧，佢冇出翻嚟个手术室嗰度。佢听我讲呢句说话，佢就笑，佢就话好啦，终于有医生话俾我听。我先生是焗死，因为他寻日他见到先生呢是即块面黑的，即是那个尸体啦，咁他就在想这个问题。不少的市民呢有不同的问题。又另外有一个女仔来见我啦，其实去见我和心理学家，咁就去屋企一家齐整好彩。咁他自己呢自从个火烛之后呢日日喊得好紧要。咁他都有返工，他都不知点解。他就见我哋心理学家。见完心理学家返嚟见我嘅时候呢，他就同我讲，他话我终于知道呢喺个心理治疗嘅过程里面呢，我伤心系啲咩嘢。原来我唔舍得嘅呢系我呢廿几年嘅年青嘅女士，廿几年嘅回忆咯。咁咧，我最尾见完个心理学家嗰时咧，我就翻发咗个梦啊。嗰晚，我嗰梦咧，我翻去我屋企，我屋企咧，我执翻晒所有嘢。自此之后咧，我冇喊过啦，我慢慢都瞓得着。咁即系呢个亦都睇到咧，原来个心理治疗里边咧，系令到佢做咗啲修复，亦都令到佢咧系安心咗咯。
1: 首先多谢你头先一个咁详尽嘅分享咗。不同的个案啦，尤其是系啲宏福苑不幸地即系受到火灾影响嘅朋友啦。我想请问咧，你喺你嘅工作道路上边咧，你有咁多年嘅经验，唔单止系治疗病人啦，亦都有教医科生啦。你自己咧听咗咁多不同人嘅故事咧，你点样自己保持有个平常心？我哋大气电波嘅朋友咧睇唔到你嘅表情，但系咧你头先讲到宏福苑嘅灾民嘅时候咧，我都会睇到你会都会眼泛泪光嘅。
0: 我估咧，即系我都系觉得我自己好好彩，因为其实我做咗一样系我好热诚、好中意做嘅嘢啦。咁可能亦都我咁热诚咧，我都好上心嘅，即系对于呢啲个案。其实我通常嚟讲咧，我真系话我离开我个工作室里边咧，其实有时我会解决到啲问题，即系我瞓觉嗰时真系解决问题。但系你话我个人咧，其实基本上咧，我系开心嘅，即系我系几乐观啦。亦都可能因为我自己呢个性格啦，咁所以我就特别中意同人倾啦。我亦都觉得好庆幸嘅，因为其实精神医学咧呢样嘢系当初。我入呢个专科里面冇諗过啦，就是因为个精神医学里面令我呢个人生系好丰富，即系因为我系即系经历咗好多呢可能 otherwise 我系冇机会经历过嘅嘢。
2: 阿 May， 我知道咧，你其实咧，你系精神科嗰方面咧，你尤其是系着重咧系青少年佢个情绪、精神情绪个问题，而且你喺度仲做咗好多嘢添，系咪啊？
0: 系啊，冇错啦，因为即系我除咗系即系我哋成立咗 We Care SOS Support Our Student 啦，而一路睇紧啦。咁另外其实我哋都做好多咧守门人培训方面啦，例如我哋做好多咧就叫情绪健康先锋。其实呢两年里边咧都做咗成800几个，咁我哋守门人咧就包括我哋讲紧啲教学啦，譬如我哋嗰啲医护啦、心理学家、教心理学家同埋老师啊等等啦。情绪健康先锋咧，咁有啲亦都会训练嗰啲学生嘅。咁佢嘅理念就系咁样嘅，因为其实我哋讲紧咧，其实全球过咗疫情里边咧，其实我哋专业人士系唔足够嘅，即系我哋讲紧医生啊、或心理学家等等。但系咧，我哋讲紧呢个咧，就系我哋嗰个预防策略嘅治疗嘅部分。但系如果我哋讲紧咧，我哋可以提升一部分或者大部分人去个守门人嗰个能力去识别个危机嘅高风险，亦都有一个实证科学方法去处理咧。即系譬如有啲人唔开心，如果佢见咗我哋专业人士又 OK 翻咧，咁其实就唔需要再去揾啲再专业嘅人士啦。咁就所以呢个亦都有一个好重要预防策略咯。咁变咗我哋就做好多，即系喺社区里边啦，就系、是、提升我哋守门人嗰个专业嘅能力啦，去做个意识去察觉啦，亦都去做基本嘅处理。咁例如我哋学生都可以做个情绪健康先锋，因为大家可以谂到咧，譬如一个学生佢唔开心嘅，佢第一个讲俾人听咧，可能就系身边嘅同学，例如话啊，我好唔开心，因为我寻日攞咗份卷95分，但我妈咪问我点解你唔系攞98分？嗱，当其时如果佢嘅同学受过呢个情绪健康先锋嘅训练咧，可能佢就会识同佢讲啊。唔紧要啊，其实我见到你咧都用咗好多努力嘅，你今次唔得，可能下次就得噶啦。嗱，如果学生都 OK 翻，咁咪得咯。如果学生依然唔 OK 咧，咁呢个情绪健康先锋咧受过训练嘅咧，佢就会识得带呢个学生去个学校里边揾个大人咁啊帮助。咁如果都唔得嘅，好 就刚才咁讲咧，我哋又可以再揾个专业人士咯。即系我估我哋如果每一个人咧都可以记住 ，it's okay not to be okay， 你只要你肯举手，咁、一定有人帮到你咯。
1: 非常之好啊！你头先讲嗰个案例咧，其实我喺我屋企咧都发生过。我记得咧，我家姐个女咧有一日同佢食饭嘅时候讲啊，妈咪我有97分啊考试，跟住咧我家姐咧谂都唔使谂就同佢讲。但系你所有嘅同学都攞100分，跟住咧就即刻咧将佢原本咧好开心嘅心情咧就完全咧就改变晒。喺嗰个当下咧，我睇到我家姐咁样同佢讲嘢咧，我都觉得哇好难受。其实个女97分都好叻啦，咁你唔需要攞到100分噶嘛。咁但系咧，我家姐真系好冷冷一句就系同佢讲话，咁你所有同学都攞100分，你又攞唔到。其实咧，我谂喺嗰个当下咧，我谂我个 niece 佢都个心都应该好 hurt 咯。我相信佢。
2: 我成日谂下，如果我孙去攞到70几分，我都话哇几叻、啊，70几分都好唔错噶啦咁样。
1: 但系 Miranda 你又偏心啦，你个仔嗰阵时咧攞70几分咧就俾你咧藤条炆猪肉、啊。
2: 咁又冇，因为我对我个仔要求好低嘅嗰阵时，我净系话咧，你只要咧考试合格升到班就得噶啦，我就唔系要求佢高分嘅。
1: 嗯，结果咧佢都冇辜负到你。
2: 结果佢就升到班。
1: 嗯 ，Doctor Mayer， 咁我咧又想了解一下，你平时咧工作咁繁忙，咁你有啲咩活动咧？你会做咧帮你自己减下压嘅咧，或者工作之余咧有啲乜嘢咧你会特别中意做嘅咧？
0: 嗱，其实咧，我有一个兴趣就系我好中意艺术嘅，咁咧以前画画啦，咁而家我都依然有做嘅咧，就系写嗰个书法啦，就系、其实都系 calligraphy 咁书法啦，咁就其实呢样嘢好 enjoy， 即系每一年咧，其实我都中意写啲书法做爱嚟做圣诞卡啊嗰啲啦，即系当然电子版啦咁，咁就我喺我个精神医学院里边咧，我年年都我帮我哋嗰啲即系精神专科医生嗰啲人写佢嗰啲卡啦，咁呢样嘢我觉得好开心好舒服啦，咁就另外就即系有时我中意行啦，

0: 而家唔得，而家又冇唱歌啦咁。至於你話其他啲運動啊少啊，都係行下嗰啲就有咯。不過呢個都抌低咗一段時間，係最近先再即係啱啱舊年又行翻咯。
1: 嗯，咁啊 ，Doctor May， 你都要咧 listen to your body 喎，可能咧都要咧啊飲下啲蜜糖水啊，啊滋潤下你嘅喉嚨啊。但我想話，其實你把聲咧好入咪嘅喎，好聽嘅喎，聽你講
2: 好有磁性啊，
1: 係啊，好温柔。
2: 係啊，係啊，嗱，Doctor May 啊，而家節目咧就差唔多到尾聲啦。咁我想你帶最後首歌俾大家，你会带边首呢？
0: 我想带俾大家嘅咧就是、一首 Vincent Don McLean 嘅。咁啊 ，Vincent 大家都知道 Vincent Van Gogh， 其实佢本身都有啲情绪嘅困扰啦。咁就我特别喜欢咧，就系话即系歌词里边都讲过咧，其实好多时候咧，我哋唔系好明白佢哋嘅世界。其实咧。每一个人啦，即系包括我哋讲紧情绪病，或者我哋而家讲紧学生有特别学习同埋情绪需要嘅学生，其实咧每一个细路仔都好独特嘅，系视乎我哋有冇时间同埋空间去欣赏佢嘅强项咯。咁就正如好似 Vincent 首歌咁啦，其实系我哋如果走出去世界，可能见到呢个世界都不一样。
1: Doctor May， 好感恩你咧，今晚喺百忙之中抽时间嚟做 Miranda 同我嘅嘉宾，我哋咧亦都藉着大电波祝福你同埋你身边嘅每一位，继续踏上一段更美好、更缤纷嘅旅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政府建议向邮政署营运基金注资46亿，支持未来三年的运作，其中翻新空邮中心、购置中央物料处理系统和调迁费用，造价估算为5亿1000万元，目标最早2029年底完成，期间将确保空邮服务不受影响。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和香港邮政向立法会提交文件，指出随着国际形势转变和营运成本上涨，营运基金财政状况依然严峻。根据邮件量趋势和收支预测，基金现金储备只可以足够支付香港邮政少于一年的营运开支，因此建议注资对香港邮政持续营运是必须的短期财务方案，确保公共服务不受影响。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今日启用，机管局表示首日运作畅顺，由上午大约8点起共有36班预订离港航班，另外14间航空公司旅客登记服务将分阶段迁入，直至下个月10号。机管局行政总裁张李佳慧表示，设计大楼的时候有考虑到可能有人行错路，已经设有指示牌方便旅客。他预计二号客运大楼启用首12个月会有800万旅客使用。有乘客表示在新大楼办理登机手续感到方便快捷。政府建议首阶段发出最多10000个网约车牌照。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有关数目是平衡各方意见，日后会持续收集平台数据，动态作出评估，适时检视和调整。陈美宝预料会在8月邀请平台申请，最快年底发出牌照，首批平台可以开始运作。他又期望日后有的士利用平台提供预约服务。新华社引述隶属伊朗司法部的通讯社报道，一份有关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非正式文件被披露，内容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地区军事部署和未来协议安排等问题。根据文件，美国承诺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撤出部署在伊朗周边区域的部分军事力量。作为交换，伊朗将会在一个月内逐步将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量恢复至局势升级前水平，但不包括军事船只。船只通行的管理和航线安排将由伊朗和阿曼共同协调。文件显示，如果伊美能够在60日内达成最终协议，相关内容可能以具有约束力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形式获得确认。报道说，伊朗方面强调，在完成切实可验证的核查之前，伊方不会采取任何实际行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晚上8点，热带低气压长眉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大约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之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2: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新手，整好冷气冇甩漏。
6: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之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少之选菜式，还有有型优惠添。这些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吃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吃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点来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7: 复刻艺文时光，香港留声机，
8: 复刻回味香港电台文教节目。跟住落嚟将会播放嘅系由2001年开始制作嘅香港留声机。今集香港留声机主持人会带大家翻到去1977年，睇下香港嘅影视同唱片业点样一齐孕育本土嘅文化。电视剧主题曲开始用到粤语，唱片公司、电视台和报纸互相配合，歌唱比赛一个接一个，造就了一大批新面孔，亦令到粤语歌慢慢成为主流。节目入面亦会讲到当年好几个重要的舞台，包括港台和星岛合办的歌唱比赛，丽的和无线的造星比赛，还有蔡枫华、张国荣等等怎样由比赛舞台一步步走入去乐坛。由金刀情合到逼上梁山，再到欢乐今宵、公益金百万跳和选美热潮，都反映了1977年娱乐文化是怎样百花齐放，甚至连电视制作和外景拍摄都开始有新尝试。想知点解1977年会被视为香港流行文化的分水岭？即刻开始今晚的香港留声机。

70年代中后期，香港经济持续增长，社会逐渐进步，形成独特的本土文化。吴浩、郑启明以金曲旧闻，同你重温70年代香港留声机。

0: 呢一隻咧就係阿余安安唱嘅《金刀情俠》，咁就係街市結束之前嘅一套名劇《徐克》喎，聽講。
1: 係啊，間都可以差唔多係講叫街市結業作啊。
0: 嗯，嗱唔好啊，今晚咧我哋講咧影視咧，即係好緊要，就係咧去到77年咧，香港嘅本土文化咧。影視同埋唱片業咧都係非常之蓬勃啦！我哋所有啲咩十大金曲啊、勁歌金曲啊、金唱片啊等等咧，好似都係嗰年開始喎。
1: 係啊係啊，咁就仲有個特別嘅地方就係話，喺呢個77年之前啊，香港咧即係嗰個所謂嘅音樂界咧，仲係英文歌啊。這個台灣歌都仲流行過，但是71年之後咧，因為這個電視劇大受歡迎啦，電視劇全部嘅主題曲咧都係粵語唱嘅主題曲嚟嘅，咁然後跟住就刺激起這個唱片工業，唱片出大量嘅呢個當時嘅所謂叫粵語嘅歌曲，咁於是就慢慢就成咗個現象，就咩咧？就香港本土文化以粵語為主嘅本土文化，慢慢就 take over 咗所謂叫做英語歌，又 take over 咗所謂叫國語時代曲，同埋台灣嘅嗰種時代曲啦。
0: 可以話一個分界線嚟嘅。咁嗰一年咧真係好蓬勃咯。嗱，跟住落嚟咧，今日就又有片聽啦。咁原來嗰一年咧就香港周圍都舉辦咗好多歌唱比賽，其實以前都有噶啦。我哋都講。个销量啊，梁颂仪啊，嗰啲冚唪唥都系歌唱比赛。咁无线其实都有一个好成功，有啲似而家啲咩星光大道咧，就叫星宝之夜。咁啊，边个啊？叶世仪亦都喺嗰度出嘅。嗱，跟住落嚟呢一个咧，我哋先听一啲声带咧，就系、是、香港电台同埋星岛报业咧合办嘅。咁嗰两位司仪咧，哇，真系青春常驻啦，就系邓海林同埋吴嘉廉。咁嗰阵时佢两位都系出道冇几耐，咁啊一路红到而家。我哋听少少片段啦。嗱，
2: 欧西歌曲组得到欧西歌曲组季军，即系第三名咧，就系、是、高苏罗兰《我爱他》（Tell Laura I Love Her） 嘅梁少华先生。得到第二名嘅咧，就是要话俾全世界听嘅 ，I tell the world I do 嘅黄少娴小姐。最后一位当然是冠军啦，就是香港业余歌唱比赛大会欧西歌曲组嘅冠军啦。永远爱着你嘅 ，Loving You， 钟丽常小姐。

0: 好多謝曬香港電台節目總監魏炳純先生，多謝曬。喺度亦都要多謝各位在場嘅嘉賓。
1: 系啦，听紧嘅咧就系一段咧，1977年11月举办嘅全港业余歌唱大赛。头先嗰位韦炳纯先生听讲就叫 Robertson 系佢嗰阵时嘅处长。咁啊，头先咧攞冠军唱 Loving You 嗰位钟丽常咧，后来就入咗嚟做 DJ， 都系我前辈。
2: 系
1: 咁嗱，呢个活动咧就喺大会堂举行嘅。咁头先大家听到有啲现场嘅音效，即系嗰个音响咧，就系一队叫杨赞廷大乐队。咁啊，当年都系一个大 show 嚟嘅。咁啊，五家年轻咧就嗰阵时都炙手可热嘅，我哋嘅红 DJ 啊。咁我啊唔我谂嗰阵时都几多年青人透过参加呢啲咁嘅比赛，即系进入去艺坛嘅。
2: 系啊。咁因為唱片熱咧，就突然間蓬勃，蓬勃就需要好多歌手。
1: 係，
2: 咁啊過去好多歌手咧，可能係唱時代曲，即係就唔啱香港嘅文化。
1: 係啊，
2: 新興嘅香港文化。
1: 以前嗰啲咩舒雅同劉鳳萍嗰啲風格有啲唔同啊。
2: 係啦，咁有啲咧就是唱英文歌，咁啊唱得好好嘅。
1: 係，
2: 咁你又要叫佢
1: 要轉型，
2: 配合翻呢個香港本土嘅粵語文化，又好似唔啱。
1: 阿 Sam 就轉型成功啦，好明顯啊。
2: 咁啊有啲係轉型唔到啊嘛。係，咁所以呢個情景底下咧就係、是。啊！開始咧就即係唱片公司啊、電視台啊，同埋一啲重要嘅媒介，頭先所講嘅報紙咁樣咧，就開始就係互相即係有啲叫做利用
1: 合作，
2: 咁啊，於是就變咗係可以咧舉辦好多歌唱比賽，喺啲歌唱比賽度咧，希望揾到啲新人，咁然後就再即係栽培佢，然後就令佢變成個唱片公司入邊嘅。就係台柱，於是咁樣就可以導致佢嘅唱片咧就可以賣好多，咁而咁樣唱片公司亦可以賺好多咁樣嘅前景。
1: 講到新人咧，就即係如天上之繁星，能夠流落嚟有幾多咧，就真係唔知。咁嗱，我哋港台呢一個同星島舉辦裏邊咧，結果我睇過啲名字裏面，除咗頭先鐘麗常之外咧，仲有一位咧就應該我估都因為呢個人同名嘅機會唔大啦，就係魯振順，結果就做咗電視劇。咁、但係跟住來你要介紹呢位咧，我仲聽埋佢嘅歌咧，後來都幾紅下，咁亦都出過好多唱片。不過最後來佢嘅路咧都幾曲折嘅，一聽就知道我講邊個，我哋一齊聽聽。
3: 跟住係第二位參加比賽嘅朋友啦。佢係叫做蔡風華先生，咁佢係中五嘅學生嚟嘅。咁曾經喺校際音樂節76至77年度藝術歌曲組咧，係得過兩次冠軍嘅、哦。咁而蔡先生係非常之活躍，佢除咗唱歌之外咧，係中意打劍添嘅。咁而今日參加比賽歌曲咧，就係、是《雙星情歌》。

0: 冇啊！如果我唔講佢係邊個，你認唔認得啊？
1: 認到啊！
0: 認到啊！
1: 咁啊，話頭先話係中五學生，
0: 哇！真係
1: 哇，唱出嚟把聲咧，冇理由似中五學生係。咁啊，仲有就係話咁少嘅吉他聲，
0: 係
1: 差唔多係齋唱。
0: 係
1: 咁，我諗而家好多歌星真係出齋唱唔到歌咧。
0: 蔡楓華初出道嘅時候咧，俾人印象好好，因為好清新啦，咁又幾高大，都算幾靚仔嘅。咁啊，好清新，所以後來咧就幫我哋做香蕉船啦。咁後來出埋唱片，又入咗我哋第二台做 DJ。咁一路個發展，大家都好睇好。咁啊，後來亦都真係出過好幾隻出名嘅唱片啦，由倩影到後來咩

0: 嗰、那個即係有幾隻歌都幾出名嘅嚇。咁但係後來佢個人咧嘅經歷咧，又真係令人都有啲感慨啊。
1: 咁當然啦，而家即係近年有啲坎坷啊。
0: 係咯。
1: 咁但係畢竟咧，就的確喺嗰個年代咧，就係有好多機會，俾好多後生仔係可以冒起頭來。係
0: 啊，嗱，跟住落嚟我哋要講咧，呢啲咁嘅歌唱比賽咧，一年有幾單咁多嘅。咁除咗我哋港台之外咧，咁麗的電視嗰、那個。亦都唔差喎。
1: 咁嗱，起碼都有好多個嘅。麗的電視就有亞洲歌唱比賽喎。咁當然一定係同出面一啲機構互相合作啦。咁無線咧已經最厲害添。咁香港流行歌曲創作邀請賽。哇！原來早到呢個時期已經有嘅。
0: 係啊，即係唔單止係唱啊，仲有要埋創作，所以而家係唱作。
1: 咁顧家輝起。1974年啊，用一個佢嘅所謂笑哈哈先到拉唱嗰個歌咧，就已經攞到呢個乜嘢咧？流行歌曲創作邀請賽嘅獎嘅喎嚇。咁其之外，仲有粵語歌唱大賽，咁又係 TVB 咧，同其他機構合辦嘅時候喺度舉行嘅。咁後來慢慢又演變出有段長嘅時間咧，係備受注目嘅，就係新秀歌唱大賽。
0: 哇！這個後來就更加巴閉啦，即係出咗一啲好似梅艷芳啊、小虎隊咁。不過講翻麗的嗰個亞洲歌唱大賽咧，其實我哋都播前幾集咧播過一首，如果係資深嘅電視迷咧，就一定聽過嘅咧，就係盧維昌啊。咁佢嗰屆咧，佢攞冠軍。但係嗰個亞軍就犀利啦，個亞軍咧都簡直係樂壇裏面一個神話。咁其實仲有一個咧，就係丁馬卡道啊，亦都係紅過一段好短嘅時間，因為嗰陣時個樣似艾迪啊嘛。咁嗰年輸俾盧維昌嗰位咧，哇，官仔骨骨一個好俊朗嘅樣。咁佢攞咗個亞軍咧都唔紅到嘅，咁後來又拍過一啲戲。咁我之前講過話，即係一套有情色味道嘅《紅樓夢》。
1: 紅樓春春上春。
0: 咁佢隔咗好多年咧，要唱。去到華星嘅，再其實佢喺麗的一路都有做劇嘅，我諗大家都估到邊個啦，就係、是、哥哥張國榮。
1: 張國榮，
0: 張國榮其實係1977年亞洲歌唱比賽攞亞軍嘅。
1: 係，咁原來佢唱嘅英文歌嚟
0: ，American Pie。
1: American Pie
0: 係，咁可見即係嗰陣時的確係一個好好嘅渠道進入藝壇嘅。
1: 係啊，咁即係當然啦，就。一炮而紅當然係非常理想啦。咁但係世間上冇嘢叫一炮而紅嘅，咁好多時都要靠努力噶嘛。唔係俾咗個機會你，俾咗個踏腳石你，咁於是你就要慢慢咧喺個踏腳石喺個機會度繼續發展。咁早期咧好多新人都係咁樣嘅，即係話啊初時你話佢紅咩就唔係，但係咧報紙度咧已經係有佢嘅名噶啦，蔡風華或者係頭先所講哥哥張國榮咁樣。咁啊，但係憑著佢哋嘅努力咧，過咗幾年咧，卒之咧去到即係。香港嘅即係嗰個唱片工業非常蓬勃之後，呢、這個香港歌曲已成為一種流行歌嘅主流之後咧，佢哋咧就憑著佢哋嘅奮鬥，憑著佢哋嘅實力咧，個個都曾經大紅大紫咗一陣嘅。
0: 等於阿哥哥張國榮咧，去到1983年佢嘅風繼續吹咧，就跟住佢就一路紅到發紫啦。但係之前咧，佢慢慢喺度浸咧，譬如話拍過我哋港台有一套好好嘅，叫《我家的女人》咧，喺新界拍嘅，我睇翻都覺得好好。咁另外咧，如果大家有細心睇翻，好似1980年前後嘅好似係有呢、這個浮生六。浮生六劫啦，
1: 浮生六劫
0: 咁，同埋好似情人戰啊，佢拍好多劇嘅，滿花洗劍錄啊等等。咁當然開頭有啲人嫌佢嘅戲劇個演技比較自亂啊，但係去到做浮生六劫嘅時候，我覺得佢已經做得唔錯㗎啦。咁當然某一類嘅角色咧，啲即係所謂官仔骨骨嘅少爺嘅特別做得好，
1: 最好啊！
0: 咁我哋嗱陸續有機會去到7、8、7、9咧，都會播佢嘅歌㗎啦。咁呢個時候咧，聽翻首英文歌，因為嗰陣時候咧，你睇到頭先我哋粵語歌唱大賽裏邊咧1977年嘅時候咧，仲未有咁多粵語歌俾人揀啊，所以蔡風華唱《雙星情歌》已經算新，其他有啲人甚至唱藝術歌曲，但係英文歌咧就多人揀啦。咁我哋聽翻首嗰陣時都好出名嘅 Linda Ronstadt 嘅《Blue Bio》。

0: 唔好啊！嗱，開頭嘅時候咧，我哋聽咗一隻唱片咧，就係《金都城》及就街市喺未結業之前，我哋阿次官都講過啦。咁啊，嗰年啊，梁淑儀女士啊拉隊過去，
1: 係啦
0: 啊，咁啊，佢七八年先至執嘅，咁啊七八年之前咧都做好多嘢，《金都城》及啊《名流情史》。咁啊，其他兩個台咧都唔執輸喎，其實。大家分批都出好多好正嘅戲喎，你嗰陣時喺無線應該感受到嗰種打仗氣氛
1: 啊！誒，一來係打仗啦，二來咧就係大家都仍然係可以摸索方向，仍然可以有一啲即係創新嘅，大家都唔想跟公式去做嘢嘅。
0: 我嗱舉個例，我就前舊一年啊，就去咗呢個電影資料館咧，就睇譚家明啊、嚴浩啊佢哋啲早年嘅創作，就話佢哋嗰陣時開始用菲林拍嘢咧，就個真實感強好多。
1: 係咯，
0: 什麼 CID 啊、七女性啊、北斗星呢啲咧，係之前冇
1: 嘅。係啊，咁原因仲有嘅，就話嗰個。即係而家我哋所講嘅所謂叫 video cam 啊，即係錄
0: 手提錄影機、
1: 錄影帶、錄影帶嘅攝錄機咧、以前就好論盡嘅，好大部嘅，咁所以咧就係冇人咧將佢帶出街嘅，咁就只能夠喺廠度拍啫。咁亦係咁樣就變咗，如果你要出街拍嘅話咧，就要拍16米尼菲林嘅，咁將16米尼菲林再駁翻入去廠景，咁然後過剩一條帶，然後再呢個 on air， 然後去到我哋屋企嘅，咁不但繁複，而且兩種質素係唔同嘅，菲林嘅質素個微粒。同呢個 video cam 所拍出嚟嘅質素咧，係有唔同嘅，即係話明眼人一睇就知道，咦？呢啲係菲林嚟嘅，呢啲係 video 嚟嘅，風格啊、視覺上都唔同嘅。咁所以亦咁樣就導致到即係無線咧，就突然間有個小組馬出嚟就話：，咦唔好啦，橫掂都即係叫做兩樣嘢夾埋咧，有時咧就好刺眼嘅，就不如咧就純拍一樣，就菲林嘅拍法。咁當然咧，菲林組有佢既然成立咗之後，佢就諗住。一啲叫做video 拍唔到嘅嘢，就即係咩咧？就全部係非廠景，喺外景拍。
0: 嗰個真實感真係感覺咧好多嘅。
1: 係啊，喺社會即係直情係同當時嗰個
0: 有電影
1: 社會面貌啊、人物啊同一個呼吸嘛。
0: 所以嗰扎電視劇咧，我哋即係俾錢去睇，我都值得睇。就係嗰陣時人才多啦，幕後啊幕前都好。嗱，我手上揸住張唱片咧，就同你有關嘅，你出場啦。七年嘅時候咧，我覺得幾個台咧，即係競爭真係好。四大名著，中國四大名著咧，電影就拍得多啦。電視好似未試過，先搶大家鬥拍《紅樓夢》，然後咧麗的就傾全台之力拍《三國》，你數得出嘅氣骨都有噶啦，傾誰啊？梁天啊，陳振華啊，全部有曬。哈！無線竟然夠膽108個男人嘅《水滸傳》都有啊！呢、這個嗱。蔡继光编导，副导演叫做李健文监制吴慧平，武术指导李家鼎，剧本沈月吴浩，编剧冼纪言、黄百鸣、黄子晴，好劲喎呢个班底。
1: 咁就当年咧就系、实在就唔系好大本钱嘅啫。咁啊，既然人哋拍呢、這个大小说啦，咁我哋一谂下，咦，最难拍嘅系边一个小说咧？咁样，咁啊最难拍其中一个就
0: 系
1: 逼上梁山，咁因为咧佢
0: 108个你边揾108
1: 啊嘛，系啦，咁啊二来咧，哇，啲线索又
0: 错综复杂，
1: 又错综复杂，咁啊但系咧就有一个好处，即系话你唔使真系拍晒嘅，你又可以咩咧？系啦，边几个人物你觉得
0: 宋江咧、武松咧、
1: 好好嘅咁啊啲线索攞出嚟拍，咁啊二来咧。就當年咧就好興嘅一樣嘢就係咩咧？就話我哋可唔可以將呢啲古典小説俾咗個現代嘅意義落去？咁啊，所以咧即係話你睇《逼上梁山》手，你會睇到學雲嘅影子啊，睇、到好多呢啲即係我哋後生時候嘅嗰種係啦，嗰種理想精神咧就等咗入去嘅。
0: 係，即係我睇到個班底咧，蔡繼光啦、黃子晴啦、你咧，都唔會甘於就咁樣將個原著就咁照搬自過。
1: 仲未成名嘅黃百鳴嗰度好啊嘛。
0: 咁所以我
1: 當然佢發一達啦，係咪？
0: 我哋睇翻70年代末期嘅電視，真係哇人才仔仔人才輩出，睇翻都好勁啊！即係嗰陣時睇翻話，唔知阿黃家衞啊、金國亮都係助導嚟嗰陣時，林奕華。啲更加係
1: 卒仔，卒仔嚟
0: 嘅。而家個個都好巴閉。嗱，咁講到呢度咧，既然阿吳浩理嘅大作咧，第一次我哋一齊聽翻。其實嗰陣時，我覺得配你頭先都講啦，就係、都未係有咁多歌星去唱呢啲電視曲嘅時候咧，你呢個《逼上梁山》都特別，就應該係揾咗阿于伦率作曲，就揾咗一個春天嘅合唱團咧，用一個好有氣勢、有啲藝術歌嘅味道去演繹呢首《逼上梁山》喎。聽下。

0: 提提你，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在人生的路途，总会遇到难关。
1: 即音乐献出真善，
0: 你可以用音乐疗愈自己。
1: 愿真善美再陪着你，
0: 还可以接受善心人的协助。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二晚上八点，善报周以玲会为你介绍最贴心的长者服务，还有温暖人心的故事。

0: 70年代中后期，香港经济持续增长，社会逐渐进步，形成独特的本土文化。吴浩、郑启明以金曲救民，同你重温70年代香港留声机。
1: 我一路聽頭先隻歌好有氣勢的歌咧，我哋出邊嘅工程部嘅同事都話：哇，製作真係認真喎、
2: 啊！認真、
1: 啊。嗱，裏邊啲詞，梁國沾嘅詞嚇、啊，唱嘅裏邊有郭迪陽係咪啲藝術歌？即係雖然如果睇翻《壁上梁山》，我印象有印象咧，就係你打鬥啊，裏邊啲特技啊，同而家真係冇得比嘅、
2: 嗯。
1: 但係裏邊嗰啲演員嘅演技啊，嗰種質感咧。唔差
2: 有噶，系啊，
1: 所以我哋年輕嘅朋友睇嘅時候就唔係睇佢啲製作，你話台燈聲嗰啲梗係而家好啦。咁、但係你睇翻演技啊、對白啊嗰啲咧，咁
2: 嗰時啲佈景都係十尺高嘅啫嘛，你個鏡頭歪啲
1: 好容易穿崩喎、
2: 啊，穿崩。
1: 我最記得咧，《人海萬花筒》咧、打打下見到佢隻手錶啊，笑到咧。咁其實專捉呢啲穿崩鏡頭都幾好睇嘅。嗱、頭先講咧，嗱77年咧，三大電視台就鬥法咁啊。當你要打仗嘅時候咧，一定要諗新橋。
2: 係，
1: 除咗劇之外咧，其他嘅所謂綜藝節目咧，你都要花心思喎。
2: 係啊，咁其一就係話，當然咧就攞曬彩就係 TVB 嘅《歡樂今宵》啦。咁啊，差唔多係晚晚做，晚晚都吸引大量嘅觀眾。
1: 同埋你之前講過，又開始户外啦，去海洋公園啊咁樣，即係諗啲新嘢啦。
2: 係啊，
1: 《歡樂滿東華》又出。
2: 係啦，咁啊，於是就亞視就
1: 一嗰時嘅麗的
2: 就比較即係弱於呢、這個。綜藝節目嘅，咁、但係都不甘示弱
1: 嗰陣時其實我哋提翻咧，麗的係即係如果話喺麗的嘅史上同無線要有得鬥咧，都係呢幾年嘅啫。因為睇翻個班底，除咗話 King Sir 佢哋之外咧、有幾個人真係不得不提嘅，麥當雄、梁立人一路由77年去到812年咧。你要話昙花一現也好，虛火也好，的的確確喺電視史上能夠力逼無線都係嗰幾年。
2: 係啊，都係嗰幾年啊。咁啊，特別係77年尾嘅時候咧，
1: 十大奇案
2: 係啦。咁啊，佢哋已經係冒起曬啊，差唔多起
1: 鱷魚淚
2: 係啦。亞視度咧就已經係即係可以攞起操控即係創作啊，同埋行政嘅一啲權力嘅話，咁、所以嗰一年咧就仲有一個別開生面嘅節目。
1: 係
2: 咁啊，呢個節目就係77年嘅11月。醖釀嘅，咁因為公益金百萬行咧，
1: 係咯，都行好多年啦，
2: 已經係
1: 係啦，幾年
2: 嘅。咁啊，嗰一年咧就話突然間諗下，可唔可以叫公益金百萬跳咧？
1: 係咪配合呢個 disco 熱咧？disco 係77年最勁
2: 嘅，嚟噶，係啊係啊，咁啊六disco 好勁啦，咁啊出低啲 live fever 就出現咗啦，咁樣
1: 熱啦嚟啦，
2: 係啦，咁啊於是嗰個就係一個馬拉松跳舞嚟嘅，係公益金呢個慈善籌款嚟嘅，
1: 咁要揾個好大嘅地方先跳到嘅，
2: 當然咧就好多跳舞嘅人咧都有後邊有贊助啦，咁樣於是就一路咁樣出
1: 任你
2: 有啊，咁樣咁佢呢個係馬拉松跳舞嚟嘅，咁原來有一個舊紀錄嘅，咁香港個舊紀錄唔知係幾時個人要查資料先得。咁我舊嘅馬拉松跳舞紀錄咧就係61小時。
1: 哇，都犀利！
2: 咁啊，公益金今次咧就認為咧就唔得，
1: 要破呢個紀錄，
2: 我哋一定係要破呢個紀錄。咁啊，於是就起呢個理工啊，就揾咗個大禮堂。咁而家理工當然係冇即係嗰個時候嘅理工當然冇而家理工。咁多建築物啦，
1: 嗰陣時叫理工學院，就未係理工大學嘅。
2: 咁啊，但係已經係有個有規模嘅
1: 紅磚嗰幾等起咗啦、因為咧，我記得小弟去報嘅時候咧，仲係矮嗰幾等，咁就起緊嘅。咁而家個主體建築起好咗啦，
2: 係啦。咁啊，於是咧就係公開就話搞呢一個叫公益金百萬跳，係馬拉松式比賽嚟嘅。咁有獎金喎，咁因為點解咧？你即係跳咁耐舞咧，咁你如果係冇一啲獎金嘅話，點可以？
1: 啱啱會同你跳啊！
2: 點一刺激啲人咧，係爭咧，咁啊，所以就一等獎咧就有20,000蚊獎金。
1: 哇！好犀利喎，20,000蚊，做幾個月唔使做。
2: 咁啊，二等獎就有10,000蚊獎金。
1: 哇！咁啊真係。
2: 三等獎就有7,000蚊嘅獎金。
1: 咦？
2: 咁4到10名咧就有500蚊安慰獎。
1: 咦？呢個真係幾好巧喎，實會多人報啦。
2: 係啊，咁啊，所以啊參。賽者有200多隊啊！
1: 哇，
2: 200多隊即係400多人、
1: 啊。橫掂都開 P 啦，不如正正名正言順籌款啊！
2: 咁啊， 我係話跳下跳下跳下咁啊，於是整晚跳整晚跳，跳到32小時嘅時候，就已經淘汰剩24隊啦。
1: 哇！
2: 咁因為點解咧？你真係跳咁耐，一隻腳會腫啊，會抽筋喎。咁啊，有啲人隻鞋一甩埋喎。咁啊，有啲家長又話：
1: 腳都腫曬，
2: 女啊唔好再跳啊！有啲家長帶埋雞精嚟，
1: 缺水
2: 有嘅。咁最特別嘅地方就係咩咧？當年阿麗的啊，就係直播嘅。
1: 哇！咁你真係咩其他節目唔做？
2: 咁唔係，咁嗱，
1: 播下又
2: 今時間劇集必然做啦。咁啊，做完劇集就
1: 一個鐘頭又睇下跳成幾多隊，
2: 跳成點？
1: 幾得意喎！
2: 咁啊，於是就嗱好啦，咁啊跳到剩翻24隊32小時之後咧。理工就話：喂，唔得咯，我哋要上課，你哋唔可以喺度搞落去。哦，咁冇所謂。我意思係車翻班友就係乜嘢咧？翻去個台度再跳。
1: 哇！
2: 咁當然啦，係咪每個鐘頭跳足咧？就唔係嘅，每2小時可以休息15分鐘。
1: 咁都有啲人到。
2: 咁就由11月12日下午4:30開始嘅，一路到14號凌晨1:30時候咧，就剩翻19隊。
1: 哇！
2: 咁到15日咧，凌晨0點嘅時候咧，就剩翻11隊，再到上午9:15時候咧，經咗3日3夜64小時，仲剩翻7隊喎，
1: 好嘢喎！呢十四位男女夠
2: 堅硬啊！咁啊，但係已經係破咗舊紀錄61小時啦。
1: 係，
2: 咁啊諗下，喂，宣布結束啦，再跳落去唔得咯咁樣。咁當然啦，冇第一名，冇第二名，冇第三名，唯有就乜嘢咧？每人平均分咗啲獎金佢，每一個 couple 咧就有7000蚊。
1: 哇，都幾抵啊，幾抵玩！嗱，呢個即係真係好巧，但係咧我就好記得啦，因為嗰陣時我都入咗大學咧，我就記得社會上有少少聲音嘅人咧，就批評咩咧？就批評理工喎，因為我記得嗰陣時候咧就係即係個社會係某方面比較保守啲，就話理工學院身為呢個專上學院，點解開放嚟做大舞池啊？嚇咁啊，鼓勵啲年青人咯。即係雖然嗰陣時話跳 disco 咧，咁仍然有啲。你可以話保守啲人就覺得，都係即係唔係好正經啊，搞搞震啊咁樣，咁所以咧，我就好記得嗰陣時候咧，個矛頭就反而指向翻理工，咁當然又甚至有啲人話，公益金使唔使用啲咁嘢嚟鼓吹啊？等於政府嘅新潮舞會咁樣，即係個社會上都有唔同聲音。
2: 係啊，都唔同聲音啊。咁啊，但係都係一個創舉嚟嘅。
1: 無論如何都係麗的嘅一條好橋啊。
2: 咁啊，籌到超過100萬元嘅善款喎，咁啊都幾好嘅嚇。咁啊，呢種咁嘅所謂跳舞咁啊，80000跳啊，即係以公益金係去舉辦嘅話，係香港有史以來第一次嚟喎。
1: 嗱，你俾我睇到嗰、那個個資料咧，就大會嘉賓咧就當時阿羅拔士爵士啦，唔知佢係咪做緊律政司啦。咁啊，阿薛家燕啊代表麗的啦。咁啊，當時嘅總經理就黃石照，公益金嘅代表咧就蕭漢森夫人，咁都幾大規模啊。
2: 係啊，咁啊，於是亞視全台演藝員啊。都去呢個去
1: 打
2: 現場打戲㗎嚇，
1: 咁啊佢又日後我哋話齋啦，24小時即係嚇，即係要咁跳法都幾係啊！好，講到呢度，聽翻首歌叫《Nobody Does It Better》。

0: Carly Simon 嘅 Nobody Does It Better 亦都係77年嘅一首歌，77年咧演藝娛樂事業咧，我諗啊嗰一年咧好多人加入唱片、電視、電台、電影。哇！整個香港嘅我哋叫娛樂文化咧，就趨向蓬勃啦。
1: 係啊，咁啊特別後生仔好似好多機會咁。
0: 好多機會，我諗嗰個所謂潮流咧，一路吹到前幾年嘅，係一個即係所謂一個 cycle 一個循環咁啊。
1: 係啊嚇，咁嗱你講啦，即係除咗係唱歌咁樣啊，哇！咁啊好多歌唱比賽之外咧。香港小姐又好劲喎，
0: 系犀利
1: 哇！正而家差唔多系好似创造传奇咁嘅。
0: 我谂嗱，自从有边个啊孙颖恩之后咧，年年无线都搞啦，咁大家即系必睇噶啦。咁我仲记得我哋76年讲到嘅时候咧，仲喺利舞台嗰时未拆咧，就直情搞埋呢个世界小姐。咁虽然当然林良慧落选啦，但系佢自己做香港小姐嗰幕都好经典，因为真系直情系望晒型啊！
1: 系啦，咁一个癫得妹嚟。
0: 咁啊，77年咧，亦都一定要提，因为有人认为嗰届嘅港姐咧系有史以来最靓，犀利啦呢位。
1: 咁啊，就朱玲玲啦，朱玲玲攞冠军嘅。
0: 咁啊，朱玲玲亦都开咗一个风气咧，就飞上枝头咧，就嫁俾一位富豪嘅公子。咁虽然后来就有变化，咁但系咧就亦都开咗先风气之先，即系做港姐选美咧，你可以入娱乐圈啦，可以做名门闺秀啦，哇！即系所以即系选美咧，黎迪都唔執輸嘅，黎迪嗰邊有一個叫沙灘小姐，犀利啦，
1: 大姐名啦，
0: 呢個就沙姐啦。咁所以咧，即係這樣那樣各種嘅選美咧，開始多。後來有咩健美小姐啦，
1: 冇錯
0: 啊，麗的後來變咗亞姐啦，
1: 亞姐嚇。
0: 咁所以整個娛樂事業，我諗77年都係一個循環嘅開端啊。
1: 咁就算係落選嘅都好勁嘅喎，咁啊原來嗰年嘅香港小姐落選嘅咧，鐘楚紅喎，
0: 哇！如果冇記錯，仲有呂瑞蓉啊、余依霞呢啲係靚女嚟嘅，
1: 係啊，
0: 咁啊，所以咧即係嗰陣時透過選你入娛樂圈機會真係好多，有可以做歡樂今宵啦，可以做劇啦，好似韓瑪莉都有幾屆咁，
1: 係啊係啊，
0: 咁嗱就幾個電視台各出奇謀咧，咁啊百萬跳一樣啦。咁啊，頭先講翻到去你服務嗰個行就係無線電視啦。
1: 係啊，咁嗰年亦有一啲叫不幸嘅事件發生嘅喎。咁因為大家都各出奇謀啊。咁啊就真係冇古靈精怪嘢，乜嘢都諗齊嘅。
0: 諗得到啦。
1: 咁嗰年咧就歡樂今宵咧就搞咗一個叫單電單車競技大賽
0: 啊！呢啲叫係咪叫 tele match 咧？我記得嗰陣時好興嘅，就係好分成唔同嘅隊，就做唔同嘅嘢。咁啊，由高難度到低難度，由我哋啲二人三足啊，到咩都有喎，好興
1: 嘅
0: 呢種。
1: 咁啊，當然日本係最興啦。咁啊，當日本咧亦係受呢個美國電視嘅影響。
0: 嗰陣時係咪有個節目叫奪標啊？好似
1: 係。係啊係啊，咁啊，咁啊就香港就係喺日本度就學好多嘢嘅。咁啊嗱，嗰年啊喺元朗石岡機場。咁啊。即系啲
0: 地方大啦，
1: 要搞呢个电单车竞技大赛咧，唔可以厂做嘅，咁一定系要出 O B。大家知 O B 嘅意思系啦，咁啊又要揾架巨型嘅 O B 车，咁啊然后就系要搭几个台咁多嘅，咁点解要搭几个台？因为你夜晚播嘅，咁嗰啲系要即场。
0: 直播
1: 入去個廠嗰度，個廠度再配合埋廠入面嘅 performance 就然後就跟住
0: 即係兩邊配合所謂，
1: 咁啊，然後去到我哋屋企，我哋屋企就既然可以收影到廠嘅司儀講嘢，又係可以收到石崗嗰個表演嘅，
0: 即係要當時嘅科技要比初初開台就好啦。
1: 咁就喺石崗嗰就搭咗2-3個棚，個棚好高嘅，咁起碼2-3層樓咁高，
0: 高台飛車啦，一定係
1: 唔只係高台飛車，而且個棚係。要乜嘢？要係設好多燈係做照明嘅。咁頭先講咗咧，就即係話佢係夜晚直播嚟噶嘛。咁你啲燈光一定係要猛嘅。咁啊，於是咧就影師啊、燈光工人啊，全部就起曬個台嗰度啊。咁三個台，咁啊，於是第一次表演，第一次表演有架單車咧就跳到去呢個乜嘢咧？57英尺高，咁啊已經幾厲害
0: 啦！可以想象咧，由呢個台飛過對面個台嗰種，好似後來飛黃河湖口嗰種啦。
1: 點不知其他嘅參賽者話唔得，呢條友可能偷步，咁啊認為一定係要再嚟過，咁啊再嚟過就出事啦。咁啊原來當日咧就係咩咧？咁啊就啲工作人員咧就一乜嘢一落旗，即係佢哋要用支旗係做呢個
0: 起步
1: 嘅乜嘢噶嘛？咁點不知一落旗時候就有個孕婦竟然衝過嗰個跑道，咁都可以喎嚇。咁啊，好可能咧就係因為 控制唔到兩邊嘅人啊，啲、
0: 哦、
1: 人係比較太多，
0: 即係現場觀眾嚟嘅，
1: 多係啦。咁仲有一個特別嘅地方就係現場觀眾咧，就個個就爬曬上去嗰啲竹棚度，因為點解咧？咁、樣可以睇得闊闊啲啊嘛，
0: 即
1: 係
0: 話現場嘅保安做得唔夠啦，啲人流控制做得唔好啦，
1: 唔好。咁好啊，
0: 好多諗係當地石崗嘅鄉民啦，
1: 係啦。咁於是啲人咧就一見到個孕婦走出嚟時候，就大家就揮手啊，叫唔好啊，唔好過嚟。一揮手唔好過嚟，因為太多人揮手啊，佢喐動嗰個棚啊，咁啊，於是個棚就倒下來啊，咁啊，成個棚倒下來，咁啊，於是就當時就造成咗一個大災難，咁啊，於是四圍就一片混亂嘅，咁啊，結果就搞咗出嚟之後咧，就係發現咧就有死傷，咁啊，一個人死，三個人傷，咁啊，當晚咧就。有部分嘅鏡頭咧就出唔到街，咁大家知道啊，咁就冧落嚟噶嘛，你歡樂今宵啊做唔到出嚟嘅，咁、但係喺夜間新聞咧係曾經係有一啲片段咧係播映過嘅，咁然後整件事因為牽涉到係有人受傷同埋有人死啦，咁啊過得兩日啫。死因研究庭啊，意外研究啊，全部啊都系要乜嘢？要上法庭聆讯。咁、欢乐今宵嘅总监，欢乐今宵嘅头头 ，TVB 嘅头头啊，全部都要上庭系
0: 要唔要承受一啲责任咧？或者追究咧？
1: 呢个系一个意外事件，咁啊，卒之咧就系冇咩叫做边边系出咗问题，
0: 当系意外。
1: 咁亦系因为乜嘢？逢亲呢啲大嘅。户外活動咧係買咗保險嘅，咁即係話乜嘢死難者咧係可以收到賠償嘅，而啲賠償亦係唔入到公司數嘅。
0: 哦，咁呢、這個我哋一路講留聲機講咁耐咧，由六七年到到啱十年咧，好似呢啲咁嘅外勤廣播意外都算係第一次喎，
1: 係好少嘅可以講係。咁、今次係比較即係特別嘅。咁、呢個亦係敲響咗警鐘，就令到係乜嘢咧？以後啊。即係出做大show嗰個安全係好重要嘅。咁啊，好可能早期做大show時候咧，公司嘅 securities 都唔係好多啫。咁啊，淨係即係揾幾個人係去睇嘅啫。咁啊，到後來就已經唔同啦，已經係要用大量嘅公司嘅 securities 咧係出現啊，幫手係呢個維持秩序咁樣嘅。
0: 其實呢啲咁嘅大型活動嘅人流嘅安全咧，就即係好多時候人係疏忽啦。嗱，即係我哋追溯到翻去。兩個世紀前，譬如馬場嗰啲火災啊等等，人流得多嘅地方其實有危險。
1: 係啊，
0: 近嘅咧數翻十幾年前，大家都仲記得蘭桂坊。咁所以咧，近呢十年啊，我哋如果譬如話我哋電台或者同呢個政府部門合作咧，都將嗰個人流同埋個安全咧擺到好高嘅。
1: 係啊，
0: 一定有事先有好足夠嘅保安啦。信息嗰個傳遞，譬如究竟啲人流點樣由就係潮水式啊，因為係左上右落啊，因為點樣就變咗咧，大家吸取個經驗，否則嘅話，

0: 即
1: 係
0: 話係做出安全措施，同埋乜嘢係會有啲專人訓練。
1: 啊，我記得啦，楊盼盼成日都做啲高難度動作，咁跟住有吳剛師傅嗰啲啊。
0: 冇錯，咁即係話揾一啲專人或者係一啲知道
1: 有難度嘅嘢，
0: 咁樣做法係會安全嘅。表面睇係驚險嘅。
1: 後來佢係被逼要打個做就係似係專人訓練，觀眾似咪模仿咯。
0: 又冇呢個呢啲字嘅。
1: 咁啊，無論如何咧，即係香港嗰個演藝娛樂事業咧，都係一步一步進步咧，特別喺嗰段時間。從舞到有咧，我哋睇到77年，哇！無論係影視嘅劇嘅製作咧，都好多嘢好進步啦。嗱、
0: 啊，
1: 最後揀你呢只歌咧，雖然距離過年都仲有一段時間，咁啊提早出場播只拜年歌，點解咧？因為77年如果講紅到發紫嘅咧，佢兩個都係噶啦，就係、是、秋官同阿姐汪明荃就用歡樂年年年結束今日嘅節目，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方远南报道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新闻提要：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今日启用，由上昼约八点起，共有36班预定离港航班。有乘客话喺新大楼办理登机手续方便快捷。

0: 政府建議向香港郵政營運基金注資46億，支持未來3年運作，其中5億1000萬用作空郵中心翻新。陳美寶說，發出最多10000個網約車牌照是平衡各方意見，預料會在8月邀請平台申請，最快年底發出牌照。詳細的新聞內容，機場2號客運大樓離港設施今日啟用，機管局說首日運作暢順，由上週約8點起共有36班預定離港航班，另外14間航空公司旅客登記服務將分階段遷入，直至下月10號。機管局行政總裁張李佳慧表示，設計大樓的時候有考慮到可能有人走錯路，以設有指示牌方便旅客。他預計2號客運大樓啟用頭12個月會有800萬旅客使用。有乘客表示，在新大樓辦理登機手續方便快捷。李俊傑報導。
1: 機場2號客運大樓離境設施今日啟用，有旅客表示離新大樓辦登機手續方便了，
2: 慳了在排隊的位置，如果是天日就比較多人，但是這裡就可能有置座機，跟著人協助，其實慳了排隊可能10分鐘左右。
1: 亦都有長者話，使用新設施好快捷，
3: 好快去 counter 做 check in 咁啊，幫我哋 check 證件啊，放行李啊咁咯。人少咗好多，因為今日得一間啊，咁啊變咗好似好快啦，人人都。
1: 香港航空今日進駐新大樓，首班航班係香港往浦東嘅航班，聽日會有多6間航空公司搬入嚟，到下個月中之前會有總共15間航空公司使用2號客運大樓。机管局话会增加人手协助，机管局主席林天福和行政总裁张李佳慧巡视新大楼运作。至于新大楼的容量，张李佳慧就话未来第一和第二客运大楼都有容量增加航空公司。
4: 咁我哋预计咧，首12个月咧，应该有800萬嘅客咧会用呢个 T2 嘅，将来咧 T2 同埋加埋 T2C 一齐咧，可以仲开货扩建到5000萬。咁当然新增嘅航空公司，絕對可以選擇 T2 嘅，我哋仲有容量可以嘅。有咗 T2 之後咧 ，T1 變咗比較鬆動啲 ，T1 都可以係增加航空公司嘅。
1: 運輸署就表示，二號客運大樓啟用之後，港鐵機場快線機場站連接二號客運大樓嘅3號和4號月台已經啟用，城巴同龍運巴士多條機場巴士同通宵機場巴士路線往機場方向嘅服務，今日由首班車起，將會途經二號大樓嘅落客區。香港電台記者李俊傑報導。
0: 政府建議向香港郵政營運基金注資46億，支持未來3年運作，其中5億1000萬用作空郵中心翻新、購置新一代中央物料處理系統等費用。有立法會議員認為，香港郵政需要檢視現行資源運用和人手安排，關注如何善用注資款項，改善營運狀況。陳曉慶報導。
5: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向立法会经济事务委员会提交文件，指香港邮政面对成本上涨，传统邮务需求不断减少，加上电商行业发展迅速，整体邮政业务呈现萎缩，邮政储营运基金财政状况严峻，预测基金现金储备只可以足够支付香港邮政少于1年的营运开支，因此建议向基金注资46億元，支持未来3年的运作，确保公共服务不受影响。其中翻新空邮中心、购置中央物料处理系统和调迁费用造价估算为5億1000万，目标最早2029年底完成。文件指出，立法会财委会2021年批准拨款推行空邮中心重建计划，其后外围环境急速变化，去年终止计划，改为引入更具成本效益的替代方案，包括翻新现有空邮中心，希望可以改善楼宇设施老化问题，并安装新一代中央物料处理系统，引入自动化设备和数码化功能提升效率。委员会成员之一、选委界的梁子永关注，香港邮政要全面检视现行资源运用，又关注点样善用注资款项，改善营运状况。
6: 呢只46亿点样用法，用几多年，有边啲业务佢哋系有一个嘅盈利啦，有边啲业务佢哋系有亏损啦。

0: 有好多都係用一啲叫外判服務嘅，點樣可以更好利用現有嗰個嘅人手啦？究竟有冇啲新嘅工作可以開拓到一個新嘅市場，令到即係未來可以唔需要再政府去注資，能夠有效咁去自負盈虧咧？呢個係需要係全面交代清楚嘅。
1: 梁子榮又話：面對私人市場業務競爭，香港郵政要開拓更多收入來源。香港電台記者陳曉慶報導。
2: 政府建議首階段發出最多10,000個網約車牌照。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表示，數目是平衡各方意見，日後會持續收集平台數據，動態作出評估，適時檢視和調整。他預計會在8月邀請平台申請，最快年底發出牌照，首批平台可以開始運作。陳樂軒報導。
3: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出席立法会会议之后见记者，表示政府计划首阶段发出最多10,000个网约车牌照，强调已经听取了各界的意见和平衡本港整体交通生态。
4: 我们香港的情况是很独特的，我们是有90%的出行的市民是选乘公共交通服务，我们香港的公共交通服务是世界领先，是一个高的效率。咁呢一個咧，我哋都好著意咧，係需要要繼續去維持同埋提升嘅。咁但係另一方面，市民嘅出行嘅體驗咧，我哋都係好重視。我哋咧都好希望咧係能夠繼續咧維持咧係大體不變。咁所以咧喺平衡各方面嘅考慮之後咧，我哋以一個審慎穩妥嘅起步點，以10,000咧作為我哋個車輛發牌嘅限額。
3: 陈美宝预料会在8月邀请平台申请，最快年底发出牌照，首批平台开始运作。他又说，政府收集平台运作之后的数据，动态作出评估，适时检视和调整。
4: 这些会可能包括了派单的次数，一些取消单的次数，或者是一些司机上线，以及他们是能够完成了服务的次数，也都会有包括到司机和乘客两方面的一些评估。这些不同类别的资料是会建构成为我们日后做动态评估和一个检视的一个基础。我们也会在有平台是有获得牌照，而有数据是能够我们接收了之后，我们就会已经一开始是持续这样去收集数据，累积这些数据作为我们的参考的。
3: 他又期望日后有的士利用平台提供预约服务。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2: 政府会在今个月31日午夜起，向的士、公共小巴和学校私家小巴提供每公升5毫的液化石油气燃料补贴，为期2个月。油公司会直接在石油气加气站提供折扣，无需登记或者申请。有的士业界说，最近石油气价格升幅大，欢迎政府补贴措施。陈晓君报道。
5: 跨部门监察燃油供应专责组公布，政府将会由5月31日嚟紧星期日0時0分起，向的士、公共小巴同学校私家小巴提供每公升5毫嘅液化石油气燃料补贴，临时措施为期2个月，直至到7月30日晚上11:59，以减轻业界营运成本同加价嘅压力，预计可以惠及大约16,900架液化石油气。包括液化石油气运能的士大约3440架石油气公共小巴，以及大约170架石油气学校私家小巴。油公司会直接在全港合共66个石油气加气站，包括12个专用石油气站，为相关车辆提供每公升5毫的液化石油气折扣，无需登记或者申请。政府已经同6间油公司，包括中国石化、埃克森美孚、显赫、中国石油、加德士和东方石油签订协议，说明补贴措施的操作安排，包括政府向指定油公司发还因为补贴措施而少收的实际金额。的士车行车主协会永远会长吴坤成表示，欢迎补贴的措施。
6: 都是欢迎，是一好的开始咯。生意少了，而且燃料费都贵了那么多，你由3.4毫加到成4.幾咧，咁你諗下多咗超1蚊咧，政府俾翻5毫子，我即係等於補貼一半倉。會唔好加得咁快嘅時候，2個月裏邊可以頂住先啦。
5: 吳坤成希望政府同油公司商討，唔好加快減慢，穩定油價升幅，有需要時延長補貼，減低對業界嘅影響。 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2: 政府上月30日起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另类烟草产品。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接受本台专访，话过去一个月就39宗个案提出检控，属预期之内。至于元旦起生效的禁止排队吸烟和扩大禁烟范围，至今发出27张告票，认为执法过程顺利。世界卫生组织早前向卢颂茂颁发世界无烟日奖。卢颂茂认为是对香港近年控烟政策的高度认可。陈晓君再报道。
5: 政府上个月底起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另类烟草产品。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接受本台专访话，措施生效接近一个月，录得39宗违规个案，全部因为管有少量另类烟被检控和定额罚款。
7: 特别重视的就是一些比较人多的地方。另一方面，我们会针对一些过往我们看到特别多人公眾地方度食另類吸煙產品嘅地方，天橋啊啲聚集嘅位置啦，咁呢啲都係我哋重點會巡查嘅地方。檢控呢39個個案都係香港市民嚟嘅，個數量咧差唔多係我哋預期之中嘅。
5: 至於元旦起生效嘅禁止排隊吸煙同擴大禁煙區至到學校、醫院同院舍出入口外嘅3米範圍。卢颂茂就话，今年在禁烟范围发出的告票超过3000张，其中在新增的禁烟范围就发出27张，过程未见争议。
7: 总体来讲，这5个月的执行都相当顺利的，我们都不希望需要很多我们的控烟酒办的人员在这些地方hold住他们去到发告票。我们希望我们市民是有个守法的观念，都在排隊啊，同埋呢啲處所度門口咧，就唔會去吸煙。咁我哋發嘅告票應該會越嚟越少。
5: 嚟緊星期日係世界無煙日，世界衛生組織上個星期向盧寵茂頒發世界無煙日獎。盧寵茂話，獎項係對香港近年控煙政策嘅高度認可。
7: 咁其實呢個獎咧，就絕對唔係一個個人嘅，係對香港喺個控煙工作入邊，特別係最近呢幾年嘅控煙工作咧，一個好高度嘅認可嘅。吸煙率嘅控制當然係其中一個因素啦。會唔會有一啲創新嘅措施，或者係控制呢個另類吸煙產品啊、電子煙呢啲方面咧，都係佢哋嗰個重點嚟嘅。今次世衛呢個獎咧，係世界衛生組織對全香港唔同嘅機構，甚至每一個香港市民打咗一個好高嘅分數。
5: 卢颂茂又指，奖项有助推动下一步工作，会继续参考世卫建议和海外的经验，落实控烟措施。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2: 卫生署话，本港去年吸烟率下降到8.5%，创历史新低。署方即日起推出一系列戒烟活动，包括免费派发戒烟药物试用装和中医以月贴等。黄贝文报道。
8: 卫生署表示，本港吸烟率由80年代初的23.3%持续下降至2025年的8.5%，创历史新低。卫生署今日起推出一系列活动，透过多种途径鼓励和协助吸烟人士尝试戒烟。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主任林文聪话，将会透过全港超过300间社区药房、戒烟诊所、地区康健中心等，免费派发1星期戒烟药物试用装，同埋透过指定中医诊所免费派发中医戒烟以月贴。林文聪话，因应政府将会推行建筑地盘全面禁烟，卫生署已经加强对建筑业界的戒烟宣传和支援力度。
9: 地盘行业上面嗰个吸烟情况都相对比较多啲嘅，尝试做多啲工作去鼓励食紧烟嘅工友啦，佢哋去尝试戒烟咁样。包括咗，譬如話，其實外展就除咗真係落去做一啲推廣之外咧，其實都係趁嗰個機會咧，直接去叫做招募佢哋去用我哋嘅戒煙服務。同埋咧，我哋都有喺適合場地咧，我哋透過我哋嘅非政府組織佢哋嘅戒煙診所，佢哋嘅一啲叫做流動診所啦，就將架流動戒煙車直接去到駛到去嗰個現場嗰度，咁啊可以鼓勵或者直接去幫佢哋去戒煙。
8: 另外，衛生署同港大護理學院合作推出 AI 戒煙輔導服務先導計劃，可以根據使用者嘅個人情況給予戒煙輔導同情緒支援等。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主席湯修齊期望政府盡快落實控煙法例中所有措施，並訂立無煙香港嘅目標同時間表。香港電台記者黃貝文。

0: 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长说，国内的伊波拉疫情仍处于开始阶段。加拿大宣布禁止非洲三国旅客入境，为期90日。而美国政府据报计划在肯尼亚设立隔离设施。王子莹报道。
1: 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长坎巴说，国内的伊波拉疫情仍然处于开始阶段。他表示，疫情通常会经历病例数目上升、达到峰值、平稳期以及回落等阶段，而他们目前仍处在病例数字和死亡人数上升阶段。世卫组织说，在刚果民主共和国至今发现906宗疑似病例，其中105宗确诊个案，疑似死亡个案223宗，10名确诊患者死亡。乌干达报告7宗确诊病例和1宗死亡个案。另外，加拿大政府宣布临时入境限制措施，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和南苏丹的居民，即使已经获批签证，由今个月27号起在90日内被禁止入境。另外，当局仲计划在今个月30号至8月29号期间，要求过去21日内曾经到访上述三国，即使没有症状都要接受为期21日的隔离，出现症状的就要送院隔离和评估。而美国政府据报计划在肯尼亚设立隔离设施，为在那个地区接触过伊波拉病毒或者感染风险较高以及检测呈阳性的美国公民提供隔离，目前正等待肯尼亚政府批准。另外，美国疾控中心向员工发出紧急请求，招募人手到机场协助筛检旅客。美国当局早前已经对来自这三个国家的旅客实施为期21日的入境限制，而来自这三个国家的旅客必须在亚特兰大国际机场、华盛顿杜勒斯国际机场以及休斯顿乔治布殊州际机场入境，以便筛查和量度体温。泰国政府就向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入境旅客实施21日强制隔离措施，大西洋岛国巴哈马亦都对这三个非洲国家实施30日的旅游禁令。香港电台记者王子莹报道。
0: 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天宫迎来首位中国香港航天员。这个不单止是中国载人航天事业的又一里程碑，亦是全体香港同胞的共同荣耀，是一国两制实践结出的石果，显示一国两制的强大生命力和显著优越性。他说，香港正是加快推进国际创科中心建设，相信今次航天任务将激励更多香港青年为国家的科技发展贡献力量。而国台办说，黎嘉莹成为首位香港航天员，他的太空之旅将会激励香港青少年热爱投身国家航天事业，又期待台湾同胞和大陆同胞一起探索宇宙。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2: 搭载首位香港航天员黎嘉莹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日前顺利升空。在北京，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出席例行记者会时说，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圆满成功，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的骄傲和荣耀。黎嘉莹的太空之旅和勇于挑战、永不言弃精神，将激励香港青少年热爱投身国家航天事业，期待台湾同胞和大陆同胞一起探索浩瀚宇宙。
3: 我们对黎嘉莹博士成为首位香港航天员、第四位中国女航天员致以热烈祝贺。她的太空之旅和勇于挑战、永不言弃的精神，将激励香港青少年热爱投身国家航天事业。认识到有伟大祖国的支持，每个人都可以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我们期待台湾同胞同大陆同胞一道探索浩瀚宇宙，把梦想照进现实。
2: 另外，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表示会就对台军售和赖清德通话，陈斌华说，坚决反对美国对台出售武器，敦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陈斌华又说，赖清德编造谎言、虚构法理，妄图通过选举民主的幌子来包装新两国论，纯属自欺欺人。
3: 不管台湾地区以什么形方式选举，选了什么人，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

0: 的地位都割裂不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和法理连结，都打破不了台湾的前途只能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决定的铁律。
1: 两岸直航方面，陈斌华表示，始终积极推动全面恢复两岸空中客运直航正常化，希望民进党当局正视需求，顺应民心，尽快取消对两岸航空运输的不合理限制，由两岸航空公司根据市场需求自主安排航班计划。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2: 法本港七人涉嫌向劳工处提供伪造文件，企图欺诈处方，取得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的输入劳工批准，被警方以涉嫌企图欺诈罪拘捕。劳工处话，拘捕行动显示处方严格执行优化计划，如果发现可疑情况，会随即深入调查。又话已经转介其他同类个案，俾相关执法部门跟进。警务处深水埗警区重案组高级督察梁伟谦话，被捕的四男三女涉嫌向劳工处提供伪造的招聘广告截图，申请输入劳工。
3: 根据劳工处自2023年推行的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申请输入劳工的雇主必须先在网上招聘广告平台或者报章进行本地公开招聘，优先聘请本地劳工。完成本地公开招聘之后，仍然未能请到本地的劳工，雇主需要向劳工处汇报招聘的结果，并且递交招聘广告的截图或者报章的广告核实。于2026年2月份，深水埗警区刑事部接获由劳工处转介的四宗可疑申请，涉及四间雇主公司以及三间中介公司，四宗申请分别是向劳工处申请输入劳工、担任市场推广主任、厨房帮工、挂接式车辆驾驶员以及按摩师的。咁劳工处就在2025年10月至11月收到上述中介公司提供的网上招聘广告截图，劳工处其后发现截图呢是经过明显的修改，包括出现字体不一以及内容被遮盖。深水埗警区重案组向有关广告平台调查，确定有关雇主及中介公司从来没有于平台刊登相关招聘广告的记录后，于2026年5月18日至22日展开执法行动，以涉嫌企图欺诈罪拘捕四名本地男子及三名本地女子，他们的身份包括是雇主以及中介公司的代表或者员工，涉嫌向劳工处提供伪造的招聘广告截图，企图欺诈劳工处以取得输入劳工的批准。
2: 重复新闻提要。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今日启用，由朝早约八点起，共有36班预定离港航班。有乘客话，在新大楼办理登机手续方便快捷。政府建议向香港邮政营运基金注资46亿元，支持未来三年运作，其中5亿1000万用作空邮中心翻新。陈美宝表示，发出最多10000个网约车牌照是平衡各方意见，预料会在八月邀请平台申请，最快年底发牌。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1，强度属于极高。天文台建议市民应减少被阳光直接照射皮肤或者眼睛，以及尽量避免长时间在户外曝晒。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至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3，健康风险低。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低，听日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低至中。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晚上八点，热带低气压长眉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大约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之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星期日仍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4: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5: 欢迎收听呢一节晚间财经，主持嘅系方嘉利。 先睇美股初段嘅表現，道瓊斯指數係報50,740點，升279點；標準普爾500指數係報7,517點，跌咗1點。港股方面，早段微升唔夠40點，其後顯著向下，創咗近兩個月收市新低。恒生指數最多係跌超過340點，低見25,258點，收市就報25,328點，全日跌咗271點，跌幅大約1.1%。主板成交額縮減去到大約3,208億元，連續兩日超過3,000億元。地產分類指數跌幅較大，新地、龍湖同埋長實跌超過2%至到超過3.5%。科技指數就先升後跌，收市報4,907點，跌大約0.8%。ATMXJ 跌1%至到超過4.5%。晶片股就持續做好。华虹再升6%，中芯升大约1%，联想集团升超过4%，再创新高。香港四月份私人住宅售价连升11个月，创咗2.5年新高。政府数据显示，四月份楼价按月升近1%，按年就升超过10%。分析认为，受惠于利率平稳、发展商库存减少，同埋香港经济向好，楼价嘅升势将会持续。预料全年楼价升大约15%。宋家良报道。
6: 差饷物业估价署数据显示，四月份私人住宅售价指数升到2.5年新高，报316.6，连升11个月，按月升幅收窄至大约0.9%，指数按年升幅轻微加快至10.5%，今年以嚟累计升5.7%。上个月中小型单位楼价按月升超过0.9%，按年升10.7%，大约1,076平方尺或以上单位嘅楼价按月升0.25%，按年升大约7.3%。李家国研究部主管陈海潮分析，今年头3个月楼价按月都有1%以上升幅，四月升幅稍为收窄，属于正常现象，仍然反映市况畅旺。相信未来几个月楼价可望回复1%以上的按月升幅，主要受到利率维持平稳、发展商库存减少以及本港经济向好支持。
7: 无论经济环境啊、新盘嗰个库存量啊、息口暂时都系算平稳啦。咁其实市场都唔会净系睇息口嘅因素啦，佢哋反而睇经济真系好转咗。大行啊都纷纷调升咗香港嗰个经济增长预测啦，甚至亦都对全年嘅楼价嗰个预测上调咗个升幅嘅，去到双位数字。我相信咧嚟紧5月份、6月份咧嗰个楼价升幅咧，分别按月有机会咧就升翻去大约1.5%啦。成个第二季个楼价升幅咧，有机会去到差唔多挨近4%。
6: 佢估计上半年楼价可能升8%至9%，全年升幅大约15%。另外，差股署四月份私人住宅租金指数203.4，再创新高，按月升大约0.6%，连升6个月，按年升大约4.9%，今年以嚟累计升1.4%。陈海潮话：海外留学生开始来港准备开学，预计未来几个月租金可能进一步上升，上半年租金或升4.5%，全年升幅接近10%。香港电台记者宋嘉良报道。
5: 港铁表示，香港车务营运、零售、商务等都保持稳定，未来会继续投资建设新铁路，审慎作出融资安排，又话会因应市况推地。张思文报道。
8: 港铁主席金泽培在股东周年大会前见传媒，他说过去一年新铁路工程进展良好，包括东铁线古洞站和东涌线沿线发展，港铁的第100个车站古洞站将会在明年落成。随着新铁路工程陆续落成，会更配合新社区，特别是北部都会区的发展。他又说，港铁未来投资建设新铁路的确有融资需要，强调属审慎，长期财务安排和管理，亦都有不同的融资渠道，包括不同货币、地区和类型等。另外，金泽培说，港铁会继续因应市况推地，零售商务业务亦都保持稳定。
9: 大家都见到最近是楼市相对是比较畅旺的，那我们当然亦都会继续因应市场的情况是推出我们的土地。在零售方面呢，我哋无论是我哋嘅商场或者是我哋嘅车站，我哋都会因应譬如喺香港入面嘅G1啊、盛事啊，或者配合一啲 IP 或者甚至係一啲文化藝術活動咧，我哋係配合，希望咧係鼓勵更多人流。暫時咧商務零售商務咧都係希望保持穩定嘅。
8: 金澤培表示會繼續提升高鐵服務，認為有利香港同埋內地經濟發展，支持香港喺國家十五。

0: 规划的开局之年，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港铁行政总裁杨美珍就表示，过去一年香港车务营运稳定，每日平均载客量超过570万人次，其中跨境和高铁服务持续增长，截至四月底分别按年增长 9% 和 14%。 香港电台记者张思文报道。
1: 港华智慧能源表示，首季气温较高，影响到内地民众采暖用气的需求，但相信随着中美关系缓和，利好工业和商业用气，今年内地总售气量有望升 1%-2%。 任浩峰报道。
2: 港华智慧能源行政总裁王维义表示，内地年初偏暖，影响到民众采暖需求，以华北地区敏感度较大，经济表现亦都影响到用气量。他表示，美国的关税政策导致工业客户暂停业务，又或者将生产转移至海外厂房。不过他相信，随着中美关系好转，工业和餐厅等商业用气量会改善，预计今年全年总售气量按年升 1%-2%。
3: 大家都是这样看，希望中美关系好之后，那个工业那个生产可以正常化。现在一带一路它跟周边的国家的关系好，也都可以，产品我自己看未必会卖去美国的了，因为你地缘政治那么、那个、麻烦的人，因为不如卖给其他国家。当国家部署好了，它自己未来的发展是怎样，中国仍然都是全球一个生产国家，这个我看不到那么轻易被第二个国家取代。所以变成当正常回的时候，工业的用气量就会增加。工业用气量增加，即是大家有饭吃，那么有饭吃商业的用气量也都会增加。
2: 王维义出席股东周年大会之后提到，内地去年起同意调整民用气价，估计城市燃气价差可以上升每立方米一分人民币。港华智慧能源同时致力发展可再生能源业务，预料年内可再生能源销售有双位数增长。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 港交所宣布减免美元黄金期货交易费，豁免原定每边每张合约一美元的交易费用，并向流动性提供商和活跃交易者推出新的优惠计划。两项安排将会在今年7月6号起生效，直至明年6月底。交易所表示，推出有关优惠计划旨在支持初期流动性并重振有关交易。港交所期望透过今次计划增加流动性和吸引广泛市场参与，并为即将推出的产品优化和市场发展奠定基础，将会积极在香港建设可持续发展的黄金生态圈。睇翻美股嘅表現，道瓊斯指數係報50,753點，升291點；標準普爾500指數係報7,513點，跌咗5點。港股方面，恒生指數收市報25,328點，跌咗271點，主板成交額3,207億5,000多萬。恒指即月份期貨夜期報25,283點，升咗18點。部分活躍港股的收市價，盈富基金25.56跌了2.6，中芯國際85.2升8毫，南方恒生科技4.80.2跌了3.8，XLE 南方海力士132.5升23.9，騰訊控股434.4跌了4.6，恒生中国企业86.94跌1.22，阿里巴巴124.3跌3.3，小米集团28.4跌咗1.36，华虹半导体152.4升8.7，联想集团19蚊升咗8.1。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5，日元159.46，瑞士法郎0.786，加元1.383。人民幣6.779，英鎊對美元1.345，歐元對美元1.165，澳元對美元0.713，新西蘭元對美元0.59。港金係報41,930蚊，比上日收市跌咗33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價4,440.08美元，賣出價4,441.95美元。港匯指數報101.1，同尋日相同。呢一節晚間財經報導完畢。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主流、
0: 另类、
1: 舞台、
0: 文字、
1: 影像、
0: 形体、
1: 媒介、
0: 环保、
1: 文化快讯。
2: 唔好以为喺你眼前嘅原生植物净系得个靓字，佢分分钟系旧时村落制作凉茶、食物，甚至系衣服嘅原材料。加道里农场暨植物园植物保育部教育主任卢海恩 Fiona 介绍嘅呢个活动，可以俾你认识香港本地植物同传统文化之间嘅联系。
3: 咁植物全接觸活動咧，其實每個月都有嘅。咁而今個月嘅主題咧，係探索香港原生植物同埋傳統文化嘅連結。植物同人類息息相關，佢哋唔單止塑造我哋所在嘅環境，仲深深咁融入咗傳統文化同埋日常生活之中。而呢啲植物嘅使用正逐漸喺現代生活中被遺忘。咁今次嘅活動咧，就令大家可以更加了解原生植物同傳統文化之間其實有好多聯繫。
2: 柱麻是其中一种活动入面会提及的香港原生植物，在其他地方会有人用来做衫，而在部分香港的乡村，村民就会用来整茶果。听下 Fiona 的介绍。
3: 它呢可以生长在各种不同的新境，就算贫瘠土地上面呢，大家都可以见到它，例如在行人路边、或者村边的位置。其实村民呢正正就会使用柱麻加上其他植物，例如鸡屎藤或者艾草等制作茶果，因为他们相信清明时候的雨水带来湿气，还对人体有一定的毒性。而部分村民就相信柱麻能够去湿，又有清热解毒的作用，所以传统上他们会制作这些茶果，并会在清明节前后食用。
2: 植物全接触，探索香港原生植物与传统文化的连结。5月31号，加道里农场暨植物园。
0: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4: 由2026年起，人口普查模式大更新，每五年只会抽十分之一住户做调查，资料搜集工作摊分全年进行，运用多啲行政数据嚟简化问卷。
5: 人口普查数据有助社会嘅规划发展更完善、更全面，
4: 所以你哋嘅参与好重要噶，
6: 一齐支持2026年人口普查啦！
7: 全年普查新模式，规划发展增效益。
8: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持续治疗，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不到的水平，咁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的机会就微乎其微，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正常生活，仲可以有健康的 BB。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9: 戏曲之夜。

时间来到晚上的10:39，来到星期三晚戏曲之夜的时间，好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的播放。在五台直播室入面，现在有雨玲珑陪伴住大家的。提提各位朋友，现在的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是现正生效的。跟大家介绍一下今晚的曲目，在稍后11:00至12:00的时段将会听到的歌曲包括有《三娘教子》和《红楼琴段上卷》，而12:00至1:00的时段将会继续送上《红楼琴段下卷》，之后会播放另外一首《断鸿灵雁记》，而1:00至2:00的时段会播放潮剧。今晚播放的潮剧剧目是《赵氏孤儿》的第一部分。咁我哋准备听歌嘅时间啦。今晚第一首歌曲揀嚟有李芬芳嘅歌声，揀选咗佢主唱嘅呢一曲《万里琵琶关外月》。咁我哋事不宜迟，一齐细心欣赏啊！立即为大家送。

人抱旧琵琶，天涯何处是龙家？

0: 啱啱收听过呢一曲《万里琵琶关爱月》，由李芬芳主唱。
1: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2: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1: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时间嚟到10:59啦，而转头翻嚟11:00至12:00嘅时段，第一首将会听到嘅歌曲系《三娘教子》。咁呢个时候，我哋准备先听一节新闻简报，转头翻嚟继续有戏曲之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政府建议向香港邮政营运基金注资46亿元，支持未来三年运作，其中5.1亿元用作空邮中心翻新、购置新一代中央物料处理系统等费用。有立法会议员认为，香港邮政需要检视现行资源运用和人手安排，关注如何善用注资款项以改善营运状况。警方拘捕7名男女，涉嫌向劳工处提供伪造文件，企图欺诈处方取得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的输入劳工批准。劳工处回应，拘捕行动显示处方严格执行优化计划，确保本地工人优先就业。劳工处话，查核有关个案的招聘广告截图和网上招聘平台发出的收据时，发现文件有多项可疑之处，经进一步查证之后

0: 将个案转介相关执法部门跟进，而劳工处亦已经转介其他同类个案俾相关执法部门跟进，并会继续严谨审视其他申请嘅文件同资料。劳工处表示，根据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申请输入劳工的雇主，必须先进行本地公开招聘，以不低于市场相类职位的每月工资中位数，优先聘请合资格的本地工人填补空缺。完成本地公开招聘之后，雇主需要向劳工处汇报结果，并递交招聘广告证明文件，供劳工处查证核实。雇主提交的资料和文件必须真确无误。新华社引述隶属伊朗司法部的通讯社报道，一份有关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非正式文件被披露，内容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地区军事部署和未来协议安排 等问题。根据文件，美国承诺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撤出部署在伊朗周边区域的部分军事力量。伊朗将会在一个月内逐步将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量恢复至局势升级前水平，但不包括军事船只。船只通行的管理和航线安排将由伊朗和阿曼共同协调。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表示，已经有多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余船只都将会在未来几个钟头内通行，但仍然禁止敌对国家船只通过，但未进一步说明具体所指。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调查山西通州集团煤矿特别重大气体爆炸事故。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政府等参加。调查组晚上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成忠主持，会前全体肃立，向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严厉惩处。同时，会议要求吸取教训，全面检视矿山安全落实情况，打击重点行业安全生产打非自围，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防范压制重特大事故。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743点，升28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15点，跌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9.5，瑞士法郎0.787，加元1.384。人民币6.779，英镑兑美元1.343，欧元兑美元1.163，澳元兑美元0.713，新西兰元兑美元0.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36.1美元，卖出4436.36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晚上八点，热带低气压长眉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大约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之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0: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1: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2: Hello， 我是 CIBS Latino Dance 的制作人 Mandy。 香港人太忙了，所以社区声音其实就是一些他们平时忽略了，但是其实非常有趣非常吸引的社区故事。
3: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日下午5点半，
4: CIBS 人人广播。

0: 晨曦初破，当第一线晨光唤醒沉睡嘅大地，你第一件事最想做啲咩呢？
1: 食早餐。
0: 电视节目早安早餐，晨曦里的烟火，中国介绍中国各地特色滋味靓早餐，星期五晚十点，港台电视31。
2: 戏曲之夜。

时间嚟到晚上嘅11:08，继续翻翻嚟戏曲之夜嘅时间。我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嘅播放，喺五台直播室入边继续有玉玲珑陪伴住大家嘅。提提各位朋友，而家嘅室外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系继续生效嘅。嚟到戏曲之夜嘅第二个时段啦，呢个时段稍后将会听到嘅歌曲系《红楼琴段》，咁我哋继续听歌啦。而呢一个时段第一首歌曲拣嚟有李锐祖《金山女》嘅歌声，拣选咗两位合唱嘅呢一曲《三娘教子》，咁我哋又一齐细心欣赏啊！立即为大家送上呢一曲《三娘教子》，由李锐祖《金山女》合唱。

0: 啱啱收听过呢一曲《三娘教子》，由李瑞祖、金山女合唱。
1: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0: 好啦，时间咧嚟到11:29啦。接住落嚟拣嚟有新马师曾、钟丽蓉嘅歌声，拣选咗两位合唱嘅呢一曲《红楼琴段》，咁系会分上下卷播放嘅，而下卷咧会喺稍后12:00至1:00嘅时段继续为大家送上。咁我哋先欣赏上卷啦。立即为大家送上呢一曲《红楼琴段》上卷，由新马师曾、钟丽蓉合唱。

0: 做咩？
1: 做咩？你揽实啲我啦！我惊啊！
0: 你做咩咁惊啫吓？行雷啫嘛，你做咩咁惊？
1: 我好怕行雷啊！
0: 小姐，
1: 我真的好怕。
0: 小姐，你做咩咁惊啊？你讲。
1: 好惊啊！
0: 我揽住你，我揽住你，你讲。

0: 音机，我希望收到个传歌嘅声音，或者可以安慰下我都好嘅，就唔使我咁惊啦。
1: 各位知音士女，方才杜泉先生所演奏嘅歌声，你哋都欣赏过。现在系本电台最后一个节目，系由杜先生自赞、自弹、自唱嘅新曲。呢一个曲名咧，系叫做《惜别离》。佢演唱完之后咧，就即坐夜班嘅飞机离开纽约啦。请各位爱护杜泉乐队嘅亲爱歌迷，你哋留意收。

0: 呢位阿杜生嘛？
1: 系。你系边位？
0: 我系呢处嘅医生。
1: 啊。
0: 咩夫人喺怀孕嘅时候，
1: 系
0: 竟已患咗个不治之症。
1: 啊？
0: 到分娩嘅时候，又因为失血过多。
1: 哦，咁点啊？
0: 我睇都冇乜嘢希望。
1: 吓，真系假先？
0: 你快啲见完佢最后一面。
1: 哦，
0: 同佢准备身后事啦。
1: 乜医生？你话真系佢？
0: 你唔好咁大声啊！杜生，你冷静啲，唔好咁冲动。等一阵你见咗尊夫人，你仲要千祈唔好讲佢听，免至刺激佢啊！

0: 佢见佢，最紧要整成欢欢喜喜咁，免之惹起佢嘅疑心至好啊！啊，
1: 郭先生。
2: 你回来了，
1: 我回来
2: 了，刚才我收到你播音而已，
1: 是吗？
2: 我都知道你会立刻回来见我的了。好了，现在你不止利就名成了，而且我和你生了，全哥啊，你估下啦，你说我生了仔呀女人啊？
1: 不知道生了仔呀女人。
2: 我生个仔来呀，他呀又白又肥，十足是你一样咁嘅面孔啊。切，点解你总唔答我啫？
1: 唔系啊，
2: 吓
1: 啊冇嘢。
2: 点解你问完你都唔出声啫吓？
1: 哦，唔系，我咪一路听，一路想，欢喜到都唔记得嚟应你啫嘛。系咧，真系我都唔知讲啲乜嘢嘅说话嚟到感激你先啱。我好多谢你替我，到时城中继后，固然我留夜飞翻嚟，同你作最后嘅相逢啫。
2: 吓咩话？最后相逢？点解啊？
1: 因为经理佢又同我接咗巴黎电台嘅合约，天日我又要起程啦，咁所以我咪口快快讲错咗嘅啫。
2: 切，唔通你？

0: 返嚟，咁我哋就唔可以见面咩？
1: 唔系，佢话咗我个心嗰句咯。

0: 我好断人肠，消息都难相告，人见枕边人，转眼便是歧途。我瞒忍了真情，佢谁知内心苦。
1: 离合太空舱，愿望你重归途。
0: 系，系。
1: 使咁伤心嘅，
0: 我啊，我。

0: 頭怕，唔使怕真係。點啊？
1: 我願死在浪花。
0: 真係。

0: 珍妮，
1: 哎呀，
0: 珍妮，
1: 哎呀，
0: 珍妮。

0: 啱啱收听过呢一曲《红楼琴段上卷》，由新马师曾、钟丽蓉合唱。
1: 香港每逢举办大型演唱会，都会带动庞大消费收益。追星文化系点样影响本地娱乐产业？本地歌手又系点样带动追星经济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追星追经济》，星期四晚八点，港台电视三十日。
2: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想加深认识，但又无从入手，
3: 机会嚟啦！
2: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晚上八点，诗情歌意，温兆武老师、洪艺轩带你走入文字嘅汪洋大海，感受新诗之美。
4: 八点半解密秦朝，冯天乐博士、黄好庭从古代嘅经典名著为你拆解秦朝兴亡真相，
2: 更多丰富嘅内容、
4: 独到嘅见解，
2: 尽在
3: 掌进课程。
1: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5: 清晨是一日的好开始，户外空气清新是运动的最佳时间，跑步、游水、踩单车、耍太极，各种有氧运动你喜欢做什么都可以，做完运动之后冲翻个凉，听着清晨爽利最能够令你减压和放松。
1: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早上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时间嚟到11:59啦，而转头翻嚟12:00至1:00嘅时段，将会继续为大家送上《红楼琴段下卷》。咁呢个时候，我哋准备先听一节新闻简报，转头翻嚟继续有戏曲之夜。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寻日启用，机管局表示首日运作畅顺，由上昼大约八点起，共有36班预订离港航班。另外14间航空公司旅客登记服务将会分阶段迁入，直至下个月10号。机管局行政总裁张李佳慧表示，設計大樓時有考慮到可能有人行錯路，已經設有指示牌方便旅客。他預計二號客運大樓啟用頭12個月會有800萬旅客使用。有乘客表示在新大樓辦理登機手續感到方便快捷。警方拘捕7名男女，涉嫌向劳工处提供伪造文件，企图欺诈厨房取得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的输入劳工批准。劳工处回应拘捕行动显示厨房严格执行优化计划，确保本地工人优先就业。劳工处亦都已经转介其他同类个案给相关执法部门跟进，并且会继续严谨审视其他申请的文件和资料。劳工处话，根据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申请输入劳工的雇主必须先进行本地公开招聘，以不低于市场相类职位的每月工资中位数，优先聘请合资格的本地工人填补空缺。完成本地公开招聘之后，雇主需向劳工处汇报结果，并且递交招聘广告证明文件，供处方查证核实。政府將會由5月31日星期日零時零分起

0: 向的士、公共小巴及学校私家小巴提供每公升五毫的液化石油气燃料补贴。临时措施为期两个月，直至7月30日晚上11:59。政府发言人预计措施可惠及大约16,900架液化石油气车辆，包括液化石油气运能的士、大约3,440架石油气公共小巴，以及大约170架石油气学校私家小巴。油公司会直接在全港共66个石油气加气站提供折扣，无需登记或者申请。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调查山西通州集团煤矿特别重大气体爆炸事故。调查组昨日晚上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成忠主持，会前全体肃立向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严厉惩处。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634点，是升17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08点，跌1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9.52，瑞士法郎0.788，加元1.383，人民币6.779，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37.49美元，卖出4438.8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寻日为广东沿岸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本港寻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下昼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3.7度，系今年以嚟嘅最高纪录。预料高空反气旋会在今明两日为广东带来极端酷热的天气，随着一道低压槽靠近华南沿岸，明日稍后和星期六那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此外，位于雅浦岛附近的低压区昨日早上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并且命名为长眉。在昨晚11点，长眉集结在雅浦岛之西北偏北大约1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渐转吹东北风达到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4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到18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2: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3: 在人生的路途总会遇到难关，
4: 即音乐献出真善，
3: 你可以用音乐疗愈自己，
4: 愿真善美再陪着你，
3: 还可以接受善心人的协助。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二晚上八点，善报周以玲会为你介绍最贴心的长者服务，还有温暖人心的故事。

0: 曲之夜。
1: 时间来到凌晨的12:08，继续回来戏曲之夜的时间。好多谢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的播放，在五台直播室里面继续有玉玲珑陪伴着你们的。提提各位朋友，现在的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是继续生效的。来到戏曲之夜的第三个时段，这个时段稍后将会听到的歌曲是段鸿龄雁记，而稍后1:00至2:00的时段会播放潮剧的。在上一个时段，我们欣赏过红楼琴段的上卷，这个时候我们事不宜迟，继续欣赏下卷。立即为大家送上这一曲红楼琴段下卷，由新马师曾钟丽蓉合唱。

0: 安娜、
1: 啊、
0: 我唱得似唔似杜泉先生啫？
1: 啊，乜你仲叫佢做杜泉先生啊？佢系你爸爸嚟啊嘛，你应该叫佢做爸爸至啱嘅。佢唱嘅歌同弹琴嘅指法，你而家都似得佢七八成噶啦。
0: 真系噶？
1: 系顶啦！若果佢翻嚟啊，见到你会唱又会弹啊，你爸爸都唔知几欢喜啊，笑到。
0: 我自细就叫佢杜泉先生噶啦，我都未曾见过佢面。虽然佢系我爸爸啫，佢都系唔锡我噶啦，唔好提起佢啦。不如陪我出去花园打下千秋散下闷罢啦。
1: 好啦，我陪你出去花园行下啦。
2: 啊，真奇怪，乜点解细佬哥唱得咁似我嘅呢？吓，好，等我入去睇下边个嚟先得。
1: 嚟啦，呢个就系你爸爸啦。
2: 哦，
1: 你成日叫我写信，叫你爸爸翻嚟。呢个小道啊，呢个就系你爸爸啦。
0: 吓，呢个系我爸爸啦，爸爸。
2: 哦，阿小道，
0: 我唔认识佢嘅。
1: 你梗系唔认识佢啦。你出世嘅时候，你爸爸去咗大树啦嘛，系未见过你咯。
2: 系啊，
0: 你系我爸爸，你一定梗系唔系好锡我。

0: 家我翻嚟啦，我以为你呢个工作都可以结束。你翻嚟啦，你扯啦。
1: 好咧，我立即翻嚟英国啦，再见啊，杜全先
2: 生。扯、啊，你唔好扯啊，一系你就带埋我就扯啦，小杜唔舍得你噶。你唔好扯咧。

0: 咁啊？
1: 梗系啦，你咁样唔得嘅。
2: 系，唔好扯啦，安。
0: 啱你讲得准，我都怪错你。我好对你唔住啊！请你原谅我，原谅我。
2: 爸爸，
0: 啊，
2: 你要求姐姐继续响处同我哋住，唔好扯。如果姐姐系我阿妈就好啦。
0: 小杜，你嘅意思即系想？
2: 不如叫阿安娜做我阿妈妈咯。
0: 哦，阿小杜，乜你好中意阿安娜做你妈咪咩？
2: 系啊。
0: 哦，咁啊。

0: 阿爸爸，我学咗你弹琴嘅指法就快有一年噶啦，但系总学唔到你嘅铿锵声韵嘅。
1: 阿乖仔，你俾啲心机学，一年学唔到就两年，真系世上无难事嘅。你终有一日继承我嘅大志，想做一个万人敬仰嘅乐师，只要你肯努力下决心啦。
0: 真嘅，
2: 真顶啦！你爸爸讲得冇错嘅。
1: 嗱，你妈妈都话啦，系啦嘛。嗱，爸爸冇呃你嘅。

0: 系乐乖仔。
1: 吓、啊，爸爸。
0: 嗱、啊，咁你自己喺树玩啊，琴啦吓。我同你妈咪出去散下步好
1: 嘛？好啊，爸爸，你哋去啦。我要研究一下啲乐谱，向前度发奋嘅。
2: 真系勤力噶啦。
0: 去啦，妈咪。
2: 哦，
1: 咁你哋去啦。
0: 前途 ，darling， 我嘅前途都到埋行到尽头啦。
2: 前哥，你又何必咁大？

我教子都近一年，心灵添哀感啊！罪日都无多，正系临劫运咗可年末，日都竟已快来临。我对孩儿总系言不禁啊，啲日日把欢颜强劳累，交襟都自己。

0: 全哥，
1: 吓、啊，
0: 你点解唔对小道讲出你嘅病情咧？
1: 讲得
0: 你咁样做法系唔啱嘅。
1: 点唔啱又？
2: 唉，
1: 我为民嘅关。

我都何忍佢以恶号啊惊问。

0: 全哥，我哋都无谓讲咁多啦，入去睇下个仔把啦。
1: 好啦，一齐入去。
0: 好啦。
1: 啊，乖仔。
2: 爸爸，
1: 你咪弹住，我想送啲纪念品俾个你。
2: 爸爸，你送乜嘢俾我啊？
1: 嗱，你睇下。

0: 啱啱收听过呢一曲《红楼琴段下卷》，由新马师曾、钟丽蓉、邓伟凡合唱。
1: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试验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0: 时间咧嚟到12:36啦，准备为大家送上今晚戏曲之夜嘅最后一首广东粤曲，因为稍后1:至2:00咧会播放潮剧嘅。而今晚戏曲之夜嘅最后一首广东粤曲，拣嚟有谭家宝嘅歌声，拣选咗佢主唱嘅呢一曲《断鸿灵雁记》，咁我哋又一齐细心欣赏啊！立即为大家送上呢一曲《断鸿灵雁记》，由谭家宝主唱。

定向枕边。一个无名难为，一个孤芳自守，正是相连。

结果你为我殉情，我都难辞罪疚啊！半是我归期你，半是你后母强。

0: 主唱。
1: 今天是新的一课，新鲜的更多。
2: 晨曦初破，当第一线晨光唤醒沉睡的大地，你第一件事最想做啲咩呢？
3: 食早餐。
2: 电视节目《早安早餐》，晨曦里的烟火，中国介绍中国各地特色滋味靓早餐。星期五晚十点，港台电视31。
4: 海面有时大浪，有时平静。无论风浪几大，深处的海水始终都是咁定。
5: 生活的起起跌跌就好似波浪，只要内心好似大海咁辽阔，遇到任何风浪，我哋都无所畏惧。
4: 收听逢星期日早上9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五台节目《空中结缘》，学习平静自在。
6: 你同佢嘅缘分会唔会由呢首歌开始？呢首歌会唔会系你哋两个嘅主题曲啊？逢星期日早上7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有缘相会》，黄希文同你一起重温英文经典金曲，用音乐陪你回味人生。

时间嚟到12:59啦，而转头翻嚟1:00至2:00嘅时段咧，会播放潮剧嘅。咁呢个时候，我哋准备先听一节新闻简报，转头翻嚟继续有戏曲之夜。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寻日启用，机管局表示首日运作畅顺，由上昼大约八点起，共有36班预定离港航班。另外14间航空公司旅客登记服务将会分阶段迁入，直至下个月10号。机管局行政总裁张利佳慧表示，设计大楼的时候有考虑到可能有人行错路，已经设有指示牌方便旅客。他预计二号客运大楼启用头12个月会有800万旅客使用。有乘客表示在新大楼办理登机手续感到方便快捷。政府建议首阶段发出最多10000个网约车牌照。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有关数目是平衡各方意见，日后会持续收集平台数据，动态作出评估，适时检视和调整。陈美宝预料会在八月邀请平台申请，最快年底发出牌照，首批平台可以开始运作。他又期望日后有的士利用平台提供预约服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去信美国总统特朗普同国会，就乌克兰防空力量不足问题寻求支持。乌克兰传媒报道，泽连斯基在信中强调，乌克兰防空力量，特别是反导装备不足的问题正是加剧，在应对弹道导弹方面几乎完全依赖美国。泽连斯基请求美国总统同国会帮助乌方获得爱国者先进能力三型导弹等防空系统，以拦截俄罗斯的弹道导弹和其他导弹的袭击。乌克兰驻美国大使斯特凡尼希纳已经将信件发送给美国白宫众议院议长和国会议员。哥伦比亚北部一个军营附近发生爆炸袭击，至少12名士兵受伤。国防部长桑切斯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袭击，宣布悬赏缉拿施袭者。当地传媒报道，施袭者当地星期三凌晨

0: 在一架行驶的汽车上向位于瓜希拉省首府里奥亚查一个军营的方向投掷数量不明的爆炸物，多名士兵受伤送院。反政府武装哥伦比亚民族解放武装被指发动这次袭击，这个组织被美国和欧盟列为恐怖组织，主要是哥伦比亚境内、太平洋沿岸地区以及哥伦比亚与委内瑞拉接壤边境地区活动，据报有数千名成员。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642点，系升18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13点，跌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9.53，瑞士法郎0.787，加元1.383，人民币6.779，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48.9美元，卖出4450.4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寻日为广东沿岸带嚟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寻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下昼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3.7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预料高空反气旋会在今明两日为广东带来极端酷热的天气，随着一道低压槽靠近华南沿岸，听日稍后和星期六那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此外，位于雅蒲岛附近的低压区寻日朝早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并且命名为长尾。在昨晚11点，长尾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偏北大约1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且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无论是什么行业，雇主都要同雇员签订雇佣合约，还要详细解释合约内容。雇员在签约前要了解薪酬福利、工时、终止合约通知期等条款，记得看清楚先好签，还留返份副本，那大家都有保障。雇主就要记住，不可以单方面更改雇佣合约的条款。查询请致电劳工处热线2717-1771。
4: 老 K 复历志在千里，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经验老道的警戒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5: 以设计师的角度探讨 AI 科技，
6: AI 大战设计师。
7: 啱啱早期我用开个 platform， 所有 UX UI designer 都会用到嘅，佢已经有用到 AI 落佢个 platform 度啦，我都有用到，但系其实完全取代到我去做呢一个设计出嚟，其实都要啲时间，未有咁快。
6: 更多设计与科技嘅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 AI 大战设计师，
5: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8: 可以拥有健康都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这份幸福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有意义。 是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知，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l.gov.hk 登记啦。
9: 吉时到，可以出门啦。
10: 吓，有人结婚啊？边个啊？
9: 不是啊，是有我弟弟和一班交通消息报道员为你报道最新路况，帮你避开塞车，那无论出门口、翻工、翻学，几时都是吉时啦。
10: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1: 一星期七日，
10: 早晚都陪住你。
12: 港台电视三十一七点中国剧《欢乐家长群》，
13: 由张嘉译饰演的刘向上、刘果明、刘果宝的爸爸，剧中家长群的一员，是个顾家暖男，工作时间自由，所以男主内女主外，但就同女强人太太因为子女教育理念分歧而常有冲突。
12: 七点中国剧《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七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14: 戏曲之夜

时间来到凌晨的1:09，继续回来戏曲之夜的时间。好多谢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着香港电台第五台的播放，在五台直播室里面继续有玉玲珑陪伴着大家的。提提各位朋友，现在的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是继续生效的。好快来到今晚戏曲之夜的最后一个时段了，咁呢个时段咧系会播放潮剧嘅。如果想听广东粤曲嘅朋友咧，就记得收听2:00新闻简报之后，今晚有丁家湘为大家主持嘅《越夜越精彩》嘅。而喺播放潮剧之前，玉玲珑亦都先同大家讲声再见啦。我哋喺下一次嘅戏曲之夜再见啦。而今晚系会播放由洪平主持嘅潮剧，而今晚播放嘅剧目系《赵氏孤儿》嘅第一部分。咁呢个时候，我哋一齐听潮剧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杨飘。今日个调节方向，甲大家介绍调节。调时高二，节庆是正世界。春秋时期，正好平平沉暗，将调相国一家满门抄斩。调家个媳妇曾姬是公主，伊到京东山下南苑，取名高二。听因谋事进京，救出高二。冷清土爱故，为斩草得根，行领三日之来，如无能交出高二，就将各当恩子杀作。听因甲公孙所苦，共相苦改。听因用亲子换了高二，公孙所苦仍长高之罪。土爱故杀了公孙所苦，甲家高二。十六年后，调使高二灭了群公。为调家报仇，结党杜兵适应曾姬，邓光友适应田英，吴惠烈适应公孙所苦，孙小花适应薄红，邓公明适应涂爱古。

0: 卡无共好志，乐可也是无压力哦。
1: 好奇公主不在，
2: 我怕你在，
0: 可怜家伯，我这位七岁而来，如今昏昏一被干杀，两栋家伯。好命的爹给我们将公给我再来报灾，且公主府被砸砸掉头，皇娘惨遭得气，惨遭得气哦，气啊，是我爹给是我公娘，如今给我的父子下亲
2: 爹皇难道
0: 哎呀，公主啊，不得赶紧回家住天行，望天有天，以遥望江，况且咱俩多些之罪才行哦。听心声，赶紧宽把桥江，如何多的别说这西不作些，只可恨左丘所恨无傲慢。Yeah, I ain't

Ready?

0: 相助，莫非背累我动逆天才是国行党中已撇出三年，三月以后的回天到来，这人间难有希望。公主，老差在为谁呢？
1: 今日身体如何？
0: 哎呀，这是公主耍棒，男子汉会修理。
1: 哎，哎呀，可是现在我不冷不嫩。
0: 哼，
1: 不行，但公已大了三天，可见有草积为精，来为公主看病。
0: 不啊，
1: 不不，哎，你阿公主耍药阿不？
0: 想袂分命，
1: 我袂。
0: 小公公，公主正在休息，这个无你个事，快回去吧。
1: 好，我回去，我回去。不妨趁机个催生婆啊！
0: 命，
1: 我命，我命哎！遐开家多来家财乱。
0: 直接东夷起笔，公主如风虎，化成水王斗在公公。
1: 嗯，好好好。开门，开门。
0: 谁啊？
1: 曹植为人爹爹，再来台北。
0: 爹爹。哼，听心声。
1: 住口！李先生。
0: 我明白了，你是再也进的进门。
1: 刚擦阳安，进来不车出去要消，快请公主。
0: 是。
1: 靠近公。

做的，莫非不想

0: 公主恭喜，
1: 公主身体不可，喜从何来？
0: 公主一双眼睛，可不是这喜吗？
1: 公主尚未分命。
0: 人瞒过小太，但今日却人瞒老夫，岂不会分命？为何百般恐惧？
1: 公主已小耍了。
0: 小耍，男是女，今都何处？
1: 不满十月，落地日时，已丢到如何去理哟？
0: 要比满口胡言，向着英语变化，如假不真啊！把他吹起网根。
1: 土爱故，我是何等野人，还用得如此无礼？
0: 老夫是红姐的来，

0: 斩草必须得人。
1: 命小白鸡。
0: 是吧？小莫。
2: 小莫。
0: 我的小莫。啊！嘿！我来门楼，刚才靠南来鬼。
3: 不能来过，
0: 是
3: 是，
0: 是
3: 内定人奉萧公公，
0: 不好，老虎门的事，那个曹的回应，
3: 曹的回应，
0: 快讲，
3: 不在道，
0: 啊，这，哎呀，抓皮给我抓到。

0: 往来是家乡的到来，黎明请坐。为在乡的亲们到此何为？
1: 定来向老宅和母啊，
0: 多谢乡的了，山野之难，破破粗安，只是家亲的这乡的来此，穷人有心事
1: 啊。如今调整不休，响亮的王朝重冲，海浪的数将怒轰，不知邪敌为家装恶杂龙。
0: 哦，想的是为国忧心忡忡。
1: 哼，可恨那土埃干草，如今瓜葛一片，无量三公红红不归，叫我吹风。
0: 唉，钢筋铁框自古该通，倘我下世尚有四兄，如今世道无几家，也难报国好功。
1: 来，小人用心的痛，
0: 只怕他白的高来，亮的痛。
1: 可叹那定老相公，因可恨的早，为何枉冲？
0: 可怜栋梁无傲，每家命中。
1: 难道老在乎？对此不懂一从，
0: 我念骨灰，自甘直心归拢。
1: 这我来如此，谢敌道心巧了，
0: 慢走。
1: 我来，
0: 向敌安留不进，
1: 只下敌心心从容，不安。哦呀，
0: 未必如此。向敌既有恩情，何不明人快

0: 如此大量，是我天什么？门又出了高飞，
1: 木匠鞋底何家再来打的呀？
0: 嗨呀，狂说什么打的？那个威行落处，
1: 放到八戒里，
0: 快去婆来，快去婆来，
1: 是。
2: 刚才听到的是姚道兵、邓光友、吴慧烈、孙小花、邓公明主演的调剧《调史高字》。时间的关系，今日就暂且播送到此个。欢迎大家到下集次的调剧欣赏时间继续收听，再见。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在轨驻留近七个月的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与近日顺利进驻天宫的神舟二十三号航天员乘组，在太空站完成在轨轮换之后，将会在近日乘坐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新华社报道，东风着陆场昨晚完成神二十一航天员返回之前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各搜救力量目前已经准备就绪，装备设备状态良好，气象条件较好，具备执行返回任务条件。报道话，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预计着陆时间为黄昏时段，搜救处置工作经历昼夜交替，后送时间在夜间。着陆场将会确保照明亮度充足，保障昼夜连贯作业。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在着陆场西区新建了一条总长五十多公里的柏油路。地面分队开展搜救处置的时间将会大幅缩短。解放军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士臣表示，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寻日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多次升空舰载直升机侵入中国领空。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依法依规采取语音警告、警示性电子干扰等的必要措施，予以外迫驱离。翟士臣说，何方行径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空安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破坏南海和平稳定，极易引发误解误判。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正告何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主权，是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在声明之中表示，军事领导人奥达及其妻子和两名儿子在以色列日前对加沙城一栋民居发动的空袭之中身亡，又指以方的暗杀、围困和饥饿政策无法达到占领这片土地的目的。新华社引述加沙地带医疗部门消息人士报道，以军在当地星期二晚的空袭造成包括奥达和家人以及两名途人在内共六人死亡，另外有大约二十人受伤。以色列军方表示，奥达在2023年10月7号

0: 哈馬斯突襲以色列的策劃者之一。房屋局接待立法會議員鄧家彪組織的宏志閣業主到樂富的房委會客戶服務中心聆聽長遠居住安排方案的講解，並在銷售展覽了解提供給宏福苑業主選擇的各個居屋項目詳情。房屋局局長何永健在社交網頁表示，業主在場查詢了揀樓程序、項目幾時會出具體價單、項目附近的交通配套，亦都有人在場諮詢點樣填表、未來過户俾子女等的資訊。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0616點，升154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512點，跌6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5，日元159.56，瑞士法郎0.787，加元1.384，人民幣6.779，英磅對美元1.343，歐元對美元1.163，澳元對美元0.714，新西蘭元對美元0.589。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450.83美元，賣出4451.59美元。天氣方面，高空反氣旋正為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帶來大致良好的天氣。在凌晨2點，熱帶低氣壓長尾集結在雅蒲島之西北大約25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北移動，時速大約18公里，橫過菲律賓以東之西北太平洋並逐漸增強。預測本港大致天晴，朝早最低氣温大約29度，日間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緩南至西南風。展望星期五，日間極端酷熱，新界氣温達到36、37度，稍後有幾陣驟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日仍然有幾陣驟雨，高温天氣緩解，隨後2-3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日間炎熱。依家氣温29度，相對濕度83%，酷熱天氣警告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最近我哋做咗寄养家庭，
4: 妈咪话人人都需要家庭温暖，所以我哋当寄养弟弟系屋企人。爹哋教我要懂得分享，一齐分享原来好开心噶。寄养弟弟迟啲会翻自己屋企。我哋都等佢开心啊！
5: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署网页或致电25732282。
6: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时间嚟到凌晨嘅2:08啦，开始今晚嘅越夜越精彩节目。喺五台直播室入边有丁家双喺度啦，为大家服务嘅主持今晚嘅越夜越精彩。今晚我拣嘅歌曲嗱，3:00至5:00。

点钟嗰两个钟头咧，每个钟头都有三首歌曲噶噃。三点至四点钟咧就有关汉卿之决写《窦娥冤》，马思曾、红线女合唱嘅。另外又系《十载菱花梦》，王千岁、梁素琴演绎，同埋梁天彦、林锦平嘅《苏小小之离魂》。四点至五点钟个钟头咧就有梁醒波、李香琴、林少芬嘅《大闹梅之府》啦。林锦堂的《陶潜归去来迟》和刘善初、白凤英的《还我汉江山》，哎，都是听众点播的歌曲，有部分不是全部。至于这个钟头稍后一曲就是组曲来的，是文千岁、尹飞燕演绎的组曲，庞秋华赞曲的《平贵别谣》。咁啊，早区有《平贵胡谣》同埋《平贵别谣》嘅，拣咗《平贵别谣》啊，文千岁、尹飞燕合唱噶。咁至于而家为大家送上呢一曲咧，头先戏曲之夜地方戏曲时段咧，就系、是、有《赵氏孤儿》啊，系潮剧版本啦。咁啊，今晚亦都拣嚟咧，就系《赵氏孤儿》嘅粤剧版本啊，1980年啊，就系呢一个香港实验粤剧团演出嘅《赵氏孤儿》版本。呢、這个版本咧就系、是、叶绍德咧就系、是、执笔。由佢個編劇小組咧就所寫咗個故大綱啊，就係《趙氏孤兒》，我揀咗嚟第五場其中一場就是《守孤》嘅唱情，咁啊由阮兆輝、由星抱、蕭仲坤合唱嘅《趙氏孤兒》，其實即係春秋時代嘅晉國發生嘅夏宮之難啊，晉國嘅大夫趙盾成個族嘅人啊，俾陶岸古陷害滅門啊，咁而赵盾个仔赵朔咧个妻子庄姬系晋成公个家姐，咁就逃入宫中，幸免于难。咁佢有个遗腹子赵武生咗出嚟，但系陶岸古要赶尽杀绝。咁佢呢一个赵家嘅门客啊，程婴咧为咗救咧呢个赵武咧，就牺牲自己个仔交换。咁啊，但系呢个陶岸古话：，你大家唔交出呢个婴儿咧，就要杀尽嘅初生婴儿咁。咁所以呢个程婴咧就夹埋呢一个公孙柱口啊，两个人咧就假冒咧就举报，咁然后咧将自己个仔换咗，得以赵武咧就可以超生。咁我听下呢个唱段啦，有阮兆辉演绎嘅程婴啦，由星抱演绎嘅公孙柱口，同埋萧仲坤演绎嘅陶岸古，大家一齐欣赏呢一曲啊，《赵氏孤儿之守孤》，系一个现场录音嚟嘅。

风波流水，叠叠青山，望呢望月，复望。

老夫武功宣传琴，当年曾官拜中大夫，与赵屯卿御寿竹。啊，只叹圣主君容，今恨屠岸贾恃宠专横，故而老夫告老归田，不问世事，催赵屯下来追究，以无人之老夫居处呀。夫昨日下山，探得国贼，尽查圣主军容，赵家惨遭灭门之祸。纵是为夫能幸免，可来苍生浩劫，如何？

0: 其立，老夫被世多年，无人知晓，莫不是？
1: 敢问可是公孙楚寇老大夫居处啊？
0: 正是，山居简陋，欺客推门，请进啊！
1: 哦

0: 财，拜见卢大夫。
1: 客人少礼，老夫动迹全能，不问世事，你莫不是受了赵家重托而来？姓甚名谁？花言名一旦啊！
0: 不才，姓程名英，乃是赵家门客，今日特来拜访乃是。乃是到来问候尊颜啊！
1: 程英啊，休要一言以对，想老夫与赵盾乃生死之交。今赵家有灭门之祸，你能找到老夫，足见你是赵家心腹。你是否救出了赵氏孤儿？
0: 你莫看我年老力衰，老夫骨头都硬。
2: 快讲，
0: 哎呦，老大不才贵处谨慎，大夫幸无见怪，因为我无事救夫，朝不保夕，我才有登门求助，望设法渡过难关。
1: 先生，

义之勇堪人，赞只恨屠贼血心除后患，不留赵志在尘，还尽国如今临灭大难，就算当年结咒。

反一字，与赵歌是同月旦，若如目相珠云，定可片拳，但我愿捐躯报赵门，写纸平灾难，还望大夫你去出手，指定我藏刀在此间。这就是犬儿啦，你快报与同案假得知，说到我藏刀在此，待得杀却我父之人之后，你到城西小巷找我三妻，以一母子为号，他便会交出那赵氏孤儿，到时虎姑重责，刁闹大

0: 日月气如虹。请恕老夫难要犯呢。
1: 大夫，平日你是快人快事，今日大祸临头，因何愁绪若此啊？
0: 老弟，敢问乌死节，叔啦，叔儿呀，
1: 当时苦姑拿死节儿，
0: 如此处龙乌取儿。
1: 阿夫，你
0: 老弟，你今年有多大年纪呀？
1: 不错，45岁。
0: 龙乌年如鬼，市民上有何能力承建这无辜重责？倒不如由老弟向那汤案假告密，说到为乌藏在我家，想偷贼数之我与赵盾，情欲受足他定义。相信老弟，你为赵门无辜，老夫嘛为赵家。Yeah.

0: 你机智过人，定可保存招致老夫能为夫人留夫一马，死而无憾啊！
1: 老大人，你速去出手，
0: 雌雄生变啦！

0: 日攻城，我自会来帮他。
1: 天上处处见雨。

我叹你名声不善，任人摆布，为是舍你一命，能救万统。生死匆匆，你都莫怪人间难逢。

国嘛。

0: 来是通安家，你星爷到来，所因何事呀？
1: 公孙龙虎讨厌，老夫以为你退隐多年，你收拾杨胜，遂料你胆敢闯得至

0: 想老夫风烛残年，早已不问世事，还尚有什么孤意藏在此间呢？
1: 中得好，中得妙，请人
2: 哎，
1: 相信之人得来。
2: 到了，
0: 老大夫，你认一认我是谁人？
1: 秦英，
0: 我有面。

相，我是的目而观非虚谈啊。功名之寇贼秋毫，我焉敢诬告好人？

惨受非刑，真露眼，浑身污血，染青衫。原老夫生错一对模糊猪眼，竟被你个小人。

屁！哎呀！

0: 老头儿，你白发苍苍，身受重创，就算我等受不出孤儿，你也难把孤儿抚育成人，倒不如供了出来，可以留回你的残命。到底你藏宝在何处？你反贼打你呀、啊！
1: 听，你莫无家不畏，就算老夫收藏遗孤，你们有何证据？择前远后，你们也曾受过，眼前只有一机一枪。
0: 大家，
1: 试问如何不孤儿？

Oh!

我把你个情英啊，你个小人，我今早约你到此，我想全副之计，需要你卖主求荣，我连赵家门门忠廉，竟丧在你一人之手啊！把你个屠岸家，你个国贼，你上天害理，祸国殃民。

仲化为厉鬼，也不

0: 我不知，所以我请家数代单处，一次错得一子，与那孤儿同根。我若不出手献功，情家也难免绝后。环境逼人，此地灵无愧难。哦，
1: 知也难怪，
2: 你务实有功，老夫赏你黄金千两，表示我言出必行。
0: 我出手献功是为保后人，也无颜接受赏赐。此际我是卖主求荣，怕只怕此事传扬，以后我一家三口难免招灾夜难咯。
2: 将老夫膝下游去，我将你儿收为儿子，你可以在我府中任事。斯文谁哥敢找你麻烦啊？

0: 听过呢个唱段，系1980年香港实验粤剧团演出啊，叶绍德所撰写嘅长剧《赵氏孤儿》其中嘅首孤呢一场嘅现场录音吓，有阮兆辉饰演嘅程英，尤星普饰演嘅公孙柱寇，同埋萧仲坤饰演嘅陶岸古，亦都有读陶岸假嘅。听咗之后，时间嚟到凌晨接近2:42啦，温度摄29度，相对湿度82%，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嘅。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
1: 平日中意食生或者未煮熟嘅食物，小心食物中毒啊！即食食物都有风险，可能会接触到抗菌素耐药性细菌。婴幼儿、长者、孕妇同免疫力弱嘅人士要避免啊！遵从食安五要点，帮衬持牌店铺，勤洗双手及用具，生熟分开，食物储存喺4度或以下、60度以上。最紧要系彻底煮熟食物，小心生冷食物，减低致病风险。
0: 跟住落嚟呢一个系庞秋华所写嘅关于薛平贵嘅组曲，呢一个唱段我拣嚟咧就系《平贵别要》啊，由文千岁同埋尹飞燕两位演绎，唱情相信大家熟悉，唔需要我多介绍啦，系嘛，一齐嚟欣赏呢一曲《平贵别要》啊！

0: 姐啊，平贵此去，说不定十年八载，若问归期嘛，啊，难以预定啊。
1: 此去难不归期？
0: 唉，三姐你无需忧虑，家中尚有老米八斗，干柴十担，暂可维持生活，若然不够嘛，三姐你就
1: 我就点样啊？
0: 就请三姐你回返娘家也罢。

0: 根据庞秋华写嘅组曲啊，呢、這个唱段系平贵必要，文千岁、云飞燕合唱噶。
1: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解放军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士臣表示，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寻日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多次升空舰载直升机侵入中国领空。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依法依规采取语音警告、警示性电子干扰等的必要措施，予以外迫驱离。翟士臣说，何方行径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空安全，严重侵犯是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破坏南海和平稳定，极易引发误解误判。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正告何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宣布，将会从今年11月30号起正式开庭审理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案。法院上个月宣称将会以三项反人类罪罪名对杜特尔特进行审判。审判庭当地星期三举行案件进展会议，检方、杜特尔特辩护律师和其他相关方法律代表进行陈述，杜特尔特未有出席。法院随后发声明，指出在案件审理之前，法庭将处理所有待决事项，并且采取必要程序促进审判。杜特尔特在担任菲律宾达沃市市长和总统期间发起反毒行动。国际刑事法院在2018年通知菲律宾政府，将对杜特尔特领导的行动有没有违反人权展开初步调查。菲律宾翌年正式退出国际刑事法院。杜特尔特去年3月在马尼拉国际机场被警方拘留，其后被送往荷兰海牙移交国际刑事法院。俄罗斯外交部表示，已经正式通知亚美尼亚，如果亚方继续推进加入欧盟的进程，俄方将会暂停或者单方面终止两国在2013年12月签署有关俄罗斯向亚美尼亚供应天然气、石油产品和未加工天然钻石的合作协议。发言人扎哈罗娃在当地星期三说，俄罗斯驻亚美尼亚大使馆同日已经正式向亚方转交能源部长齐维廖夫至亚美尼亚领土管理和基础设施部的信函，表达有关立场。翻嚟本港，根据海事处资料，去年使用中国客运码头和港澳客运码头的乘客为774万人次，较前年下跌 6.5%。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回答立法会议员有关政府有没有研究合并两个码头的时候的质询时话，任何涉及两个码头渡轮服务整合或者资源重组，都需要经过审慎研究，以及对乘客、营办商和整体跨

0: 境交通网络的影响等，对研究各种可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方案持开放态度。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706点，升24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26点，升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4，日元159.53，瑞士法郎0.787，加元1.383，人民币6.779，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52.22美元，卖出4452.8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凌晨两点，热带低气压长眉集结在雅浦岛之西北大约2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嗰刻真份计划书写得好有创意，负责同事唔知几多岁呢？啱啱升职嗰个经理有几大年纪啊？
4: 其实关年龄咩事呢？顾客重视嘅系服务质素，作为老板点解要介意员工几多岁呢？
3: 无论系请人、升职加薪，定系提供培训，只要员工做到嘢，又使乜考虑年龄啊？
5: 不论年龄，唯才是用。
6: 现在已经系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嘅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夜越精彩啊！奇曲天地可以尽享无畏意。
1: 凌晨的3:08来到今晚越夜越精彩节目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内容，这个钟头的家相预备了三首歌曲，都是对唱曲来的。先来一首是关汉卿之血写窦娥冤，由马思曾和洪善女分别演绎这个关汉卿和朱廉寿。关汉卿就是创作人，就是讲这个窦娥冤，就是叫感天动地窦娥冤，而朱廉寿就是个演绎者。咁點解又會有關漢卿要決寫鬥俄冤呢？因為佢要揭露元代統治時期嘅官吏貪赃枉法、草菅人命呢啲社會黑暗現實啊，要為一啲無辜受冤嘅百姓發聲。咁

而喺呢個《血寫鬥鵝冤》入邊咧，就有提及到呢個朱小蘭嘅，應該係話喺呢一個唱段入邊有提及到朱小蘭呢一個人啊，咁咧就係被欺壓啊，屈屎嚇，俾判詞屈屎嘅，佢要為佢叫冤叫枉。咁但係睇翻咧，原來《感天動地鬥鵝冤》入邊咧就唔關呢個朱小蘭事，即係唔係話目睹朱小蘭受冤嘅，而係喺田漢啊1958年創作嘅話劇《關漢卿》入邊咧，就先至會有提及到朱小蘭受冤嘅。咁唔緊要啊，呢啲係咪誤會又好，文學嘅創作啊，再度演繹嘅點都好啦。咁呢個都係突出咗關漢卿嗰種正義感啫。我哋一齊嚟欣賞呢一曲嚇，由马思曾演绎嘅关汉卿同埋红线女演绎嘅朱廉秀，呢一曲系关汉卿之《血写斗鹅冤》。

0: 你知成何世界？成何世界？哦，难道你都为他气愤？
1: 我
0: 吓。

人们风尘中人，自然一对小心酸苦狂。为是我们读书之辈，今日也是没路彷徨。五衣八窗九衣十盖，我们读书人的地位还比你们不上。可笑我自命读书破万册，其实今日绝无用场。操李逵尚晓接法场，可怜我今日眼见朱小兰被害无辜，我都无谋，我想。

知道我自己冇用，我冇用，难不得刘大娘挖苦我。佢话关汉卿啊，你只晓医人伤风咳嗽，你只晓开

古人说得好，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可怜我汉卿今日无刀可拔，只剩得秃发一枝。

0: 咁远，
1: 你敢写？
0: 我敢写。
1: 我敢演。
0: 好。
2: 你敢写，我敢演；你敢写，我敢播，我敢唱。唔系，呢个系马思曾同埋红线女演绎嘅呢一曲咧，系关汉卿之《决写窦娥冤》。听咗之后，时间嚟到凌晨嘅3:23啦，温度摄氏19度，相对湿度81%，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嘅酷热天气警告啊，现正生效啊。

0: 社会发展需要形形色色嘅统计数据，啲数据喺边度嚟？咪喺你度咯。政府统计处职员会去大家工作嘅地方搜集数据，亦会嚟你哋嘅屋企搜集资料。啲资料咁重要，根据法例，我哋一定会保密。大家一齐帮手，未来嘅发展至会更好噶。政府统计调查支持参与，靠你啦！
1: 跟住落嚟呢一曲《十载菱花梦》啊，黄千岁同埋梁素琴合唱嘅，好多听众喜欢听黄千岁演绎嘅歌曲，我自己都系吓。咁啊，拣嚟呢一曲啊，《十载菱花梦》其实即系唐迪生当年1950年写俾锦天花剧团开山嘅徐公《十载菱花梦》入边嘅唱片嘅唱段啦吓。咁当年开山嘅有陈锦棠啦、方艳芬、黄千岁、李海泉、白龙珠、徐仁心等嘅，咁讲嘅就系呢一个乐昌公主同埋徐驸马嘅唱情啦，咁啊呢个唱段《十载菱花梦》咧就系讲呢个徐驸马徐德贤啊见翻乐昌公主啦，但系都大家似乎有啲芥蒂，有啲尴尬，因为乐昌咧又好似话跟咗呢一个杨月。好，我哋听下呢个唱段吓，有黄千岁嘅徐驸马同埋梁素琴演绎嘅呢个乐昌公主《十载菱花梦》啊。

带你入后门，已是有主名花，何以待此凄凉。

听佢呢曲系十载零花梦啊，黄天穗同埋梁素琴合唱。听咗之后，时间嚟到凌晨嘅3:38啦。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嘅，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4度，新界会再高2-3度添。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啊，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嘅。星期六同埋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跟住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似乎天气唔系咁稳定啊。又系咪带定把遮出街稳阵啲咧？而家温度系摄氏19度，相对湿度82%，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至3，健康风险级别。

0: 属于低酷热天气警告嘅现正生效啊！
1: 一时到可以出门啦！
2: 吓、啊，有人结婚啊？边个啊？
1: 唔系啊，系有我爹哋啦，同埋一班交通消息报道员为你报道最新路况，帮你避开塞车。咁无论出门口、翻工、翻学，几时都系吉时啦！
2: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3: 一星期七日，
2: 早晚都陪住你。

跟住落嚟呢一曲系梁天彦赞曲，佢自己演绎翻啊，连同林锦平啊，分别演绎呢个爆人同埋苏小小。咁啊，呢一曲就系苏小小之离魂啊。咁啊，虽然咧正史上边啊冇明确诶记载苏小小呢个人物，一般都系话可能系文学上作出嚟嘅传奇人物，但系都系好流行系嘛，好多人都听过知道苏小小嘅故事嘅。一齐听下呢一曲啦，《苏小小之离魂》，梁天彦、林锦平演绎，梁天彦赞曲嘅。

0: 苏姑娘，睇你受损容颜，请问是何疾患啊？
1: 包相公，
0: 吓，
1: 贱躯体弱多病，今日何幸得见你已感归还呢？
0: 苏姑娘，你对我恩重如山，我此番归来，定当回报你昔日雪中送炭。待我召名医为你诊治，我相信你不久就会好翻噶啦。

泪湿青衫，忽念到天地呀、啊、悠悠，我背身灵，终受尽无穷欢。

0: 苏姑娘，你保重啊，苏姑娘。
1: 相公。
0: 吓、啊。
1: 我不觉烦恼轻盈，好似天离苦难啊。
0: 哦。
1: 当日你曾经答应。
0: 点呢？
1: 为我弹奏一曲。
0: 系系。难得知音人在，待我为你再弹啊。

0: 听嘅呢曲系梁天雁所撰写嘅《苏小小之离魂》啊，由佢自己同埋林锦平演绎呢个爆人同埋苏小小嘅。
1: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在轨驻留近七个月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近日顺利进驻天宫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太空站完成在轨轮换之后，将会在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新华社报道，东风着陆场昨晚完成神21航天员返回之前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各搜救力量目前已经准备就绪，装备设备状态良好，气象条件较好，具备执行返回任务条件。报道话，神舟22号载人飞船预计着陆时间为黄昏时段，搜救处置工作经历昼夜交替，后送时间在夜间。着陆场将会确保照明亮度充足，保障昼夜连贯作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去信美国总统特朗普同国会，就乌克兰防空力量不足问题寻求支持。乌克兰传媒报道，泽连斯基在信中强调，乌克兰防空力量，特别是反导装备不足的问题正是加剧，在应对弹道导弹方面几乎完全依赖美国。泽连斯基请求美国总统同国会帮助乌方获得爱国者先进能力三型导弹等的防空系统，以拦截俄罗斯的弹道导弹和其他导弹的袭击。回来本港，政府建议向邮政署营运基金注资46亿，支持未来三年的运作，其中翻新空邮中心、购置中央物料处理系统和调迁费用，造价估算为5亿1000万元，目标最早2029年底完成，期间将会确保空邮服务不受影响。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和香港邮政向立法会提交文件，指出随着国际形势转变和营运成本上涨，营运基金财政状况依然严峻。根据邮件量趋势和收支预测，基金现金储备仅可足够支付香港邮政少于一年的营运开支。人士建议注资对香港邮政持续营运是必须的短期财务方案，确保公共服务不受影响。政府建议首阶段发出最多10000个网约车牌照，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有关数目是平衡各方意见，日后会持续收集平台数据，动态作出评估，适时检视和调整。陈美宝预料会在八月邀请平台申请，最快年底发出牌照，首批平台可以开始运作。他又期望日后有的士利用平台提供预约服务。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644点，升18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20点，升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9.53，瑞士法郎0.787，加元1.383，人民币6.779，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51.59美元，卖出4452.5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大致良好嘅天气。喺凌晨2点，热带低气压蔷薇集结喺。

0: 蒲岛至西北大约2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南木以南同沙美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达到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黄兰岛吹西南风4级。山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3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中成药必须注册的规定已经实施，所有中成药必须先在香港注册，先可以进口，在香港销售。注册的中成药应印上注册编号，进口、销售或管有未经注册的中成药，即属违法，可判罚款10万元及监禁2年。想了解详情，请浏览中医药管理委员会网页 www.cmchk.org.hk。
4: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曲天地，越夜越精彩。
1: 凌晨的4:08半钟来到今晚越夜越精彩节目，最后一个小时的节目内容，为什么相预备了三首歌曲，有独唱曲，有合唱曲，也有对唱曲。先来这一曲呢，就是合唱曲来的，大闹梅之父庞周华写的组曲，是玉葵宝扇的唱情，里面有几个唱段的。那我揀了就是大闹梅之父的唱段啦。昨晚嘅越夜越精彩，我都播放咗一曲《大闹梅之父》，嗰曲咧就系梁汉威同埋陈慧思合唱嘅。因为有听众想听《大闹梅之父》，又冇讲话边个版本。咁而今晚呢个版本咧，就系梁醒波、李香琴、林少芬合唱嘅噃，同昨晚嗰个唔同。唱情就系、是。

都系嘅，都系擎蟬咧，就系帮呢个碧蓉咧去到呢个梅之府嗰度咧，就要探呢一个萧咏麟。咁但系寻晚个版本就冇呢个林碧蓉噶，系咪？咁同埋旋律啦、唱词啊都唔同噶。咁啊系，只不过啊擎蟬咧数佢自己屋企人嗰啲威水史咧，就系嗰啲就相同，其他就唔同噶。咁所以我都拣啊寻晚一首，今晚一首啦。吓咁头先讲过林少。分啊，演绎呢一个碧蓉啊，咁啊，波叔梁醒波演绎呢个梅之苦，琴姐李香琴演绎呢个数擎蝉嘅，我哋一齐听呢一曲啊，大闹梅之苦。

睇你十足女妖狐，礼仪全不顾，一望便知是泼妇。半官老眼眉毛糊，竟敢无端来闹妇？唔通你有护身符？快些认错跪堂前，否则法例难用。

0: 怎样怎样怎样？
1: 岂容你乱拜官位，欺压姑娘和命妇？正正地呢，就快啲担帐移开嚟。啊啊

混账！你的神情是贱人，竟敢自认为名副。

0: 果然官威猛，
1: 使乜讲？
0: 浪头够晒高添噃。
1: 难道本官就怕你吗？
0: 你若得罪本夫人，我要将你来控告。
1: 搞到告我，我告边个啊？
0: 告你为官不清正，告你枉法更贪污。
1: 笑话，本官正过正错呀。
0: 有我姑嫂做证人，怕你难保乌纱帽。
1: 混账，岂有此理！你越讲越放肆，的罪大实难逃啊！你哋口气大得咁交关，到底是何等样人？快对本官禀告！
0: 你请教我了咩？
1: 我质问你，
0: 讲出嚟吓死你啊！
1: 吓大噶啦，本官快讲。

0: 该唔系啩？
1: 三兄暗察，大抵你都知明阿布啊！今年升任巡抚江苏，
0: 真系嘅。
1: 而兄正值张朝户当今太子，都系佢嘅门徒。
0: 哎呀，听佢把喊头一讲出。

0: 差过来，段爷奉茶。小姐，
1: 我不是小姐。
0: 哦，咁咪称呼声大姐啊？
1: 我亦不是大姐啫。
0: 哦哦，咁点称呼先啱啊？
1: 称呼
0: 系咯，
1: 唔敢当。

0: 剑，下官甘愿亲身引路。
1: 不敢劳烦大人啊，姑娘，你要姑爷共诉衷情，嫂嫂不便相陪啊。
0: 是啦，是呢，下官亦不便相陪啦，咁我就在东厅设些茶点嚟款待夫人啦，
1: 多谢大人。
0: 客气客气，呀茶。

0: 听过嘅系嚟自庞秋华写嘅组曲啊，《大闹梅之府》同埋呢个《玉葵宝扇》，咁啊播放咗《大闹梅之府》嘅唱段，系梁醒波、李香琴、林少芬合唱。听过之后，时间系凌晨嘅4:27，温度摄氏19度，相对湿度84%，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
1: 健康路上最紧要有份啱嘅医保一路陪住你。自愿医保计划出世15日即可投保，保证续保到100岁，俾你长远全面嘅保障，而且可以按需要同预算灵活选择啱自己嘅保障，仲可以扣税添。越早买越安心，大病投保冇着数噶。唔同人生阶段，你我都要保。上 vhis.gov.hk 睇下咧。
0: 跟住落嚟呢一曲系平牛独唱曲啊，唐哥林锦堂演绎廖玉凤所撰写嘅《陶潜归去来迟》。我读文科嘅，咁啊，所以我读书嘅时候已经读过《归去来迟》噶啦。咁啊，大家一齐又听下吓呢一曲咧，就系廖玉凤所写嘅，点样将陶渊明啊嗰种啊达官孤高吓形象啊高洁脱俗，有田园诗人之祖之称嘅佢嘅品德咧，佢嘅行为咧就表达出嚟，用曲词听下林锦堂演绎嘅《陶潜归去来迟》啊。

听嘅呢曲系廖玉凤撰写、林锦堂演绎嘅平喉独唱曲《陶潜归去来迟》啊！听咗之后，时间嚟到凌晨嘅4:40啦，温度摄氏19度，相对湿度83%，空气质素健康指数1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酷热天气警告啊生效。今晚最后呢首歌曲系马思珍嘅作品，由嗱，胡善初擅唱马腔嘅，同埋白凤英合唱嘅《还我汉江山》，呢个系抗战胜利之后咧纪念而所写嘅，呢一曲就系叫做《还我汉江山》，系借古喻当时嘅处境嘅一首歌曲嚟嘅。我哋一齐嚟欣赏马思曾赞曲啊，由刘善初、白凤英合唱嘅《还我汉江山》。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伊朗传媒披露，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文件内容，当中提及一个月之内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并且解除美国对伊朗船只的海上封锁。美国白宫批评报道内容不实，纯属捏造。总统特朗普星期三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表示，伊朗非常希望达成协议，但是目前还未成功。美方对此并不满意，但是美方将会满意。面前只是有两条路，一是达成协议，一是美方彻底解决问题。传媒解读特朗普是威胁以军事手段实现目标。伊朗方面表示，正是与阿曼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制进行磋商。特朗普说，伊朗仍然渴望结束战争，但是目前的条件并未让华盛顿满意。若果美伊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会立即开放，而且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控制海峡。警告阿曼，如果不守规矩，就会被炸飞。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在声明之中表示，军事领导人奥达及其妻子和两名儿子在以色列日前对加沙城一栋民居发动的空袭之中身亡，又指以方的暗杀、围困和饥饿政策无法达到占领这片土地的目的。新华社引述加沙地带医疗部门消息人士报道，以军在当地星期二晚的空袭造成包括奥达和家人以及两名途人在内共六人死亡，共有大约20人受伤。以色列军方表示，奥达是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的策划者之一。哥伦比亚北部一个军营附近发生爆炸袭击，至少12名士兵受伤。国防部长桑切斯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袭击，宣布悬赏缉拿施袭者。当地传媒报道，施袭者当地星期三凌晨在一架行驶的汽车上，向位于瓜希拉省首府里奥阿查一个军营的方向投掷数量不明的爆炸物，多名士兵受伤送院。反政府武装哥伦比亚民族解放武装被指发动这次袭击，这个组织被美国和欧盟列为恐怖组织，主要是哥伦比亚境内太平洋沿岸地区以及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接壤边境地区活动，据报有数千名成员。翻嚟本港，警方拘捕7名男女，涉嫌向劳工处提供伪造文件，企图欺诈处方，取得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的输入劳工批准。劳工处回应，拘捕行动显示处方严格执行优化计划，确保本地工人优先就业。劳工处亦都已经转介其他同类个案俾相关执法部门跟进，并且会继续严谨审视其他申请的文件和资料。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644点，升18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20点，升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9.53，瑞士法郎0.787，加元1.384，人民币6.779，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兑美元0.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53.53美元，卖出4454.11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大致良好嘅天气。喺清晨五点，热带低气压长尾集结喺雅蒲岛之西北大约3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日间极端。

0: 酷熱，新界氣温達到36-37度，稍後有幾陣驟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日仍然有幾陣驟雨，高溫天氣緩解，隨後兩三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日間炎熱。依家氣温29度，相對濕度84%，酷熱天氣警告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FM 92.6至94.4，香港電台第一台。
2: AM 783。FM 92.3天水圍 ，FM 95.2跑馬地 ，FM 97.3屯門及元朗西 ，FM 99.4將軍澳，香港電台第五台，
1: 聯合廣播。
3: 餵飼野生動物或野鴿會造成滋擾同環境衛生問題。根据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条例》，2024年8月1日起，任何人未经许可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被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罚款100,000元同监禁1年。为己为人，一齐支持，全城唔喂。
4: 大来者可欣，
5: 香港电台第五台的戏曲主持人。
4: 野妈妈喺度啊，系咪有不可告人嘅秘密啊？
5: 你错啦，我绝对可以光明正大咁话俾大家知。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0:35，以及星期六日及公众假期嘅晚上10:20，都有戏曲之夜。
4: 哦，诶，今日可唔可以听埋一份啊？
5: 当然系人人都可以听啦。
6: 海面有时大浪，有时平静。无论风浪几大，深处的海水始终都是咁定。
7: 生活的起起跌跌就好似波浪，只要内心好似大海咁辽阔，遇到任何风浪，我哋都无所畏惧。
6: 收听逢星期日早上9:00-10:00，香港电台第五台节目《空中结缘》，学习平静自在。
8: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Sam 开许冠杰天才白痴梦，将时间带到嚟早上五点搭二，听紧噶啦，由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啊，提提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5月28号星期四嘅早上，农历嚟到4月10。室外温29度，相对湿度84%，天文台发出了酷热天气警告。是啊，昨晚上床睡觉的时候都觉得哇，好热啊！虽然我已经开了冷气，都觉得真的有点热啊。夏天正来临啦，小心保重自己，冇冷，冇系中暑啦，系嘛？唔系冷亲，热亲。

叶倩文流金岁月，咁啊要讲下今日嘅天气啦。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同埋南海北部带嚟大致良好嘅天气。喺上昼五点啊，热带低气压长尾啊，集结喺雅蒲岛之西北约。

3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为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天晴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4度，新界会再高2-3度嘅，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咧，明日日间极端酷热，新界咧气温系会达到36-37度，稍后咧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咧仍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系缓解嘅。随后2-3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室外温咧29度，相对湿度84%。再次提提你，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唔系讲笑啊，咁啊真系天气好热嘅话咧，真系好容易会中暑啦。一出一入冷气又会感亲啦。

来自1982年的作品，我们有林志美的感情的段落。成日都话咧，有啲说话咧，可能你唔系好愿意讲出口，但系其实讲出口可以令件事可以好唔同。其中一句就系呢一句 ，sorry。

0: 復力，志在千里。港台電視31，國劇830，三叉戟二，敬嚴老道的境界三叉戟，為正義再次三劍合璧，接受新時代挑戰，誓要打擊新型犯罪集團。國劇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電視31。
1: 想对中华文化有更深认识，可以点做呢？
2: 听多啲，发掘香港唔同类型嘅展览同埋文化活动，紧贴最新资讯。
3: 识多啲，认识中华文化嘅博大精深，成为文化知识达人啊！
2: 逢星期六下昼5:00-6:00，
3: 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2: 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步直播。
3: 听多啲，识多啲，
1: 同你游走文化世界。
4: 天朗气清嘅时候，大家都鍾意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喺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睇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同泳滩广播，咁就玩得安心。
5: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6: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5: 联合广播。
7: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原本呢一首嘅《痴夜》前面咧系一首中版嘅歌曲啦，啊，佢改咗呢个 unplug 嘅版本咧，我好喜欢。许志安，《痴夜》前面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37，提提你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啊。当然啦，咁啊，佩佩嘅节目里边会带嚟好多好好听嘅歌曲，呢啲应该都系陪住大家一齐长大嘅歌曲嚟嘅。

容祖儿水亮爱我之后，我哋有侧田嘅名硬。讲下最新嘅天气先。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天晴啦，日间系酷热啊，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4度，新界会再高2-3度嘅，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明日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咧达到36-7度之间。咁啊，稍后咧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啊。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咧仍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系炎热，室外温咧29度，相对湿度84%。提提你，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小心保重身体，最紧要饮多啖水。

遇着无赖真系弊啲嘅。郑中基，我哋有呢一首无赖啊。咁遇上无赖，最紧要就系叫佢好心分手啦，系嘛？

听首歌翻嚟咧，有六点钟嘅新闻简报翻嚟，我哋继续有半小时清晨爽利。今日星期四，所以有林家安医生嘅出现。

在太空站完成载轨轮换之后，将会在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新华社报道，东风着陆场昨晚完成神21航天员返回前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各搜救力量目前已经准备就水，装备设备状态良好，气象条件较好，具备执行返回任务条件。报道话，神舟22号载人飞船预计着陆时间为黄昏时段，搜救处置工作经历昼夜交替，后送时间在夜间。着陆场将会确保照明亮度充足，保障昼夜连贯作业。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在着陆场西区新建了一条总长50多公里的柏油路。地面分队开展搜救处置的时间将会大幅缩短。伊朗传媒报道，伊朗传媒披露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文件内容，当中提及一个月内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并且解除美国对伊朗船只的海上封锁。美国白宫批评报道内容不实，纯属捏造。总统特朗普星期三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表示，伊朗非常希望达成协议，但是目前还未成功。美方对此并不满意，但是美方将会满意。面前只是有两条路，一是达成协议，一是美方彻底解决问题。传媒解读特朗普是威胁以军事手段实现目标。伊朗方面表示，正是与阿曼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制进行磋商。特朗普说，伊朗仍然渴望结束战争，但是目前的条件并未让华盛顿满意。若果美伊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会立即开放，而且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控制海峡。警告阿曼，如果不守规矩就会被炸飞。俄罗斯外交部表示，已经正式通知亚美尼亚，如果亚方继续推进加入欧盟的进程，俄方将会暂停或者单方面终止两国在2013年12月签署有关俄罗斯向亚美尼亚供应天然气、石油产品和未加工天然钻石的合作协议。发言人扎哈罗娃在当地星期三说，俄罗斯驻亚美尼亚大使馆同日已经正式向亚方转交有关的信函，表达有关立场。回来本港，渠务署署长莫永昌对深水埗钦州街污水系统改善工程工地昨日发生的意外之中，由一名承建商员工离世深表难过，向死者家属致以深切慰问，已经要求承建商提供适切协助。事发昨日上午大约八点半，涉事工人在工地进行吊运工作的时候受伤，被送往玛加烈医院救治，现至昨晚大约十一点半不治。渠务署说，已经要求承建商停止有关工作，并且进行安全检查，同时责成承建商就意外展开深入调查，署方会全力协助相关部门调查。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清晨五点，热带低气压长尾集结在雅浦道之西北大约3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之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下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
南部以南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

0: 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提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四至五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达到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四级，山头吹西南偏西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四级，澳门吹南风二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南风二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0,644点，升18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20点，升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4，日元159.49，瑞士法郎0.787，加元1.384，人民币6.779，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56.75美元，卖出4,459.1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3: 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杂项修订条例已经已生效，严重违反职安健法例嘅行为，最高罚则提高至罚款1,000万元同监禁2年。违法后果严重，切勿以身试法。雇主、雇员和其他持责者应携手合作，共同防止工伤意外发生。勿违职安法，雇主、雇员同有责。
4: CIBS 开枪社区声音。
5: 大家好，我是节目新兴运动 Go Go Go 的申请人冯博文。我覺得社區聲音咧，就係社會上唔同嘅群體啦、種族啦，甚至一啲文化啦，都值得去俾大家去認識。
6: 你都想透過大氣電波將你嘅聲音發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請做電台節目。截止時間5月28日下晝5:30。
7: CIBS 人人廣播。
8: 根据咧邓继陈个仔佢所讲咧，邓仔咧喺自己一包包嘅封面上面咧就写咗评语嘅，对于自己写嘅剧，好笑，好好笑，哦，一般般啊，咁样。
9: 系咪想继续听落去呢？今个星期六早上8点，周锦瑶会继续喺香港电台第五台《好歌安歌》同大家讲七日先拍档云吞面导演嘅故事，当中仲会为大家播放钟伟明访问邓继陈同埋新马仔嘅录音片段，大家千祈唔好错过啦！
10: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天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早上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答二啦，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省嚟，今朝早。

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啊！睇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5月28号星期四嘅早上，农历嚟到4月12啦。室外温咧29度啊，相对湿度85%嘅。睇睇你酷热天气警告咧现正生效嘅。转头翻嚟咧会有临床肿瘤专科医生林家安医生嘅出现啊。今日咧佢就会就住呢一个嘅癌症治疗嘅新发展咧，同大家继续就系讲解一下嘅。当然啦，听首歌之后咧，先至会请林医生嘅出场啦。这个时候我们带来的有卫兰的歌声离家出走。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星期四啊，六点钟新闻之后，清晨爽利有佩佩，仲有咧临床肿瘤专科医生林家安医生嘅出现嘅。林医生早晨。
1: 早晨啊，佩佩，早晨啊，大家好。
0: 早晨啊，嗱，上集咧我哋就讲咗，即系其中一个我哋都觉得可以帮助到一啲微卫星不稳定嘅病人，可以令到佢哋可以早期啲发现有问题嘅时候，可以对症下药，可以令到佢嘅癌细胞可以得以好快速咁样舒缓，甚至乎系消灭佢啦吓。咁呢个都系一个好好嘅一个新嘅突破啦。咁讲紧咧，另外一单嘅关于癌症嘅一啲嘅新突破咧。就有一个我哋成日叫啊，医学界咧就话，唔使开刀，又唔使辐射啊，即系咧直接咧就可以打碎整到你嗰、那个呢个肿瘤完全溶解嘅。哇！一听落，咦，好似好劲咁样，系咪真系得噶？
1: 话依单嘢咧，其实都真系好受大家注目噶。咁、当然亦都好有争议性啦。咁注目到一个程度咧，就系、本人执业嘅时候咧，都好多世界各地唔同嘅人咧，唔同嘅肿瘤，即系就算唔系话所谓呢、這个所谓过度美化嘅神器啦，可以医嘅肿瘤咧，佢都会嚟问下，到底呢部机得唔得啊？到底呢个治疗帮唔帮到手啊？咁我相信大家都明白，呢个治疗就系讲紧一个叫 histotripsy 或者叫组织碎化，或者有啲朋友咧就会叫去做气泡治疗嘅一个治疗方法啦。
0: 咁系一个咩嘅治疗方法咧？即系佢又唔使开刀，又唔使辐射嘅、哦，咁佢点样治疗啊？真系隔空咁啊，就已经搞得掂啊！
1: 如果你有睇新聞都知道，譬如話以超人嘅視覺嚟睇咧，或者超人嘅 comment 咧，就係話啊，依個係病人嘅福音啦，唔使開刀，即係冇乜痛苦又可以做到治療。咁唔係全部啱曬，亦都唔係全部錯曬。咁但係以依個 histotripsy 佢其實個原理咧，就用一啲高頻嘅超聲波。高頻嘅超聲波咧對準嗰個腫瘤，就會產生一啲我哋叫空洞效應 （cavitation）。而啲 cavitation 咧，即係個空洞啦，總之，咁就會製造一啲氣泡喺嗰個腫瘤入邊。咁呢啲氣泡，因為個超聲波一路打落去嘛，咁就好似水滾咁，嗰啲氣泡快速膨脹，跟住又會爆破。咁喺呢個過程嘅摩擦之中咧，就會令到嗰個細胞嘅癌肿瘤细胞，即系癌细胞咧，就会坏死，变咗液化咗。咁你见喺好多新闻示范入边咧，如果用呢个组织碎化嘅机器咧，其实个名系改得几好，即系碎化咗。佢打完之后咧，嗰、那个空间咧，即系嗰个肿瘤嘅空间咧，就变咗液体咁样，好似嗰啲奶黄包啊，或者流心蛋咁样流翻出嚟。咁呢个都系一个整走个肿瘤嘅方法。而大家如果即系对医学有少少认识咧，都听过超声波治疗，其实唔系一个新鲜嘅事情嚟嘅。简单到关节痛啊，复杂到消融肿瘤，其实都得。但系旧一代嘅超声波消融肿瘤咧，讲紧就系一啲高能量嘅超声波之余咧，佢系发热嘅，发热间接咧就好似即系烧死个癌细胞咁样啦。咁但系呢个组织碎化佢个特别同其他人唔同咧。就是液化之余咧，系冇制造到多余嘅热量啊。因为你知道有热嘅话咧，其实旁边嘅组织啊、器官都会受损噶嘛。系啊，咁而靠热力去杀死个肿瘤咧，有啲时候咧，你喺啲大血管隔篱嘅肿瘤就用唔着，因为你一路烧紧佢，隔篱有条血管帮你带走啲热力，好似救火咁样，咁咪烧得唔干净咯，或者烧得唔彻底咁样。咁所以即係喺嗰個原理上嚟講咧，呢、這個 histotripsy 組織碎化咧，其實都係一個突破性嘅睇法嚟嘅。
0: 嗱咁即係講緊呢一個嘅技術咧，係可以用喺邊方面嘅癌症度嘅咧？
1: 嗱，暫時嚟講咧，即係喺美國藥物管理局咧。FDA 批咗嘅咧，就係喺肝臟嘅腫瘤，肝臟嘅腫瘤，無論係原發嘅腫瘤啦，或者轉移嘅腫瘤，你知即係好多唔同嘅癌都中意轉移咗去個肝度噶嘛，都可以用組織碎化嘅。不過一般有啲規定啦，即係你實際上操作個腫瘤又唔可以最好，即係其實越細就越好啦。咁但係一般就唔想大過3-4 cm 啦，亦都唔想多過2-3粒，因為越多或者越大嘅話。其实变相你要即系影 響到嘅正常肝臟或者附近嘅正常組織咧，就會越多，風險越大啊嘛。
0: 嗯，咁聽落即係要好早期先有用啦。如果咁樣講，係嘛？
1: 一般嚟講，我哋講緊比較細粒咯，因為如果你轉移咗肝本身都唔係早期嚟嘅，你應該咁講，就唔可以影響到個肝個面積或者體積太大嘅腫瘤。
0: 嗯，
1: 咁嗰啲效果就係最好咯。
0: 嗱，咁樣既然如果我咁諗啦，雖然佢話唔使開刀啫，但係我哋一般人覺得腫瘤有問題，即係有問題嘅時候。切咗佢成劈唔要佢，特別係肝啊嘛，係嘛？肝你唔需要咁大嚿噶嘛，你切咁啲都得噶嘛。咁
1: 會再生噶嘛？
0: 係啦，咁所以咁即係個感覺上，咁其實呢一個嘅突破又未必係真係好緊要喎、啊，因為即係雖然係捱一刀啫，但係個感覺好似徹底啲咁樣噶嘛。
1: 嗯，嗱，咁啊，佩佩你個癌症嘅認知的素養就十分高啦，因為我們到底看一個所謂突破性的新治療是不是真的那麼有用呢，或者是我們一個、就是、比較客觀的看法應該是怎樣呢，除了它那個概念是新是好之外呢、我們還要看看其實同時間我們有沒有一些標準的治療，或者一些更好的治療，或者差不多的治療可以比較一下呢。你講得好啱嘅，就係而家嘅標準咧，仍然係能夠切到嘅、我哋盡量切清佢、或者其他一啲已經成熟嘅方法去消融佢、譬如微波射頻啦、譬如微波射頻啊，或者電療啊嗰啲方法咧，其實都係而家嘅標準治療嚟嘅，咁、個效果一樣都咁好嘅、咁呢啲我哋就要睇下到底係咩腫瘤咩位置。就適合咩嘅方法咯。咁你話下一步咧，就係而家佢組織碎化嘅數據咧，相對地都比較薄弱，即係醫治嘅病人可能為數幾百個啦。咁雖然話就話原理係不相及正常嘅組織啦。咁但係都有啲隱憂，就係話都有啲報告咧都會報告過喺醫學文獻上都會報告過，譬如有機會會傷到隔離嘅腸啊、器官啊，甚至話嗰啲。血管會有啲即係有啲好似全生塞咁樣，係啦。佢雖然亦都有人話佢可以用佢嚟溶咗嗰啲咁嘅 blood clot， 即係生塞嘅。咁但係副作用嘅一部分咧，都可以誘發呢啲生塞出嚟咯。咁所以我哋需要再多啲嘅病人量，長期啲嘅跟進，多啲嘅數據，先至可以睇到佢嗰個成效。同埋副作用嗰個情況係點樣？
0: 會唔會而家即係譬如係香港已經有引入噶啦嘛？但係因為用得少嘅原因，因為佢只係落點喺私家醫院度，所以病人亦都會相對地少啲咧。
1: 都可以咁講，因為你知私家醫院一般咧嗰個政策就會彈性啲啦。咁公立醫院都涉及運用公帑嘅資源嘅問題，咁要有一啲比較嚴謹啲嘅審批程序。咁、個審批程序不外乎你有足夠嘅效能嘅數據啦，亦都有足夠嘅安全嘅數據啦。咁、再加埋你個性價比要高至得㗎，因為好多治療都係好好用。副作用可能少嘅，咁、但係貴到天價咁咧、一般喺即係運用公帑嘅情況就未必適合咯。咁、好在呢個世界仲有啲叫中間學脈嘅事情嘅，即係除咗公帑或者完全私人之外咧，咁我見到兩間大學啊，或者聯合埋啲私人醫院咧，其實都會有啲類似一啲臨床研究性質嘅治療。咁可以揀一啲獨特啲嘅病人群組、去試驗下呢、即係喺研究入面進行，去試驗下呢個組織碎化嘅好處壞處，咁俾到病人一個免費嘅空間之餘咧，就可以收集多啲數據，睇下呢個治療適唔適合啦。
0: 嗱，仲喺個報道上面講咧，其實除咗你話可以治癌之外咧，其實話仲可以醫治中風都得嘅喎。
1: 中風的原理咧，就是、大部分人即係流血就未必得啦，因為有啲爆血管嗰啲。中風分兩種啊嘛，一種就係爆血管嘅流血嘅，一種咧就係缺血性嘅，即係嗰個血管突然之間塞咗。咁東方人咧其實就係塞血管就多過爆血管嘅，咁所以你塞血管嘅時候嗰、那個血塊咧，一般嘅情況之下可以。

0: 考慮用手術啦，或者一啲介入嘅治療，將嗰個血塊拎走去。咁而你用組織碎化咧，有機會可以喺無創嘅情況之下揾到嗰個血塊咧，你咪打佢咯，即係消融咗佢，即係液化咗咁嘅血塊，咁嗰個效果應該都 OK 嘅，係啦。
1: 不啦，即系相信即系有一个新嘅突破，总好过冇突破嘛，系咪？咁啊，亦都一路一路咁样运作落去嘅时候，相信收集多啲唔同数据，亦都可能会揾到一啲位置系副作用最少，然之后咧突破性系最高，咁啊可以真系精准咁样去帮助到呢一个嘅癌症病患者咧。咁我相信都系指日可待，亦都因为如果收集到呢啲数据，咁我觉得好快亦都可能我哋嘅政府亦都会有机会引入咯，所以我觉得呢啲突破咧，其实每一次我见到呢啲嘅新闻咧，我都好想同大家分享。咁当然呢啲分享系希望大家知多啲，但系唔代表喺呢一刻系可以适用所有嘅病人咯。
0: 咁啊，始终有得拣好过冇得拣嘅。咁但系即系作为一般大众，咁都要识得分纯粹嘅广告宣传，定系真系有真凭实据嘅治療方案。咁所以我哋都要俾啲耐性，等嗰啲數據比較成熟，我哋先至可以有一個更好嘅決定，到底邊個病人適合用邊啲治療啦。
1: 咁大家即係都係要睇清楚啲啦，係咪？好啦，咁今日咧講到呢度啦，下集同樣時間我哋繼續講下唔同嘅癌症新突破啦，下集再見，拜拜。

每一次听到有呢啲嘅医疗嘅新突破、新发展咧，真系好开心嘅，因为咧真系每一天咧都喺度进步当中啦。咁希望咧呢啲困扰好多病人嘅问题咧，都可以得到呢一个嘅解决嘅。我希望都透过节目里边咧，可以俾大家多啲嘅资讯，等大家可以知多啲。仲有一样嘢咧，听电台咧最紧要听嘅就系天气啦。今日着咩衫出街听下咯。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天晴啊，日间系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4度，新界系会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明日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稍后咧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啊。去到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咧，仍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得以缓解啊。随后两日嘅两三日啦，咁啊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系炎热嘅。室外气温咧29度啊，相对湿度86%，提提你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咁热嘅天气咧，真系要多多保重。有时我都觉得自己好沉气，不过尤其是朝头早起身，可能你开住冷气啦，系嘛，咁依然都觉得好舒服噶噃。咁但系咧，当你一出门口，发现你行去地铁站、行去巴士站，短短嘅路程可能已经全身湿晒。跟住一上巴士，一入地铁站，哇，那个冷气一出一入，好容易冷亲啊！所以大家即系虽然可能着得薄一啲，着得小布一啲，但系唔该攞翻件外套，有问题嘅时候溜一溜会比较好啲。特别是小朋友真的要提下佢，佢哋唔系好识着衫噶。好啦，网钟咧好快到上昼6:30，潘潘要同你讲声再见。听日同样时间5:00，清晨爽利再见，有定你，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渠务署署长莫永昌对深水埗钦州街污水系统改善工程工地昨日发生的意外中，有一个承建商员工离世，深表难过，向死者家属致以深切慰问，已经要求承建商提供适切协助。事发在昨日早上大约八点半，涉事工人在工地进行调运工作的时候受伤，被送到玛加烈医院救治，延至昨晚大约十一点半不治。渠务署话已经要求承建商停止有关工作，并进行安全检查，同时责成承建商就意外展开深入调查，署方会全力协助相关部门调查。解放军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泽士臣话，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昨日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多次升空舰载直升机侵入中国领空。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依法依规采取语音警告、警示性电子干扰等必要措施，予以外逼驱离。泽士臣话，何方行径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空安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破坏南海和平稳定，极易引发误解误判，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正告何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宣布，将会今年11月30日起正式开庭审理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案。法院上个月宣称，将会以三项反人类罪罪名对杜特尔特进行审判。审判庭当地星期三举行案件进展会议，检方、杜特尔特辩护律师和其他相关方法律代表进行陈述，杜特尔特未有出席。法院随后发声明，话在案件审理之前，法庭将会处理所有待决事项，并采取必要程序促进审判。杜特尔特在担任菲律宾达沃市市长和总统期间发起反毒行动。国际刑事法院在2018年通知菲律宾政府，将会对杜特尔特领导的行动有没有违反人权展开初步调查。菲律宾翌年正式退出国际刑事法院。杜特尔特去年三月在马尼拉国际机场被警方拘留，其后被送到荷兰海牙，移交国际刑事法院。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星期六同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5月28日星期四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李俊杰和潘洁平。早晨，李俊杰。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各位。香港人呢就好中意去旅行啦。到咗旅游旺季嗰阵，好似暑假咁样咧，机场咧就人头涌涌啦。机场二号客运大楼嚟港设施喺寻日启用，航空公司亦都会逐步进驻噶。我哋嘅记者咧，寻日去到新大楼睇过，有市民就话啦，办理登机手续方便快捷。机管局就话，未来二号客运大楼仍然有扩充空间，阵间会有详细报道。
2: 差估处嘅数字显示咧，四月份啊，私人住宅售价指数咧系升至到2.5年嘅新高，咁按月升幅咧系有所收窄，咁而按年升幅啊就轻微加快。咁稍后我哋会请嚟地产代理业界咧去分析一下呢个数字嘅变化，同埋未来楼市嘅走向。
3: 四項同規管網約車服務相關的附屬法例日前就刊憲，建議現階段以10,000為車輛許可證的數目上限。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昨天就見傳媒，當時說有關的數目是經過平衡各方的意見，日後會適時檢視和調整的。我們就訪問了立法會議員，回應有關做法和相關期望。
2: 15間在下學年獲派零班的小學的發展是已經明確了，當中有8間會同其他的學校合併，當中還包括跨區合併。我們稍後會請來資助小學校長會名譽主席張勇邦，講下學校合併的難度和未來小學學界的發展方向。
3: 國際方面，朝鮮日前就向西部海域發射多枚的近程彈道導彈，今次試射是朝鮮事隔37日再次發射彈道導彈，是今年來第8次。外界相信朝鮮是要趁美國在中東受美以伊戰事制約去加強發展核實力。有西方意見認為不排除朝鮮需要加強和俄羅斯的軍事合作，還看天下會分析。
2: 湖北武漢有大學生成功設計出一款仿生蝴蝶，是可以遥控飞行，而亦都是非常受到婚礼公司和教育机构所欢迎的。这个设计的成功原来是经历了多次的失败和挑战，他就希望可以鼓励到年轻人去勇于尝试。放眼世界会讲下，现在先听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各位早晨，主持的是李怡琴。美股反覆靠穩，三大指數都創收市新高，市場繼續注視美伊談判。另外，高盛將標普500指數今年底目標由7600點上調到8000點。道瓊斯指數收報50644點，升182點，升幅 0.36%。 納斯達指數收市是報26674點，升18點，升幅近 0.1%。 標準普爾500指數收市是報7520點，升1點。部分資金流入醫療保健和消費類股，銀行股下跌，摩根大通跌超過 2%。 管理層警告今年的支出可能比估計高出10億美元。個別的晶片股回調，高通跌超過 6%， Nvidia 就跌 1%。歐洲三大指數個別發展，英國富時100指數收市報10505點，升13點；法國 CAC 指數收市報8207點，升34點；德國 DAX 指數收市報25177點，跌7點。國際油價跌超過 5%， 投資者等待美伊談判最新的進展。7月倫敦布蘭特期油失守每桶95美元，收市是報每桶94.29美元，跌幅 5.31%。 7月紐約期油就跌穿每桶90美元，收報每桶88.68美元，跌幅近 5.6%。金價跌超過 1%， 失守每安士4500美元。市場預期央行貨幣政策將會收緊，以壓抑不斷上升的通脹。現貨金一度跌至大約兩個月的新低，較早時是報每安士4455.9美元，下跌 1.1%。 那期金收報每安士4448.4美元，下跌大約 1.2%。日元跌至近一個月最低，逼近據報上個月日本政府出手干預時的水平。日元對美元較早時是跌至 159.51 日元。另外，市場目前預計日本央行在6月的會議有大約70%的機會加息25個基點。同大家講下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835， 日元 159.53， 瑞士法郎 0.787， 加元 1.384， 人民幣 6.779， 英磅對美元 1.343， 歐元對美元 1.163， 澳元對美元 0.714，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9。港股的美国预托证券 ADR 走势不一，友邦和港交所的 ADR 较本港昨日收市价跌 0.2% 和超过 0.3%， 汇控就升超过 1%， 京东、阿里巴巴升 0.5% 至大约 0.7%。 至於港股昨日早段微升不足40点，其後顯著向下，創近兩個月的收市新低。恒生指數最多跌超過340点，收市是跌271点，收報25328点，主板成交金額超過3200亿元。港鐵說本港的車務營運、零售、商務等都保持穩定，未來會繼續投資建設新的鐵路，審慎作用之安排，又說會因應市況推地。張思文報導。
6: 港鐵主席金澤培在股東周年大會前見傳媒，他說過去一年新鐵路工程進展良好，包括東鐵線古洞站和東涌線延線發展，港鐵的第100个車站古洞站將會在明年落成。隨著新鐵路工程陸續落成，會更配合新社區，特別是北部都會區。

0: 的发展。他又说，港铁未来投资建设新铁路的确有融资需要，强调属审慎，长期财务安排和管理，亦都有不同的融资渠道，包括不同货币、地区和类型等。另外，金泽培说，港铁会继续因应市况推地，零售商务业务亦都保持稳定。
1: 大家都见到呢，最近呢是楼市相对是比较畅旺嘅。咁我哋当然亦都会继续因应市场嘅情况呢，是推出我哋嘅土地。在零售方面呢，我哋无论是我哋嘅商场或者是我哋嘅车站，我哋都会因应譬如在香港入面嘅之一啦、盛事啊，或者配合一啲 IP， 或者甚至一啲文化艺术活动呢，我哋係配合，希望呢係鼓励更多人流。暂时呢商务零售商务呢都係希望保持稳定嘅。
0: 金泽培表示会继续提升高铁服务，认为有利香港同埋内地经济发展，支持香港喺国家十五五规划嘅开局之年更好融入同埋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港铁行政总裁杨美珍就表示，过去一年香港车务营运稳定，每日平均载客量超过570万人次，其中跨境同埋高铁服务持续增长，截至四月底分别按年增长9%同埋14%。香港电台记者张思文报道。
2: 港华智慧能源话，首季气温较高，影响到内地民众采暖用气的需求。不过相信随住中美关系缓和，利好工业和商业的用气，今年内地总售气量有望上升1%-2%。可再生能源的销售更加预期有双位数的增长。任浩峰报道。
3: 港华智慧能源行政总裁王维义表示，内地年初偏暖，影响到民众采暖需求，以华北地区敏感度较大，经济表现亦都影响到用气量。他表示，美国的关税政策导致工业客户暂停业务，又或者将生产转移至海外厂房。不过他相信，随着中美关系好转，工业和餐厅等商业用气量会改善，预计今年全年总售气量按年升1%-2%。
4: 大家都是这样看，希望中美关系好之后，那个工业那个生产可以正常化。现在一带一路它跟周边的国家的关系好，也都可以，产品我自己看未必会卖去美国的了，因为你地缘政治那么、那个、麻烦的人，因为那不如卖给其他国家。当国家部署好了它自己未来的发展是怎样，中国仍然都是全球一个生产国家，这个我看不到那么轻易被第二个国家取代。所以变成当正常回的时候，工业的用气量就会增加。工业用气量增加，即是大家有饭食，那么有饭食商业的用气量也都会增加。
3: 王维义出席股东周年大会之后提到，内地去年起同意调整民用气价，估计城市燃气价差可以上升每立方米1分人民币。港华智慧能源同时致力发展可再生能源业务，预料年内可再生能源销售有双位数增长。香港电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2: 今朝早嘅财经华尔街到呢度，再见。
5: 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和清理私人的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不是讲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6: 热带气旋可能会引致风暴潮，它的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吹向岸的强风亦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同时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和低洼地区有机会水浸并受到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预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亦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7: 时间嚟到朝早嘅6:45噶啦，同大家睇下最新嘅一节天气情况。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喺上昼5点，热带低气压长眉集结喺雅蒲岛嘅西北大约3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嘅西北太平洋，并且系逐步逐渐增强噶。本港地区今 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

0: 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明日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稍后会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
1: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系11，强度系属于极高。天文台建议市民应该减少被阳光直接照射皮肤或者系眼睛，以及尽量避免长时间喺户外曝晒。而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1至3，健康风险系低；路边监测站介乎2至3，风险亦都系属于低。预测方面，上昼一般监测站同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是低，下昼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都是低至中。
2: 今日的事，
1: 腾讯云首度在香港举办年度峰会，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会代表政府在峰会上致开幕词。
0: 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将会出席将军澳新界东南堆填区太阳能发电厂启用的典礼。
1: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会出席自由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晚会。
0: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会出席香港艺术馆一项展览的开幕典礼、暨捐赠及展厅揭幕仪式。
1: 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发表粤港澳大湾区企业人才现状与发展趋势报告，劳工及福利局副局长何启明会出席。
0: 香港天文台和长者安居协会举行联合记者会，讲述酷热天气的最新情况，并且提醒市民做好准备。在泰国有调查就发现，越来越多民众近年对于租家电的服务是有兴趣的，选择租而不是买家电。有专家就认为，租家电日渐普及，和全球的共享经济还有订阅经济的发展有关，一阵会讲下。
1: 湖北武汉有大学生成功设计了一款叫做仿生蝴蝶，能够遥控飞行，深受婚礼公司和教育机构欢迎。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在放眼世界讲下。
3: 放眼世界，
4: 想成功创业，可能先要克服重重困难和挑战。湖北武汉一个大学生经过多次失败和尝试，成功制作能够在空中翩翩起舞的仿生蝴蝶，受到婚礼公司和中小学等青睐。武昌职业学院无人智能装备技术应用学院学生艾宇庆早前在网上看到机械仿生蝴蝶的短片，他灵机一触，觉得仿生蝴蝶有市场，就和同学注册了间公司，并人手制作仿生蝴蝶。仿生蝴蝶采用碳纤维骨架，翅膀由涂层涤纶布制成，展开之后有78厘米咁长，厚度只是好似一张纸咁薄，重量介乎50至100克。仿生蝴蝶可以透过遥控操作完成振翅、盘旋同直线飞行等动作，飞行姿态同真嘅蝴蝶差唔多。艾宇庆表示，制作仿生蝴蝶之前翻睇咗好多蝴蝶纪录片，透过慢镜头观察蝴蝶点样利用翅膀飞行，发现要蝴蝶飞得起，最重要系翅膀嘅结构同平衡，左右两边一定要对称。佢喺研发初期，即使经历多次失败，仍然坚持喺宿舍纯手工制作同打磨零件，用过嘅物料铺满宿舍每个角落，直到旧年下半年先成功出售第一只仿生蝴蝶。内地传媒报道，团队目前推出两种产品，一种是附设遥控和灯光效果的完整成品，另一种就是要自己动手做的 DIY 材料包。其中完整成品受到婚礼公司和教育机构欢迎。婚礼公司认为在婚礼上用仿生蝴蝶比撒花粉更浪漫，教育机构就觉得仿生蝴蝶是生动的教学工具。艾宇庆说，打算毕业之后全心投入公司业务，他又勉励年轻人要敢想敢做，即使结果失败，但起码试过不会后悔。 洗衣机、冷气和电视等家电产品，不少人的家都需要用到。泰国有调查发现，当地越来越多民众近年开始选择租家电而不是买家电，显示消费市场

0: 量出现明显变化。泰国开泰银行研究中心早前进行一项调查，大约四成二受访者表示对租赁家电服务有兴趣，当中尤其受到住在公寓、连栋房屋和宿舍的都市人欢迎。民众最有兴趣租用的家电产品包括洗衣机、干衣机、冷气机、电视和雪柜等。部分人选择租用家电是希望以较低的月费体验高质素产品，例如大型电视、 AI 智能家电或者高价冷气设备，而不使一次过比几万泰铢购买。又有受访者认为租赁模式有助减少电子垃圾，因为家电可以拿去维修、翻新和循环使用。部分家电品牌亦都因此将租赁服务和可持续发展的概念结合。有专家说，租家电这股趋势和全球共享经济以及订阅经济发展息息相关。过去订阅模式主要出现在影音串流、软件和数码内容，现在已经逐渐延伸到大型家电产品。在科技更新速度加快、生活形态转变和长期成本压力增加之下，消费者正是由过去的拥有商品逐渐变为重视使用权和生活弹性。租赁家电将会逐渐成为泰国新兴的消费趋势。
1: 近日天气好热啊！大家出门口之前咧，留意最新嘅天气情况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明日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2: 报章摘要。
3: 首先睇信報報導，受惠北水湧入以及新股熾熱等等嘅因素，香港去年跨境財富管理規模增加10.7%，達到29,000億美元，即係相當於港幣大約係22萬6千億港元。咁首次係超越瑞士，成為全球最大嘅跨境財富管理中心。波士顿諮詢公司發表2026年全球財富報告，提到香港跨境財富增長主要是由內地資金流入、新股市場暢旺以及互聯網平台股競升所推動。內地資金佔2025年本港跨境財富管理規模59%，估計2030年會升至68%，鞏固香港作為內地連接全球市場門戶的角色。不過，報告亦都提到，呢一種高度集中嘅情況，亦都意味住香港嘅發展路徑將會同內地嘅經濟狀況同埋監管政策緊密掛鈎。信報報導。
1: 經濟日報報導，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受惠於科技創新和人工智能相關產業快速發展所帶來的財富增量，內地和亞洲地區對資產和財富管理的需求將會加速增長，可以預期將會為本港資產和財富管理業開創更大的發展空間。特區政府將會繼續把握和推動這一波發展，鞏固和提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和功能。經濟日報報導。
3: 商報報導，差享物業估價處公布最新的數據顯示，4月份全港私人住宅樓價指數連升11個月，按月上升0.89%，而按年就升10.51%，創下近30個月以來的新高。有分析就說，今年4月份本港的樓價升幅稍見收窄，今次的數據主要反映3月下旬至4月上旬的實際市況。當時美國議息之後維持利率不變，而中東戰事雖然未解決，但已經趨向緩和。本港樓價經歷之前兩個月的大升之後，四月的升幅就稍為放慢。而展望五月，在新盤銷情持續火熱和發展商有加價空間的帶動之下，有不少的大行都已經是調升香港經濟增長和樓價的預測，預料可以帶動五月份樓價再錄得大約1.5%的升幅。 呢个系商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寻日向立法会提交文件，显示尽管香港邮政已经采取开源节流措施。

0: 但隨著國際形勢轉變和營運成本上漲，營運基金的財政狀況依然嚴峻。根據郵件量趨勢和收支預測，郵政署營運基金難以支持香港郵政持續營運，所以局方提出注資46億元，以支持未來三年該處的運作，並且翻新空郵中心。消息人士透露，面對私人物流商激烈競爭，香港郵政將會深化與中國郵政等合作，構建內地、香港、全球高效運轉通道，承接大灣區內電商的貨品經香港轉口全球的物流需求，有必要翻新空郵中心，以支持中小企拓展內銷和海外市場，並強化兩地郵政網絡對接，提升快件时效同埋成本优势。系文汇报报道。
1: 明报报道，公务员事务局近日向部门首长、工会等等简介新嘅公务员评核制度。据了解，喺新机制之下，系设有指导性评分百分比分布，六个评核等级嘅百分比分布将会系以职系为单位。首阶段试行嘅包括系人数较多嘅政务主任同埋行政主任。局方强调，百分比分布并非硬指标，唔一定要跟足。咁有别于商界采用常态分布嘅评级。据了解，局方下个月就会系更新评核表格，细列各个评分的评级标准，适用于全体公务员。新制度会在今年十月起评核周期开始采用，暂时是计划实行两个周期之后检讨。明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耗资过百亿重建的机场二号客运大楼昨日投入服务，首阶段只是开放离港设施，离港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安检和出境手续之后，需要坐旅客捷运系统返回一号客运大楼登机。率先进驻的香港航空全日办理超过30班离港航班的登记手续，合共15间航空公司亦都将会陆续从一号客运大楼搬过去。机管局表示，二号客运大楼的启用标志住香港国际机场重要发展里程，预计首年有800万人次使用，未来更加可以扩用至5000万人次。昨日现场所见，机管局加派了人手协助旅客，并且放置了很多指示牌，很多大多数的旅客都能够完成自助行李托运程序。旅客将行李放上输送带之后，只需要扫描容貌一次同埋触屏一次，就可以确认完成整个行李托运手续，全程只需要45秒。星岛日报报道。
1: 《東方日報》報導，本港咧，尋日係朝早喺一個半小時之內發生兩宗工業意外。第一宗意外發生喺深水埗路邊一個渠務處地盤，一部嘅電動鏈式嘅吊機懷疑喺吊運過程當中墮下，砸中下方嘅一名男工人。事主所戴嘅安全帽咧，亦都係被冚穿，頭部受傷，流血昏迷。呢个系《东方日报》报道。时间接近朝早嘅7点，提一提大家啦。今日咧系酷热天气警告咧，系已经生效噶。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阿三提翻你，竹园道有爆水管，来回方向介乎亚竹街同埋沙田坳道之间嘅全线封闭，车辆唔能够由沙田坳道上山方向阻住亚竹街经过，请小心。另外，码头围有水管紧急维修，所有车辆唔能够由太子道西左转入士他令道。睇埋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之后提翻你一啲封路措施，北区文锦道路有渠务工程，去文锦道口岸方向近住沙岭嘅慢线封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5: 早上7点由张万健报道新闻。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在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东风着陆场已经完成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各搜救力量目前已经准备就绪，装备

0: 存系统综合演练，全面检验搜救回收任务组织指挥、协同配合以及应急保障等的能力。东风着陆场早前已经组织完成搜救分队通讯协调、空地协同搜救训练等。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人员李斌兵话：，针对返回舱可能降落在盐碱地、沙漠、水域等特殊地形，他哋开展强化训练，提高人员应急快速处置能力。新华社报道，神舟22号载人飞船预计着陆时间为黄昏时段，搜救处置工作经历昼夜交替，后送时间在夜间。着陆场将会确保照明亮度充足，能够保障昼夜连贯作业。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人员毛永军在任务情况介绍会上说，为提高地面分队机动效率和安全性，他们在着陆场西区新建了一条总长50多公里的柏油路，地面分队开展搜救处置的时间将会大幅缩短。三名航天员目前在轨时间近7个月，对出舱转运、医监医保等提出更高要求。着陆区专门设置航天员专用进出无障碍升降平台，针对航天员从失重太空返回地球重力环境专门设计，防止航天员出现体位性低血压和其他意外损伤。报道话，东风着陆场各搜救力量目前已经准备就绪，装备设备状态良好，气象条件较好，具备执行返回任务条件。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伊朗传媒披露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文件内容，当中提及一个月内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并解除美国对伊朗船只的海上封锁。美国白宫批评报道内容不实，纯属捏造。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渴望结束战争，但目前的条件并未让华盛顿满意，再次威胁会以军事手段实现目标。不过国务卿比奥华谈判已经取得一些进展。梁正涛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三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表示，美国和伊朗的和平谈判仍然存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伊朗非常希望达成协议，但是目前还未成功，美方对此并不满意，但是美方将会满意，面前只有两条路，一是达成协议，一是美方彻底解决问题。传媒解读特朗普是威胁以军事手段实现目标。伊朗方面表示，正是同亚曼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制进行磋商。特朗普说，伊朗仍然渴望结束战争，但是目前的条件未让华盛顿满意，又说如果美伊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会立即开放，而且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控制海峡，警告亚曼如果不守规矩就会被轰炸。他接受电话访问的时候又说，伊朗即使放弃高浓缩油，亦都不会因此获得美国解除制裁。新华社引述隶属伊朗司法部的通讯社报道，一份有关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非正式文件被披露，内容提及美国承诺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撤出部署在伊朗周边区域的部分军事力量。伊朗将会在一个月内逐步将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量恢复到局势升级前水平，但是不包括军事船只。美国白宫随后在社交平台表示，伊朗传媒报道的内容不实，公布的美伊谅解备忘录纯属捏造。国务卿鲁比奥说，双方朝着达成协议的方向已经取得进展，未来几个钟和几日内将会见到结果，强调特朗普政府仍然倾向通过谈判解决伊朗问题。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巴盖里说，伊美之间的间接接触仍然继续，还未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问题达成一致，而浓缩油问题目前不在谈判议程。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官员就说，同美国重新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低，但是伊朗武装力量已经装满弹夹，做好准备。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在本港，政府建议向香港邮政营运基金注资46亿，支持未来3年运作，其中5亿1000万用作空邮中心翻新、购置新一代中央物料处理系统等费用。有立法会议员认为，香港邮政需要检视现行资源运用和人手安排，关注如何善用注资款项以改善营运状况。陈晓庆报道。
3: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向立法会经济事务委员会提交文件，指香港邮政面对成本上涨，

0: 传统油务需求不断减少，加上电商行业发展迅速，整体邮政业务呈现萎缩。邮政署营运基金财政状况严峻，预测基金现金储备只可以足够支付香港邮政少于一年的营运开支，因此建议向基金注资46亿元，支持未来三年的运作，确保公共服务不受影响。其中翻新空邮中心、购置中央物料处理系统和调迁费用，造价估算为5亿1000万，目标最早2029年底完成。文件指出，立法会财委会2021年批准拨款推行空邮中心重建计划，其后外围环境急速变化，去年终止计划，改为引入更具成本效益的替代方案，包括翻新现有空邮中心，希望可以改善楼宇设施老化问题，并安装新一代中央物料处理系统，引入自动化设备和数码化功能，提升效率。委员会成员之一、选委界的梁子颖关注，香港邮政要全面检视现行资源运用，又关注怎样善用注资款项，改善营运状况。
1: 这46亿怎样用法，用多少年，有哪些业务他们是有一个的盈利，有哪些业务他们是有亏损，有很多都是用一些叫外判服务的，怎样可以更好利用现有那个的人手，究竟有没有新的工作可以开拓到一个新的市场，令到即是未来可以不需要再政府去注资，能够有效地去自负盈亏，这个是需要是全面交代清楚的。
0: 梁子颖又说，面对私人市场业务竞争，香港邮政要开拓更多收入来源。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2: 渠务处处长莫永昌对深水埗钦州街污水系统改善工程工地寻日发生的意外中，有一名承建商员工离世，深表难过，向死者家属致以深切慰问，已经要求承建商提供适切协助。事发在寻日上午大约8:30，涉事工人在工地进行吊运工作时受伤，被送去玛加烈医院救治，现至寻晚大约11:30不治。渠务署话已经要求承建商停止有关工作，并进行安全检查，同时责成承建商就意外展开深入调查，署方会全力协助相关部门调查。道琼斯指数报50644点，升18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20点，升一点。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35，日元159.52，瑞士法郎0.787，加元1.384，人民幣6.779，英磅對美元1.343，歐元對美元1.163，澳元對美元0.714，新西蘭元對美元0.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57.19美元，卖出4458.8美元。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1至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2至3，健康风险低。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是低，今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是低至中。预测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1，强度属于极高。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上午5点，热带低气压长眉集结在雅蒲岛西北大约3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星期六同埋星期日仍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跟住系由郑浩景带嚟动感天地。
3: 动感

0: 天地。
1: 欧洲协会联赛决赛，水晶宫凭前锋马迪达下半场的入球，1-0击败华力简奴，夺得球会历来首座欧洲赛事冠军奖杯，亦都为即将离任的领队加士拿送上最完美的谢幕礼。英超代表水晶宫面对着西甲的华力简奴，上半场踢得较为谨慎，换边之后只是五分钟，水晶宫打破僵局，中场核心和顿禁区边的射门被华力简奴门将巴达也扑出不远，伏兵门前的马迪达反应神速，第一时间补射入网，为水晶宫先开纪录。落后的华力简奴随后疯狂反扑，但是水晶宫的防线表现稳健，最终将1-0的优势维持到完场，历史性捧走欧协联奖杯，并成功锁定夏季欧霸杯席位。网球方面，法国网球公开赛，塞尔维亚的祖高域在男单次圈遭遇东道主球手莱耶顽强抵抗，祖高域最终在激战四盘之后以6-3、6-2、6-7和6-3惊险胜出，成功晋级下一轮。二号种子德国球手斯华利夫就延续良好状态，面对捷克球手马查克，他全场表现强势，以直落三盘6-4、6-2和6-2轻松取胜。女单方面，世界排名第二的哈萨克球手赖巴坚娜爆冷出局，他在激战三盘之后以6-1、6-3和6-7输给乌克兰球手斯达路布斯娃。世界法网冠军斯维亚迪克就以6-2、6-3击败捷克新星比利。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嚟到朝早七点十三分，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李俊杰同潘洁平。
2: 早晨各位，朝鲜日前向西部海域发射多枚嘅近程弹道导弹，射程为300公里以下。今次试射系朝鲜时隔37日再次发射弹道导弹，已经系今年以嚟第八次。
1: 外界就相信啦，朝鲜咧系要趁住美国喺中东受美以伊战事嘅制约，加强发展核力量，完善核武器库。而西方分析家咧又指出啊，唔排除朝鲜系需要加强同俄罗斯嘅军事合作。如果朝俄实现落实长期军事合作，咁整个东北亚嘅安全局势就会出现根本性嘅改变。详情由新闻天地记者张子欣喺《环看天下》报道。
0: 环看天下，
3: 朝中社报道，朝鲜导弹总局同国防科学院日前再进行轻型多用途导弹发射系统同多管战术巡航导弹武器系统试验。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观摩试验，话开发试验重要武器系统是朝鲜军力更新升级的明显信号，亦都意味朝军战斗力实现重大技术进步。報道話，今次試驗分析和評估戰術彈道導彈的特殊使命戰鬥部威力，以及延長射程的240毫米操縱火箭炮彈、超精確自主導航系統的可靠性、戰術巡航導彈的人工智能制度命中準確性。韓國的報道就指，朝鮮從平安北道定州市一帶向西部海域發射多枚近程彈道導彈，射程300公里以下。韩国的观察家近期分析，朝鲜的巡航导弹技术已经采用到人工智能末端制度与地貌对比导航等，显示平壤正尝试突破传统导弹导航技术，追求更高精准度。多用途导弹强调轻型与多用途，朝鲜可能意在提升灵活部署能力，以适应不同战术场景。朝鮮至今一再拒絕同韓國修好，對韓國敵視程度並沒有降低。今個月金正恩召開朝鮮人民軍全軍司旅指揮員會議，要求特別加強守衛南部邊境的一線部隊，將邊界築成堅不可摧的要塞。外界相信針對的目標是韓國。韓聯社認為，射程大約100公里的巡航導彈系統，若果部署於韓朝軍事分界線的朝方一端，包括首爾在內的韓國首都圈大部分地區，將暴露在射程範圍之內，對韓國防務構成直接威脅。從政治與戰略角度來看，金正恩將這次試射定性為軍力更新升級的明顯信號，既是對外展示技術進步與戰略威脅力，亦都是對內凝聚支持的政治宣示。值得注意的是，今次试射是朝鲜时隔37日再次发射弹道导弹，是今年来的第八次。对上一次是在上个月19号，朝鲜今年内至今频频试射备受外界关注。分析指，朝方或意在表达将继续主张拥核国地位、强化导弹力量的意图。西方分析家就指，自从二月劳动党第九次代表大会及美以对伊朗展开攻击之后，朝鲜军事动向更加积极，单在四月就进行至少4次导弹试射，频密程度是2024年1月以来首见。法新社近期分析，朝鲜是要趁美国深陷中东泥沼，美国受到伊朗战事制约之际，乘机加强推进核武发展，巩固核武国家地位，并且加强对美国盟友韩国的谩骂挑衅。分析认为，朝鲜判断现在是最佳时机推动常规和核武平衡发展。分析家又说，朝鲜要落实这个目标，除了自行研发之外，加强和俄罗斯合作是当中重要一环。韩联社引述韩国军方智库及防务专家指出，朝鮮同時發射近程彈道導彈與多枚火箭彈的做法相當罕見，或者反映借鑑了俄烏戰場經驗， 採用混合編組方式進行多武器實彈射擊。另外，俄羅斯國防部長別洛烏索夫在內的高級官員上個月底訪問平壤，亦都引起了西方的高度關注。外界相信俄朝雙方全程都圍繞國防合作和安全議題等展開溝通，指朝俄長期軍事合作若果落實，東北亞區內的安全形勢將出現根本性的轉變。
1: 翻嚟本港啦，十五间喺下学年获派零班嘅小学，其中八间咧系同其他学校合并，咁而两间系开办私营小一，四间将会停办，其中一间咧系受惠于合并后嘅便利措施而获豁免选择方案。
2: 喺八间合并嘅学校当中，有学校同今年只系开一班小一嘅学校合并。资助小学校长会名誉主席张勇邦就表示，有关的做法可以鼓励其他学校尽早合并，但估计当学龄人口继续下跌，局方未必再轻易批准学校弱弱合并。
1: 对于今次有学校跨区合并，张勇邦认为是要寻找合适的学校合并根本不容易的，因为要融合两校的教师团队和文化等等。新闻天地记者黄贝文访问了张勇邦，听听他怎么说。
4: 今次過了半數啦，可以達至合併嗰個方案咧，我諗都唔容易啦。見到係教育局俾咗一啲嘅方向咧，提醒咗業界都要往後都要積極去諗，即係譬如合併係咪真係一個正向嘅出路咧？咁似乎就係啦，因為如果你咩都唔做咧，學校就似終結㗎啦嘛。做私校咧，其實就係喺個生源缺乏底下，除非係有好多嘅新友能夠吸引家長、學生咁樣啦，咁如果唔係就係可以講係都幾大嘅投資，投資梗係有風險噶嘛，咁呢個風險都大嘅，因為實際上個生源係缺啊嘛，咁所以而家合併始終能夠喺嗰個過渡嗰個時間裏邊咧，無論係學生啦、家長啦，同埋我哋嘅教師團隊咧，得到一個好嘅過渡嘅照顧咯。
5: 有學校咧就同開一班嘅小一嘅學校合併啦，估計教育局點解今次會批准合併咧？
4: 睇翻學校，如果大家了解嘅情況咧，本身喺嗰個地區咧係基本上佢年年都係一班，但係佢仍然都係屹立不倒嘅。喺個地區證明係有個需要嘅。佢如果合併嘅時候，會唔會局方考慮到嗰個資源多咗，會唔會係令到呢一間學校都同步係強大起嚟咧？咁樣？咁另外，我諗亦都係另一個我好強烈感覺到，局方係釋放咗一個信息，好正面嘅，即係話合併咧係局方係鼓勵嘅。

0: 個其實局方可能都要多啲解説，即係未來係咪仲有機會係咁樣弱弱相配呢？我諗未必啦，因為往後嗰個收生嘅情況更加惡劣嘅時候呢，當你嗰啲零班或者係再弱嘅時候，可能根本再發展落去都好難做得好大嘅改變嘅時候咧，咁會唔會係收翻呢一啲咁嘅即係批准咧？咁樣咁，所以我諗係及早要學校有呢個信息之後咧，其實都要考慮下面對緊自己嘅班數，可能係一班或者甚至兩班都要考慮同其他學校合併，咁係早啲嘅部署，早啲嘅未雨綢繆會更加好啦。
1: 以你嘅角度嚟睇咧，兩間比較弱勢嘅學校合併咧，會有啲咩唔好處咧？
0: 其實問題就係、即係點解係弱勢呢？其實就唔等於學校唔努力或者做得唔好嘅，有時就係呢個係家長嗰個選擇問題嘛。學校縱然係好努力，但係有好多客觀條件底下，地區嘅適齡人口不足啊，或者係地區本身有更強、更加提供家長更加吸引嘅學校在嗰個區裏面呢，咁好自然，即係用一個家長角度，甚至乎係一個消費者角度，你梗係有得揀，你揀個更好嘅先。但唔等於嗰個弱勢學校做得唔好，但係如果佢想更好嘅時候，條件更佳嘅時候咧，咁佢覺得而家個人口即係少咗啦，佢機會大咗啊嘛。家長覺得咁，於是佢咪梗係會試咗其他學校先啦。咁樣如果係咁嘅情況底下，嗰啲弱相配嘅學校嘅時候咧，就會係家長會唔會真係你因為夾咗之後？即係甘願去投票落去咧，呢個就係要靠學校合併之後一連串嘅可能好大嘅動作去改革啊，令到家長有個信心啊。
1: 今次都有學校會跨區合併啦，其實係咪都係反映比較難揾學校合併咧？
0: 絕對困難嘅，因為咧我哋都好多時候好多學校喺上下五校轉做全日制嘅時候，其實都係合併㗎，其實都唔容易。兩隊團隊兩批嘅家長嘅文化係自然不同嘅，可以。你話要將呢啲唔同嘅東西擺埋一齊，嗰個磨合啊、融和啊，係真係困難嘅。所以我相信學校你又要你情我願㗎嘛，要去接受人嘅，又要肯接受去融入去嘅，又肯接受對方嗰個情況。咁所以咁多學校縱然喺一個區裏面都唔係咁容易係可以夾到，所以有啲學校要係選擇嘅區外。咁呢個係無可厚非嘅，能夠達成我哋都係感到欣慰㗎啦。
2: 时间嚟到朝早嘅7:24，先提大家啦最新嘅天气情况。酷热天气警告系生效噶，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咧系会再高2-3度，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咁展望咧，听日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咧系会达到36-37度。咁稍后咧会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
3: 政府日前在憲報刊登四項與規管網約車服務相關的附屬法例，建議現階段以10,000為車輛許可證數目上限。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說，有關的數目是經過平衡各方的意見，日後會持續收集平台的數據，動態作出評估，適時檢視和調整。陳美寶預料8月會邀請平台申請，最快在年底發出牌照，首批平台開始運作。
2: 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主席陳恆斌認為，10,000作為起點是穩妥的做法，希望日後可以按照實際的情況收集更多數據之後再作調整。新聞天地記者陳樂軒訪問了陳恆斌，聽聽他的看法。
4: 其實這件事一推出的時候，我都說譬如話，我哋用8,000作為一個起步啦，咁希望逐步係用一個穩陣啲嘅態度去處理咧。咁而家呢個10,000作為一個數咧，咁我都覺得同我建議係接近嘅。咁所以我都認為一個新嘅事物嚇，因為佢由原先冇合法化變成合法化，咁政府咧喺數據嘅掌握上面咧，其實而家都仲係未夠嘅。咁所以用一個起點，可能比較有市民啦認為比較低嘅情況咧，我相信係穩陣啲啊。咁之後咧，按照實際嘅情況啦，甚至收集到足夠嘅數據之後咧，再考慮去調整咧，我覺得即係對於市民又好啦，對於成個社會嘅運作，對於行業都好啦， 本身都是一個負責任的態度的，在運作之後呢，數據也都可以即是告訴大家聽究竟是多還是少啦，因為現時的網約車的數據呢其實不能夠作準，最主要原因是因為它本身是一個非法的運作。
5: 政府都說會再動態去評估那些數據，然後再適時去調整那個即是個發牌量。你只會比較關注那些數據是什麼數據呢？
4: 我會關注呢，就當然是即係全職化嘅情況啦，咁司機佢有冇上線啦，會唔會攞咗個牌之後就即係坐咗喺度唔做啦咁樣。咁另外就係乘客叫車嘅嗰個情況啦，會唔會等候好耐呀。另外呢就係的士同呢類嘅網約車之間嘅競爭嘅數據呢，或者兩者係咪真係可以達到一個平衡啊，咁成唔成個生態嘅運作嘅情況咧，呢啲數據我覺得都係我哋值得關注。
5: 咁你希望咧，政府係評估過之後啦，幾時再去適時再檢討嗰個發牌嗰個數目咧？
4: 成件事係好動態嘅，實質上咧，去到落地運作之後咧，會出現種種唔同嘅情況，因為一件新鮮嘅事物咧，總會好多嘢係即係出乎意料啊，甚至乎可能有好多突發嘅情況啊咁樣。咁所以我覺得咧，動態調整或者動態平衡咧，就係希望係可以按照市場實質嘅情況，然之後咧及時係去作出一啲嘅跟進。咁所以咧，你好難喺現階段話應該係幾耐去檢討嘅。而家講得太長咧，可能因為短期裡面出現啲問題；但係講得太短咧，可能根本上就未試驗到真正嘅運作嘅情況。咁所以我覺得就係落地之後出現種種嘅問題，然之後咧，我哋再同各方面去做評估，覺得有需要出手啦，就需要係去參與即係數量嘅干預啦咁樣。咁我覺得整個動態平衡係好難現時講到俾你聽，半年三個月。咁但係咧，一開始嘅時候，我相信可能係檢討嘅時間係短啲。咁但係你越運作落去咧，穩定咗咧，就可以再長啲再檢討。成條法例都要去到出年嘅8月22號咧，先真正實施。咁喺嗰一刻咧，先叫做真正開始冇咗嗰個非法載客取酬，而只係有合法嘅運作。但係咧，你喺出年開始年初，你已經逐步見到有咪啲車係咪有上線啊？啲平台運作情況係點咧？已經可以初步攞到啲數據，其實都可以為我哋跟住全面去運作咧，係做一個準備。
5: 政府都期望啦，即係的士業界咧都可以利用持牌嘅平台咧，去俾乘客去預約啦咁樣。咁你自己即係點樣睇咧？
4: 我係好鼓勵咧，的士係積極參與呢啲嘅平台運作啦，都希望司機咧係盡量掛靠喺唔同嘅平台裡面去運作嘅，因為市民嘅叫車嘅習慣咧，其實隨住智慧嘅出行咧，係慢慢會改變啦，亦都係慣咗嗌架車，確保有架車先出門口嘅。咁呢種做法咧，我亦都相信係。對的士業界的轉型亦都係好嘅，咁亦都可以參與呢一場競爭啦。唔淨止係喺條街度鬧客，而係你係可以真正係上網揾到一個好嘅客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警方拉咗七个男女，涉嫌向劳工处提供伪造文件，企图欺诈处方，取得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的输入劳工批准。劳工处回应拘捕行动，显示处方严格执行优化计划，确保本地工人优先就业。劳工处亦都已经转介其他同类个案俾相关执法部门跟进，并会继续严谨审视其他申请的文件同资料。劳工处话，根据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申请输入劳工的雇主必须要先进行本地公开招聘，以不低过市场相类职位的每月工资中位数，优先聘请合资格的本地工人填补空缺。完成本地公开招聘之后，雇主需要向劳工处汇报结果，并递交招聘广告证明文件，俾处方查证核实。

0: 解放军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泽士臣话：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琴日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多次升空舰载直升机侵入中国领空。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依法依规采取语音警告、警示性电子干扰等必要措施，予以外迫驱离。泽士臣话：何方行径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空安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破坏南海和平稳定，极易引发误解误判。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正告何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宣布，将会在今年11月30号起正式开庭审理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案。法院上个月宣称将会以三项反人类罪罪名对杜特尔特进行审判。审判庭当地星期三举行案件进展会议，检方、杜特尔特辩护律师和其他相关方法律代表进行陈述。杜特尔特未有出席。法院随后发声明说，在案件审理之前，法庭将会处理所有待决事项，并采取必要程序促进审判。杜特尔特在担任菲律宾达沃市市长和总统期间发起反毒行动。国际刑事法院在2018年通知菲律宾政府将会对杜特尔特领导的行动有没有违反人权展开初步调查。菲律宾第二年正式退出国际刑事法院。杜特尔特去年三月在马尼拉国际机场被警方拘留，其后被送到荷兰海牙移交国际刑事法院。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日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竹园道咧，由于有水管急收，咁来回方向介乎雅竹街同埋沙田坳道，即系圣母医院附近嘅全线咧系封闭紧噶，车辆唔能够由沙田坳道上山方向左转入雅竹街，咁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去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曾大屋，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排到小沥源，仲有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去到电话机楼，而大榄隧道现时咧出九龙方向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九龙区窝打老道来回方向近住兰开下道一带比较多车，现时龙尾分别排到对行道和镜限街。还有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法国医院一段比较多车，现时龙尾就接近富豪东方酒店。而同时在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沙田马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五块田。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早晨，时间接近朝早7:36，欢迎翻返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继续有李俊杰同潘洁平。
5: 早晨各位，差饷物业估价署数据显示，四月私人住宅售价指数升至2.5年嘅新高，报316.6， 连升11个月，按月升幅收窄至0.89%，指数按年升幅轻微加快至到10.5%。今年以嚟累计升5.7%，上月租金指数继续创新高，报203.4，按月升大约0.6%，连升6个月，今年以嚟累计升1.4%。
4: 新闻天地。

0: 记者宋家良是访问了李家角研究部主管陈海潮的，他就分析说利率维持平稳，发展商库存减少和本港经济向好将会是继续支持楼市的。听听他的分析。
1: 那個價咧，睇翻頭一二三月咧，都係升超過1%，四月咧都接近嘅，都0.9%左右啦，接近1%嘅。我諗即係因為連續都衝咗3個月啦，咁少少調整咧，即係叫個升幅收窄咗少少係正常嘅。同埋呢個係臨時數字啦，其實唔排除政府下一次公布嗰陣時有機會都修正翻高嘅。因為我哋睇翻啦，整體個市況一路都係理想啦，我相信咧嚟緊嗰個升幅咧有。機會都是維持住喺1%或者以上嘅，
2: 主導住樓價一啲主要因素啦。利率方面啦，美國嗰邊咧減息暫時就停一停啦，發展商去庫存啦。早輪佢哋都係先求量後求價啦，但近排見到發展商開價都似乎穩定咗落嚟。另外，香港第一季個經濟按年有5.9%嘅升幅嘅。三方面嚟睇，你覺得嚟緊會唔會嗰個樓價嘅升幅有機會稍微擴大？
1: 絕對有機會啦，無論經濟環境啊、新盤嗰個庫存量啊，同埋息口都算係暫時都係算平穩啦。其實依家個市場咧，主要就未必係完全好依賴或者好睇重個息口，佢哋反而睇經濟真係好轉咗，大行啊都紛紛調升咗香港經濟增長預測啦，甚至亦都對全年嘅樓價嗰個預測亦都上調咗個升幅嘅，甚至去到雙位數字嘅。我相信咧嚟緊5月份、6月份咧嗰個樓價升幅。分別按月有機會就升翻去大約 1.5% 啦，成個第二季個樓價升幅有機會去到差唔多挨近4%。見到近期啦，發展商佢第一批、第二批甚至第三批咧，好多時都可以即日沽清嘅，每批之間都見到有好輕微個加價啦，咁1-2%。咁其實最近嗰個市況即係持續轉好啦，咁嘅加幅甚至有輕微個調升啦，即係去到即係2-3%甚至5% 嘅，比起第一輪嗰啲咧累積加幅有啲甚至去到即係接近10% 嗰啲噶啦，咁所以嚟緊如果個市況可以維持即係繼續向好的話咧，我相信發展商嘅加價能力咧有機會輕微再繼續提升嘅。
2: 亦都有啲報道提到啦，最近銀行喺物業股價方面度假啦，喺承造按揭業務方面被以往進取啊，擔唔擔心話可能會引發更加多嘅短炒個案啊？
1: 咁其實依家叫做當頭起啦，依家睇翻成個市場咧前線反應啦，咁其實大部分都仍然係用家為主嘅，即係一般嘅盤咧，即係可能30%係投資者咁樣啦，咁個別有啲新盤個投資會多啲嘅，甚至有啲部分去到50%啊，甚至60%都有嘅。
2: 嗱，我哋講下租金嘅方面啦，見到差股處出嚟嘅數字咧，嗰、那個租金指數咧係再創新高嘅，亦都係連升咗係6個月啦。嗱，而家都接近6月啦，咁就一啲海外嘅留學生差唔多要嚟香港，會唔會令到嚟緊租金指數會有另一波嘅升浪？
1: 相信會㗎，第一季一二三月相對係淡季啦，嚇，咁一二月嘅升幅係好輕微嘅，連續3月、4月都係升大約0.6% 左右啦。踏入5月份、6月份、7月份呢啲旺季咧，我相信租金嘅升幅係會即係明顯擴大啦。即係如果按月都5月份有機會已經去有機會升到1%。6月份甚至去到2%嘅，咁換句説話計咧，即係成個第二季啊個租金，我相信有機會升即係超過3.6% 左右嘅。
2: 全年對於樓價嗰個升幅同埋個租金嘅升幅預測係點樣？
1: 全年嚟睇咧，我哋相信樓價咧即係會穩步向好。樓價上半年我哋估計會升即係大約8-9% 嘅，咁下半年就再觀察啦。如果下半年都輕微放慢少少，升到6-7% 嘅話咧，咁全年嘅樓價總體有機會升1.5%，咁全年個租金升幅咧就大約係9.5% 左右啦。
0: 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寻日启用，咁首日安排香港航空进驻。机管局咧就话，大楼第一日嘅运作畅顺，咁而另外14间航空公司旅客登记服务将会分阶段搬入去，直至到下个月10号。 有市民就话啦，喺新大楼办理登机手续咧，都系方便同埋快捷。
3: 机管局行政总裁张李佳伟就话啦，客运大楼启用头十二个月会有800万人次旅客使用，而未来二号客运大楼仍然有扩充空间，届时一号大楼将可以腾出位置，增加航空公司嘅数目。详情由新闻天。

0: 地记者邓永林报道。
1: 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昨日启用，香港航空是第一间进驻新大楼的航空公司，处理的第一班航班是由香港飞往上海浦东。有旅客表示，是新大楼办登机手续方便了，
2: 都是其实都有工作人员协助，跟住就摆啲行李，跟住 scan， 跟住就可以托运咁样咯。佢都有清晰嘅指示嘅，其实就悭咗喺排队嘅位咯。如果系 T 一就可能比较多人，可能有十个人左右啦，要排嗰条队。跟住但系呢度就可能有自助机，跟住啲人协助，其实悭咗排队可能十分钟左右咯。
3: 好好啊，好 user friendly， 细心啲啦。啲设计系即系你嗰个 luggage， 你拎上个嗰个 baggage belt 都个变咗高啲啦吓，同埋呢边即系全自动咯，呢、這个设计几好。
1: 亦都有长者表示，使用新大楼设施好快捷。
4: 好快去 counter 做 check in 咁啊，帮我哋啊 check 证件啊，放行李啊咁咯。
5: 觉得新嘅大楼咧，同旧时大家用开隔篱嗰等嘅有咩分别啊？
4: 人少咗好多，咁啊变咗好似好快啦，人人都啊旧嗰阵时有阵时 holidays 嗰阵时咧，哇好多人。
1: 对于新大楼的餐饮设施，市民就有不同意见。
6: 都应该够，系咯，就咁睇应该同 T1 系咪差不多？我觉得暂时够咯。
7: 食嘢多啲好啲咯，咁中餐又多啲好啲嘅。啲人你多啲口味，口味啱啊嘛。即系你西餐嘅咧，俾啲好多唔啱食乜滞噶嘛。
1: 今日会有多六间航空公司搬入二号客运大楼，到下个月中之前就会有合共十五间航空公司使用二号客运大楼。机管局话会增加人手协助，而二号客运大楼客运廊将会在明年底启用，所以目前旅客办理离境手续之后，仍然要乘搭接运系统前往一号客运大楼登机。如果市民或者旅客去错二号客运大楼，只需要跟住指示牌，沿住地面楼层往巴士站的隧道，就可以去到一号客运大楼。机管局主席林天福和行政总裁张利佳慧昨日朝早巡视新大楼运作。张利佳慧之后见传媒的时候，被问到有原本要去二号客运大楼办理登机手续的旅行团长者在一号客运大楼落错车，他就说会有指示协助他们。
8: 我们之前设计这个大楼的时候都考虑到就有两个不同的登记的 区域，其实都知道有可能有人会行错路，所以我们指标指示牌都摆到好多嘅。假如真係有人行错，我哋都有一个好方便嘅方法呢，可以带返到 T2 嘅。我听到嘅呢都係可以行到 T2 呢，係非常顺利嘅。你会睇到好多不同嘅地方呢，有指示牌啦，仲有人手去帮手指示点行嘅。你跟住嘅指示牌呢，其实一路就去到 APN， 去到 T1 㗎啦，非常简单。
1: 张尼佳慧话：二号客运大楼未来仲有扩充空间，到时一号客运大楼就可以腾出位置，增加航空公司。
8: 而家嘅设计咧，就系可以容纳差唔多3000万嘅客嘅。咁我哋预计咧，首12个月咧，应该有800万嘅客咧会用呢个 T2 嘅。将来咧 T2 同埋加埋 T2C 一齐咧，可以仲可以扩建到5000万。咁當然深圳嘅航空公司絕對可以選擇 T2 嘅，我哋仲有容量可以嘅。有咗 T2 之後咧 ，T1 變咗比較鬆動啲 ，T1 都可以係增加航空公司嘅。
1: 运输署就表示，二号客运大楼启用后，将实施相应交通和公共运输安排，包括连接新大楼落客区的长天路，昨日凌晨开始开放。港铁机场快线机场站连接二号客运大楼的3号和4号月台已经启用。城巴和龙运巴士多条机场巴士线和通宵机场巴士路线往机场方向的服务，昨日的首班车开始途经二号客运大楼落客区。
0: 同大家睇报纸之前再睇一次最新的天气情况。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明日日间极端酷热，

0: 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报章摘要：
2: 信报的头版报道，港财富管理23万亿超越瑞士，稳居世界第一。星岛日报，香港击倒瑞士得势一，跨境财富管理破23万亿。明报头版同样报道，香港登势一，跨境财富管理中心超越瑞士。文汇报，宏志阁业主心愿尽早有着落。东方日报，火劫已过半年，高官道歉问责从未见。
0: 大公报头条报道，北都 AI 成败，还看算力与能源。经济日报，证监会全搜查两间中资投行，调查涉及 IPO 违规。南华早报，中国将芯片加入安全技术名单。商报，港楼价连升11个月。
2: 首先睇信报报道。受惠北水涌入以及新股熾熱等因素，香港去年跨境財富管理規模增加10.7%，達到29,000亿美元，即係相當於226,000亿港元，首次超越瑞士，成為全球最大的跨境財富管理中心。波士頓諮詢公司發表2026年全球財富報告，提到香港跨境財富增長主要是由內地的資金流入，新股市场畅旺以及互联网平台股竞升所推动，内地资金占2025年本港跨境财富管理规模59%，估计2030年是会升至68%，巩固香港作为内地连接全球市场门户的角色。不过报告亦都是提到，这种高度集中的情况亦都是意味着香港的发展路径将会同内地的经济状况以及监管政策紧密挂钩。信报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受惠于科技创新和人工智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所带来的财富增量，内地和亚洲地区对资产和财富管理的需求将会加速增长，可以预期将会为本港资产和财富管理业开创更大的发展空间。特区政府将会继续把握和推动这一波的发展，巩固和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和功能。经济日报报道。
2: 商报报道，差饷物业估价处公布最新的数据显示，四月份全港私人住宅楼价指数连升11个月，按月升0.89%，按年就上升10.51%，创下近30个月以来的新高。有分析就话，今年四月本港的楼价升幅稍见收窄，今次的数据主要反映三月下旬至到四月上旬的实际市况。当时美国议息之后维持利率不变，而中东战事仍未解决，但已趋缓和。本港的楼价经历之前两个月的大升之后，四月份升幅稍为放慢，而展望五月，在新盘的销情持续火热以及发展商有加价空间带动之下，不少大行都调升本港经济增长和楼价预测，预料可以带动五月份的楼价再录得大约1.5%的升幅。商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寻日向立法会提交文件，显示尽管香港邮政已经采取开源节流措施，但随着国际形势转变和营运成本上涨，营运基金的财政状况依然严峻。根据邮件量趋势和收支预测，邮政署营运基金难以支持香港邮政持续营运，所以局方提出注资46亿元，以支持未来三年该署的运作，并且翻新空邮中心。消息人士透露，面对私人物流商的激烈竞争，香港邮政将深化和中国邮政等合作，构建内地、香港、全球高效运转通道，承接大湾区内电商货品经香港转口全球的物流需求，有必要翻新空邮中心，以支持中小企拓展内销和海外市场，并且强化两地邮政网络对接，提升快件时效和成本优势。文汇报报道。
2: 明报报道，公务员事务局近日向部门首长、工会等等

0: 简介新的公务员评核制度。据了解，新机制之下会设有指导性评分百分比分布，六个评核的等级百分比分布将会是以职系为单位。首阶段试行包括人数较多的政务主任和行政主任。局方是强调百分比分布并非硬指标，不一定要跟足，有别于商界采用的常态分布评级。据了解，局方下个月咧系会更新评核表格，详细列出各个评级嘅标准，适用于全体公务员。新制度会喺今年嘅十月起评核周期开始采用，暂时计划实行两个周期之后检讨。明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耗资过百亿元重建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寻日投入服务，首阶段仅开放离港嘅设施。离港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安检同出境手续之后，需要乘坐旅客接运系统返回一号客运大楼登机。率先进驻嘅香港航空，全日办理超过30班离港航班嘅登记手续，合共15间航空公司亦将会陆续从一号客运大楼搬过去。机管局表示，二号客运大楼嘅启用标志住香港国际机场重要发展里程，预计首年有800万人次使用，未来更加可以扩容至5000万人次。昨日现场所见，机管局加派了人手协助旅客，并放置了很多的指示牌，大多数的旅客都能够完成自助行李托运程序。旅客将行李放上输送带之后，只需要扫描容貌一次和触屏一次，就可以确认完成整个行李托运手续，全程只需要45秒。星岛日报报道。
0: 大公报报道，大公报是专访了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他说，从研究到沙岭项目中标，只有短短的2年时间，速度令人瞩目。他说，北都是要建造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高地，亦都是国家“十五五”规划给香港提出的明确方向。孙东话：对于创科嚟讲，一系沙岭主要系打造香港嘅国际数据园区，另外咧就系港深河套区同新田科技城，即系统称嘅大河套，呢个系未来香港创科发展嘅重镇。大公报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本港昨日朝早在一个半钟头之内发生2宗的工业意外。首宗意外发生在深水埗路边一个渠务处地盘，一部电动链式吊机怀疑在吊运过程当中堕下，砸中下方一名男工人，事主所戴的安全帽被撼穿，头伤流血昏迷。据悉，涉事吊机当时在工字铁轨道上运行，暂时未知佢嘅脱落原因。第二宗意外涉及元朗工业村污水处理厂重建地盘，现场吊运啱啱拆除嘅工字铁嗰阵，怀疑撞到其他建筑材料，导致两名嘅男工被打转嘅工字铁撼伤。系《东方日报》报道，
0: 《大公报》报道。大埔宏福苑长远居住安排方案正是逐步推进，特区政府已经向业主发出收购建议，而为了帮助业主加深了解政府的特设销售计划，有立法会议员和非政府机构近日就为业主安排6个睇楼团，首团已经在前日举行，由政府的解说专队为业主详尽解答居屋项目的详情，亦都陪同业主到九龙湾启德2个屋苑外围实地参观。有业主说，宏志阁单位墙身破损严重，会向政府出售业权另买新居，以楼换楼的方式拣选。亦都有宏志阁的业主说，睇楼团有助了解流程和细节，赞扬解说专队勤力和肯帮手。大公报报道。
1: 明报报道，运输及物流局就网约车相关附属法例刊宪，提出现阶段网约车牌数限于10000个。运物局局长陈美宝寻日形容，现阶段网约车牌照数量属于审慎稳妥的起步点，会动态评估数量。不过宪报公告已经写明，网约车车辆许可证限额为10000，意味若果要增加增减数量，必须要再走修例程序。有议员就建议，可以先制定较原定计划多的限额，并且分阶段按需求发牌。是明报报道。

0: 社评摘要。
1: 文汇报的社评说，波士顿咨询公司最新发布的2026年全球财富报告显示，香港在2025年首次超越瑞士，正式成为全球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特区政府和金融业界应该是乘势而上，坚持不懈推进各项的改革创新措施的落实，建设更多完善的财富管理生态圈，通过创造更多优质的投资机会，形成资金、产业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东方之珠创业创富的故事必定更加引人入胜。文汇报社评。
2: 大公报社评讲到，香港取代瑞士成为全球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绝非偶然，而是香港发挥一国两制独特优势，充分承接国家发展红利，汇聚全球资源的必然。香港又一次用事实证明了自己，不管外围环境怎样变化，香港一国两制的优势不会变，香港未来的前景一片光明。大公报社评。
1: 明报的社评亦都讲到，近年香港的资产管理市场快速扩张，为金融发展注入新动能。政府亦都是积极推动家族办公室业务，提升香港在财富管理方面的竞争力。当今地缘政治冲突频发，更加是有利香港突出财富避风港的角色。当局应该把握机遇，推动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更上一层楼，同时设法让普罗大众亦都能够分享金融发展带来的红利。明报社评。
2: 经济日报社评讲到，香港能够提前完财富管理一个梦想，皆因内地资金去年大幅流入，叠加港股强劲反弹和新股热潮，财富效应吸引了大量的新增资金。香港要巩固财富管理一哥地位，需要政府的政策支撑，并善用港深融合战略，强化产品创新触角。唯有是这样，香港不仅能够守住离岸财富一哥地位，更加能够成为全球金融科技高地，为国家金融强国建设贡献力量。经济日报社评。
1: 商报的时评就说，香港机场二号客运大楼昨日正式启用，在三跑道系统全面运作的基础下，二号大楼启用不单止是机场硬件设施的扩容，亦都是本港提升航空枢纽功能的重要举措。香港应该以此为契机，同步优化软件服务，深化区域协同，以硬件提效、软件提质、湾区赋能的发展思路，深度联动大湾区，造强机场经济，进一步巩固自身国际航空枢纽的核心竞争力。商报时评。
2: 星岛日报社论讲到，三跑系统和二号客运大楼先后启用，大湾区多式联运连接亦都正式优化，正在优化，再加上国家十五规划明确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航空枢纽地位，一系列的利好叠加都成为机场，都为机场注入强劲动能。星岛日报社论。
1: 时间接近朝早八点，提提大家最新的天气情况了。酷热天气警告是生效的，本港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会再高2-3度，展望听日日间是极端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节目时间够，拜拜。
2: 拜拜。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